0: 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

0: 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像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形是五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兴荣。
1: 苏醒了，

0: 座城市的抑郁，有这样一个人，他正用笔尖描绘着关于文化传承的梦想。
1: 下的都是去养活了，谁不当过来嘛嘞？
2: 当过来。
1: 不是当，俺那地里养还是说下了啥去？我说你来什么去？你这么九岁？
2: 九岁。
3: 这个现在回想起来跟小时候可能有些关系吧，小时候每天放学回家，回到家里妈妈就握着我的手会教一些最基本的藏文的字母，妈妈写的也特别没特别那个工整，然后自己到了初中高中以后就开始慢慢变得更喜欢，然后老师也特意让我负责这个班级的这个板报员，让我出藏文这方面的板报，然后就越来越喜欢。到了大学之后，我自己也选择了这个藏文专业，然后遇到了一些很好的老师，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一些技巧专业性的东西，觉得自己的从小的爱好这个慢慢就变得比较专业一些了。

0: 今天我们去我这学期去援教的那个地方，从这里出发差不多20-30公里就到，因为在我在市区已经教了很多年的书法，然后我再想想换个环境给周边这些学校我再过去推广一下，能不能够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我想尝试一下这个事情。来来来，俺把个月把扭过呗，扭过，俺把名都扭过呗，
1: 扭过，
0: 扭过，木哥，啊，唱着蛮着，努对，努着，努把鼻子还是给不是干的呗，努把卷子拿怎么怎么对，你也努着。爹了还是去过来是对症吧，俺就错了应对症吧，爹刚把顶着脚的长刚才去天嘎的天嘎的去了没个来对哦，错了嘛，别人听不认识我的，他我说啊，他应该来俺就路人拖了来对症吧，你陪着当然要的我嘛的俺就牛骨还是去了去不来，看的插着去了，看的插着住对症吧，直接给听的出了去了哦，你应对症吧，牛骨给看的当大爹没对症吧，听不认识当
2: 然。两年以来强巴坚持下乡援教，不留余力向学生们传授着关于藏文书法的技巧与奥秘，只为这枚古老艺术的种子能在学生们心中扎根萌芽。
0: 学这个藏文书法都刚开始学生也有点少，刚开始也不怎么感兴趣，然后就慢慢慢慢就多了起来，因为刚开始学生也很少，作为教师书法这个教师也觉得心里有些沮丧，但是现在比起前面的话已经好了很多，报这个书法社团的也多了很多嘛，所以都觉得有些好转。现在看到有这么多学生在学习这个藏文书法，心里也有一定的那种成就感，看到孩子们学习这个藏文书法就觉得以后传承这个藏文化方面也觉得有个后继有人吧。就前面刚才给我那个踢毽子的那个学生学习特别差，但是我就给他要求不能跟其他学生一样吧，就是他本来就是技术这方面肯定比起其他学生的话差一点，然后我就给他就做一些技术上面的这种辅导，然后他慢慢慢慢就开始有些好转。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个班级，我过去上那个班级上课的时候他还跟着我屁股后面，他会过来那个听课，他不仅要在自己班里，还有我去上别的班级他还会跟着我一起来的，然后我就他坐在那个后面，然后你就拿个凳子没事，如果你想听或者你愿意听的话在那听可以听，然后他就慢慢慢慢现在确实有些那个变化，但是他那种本来基础又不好肯定不可能一下子变得很好那种，但是反正有这个进步，这个我算是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

0: 中州干部西格的江波了，是吧？你那个江波了，多大叫的？看到了？
1: 走走。
0: 啊，那天全部对。我觉得中州干部了，看的是。
2: 查
0: 的。对的，楼梯当中说什么？那车人也接几个孙子，啊，那天吃车的人是一个孩子，中州情况啊，你就是在外头接亲戚的。
2: 哪个？
0: 什么？我都是到外头念书啊。吃点南皮，再学手自己抓。吃点南皮，再学手自己抓。

0: 我作为一个教师，每天都在给学生们教课呀，自己然后空余时间去备课呀、改作业呀，然后找找那个课余时间去就是踢踢球呀、运动一下，然后发泄一下，然后心静下来，再回到家里，一个人安静地坐在家里写一些什么书画之类的。写书法这个对我个人感觉带来一个充电还有还珠的一个模式。这些作品其实都是用竹笔写出来的，但是写出来的这些字的风格都是不一样，因为我看我旁边的这两边，它是属于它叫竹字体，竹字，然后中间的话就是粗刃，虽然都是用同样的竹笔写出来的，但是写出来的风格却有些不同。然后你看这两边写出来的这两个作品，就是写出来的这个风格就是有些飘逸，它比较看起来更洒脱一点。然后这个的话，中间这个作品就是粗刃体，这个的话虽然是竹笔，但是它写出来的更坚毅一点。然后这种现在框架的这种形式是按那个藏式我们传统的那个唐卡的那种形式来去装裱的，这样的话现在变得更美观一点。然后本来这种纸张呀，就是竹笔啊，或者就这些水墨里面能够体现出来我们这个藏民族它是一个爱文化爱劳动的一个民族嘛，反正体现出来就是一个坚韧不拔勤劳的一个民族。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藏民族伟大祖先给我们留下来的最美好的东西，就是这种。这个书法是不是一蹴而就的，慢慢慢慢去打磨性子，然后慢慢慢慢就成就出来的一个东西。另外还要多了解藏文化背后的这种意涵，这个我觉得比起求快求好看我觉得更好。我一直很期望这个藏文化的东西不止在我们国内，如果以后有这个机会的话，还是出去走一走，乃至全世界的人都看到我们藏文化背后的这个东西，或者所有美的东西。藏文是我们民族的灵魂，每个字都像雪山一样有坚实的骨架，像江河一样有鲜活的血脉。书写藏文就像在与祖先进行对话，笔会用旧，墨会晾干，但只要我们还在写藏文，还在教藏文，这笔尖传递的文明就会像雪山下的溪流一样一直流淌不停。
1: 或许时光会淡去圆角路上的风尘，但藏文书法的温度终会借着这些年轻人的手掌跨越山海，代代相承。

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雅果多，融合从每一天开始。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跟随记者探访川藏线，重温十八军将士跋山涉水，从乐山到拉萨，用信仰和赤诚镌刻下的不朽丰碑，见证雪域迎曙光，山河换新颜。高原之光系列报道今天介绍定日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先进个人尼玛旺姆，感受他和全村群众在党的恩情下开启的崭新生活。端午假期，各地游客赴藏观光休闲，体验特色民俗，我区文旅消费潜力持续释放。我区各地开展节能宣传活动，引导全社会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0多年前，一场跨越万水千山的壮阔行军，让西藏迎来和平解放的曙光。从乐山到拉萨，十八军将士跋山涉水，披霜踏雪，用信仰与赤诚在雪域高原镌刻下不朽丰碑。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走进川藏线，跟随亲历者的记忆，重返1951年10月26日那个载入史册的日子，见证一支队伍与一方热土的命运相逢，感受雪域儿女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沧桑巨变。
2: 此刻在我手里的这张老照片，定格了70多年前雪域高原最动人的一幕。为了这一场抵达呢，十八军将士从四川乐山启程，踏过金沙江港托渡口，历经昌都解放的浴血荣光，跨越万重山河，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在1951年10月26号，风尘仆仆的人民解放军阔步走进拉萨城。

这一天，盛大的入尘仪式在拉萨举行，一场跨越千山万水的奔赴，为波澜壮阔的十八军进藏征程画上了圆满安宁的句号。

0: 1951年，17条协议正式签订，西藏迎来和平解放的曙光。彼时的十八军将士告别常年风雪征途，怀揣守护边疆、造福百姓的初心，向着拉萨稳步前行。对于历经千年压迫、常年深陷动荡的绥越儿女而言，这支队伍的到来是黑暗过后的第一束曙光。山河更迭，时代变迁，城市的建筑日新月异，旧日街巷早已换了新颜，但镌刻在一代人记忆里的感动永远不会褪色。当年无数夹道欢迎的群众，如今大多已是耄耋老人。我们有幸寻访到经历入城仪式的藏族老人，以亲历者的视角回望那场改变雪域命运的历史性相逢。
1: 真正的老师来的是嘛，因为大家缺点要解决嘛，我们的包容是咱就前面有大有呀，然后那么那么我都，那迷茫的各自手机上迷茫无啥都，然后特别嘛，那叫龙东大人俩陈小九，天天姐姐的那种。人机人大的人路人往头上公车大门呢我就你头嘛进去头要嘛公车大肯定从南方来钱要的也能掌握了人要的。
0: 在老人的记忆里，1951年之前的西藏阶层固化，民生凋敝，底层农奴一辈子被剥削被束缚，毫无尊严与自由。也正是这份刻骨铭心的苦难，让当年百姓的欢呼与热泪变得格外真挚。从农奴到国家主人，身份的蜕变让万千藏族群众真切读懂何为解放，何为新生。
1: 看我可是多拉开可是多，我当年当了可是能住，我下了中间是住没这可是就是别在压线进门嘛，我那条件现在随便忙的地气在上去的生命率在这了，住住地气率那么那边是不是一定要等我百姓长退休？毛主席就让我谈这些事是说，谁谁让我没事就同意什么大战略说肯定退休。
0: 一场跨越山海的奔赴，一场温暖人心的相逢，70余载岁月流转，当年街头懵懂的孩童已然白发苍苍，当年响彻古城的欢呼沉淀为雪域深处最安稳的底气。十八军以信仰踏平山河险阻，以赤诚守护一方热土，岁月无言，山河为镇，军民同心的深情，坚定不移的感恩之心，早已深深镌刻在雪域大地，跨越时代，代代相传。
2: 在前不久举行的西藏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上，群众代表尼玛旺姆的发言让无数人为之动容。从地震时的天崩地裂，到八方驰援的生死时速，再到如今搬进新家园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这背后是党的恩情如同天上的太阳，照亮了每一寸土地，也暖热了每一位受灾群众的心。
3: 时隔一年多走进吉定村，崭新的藏式民居错落有致，房前屋后绿意盎然，处处是安宁祥和的景象。时间倒回至地震突袭的那一刻，房屋坍塌，道路损毁，通讯中断，整个村庄变得满目疮痍。
4: 第一感觉是害怕，这边的横向都发抖，就我们要往外面跑。就参与到先救援的，我们排查一下那个村里的那个人数的党员啊，老人才到那个去的医院。当时那个电话都打不通，车子也进不来嘛。
3: 危难之际，驰援车队穿越风雪奔赴而来，源源不断的救援力量与暖心物资不仅解了大家的燃眉之急，更让惊魂未定的村民们瞬间找到了主心骨。党和国家没有忘

0: 起我们，救援力量来得比想象中更快更强。
1: 到俄国这的力量挺强的，救援那个部队啊那些，两小时就到了嘛，他们到了心里安心了，
2: 幸好有国家嘛。
0: 强大的祖国永远是最坚实最依赖的依靠，从抢险救援到安置保障，每一步都跑出了中国速度。
1: 住院队伍嘛，第一时间就做了那个搭帐篷的，天就我们住上帐篷里面嘛，不到一个星期就我们住上了那个板房里面，他们没日没夜就不休息给我们帮忙了，我们挺感动的，就要送个热乎乎的所有家送上去，这个暖暖身子呀。
0: 如今最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尼玛旺姆一家同全村其他146户受灾群众一道搬进了党和政府为他们重建的新房。新房宽敞明亮，配套设施一应俱全，曾经损毁的家园在关怀中重焕生机。
1: 我们家里有5口人，我们这个房子面积是110平米，对，以前的房子是我们土房嘛，现在是钢筋水泥嘛，现在住起来感觉舒服幸福。
0: 又是一个崭新的夏天，吉定村的草场上重回忙碌的场景，村民们抢抓农时，播撒燕麦草种，也播下对丰收的期盼。
3: 燕麦草就是牛啊马啊都特别喜欢吃，7月或者8月，草就长出来了，可以收割，种子啊肥料都是国家给的。
0: 暖阳下，曾经的创伤被辛勤劳作一点点抚平，生产生活全面恢复，村民们的笑容多了起来，对未来的日子更有信心。
1: 我们对村里青稞种的是1000多亩，今天我们要种的燕麦草200多亩，老百姓来那个撒种子，种成了。
0: 党的恩情就像天上的太阳，暖在我们心里。在前不久举行的西藏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上，尼玛旺姆代表受灾群众道出了心底最真挚的感恩。
1: 党的恩情在就像天上的太阳一样，我们给我们的暖和嘛。没有那个共产党，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没有习近平总书记，就我们没有崭新的家园嘛。感谢习近平总书记，感谢党中央，家家户户都挂上了习近平总书记的画像嘛，天天他们看着，谢谢念着那个习近平总书记。
0: 乡里的幼儿园里，孩子们在欢快的乐曲声中翩翩起舞，天真烂漫的笑脸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歌声与欢笑里，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种子，正在幼小的心灵里悄然扎根，向阳生长。
4: 端午假期，全区各地美景民俗齐亮相，各地游客赴藏观光休闲，体验特色民俗，文旅消费活力充分释放，有效带动多行业同步增收，为我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假日动能。节日期间，布达拉宫广场成为游客打卡首选地，广场上游客络绎不绝，不少游客换上精美藏装驻足拍照，定格高原地标独有的壮美风光，沉浸式感受浓郁的民族文化。
5: 现在正值端午节，然后感觉这边的风景和人文美食也非常好。
4: 人文地标人气高涨，生态景区同样魅力十足。端午假期，林芝卡定沟景区热闹不已，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徜徉在青山绿水间，尽享高原美景。
6: 正好是高考结束，我妈就趁着端午假期带我过来西藏这边玩一玩，带我出来放松一下。这边的空气非常清新，绿水青山非常的好看。
4: 峡谷秀色引客来，冰川奇观更醉人。有着冰川之乡美誉的波密，凭借着独特的冰川景观和清凉宜人的气候，成为端午假期高原游的热门目的地。其中米堆冰川更是众多游客的必打卡地标，
7: 感觉非常壮观，感觉非常震撼，而且这里的村民很善良，都很热情。
4: 传统观光游热度不减，民俗休闲与文旅也成为端午假期的亮眼增长点。拉萨八一街道紧扣民族团结主题，依托公园临拉萨河的自然景观优势，打造融合藏域民俗与端午踏春氛围的林卡派对，活动设置林卡音乐角、林卡生活集市等多个特色板块，构建起自然景观。

0: 观加文化体验加互动参与三位一体的文旅新场景。
1: 开车来到这里露营，就看到你们这个公园的河畔林卡，听到这个歌声很有激情啊，也看到了很多这个文创的产品，很有自己的特色，很打动人。
2: 希望通过我们这个时下比较新的形式，也是从我们街道的角度，既能在这个文旅融合上做点功夫，也能为咱们的节假日经济做点的贡献。
0: 火热的旅游市场直接带动住宿行业迎来客流高峰，全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量持续走高，阿里扎达等地酒店客流较往年大幅提升，不少商家还新增民俗歌舞表演，用特色活动留住四方来客。
3: 今年端午生意特别好，提前一周就有不少客人预订，当天客流比去年多了50%。今年我们新增民俗炫舞表演，增添了节日氛围。
0: 作为假日客流运输的重要支撑，铁路出行数据直观印证了本次端午假期的旅游热度。据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发布的数据，2026年铁路端午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9.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5%。
4: 今年端午假期，拉萨火车站客流协助拍摄旅游客流明显增多，受高考结束及毕业季，还有山南石榴子杯、草原足球赛、拉萨龙舟比赛叠加影响，短途出行需求得到充分释放。
0: 地标景区客流稳步增长，生态秘境广受青睐，民俗活动也亮点频出。端午假期，西藏旅游市场多点开花，文旅消费潜力持续释放，有效带动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鲜活动力。
5: 这个时间段，我区正迎来旅游高峰期，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们多了起来。在那曲市比如县萨普旅游景区，记者记录下这里火热的旅游消费市场。
6: 清晨，萨普雪山还缭绕云雾中，犹抱琵琶半遮面，但全国各地游客已经纷至沓来，他们不远万里慕名而来，在景区内拍照观光、游玩嬉戏，共同置身于这洁净纯美的湖光山色。雾气时断时续，萨普雪山也不时露出庐山真面目，这使游客们兴奋异常，并被雪山之美深深震撼。
7: 我们是从云南大理来的，第一次来西藏，我们是冲着萨普来的，很快乐，也很有运气。刚刚下着的很大的雪，我们到这里雪停了，雾也慢慢的散开了，山慢慢的隐隐约约的已经在出来了，湖泊很漂亮，我喜欢。
8: 我老家在宁波象山，我们30度北纬海岸线，我们来到了这个比如县，也是北纬30度，看到那个雪山冒出来的一瞬间是非常非常的感动的。
6: 近几年萨普旅游景区热度持续提升，已经成为全国驰名网红打卡点。伴随夏季到来，湖冰融化，萨普也迎来了又一年的旅游高峰期。当然，得到最大实惠的是周边商户和牧民群众。
9: 我们酒店是2021年开的，全乡有22个行政村集体集资，22个行政村每年分红，去年分了44万。这些天，游客的这个入住率增长的比较快，很多时候都会住满。像这种好生意的话，基本上都会持续到每年的10月底。
6: 与此同时，为切实提升游客观光体验，扩大景区知名度，比如县也多方想办法找点子，不但使客人们饱览大美风光，也让大家领略当地别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在景区湖畔，当地干部贡秋斯塔和伙伴就正表演着比如特色的锅庄舞。
10: 我们会在旅游旺季期间，然后在我们的景区里面会经常性的组织群众还有干部开展一些文艺活动嘛，包括非遗进景区之类的，来增加我们景区的那个观赏性和知晓度。
6: 而景区工作人员也主动加入到讲解萨普雪山地理元素与历史传说的行列中，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旁听。经过多年宣传推广，同时持续提升景区旅游服务质量，曾经不为人知的萨普雪山正焕发出崭新活力，也成为我区旅游业蓬勃发展的又一热门景点。
4: 萨普景区呢，现在进入旺季了，每天的人流量大概有200多到接近300个人次左右。我们对比过2025年的话，2026年同一月份有一个明显的人流量的增加，这边也是在各个环节和各个岗位也加强了这个人手，包括这个售票引导、班车的运营这些环节上面，我们也会主动的去做一些讲解。
5: 近日，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柴让泰在大昭寺。

0: 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调研，实地了解宗教工作情况，代表自治区党委和王军政书记看望慰问宗教界代表人士和寺管会干部，并座谈交流，强调要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深化拓展宗教界三个意识教育，引导广大寺庙僧尼和信教群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充分发挥寺管会职能，切实维护宗教领域和谐稳定。
1: 6月15号至21号是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连日来，我区各市地紧靠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主题，开展多样化宣传活动，普及节能降碳知识，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树立绿色低碳生活新风尚。
2: 在拉萨北京实验中学，工作人员把专业的节能降碳知识转化为易懂的校园科普。宣讲结束后，趣味竞答环节氛围热烈，同学们在轻松的互动游戏中查漏补缺，巩固知识，领会节能低碳的重要意义。
3: 我觉得这次的活动非常的生动，非常有意义，让我意识到了践行节能低碳离我们并不遥远，而是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4: 给青少年树立生态环保的理念。孩子们都是比较认真，挺开心的，能做的这种生态环保类的科普宣传。
2: 那曲市安多县开展节能低碳宣传活动，通过现场讲解节电节水、垃圾分类、绿色出行等实用知识，发放宣传手册与环保布袋，倡导群众践行绿色节约的生活方式。
5: 希望以活动为起点，倡导人人践行节能低碳，携手推进绿色转型，共建生态家园。
2: 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进一步传播了绿色低碳理念，营造出全民参与节能降碳的良好氛围。
6: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节能宣传从理念、政策、技术和机制四个维度进行创新，持续地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引导全社会树立绿色发展理念，稳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相关工作，共同守护雪域高原的绿水青山。
0: 20号晚，2026年中华易动型社区体育活动拉萨站拉开帷幕。本次活动将我区传统民族体育、青少年竞技体育、公益体质检测、体育文化展示深度融合，打造一场全民可参与、老少皆适宜的体育文化盛宴。郭庄舞交流展示环节，来自拉萨城关区的多支郭庄舞代表队依次亮相，队员们身着传统藏装，伴着悠扬欢快的民族乐曲踏歌转圈，现场氛围热烈，引来周边市民游客驻足喝彩。
7: 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希望多多的给我们这样的平台，我们心里非常高兴，感谢你嘞。
8: 刚才看他们的舞蹈感觉很震撼，大家都很用心，最终呈现这样的效果真的很不错。假期能看到这样的活动啊，这样的舞蹈心情也会很好。
0: 除悠扬欢快的郭庄展演外，热血昂扬的青少年自由搏击赛事同样精彩吸睛。本次比赛共有10组青少年选手报名参赛，覆盖从少儿到青年全年龄段。赛场上，各组搏击选手精神饱满，斗志昂扬，每一个动作都干净利落，气势十足，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喝彩。
8: 这次没有发挥出全部实力，下一次我要巩固自己的体力，会在比赛场上全力以赴，发挥出自己最好的实力。
9: 备战本次比赛，我准备得很充分，日常训练、系统训练，让我的搏击技术和实战能力进步飞快。我会放平心态，全力以赴。
10: 我们为全区搏击爱好者搭建一个规范、专业的竞技平台，在安全保证方面，区武术协会统一提供护具，并对低龄组明确禁止腿膝击打头部，确保安全第一。
0: 本次活动通过把精品赛事、文化展示、公益服务搬进商圈社区，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乐享运动乐趣，为常态化开展基层群众体育活动积累了宝贵经验。
1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社区全民健身配套，持续推出各类惠民体育赛事与体验活动，希望以体育为纽带，激活社区活力，让体育文化真正走进社区，走进群众。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 近日，昌都市首期初级长期护理师专项培训班开班，这也是我区该类培训首创项目。本次培训为期15天，设置理论学习、实操训练两大核心模块。学员完成全部课程且考核合格后，将取得对应职业资格证书。该培

0: 训将有效补齐当地长期护理人才短板，推动护理服务标准化建设。
1: 近日，那曲市尼玛县启动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服务活动，宣讲团队结合县域生产生活实际，面向群众宣讲党的创新理论、惠民政策及民族团结相关知识，把政策干货、精神文化产品、健康服务直接送到群众家门口。
0: 近日，山南市浪卡子县举办“文明故事我来说”文明建设分享会，27名选手采用身边人讲身边事宣讲形式，分享孝老爱亲、邻里互助、基层履职、守护生态边疆等暖心故事，集中展现本地乡风文明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的工作成果，以接地气的真实事迹传递正向文明力量。
1: 近日，林芝市巴宜区为当地农牧民群众发放广播电视是直播卫星户户通设备613套，后续技术人员将上门安装调试，配套常态化售后巡检，通过文化惠民举措赋能乡村振兴。
0: 日前，福建省泉州市第11批援藏工作队向洛龙县教育系统捐赠总价值10万元的教学爱心物资，并设立10万元讲教奖学金。捐赠现场，泉州、洛龙两地干部及师生代表共同参与活动，共需闽藏对口帮扶情谊。
1: 近日，记者从中国东方航空了解到，7月7号起，东航将开通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往返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直飞航线。该航线采用空客 A330 宽体客机直飞，每周二、周四、周六稳定班次运行。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2: 和珅，刘墉他真的把朕的金狮给收了吗？
3: 回皇上，他不仅收了，而且答应举荐唐宝亮。
4: 臣恐皇上眷恋后宫，有损龙体，不理朝政，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这是天大的国事，天下事。
3: 皇上，桂怀带如此祸国殃民，奴才为大清社稷计，为黎民百姓计，忍无可忍，实在气愤不过，就打了桂怀带。

0: 可是刘墉他真的把朕的金狮给收了吗？
1: 回皇上，他不仅收了，而且答应举荐唐宝良。
0: 他用了朕的心爱之物，倒也心安理得呀。朕倒要去看看。
2: 皇上驾到，不许通报。

0: 如何呀？不就靠了这一手字，才把夫人我骗到手呗？还有围棋呢。上上驾到，刘墉接驾。
1: 草民不知圣上驾到，未能远迎，望皇上恕罪。
2: 你二人平身吧，
3: 谢皇上。
1: 请。

0: 啊，刘爱卿的字写的是越来越好了。
1: 皇上，您来看看，刘大人桌子上这个正纸，那才叫漂亮呢。

0: 这针织精巧玲珑，真让人爱不释手啊。
1: 皇上圣明，宫中多有珍奇，这小小的镇纸皇上怎么能看得上呢？可臣日日习字，却是离他不了啊。
0: 这样精巧的镇纸怕是宫内也没有了。哎，爱卿在哪儿寻觅到的？
1: 这乃是故人的传物。
0: 哦，哎，刘墉啊，朕看你门庭若市，送礼之人是充街色相，不会是近几日有人给你送来的吧？
1: 皇上，臣不敢受贿徇私、贪赃枉法，臣正准备写一参劾奏本

0: 将门外行贿钻井之徒罗列其上，经查之后通举策呈交御览。
1: 好啊，你速将举策奏来，朕等着看呢。
0: 遵旨。
1: 回宫了，
2: 扎。
3: 起驾回宫，
4: 送皇上。

0: 皇上走了，
1: 是走了。
0: 哎，你说皇上突如其来到一个四品官的家里来干什么呀？
1: 我问你呢。反正和珅陪着来，没安好心。
0: 该不是来看你的吧？哎呦，哎呦，呼，你还真掐呀啊！
1: 皇上好像看的是京师正直，拿到手里头翻来覆去，说话都带刺儿呢。
0: 皇上嘛，天下的好东西他都想要。
1: 皇上要是喜欢了，恐怕就得供上。我看你割爱算了。
0: 不行，那可不行。
1: 这有什么不行的？不就是个京师正直吗？你连人都是皇上的，何况一个玩物。
0: 夫人有所不知，我原来有两个哥哥，小时候兄弟三人习字学画，读书玩耍情同一人。我虽有残疾，却顽皮淘气，两个哥哥常护着我。不料父亲
1: 老中堂，
0: 他愚忠圣主，一生清廉却脾气倔强，为一件错案擒杀了我两个哥哥，就只剩下我。后来案情大白，与我两个哥哥无关，皇太后亲临我家向老臣致歉。她见我背有罗锅，仍在灯下苦读习书，特赐此物，今世伴我寒窗多年，那是我哥哥的两条命啊。

0: 镜，什么也没看见。
1: 看见了怕什么？贴身丫鬟吗？来，快扶老爷起来。
2: 夫人请起，请。
1: 燕翠，去煮一碗冰糖燕窝给老爷补补气。
0: 夫人，老夫人身体不适，夫人何时过去，我好让刘安备轿。
1: 告诉刘安，这就备轿。
0: 哎，
2: 夫人，和珅让我推荐大理寺推城唐宝良，说是圣上的意思。
1: 这和珅是假传圣旨吧？这唐宝良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你得弄清楚，省得让和珅把你绕进去。
2: 只听说皇上让他操办永乐大典被盗一案，说是他不遵圣旨，没有办案，人也不知去向。

0: 夫人，您瞧，老爷子走着路就打上呼噜了。
1: 老爷子喝多了，快扶他进去躺着吧。
2: 胡说，谁喝多了？

0: 我让你跑，让你跑，走。
1: 哈哈哈！
2: 好小子，你欺负老爷年纪大了是吧？告诉你，老爷打了半辈子仗，功夫了得。
1: 啊！
2: 你还在偷我东西啊？好，走，砍刀。哎，你出来啊！我还怕你脏了我这床呢。出来，
0: 出来吧！哎

哎呦，疼死了！赶紧！

0: 啊，可惜呀，没有马呀。
1: 爹，
2: 啊，
1: 您在里头盯着灯笼干什么呢？
2: 爹在里头捉老鼠呢。这儿，你呀，把门口跟暖道口都堵死。
1: 嗯，
2: 这屋里地方太小，你呀帮不上忙。
1: 我妈还以为您发酒疯呢。
2: 爹儿个，你爹可过了瘾了。
0: 好，哎，哎，哎。

0: 爹，
1: 老夫一点也不糊涂，我早知道你要从窗户跳出来。
0: 爹，这怎么回事？这什么人呢？
1: 爹也不知道，竟敢跑到王府来偷盗。这个网子已经准备多年了，这还是第一次用上。
2: 佩服佩服。
3: 哎，老爷，这就是白天闯门那郎中啊。
1: 哦，假扮郎中。好啊，你白天就探好了通道了。
3: 老爷，送去官府问罪吧。
1: 先把这绑上。
4: 有了，
1: 元帅，带路。
4: 问老实再走。
5: 严肃。
1: 夏儿。
0: 爹，您没事吧？
1: 我不要紧。夏儿，我看此人不像寻常的盗贼，放着金银不盗，跑到书房里头不知道翻些什么。刚才跟我也是躲躲闪闪，并没有真正跟我交手。
0: 哦，我说您怎么那么棒呢？
1: 啊，喝酒喝的呗。
0: 哎，爹，您把您女婿叫来料理此事。
1: 爹正有此意。佳儿，你知道官场凶险呐，这其中必有蹊跷。
6: 进来。
7: 好一个江湖郎中，
8: 我看你眉清目碎，面带书卷之气，好像是个读书之人。
7: 被王爷所擒，却坦然从容，毫无惧色，必有所托。从你进门那几步看得出带有几分官步，你绝不是什么江湖郎中。到底是何人你从实招来，面受皮肉之苦？
9: 早就听说刘墉才智过人，果然名不虚传。我非贼人，可否让家人退下？
7: 当成刘安给他松绑。你们退下。夏雪，讲吧。
9: 刘大人，卑职是大理寺推城唐宝良。
7: 你就是唐宝良？
9: 哎，坐着坐着坐着啊。
7: 哦，我明白了。

0: 那你为何夜闯王府？
1: 此话我只对您讲。翰林院失火时，六王爷最早到现场张罗着救火，不久离开。
0: 大胆！六王乃皇亲国戚，顾命忠臣，你竟敢怀疑？
1: 刘大人，卑职遵旨破案，心中只有永乐大典，并无王爷。凡到现场之人，均一一探查，秉公论断。如王爷犯法，与庶民同罪。
0: 好，痛快。
1: 刘大人，今晚夜闯王府，可断定六王与此无关？
0: 嗯，对对。
1: 如果他心虚，知我来意，下官入网后，必被先斩杀无疑，哪还会有你我相见的机会？
0: 依我之见，唐大人的推断稍有不足。
1: 大人赐教，
0: 皇上未编四库全书，广为搜集永乐大典，百姓们知之甚少，传言甚多，有的说永乐大典中有藏宝图，有的说永乐大典的每张书页都是金子铸成，所以还需从救火搬运的杂役中间查询。
1: 哎呀，我一直只在读书人中查找，多亏大人指点，险些误了大事。

0: 唐大人兢兢业业，不辱君命，可敬可佩啊。
1: 大人过奖，今夜我私闯王府，还请大人向王爷告罪，让老人受惊了，我该告辞了。
0: 哎，等等，
1: 怎么？
0: 大人是否会改变初衷，继续破案呢？
1: 当然，我定一查到底，何惧诽谤？
0: 好，唐大人可继续微服私访，但破案之前不可回官衙。破案之后拿到永乐大典，可直接面呈皇上，再说明原委，可否？
1: 为何？
0: 因为此事关系你我前程，切记照此办理。夫人呐，
2: 啊，贼人之事查明了。
0: 查明了，你猜那贼人是谁？
2: 谁？
0: 他就是大理寺推诚唐宝良啊。
2: 哦，就是和珅极力推荐的那个唐宝良。你要保荐他，不正中了和珅设下的圈套？
0: 怕只有斩入圈套、将计就计一条路了。
2: 不献金师，保荐罪人，你怕是凶多吉少啊。
0: 夫人放心，唐宝良定会擒获贼人，找回永乐大典。即使有不测，到时也会烟消云散。皇上毕竟是明君呐。
2: 伴君如伴虎，自古昏君明君都是这样。
0: 夫人，这次丢官顶戴得失。
2: 我不管你为官为民，罗锅之己，心满意足。

0: 爱卿，
1: 奴才在。
0: 半月后便是皇太后的寿辰了。
1: 啊，是。
0: 室内必须将功德碑安放在万寿寺内，同时十三经碑石要如期完成，安放在国子监。
1: 奴才遵旨。

0: 举一等捉役者81人，不合四格凡属参合者321人，呈圣上御览。
1: 哦，快把举册拿来。
2: 张

0: 刘墉，
1: 臣在。
0: 为什么你所保举官员之第一人是唐宝良呢？嗯，你可知他为止不尊？
2: 皇上，臣以为唐宝良办事得力，为人刚直，
0: 朕命他加紧捉拿盗走永乐大典的贼人。
2: 可他呢？皇上，臣以为唐宝良不声张不张榜把城门打开，是为了让贼人松懈，误以为没事，露出马脚，好一举捉拿。
3: 刘大人，这贼人不抓不搜，如何捉拿？
2: 何大人，过紧的盘查搜索会使贼人狗急跳墙，他们要是将永乐大殿一把火烧了，岂不误了大事？
0: 刘墉，一月已过，永乐大殿在哪里？嗯，贼人在哪里？这唐宝良又在哪里呢？
4: 这个，
3: 皇上，刘墉如此为唐宝良开脱，怕是和唐宝良有什么瓜葛吧？
0: 好你个刘墉啊，果然是贪赃枉法，你胆敢收受贿赂？
2: 臣不敢，臣没有。
0: 你还说没有？哼，难道他长了四条腿跑了不成吗？看来你和唐宝良是一路货色。来人呐，
5: 这
0: 摘掉他的顶戴花翎，叫大理寺查处。
5: 这
6: 皇上保重。

0: 想不到这刘墉竟是个贪官，身负阵亡，身负阵亡啊！京察大计关系到大清的社稷，爱卿，
1: 皇上，
0: 这事儿朕就交给你去办吧。
1: 奴才遵旨。

0: 刘安，
1: 哎，刘安，过来。我怎么听着像老爷声音啊？
0: 刘安，开门。
2: 是老爷呀、啊，怎么不光光鞠鞠啊？
1: 就是。
3: 哎，老爷，您的顶戴呢？
0: 像鸟一样飞了。啊？要不是咱们家老王爷保着，老爷我呀、啊，现在还在大邑里待着呢。门关上。

0: 起来！
1: 老爷，明早上就能抬着您上衙门了。
0: 哎呦，谢谢诸位了！哎，你们听我说，我实话告诉你们，老爷我现在已经罢官为民了。
2: 啊！
0: 你们听着，从明日起，我要到石料厂去凿碑。
2: 凿碑？
0: 这个轿子，咱们先存上。
1: 存上？
3: 哎，这老爷这事儿怎么着了？
2: 是
3: 说好了怎么不做了？
0: 你们听着啊，少则七天，多则半个月。你们什么时候听说皇上要去石料厂，就抬着轿子来接我。
1: 哎，这老爷，
4: 老爷，
1: 今儿我们哥四个就不抬官，就抬您，您看怎么样？
4: 哎，就抬您了，哎，就抬您了，就抬您这老百姓了。
0: 好，我就在自己家里坐坐轿，来呀。
5: 玉竹一柄，元宝三香，珍珠玛瑙各一盒，白云翡翠一盒。
6: 贺大人，卑职已经将那三万两银子送来了。
7: 这件事很难办呐、啊，再说本官也不缺你那三万银子花。
6: 还有块碧玉，传家宝。
7: 此次本官操办金查大计，万无一失。温大人，静候佳音吧。
6: 谢大人。

0: 奴才和珅参见皇上。爱卿平身，
1: 谢皇上。京察大计之事这么快就办好了？启奏皇上，皇上叫奴才办的事，奴才不敢丝毫马虎，就是三天三夜不睡觉也要办完。 此次保举一等州议官员462名，裁和贪官污吏113名，请皇上御览。

0: 刘墉保举的第一名是唐宝良，你参劾的第一名是唐宝良，这个唐宝良真是罪不容赦，可曾捉拿归案？
1: 启奏皇上，暂时尚未发现他的踪迹，为防止打草惊蛇，奴才已给各处发下密令，一经发现立即捉拿进京。
0: 刘墉办了10日，爱卿只办3天，朝野官员未变，升降如此悬殊。
1: 启奏皇上。

0: 奴才以为刘墉不仅背驼，而且眼瞎，他视朝野上下满目漆黑，而奴才看当今盛世一片光明。
1: 爱卿所言极是。

0: 这山西守备温国侃如此年轻便有这等政绩，难得，实在是难得呀。
1: 皇上圣明，这温国侃等人的确是国家栋梁之才呀。
0: 连年永定河频频泛滥，这一直是朕的心头之患，想找干练之才沿河勘探疏导去害，我那儿一直没有适合的人选。如此看来，哎，速传山西守备温国侃上殿，朕有重任。
2: 遵旨。
1: 皇上圣明，

0: 山西守备温国凯见驾。
1: 温国凯见驾。
2: 何爱卿办事迅速，日夜辛劳，又担任着京察大计，替朕分忧啊，算得上是百官的表率了。朕啊。

0: 孤寡，万岁万岁万万岁。
1: 你就是温国凯呀、啊？啊？
0: 我舅舅是李阿狗，钦佩万岁。我才是温国凯。
1: 哎呦喂！哎呦，
2: 你说你多大？
0: 臣不该挨打，万岁开恩，万岁开恩。
3: 皇上圣明。
2: 何大人，
1: 奴才在。
2: 这就是你给我保举的桌义贤良。
1: 皇上，
0: 不贤良，臣禀皇上，何大人，年轻穿得少，卑职十分小心，不贤良，不贤良。
2: 啊，好，好，好，朕念你年老糊涂，革职还乡，革职还乡。
0: 想这四郎，谢主罗，谢主罗。但不知是哪部是四郎？
2: 哎呀，快把他轰出去！
0: 滚过去！钦佩万岁，卑职不善营造，若到吏部去，寡吏升降，还在好。
2: 何爱卿，
1: 皇上。
2: 皇上，
3: 你啥药啊？

0: 大人不高兴，我
1: 我也高兴。
2: 何大人呐？
3: 有破书旧纸的卖，有破旧瓷器古董的卖，有破旧书本的卖，有破书旧纸的卖，有破旧瓷器古董的卖，有废旧书本的卖，有破瓷器的卖，有古董的卖。
4: 喂，收破烂的，收破烂的。
5: 嗯，大姐，可有破旧书纸换钱？
4: 我这有两本书，你要吗？
5: 就这两本？
4: 只要能换钱，家里还多着呢。
5: 太破了，连个鞋样都捡不了。这样吧，先给你几个钱，大姐拿去花。
4: 你等着。
5: 嗯，
4: 我给你拿去啊。
6: 干什么你？
4: 卖破烂去啊。
6: 卖你妈，回来。
4: 那混账牛三说这书面是金子做的，妈的又脆又黄，不撕都破，连烧破烂的都不要。
6: 你得了吧你。
7: 哎，干什么呢？站住！
5: 快把你们老爷叫来！
7: 哎，你好大的口气，就凭你这打扮，还想见我们老爷？
5: 有紧急公务，快！我是大理寺推诚唐宝良。
7: 你稍等，我去禀报。大人，大人！
8: 哎呀，嚷什么？
7: 外边有一个人要见你，叫唐宝良。
8: 嗯，当真是唐宝良？
7: 我看了他的牌子，没错。
8: 快，快去请师爷。
9: 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
10: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手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

0: 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炸，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博研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1: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博研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
1: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博研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

0: 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涛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1: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2: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薄盐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3: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1: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0: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5: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0: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西藏消防提醒您，厨房用火不离人，使用燃气时必须有人照看，防止汤水沸溢将火熄灭，造成燃气泄漏，导致火灾或爆炸事故的发生。西藏消防提醒您，使用燃气时厨房门窗要保持通风，经常检查燃气管路的连接软管是否牢固，有无老化开裂，厨房炉灶周围不要放置塑料瓶、抹布等易燃可燃物。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0: 唐大人，哎呀，哎，里边请，里边请。
1: 你快快消气捕快，随本官前去抓人。
0: 啊，哎，里边谈，里边谈。哎，请。你真是大理寺推城唐宝良？
1: 这还有假？你快派人马随我抓人，无论是哪里试问。
0: 来啊！

0: 陈飞燕，这就是你给我派的兵吗？好，我带走了。
1: 慢点。
0: 嗯，
2: 哼，想得到没？这才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3: 嗯，贾铁嘴还说你印堂发亮，要走鸿运了呢。
2: 果然应了此话。
0: 你说什么荤话？
2: 你才说荤话呢！来，把他给我拿下。
4: 朝廷侵犯，乱臣贼子。哎呦！
2: 你动一动，我就射死你！明天我把你送上金殿，我陈吉善可就不是一个小小的浮影了。
4: 哎呦，绑了！
0: 陈府尹，我无心杀你们，但本官已奉旨破获盗永乐大典之贼人，如果你还不赶快派人随我去抓人犯人潜逃，你便罪不容赦。
4: 哎

0: 这真是天上掉馅儿饼啊。照这么说，本官我是工上加工了，把偷涌了大点的贼人也给我抓了。
1: 少说废话，抓贼人要紧，
0: 叫他带路去抓偷涌了大点的贼人。走走。

0: 敲成砖。
1: 老爷，你他妈吓了我一跳！快说，
2: 老爷，给皇太后的寿礼已经准备好了，
1: 都备好了，
2: 备好了。
1: 好好好，哦不，给皇太后身边的人，还有胡公公的也都备好了，
2: 都齐了。
1: 那马上送进去，顺便打听一下，皇上还提不提白天的事了
2: 啊？老爷，都四更了，宫里进不去。你叫他看，明儿再说吧。
1: 没什么明儿了，明儿老子在不在都不一定了。都是这个老瘟神给我害的。
2: 老爷，您是说山西守备温国凯？
1: 不是他还有谁呀、啊？朝中很多大臣和本官不和，如果有人用这件事参谋个欺君之罪，我怎么办呢？
2: 老爷。老爷，趁着多事的刘墉不在，老爷您就说山西上报的举册上就是38岁，老爷给皇上的举册也是赵底誊写的，就过去了。只要皇太后高兴，皇太后周围的人给您说好话，没事儿。
1: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有你的小子，让人备轿，一大早就到宫门等候。宫门一开，马上进去。
2: 是。

0: 武圣啊，
1: 张，
0: 后天就是皇太后的寿辰，朕贺诗一首，速交礼部抄录，昭布天下。
1: 张，
0: 哎，他怎么回来了？
1: 金狮通灵寻救主啊！
0: 啊！好一个金狮通灵啊！
2: 启禀皇上，皇太后召皇上永和宫进早膳，有事要说。
0: 啊，知道了。

0: 什么事儿啊？
1: 哎，麻烦公公通禀印商，顺天府尹陈继善已将玉典侵犯唐宝良抓获，现在宫外候旨，
0: 等着。嘿。

0: 海清，
1: 奴才在。
0: 你海主礼部。
1: 谢皇上。
0: 各位大臣，后天可就是皇太后的寿辰了，百官卯时进宫，在太和殿按班朝贺，京中大小寺院诵经三日，并着内务府在西府门外大街张灯结彩，搭置戏台，令天下百姓同庆。
2: 遵旨。
0: 何爱卿。
1: 皇上，
0: 听说温国凯一事是下面的人办事马虎，你呢不过是一时疏忽照底抄录，行了，朕就不加罪你了。
1: 皇上圣明，奴才谢主隆恩，谢主隆恩，谢主隆恩。
0: 爱卿平身。
1: 谢皇上。
0: 眼看太后的寿辰就要到了，功德碑和十三经碑文刻办的如何了？
1: 启奏万岁，十三经碑快刻好了，功德碑虽已刻完，但因为碑座太高，碑身太重，实在无法安放庭中，拆亭重建已经来不及了。
0: 这京城汇集了天下的能工巧匠，难道这点事儿都办不了吗？
1: 回皇上，奴才找了很多人，居然没有一个能想出好办法来。
0: 传朕旨意，若有人能将碑安上，赏银千两。
1: 这，
3: 万岁爷，顺天府已将唐宝良抓获，现在宫外候旨。
1: 哦，
4: 带他进殿，
5: 带唐宝良。
6: 臣臣一善，
7: 唐宝良
5: 叩见皇上，万岁
7: 万岁
5: 万万岁。
4: 朕让你追查永乐大典被盗一案，为何抗旨为一？
8: 万岁，臣担心大张旗鼓满城搜索会逼急贼人，销毁罪证，将永乐大典付之一炬，故而内紧外松，大开城门。
4: 言似有理，可为何不见你的踪迹？
8: 微臣日夜四访暗探，才见贼人踪迹。
4: 哈，听你这口气像是破案了。
8: 启禀皇上，被窃永乐大典已追回一部，抓获窃贼五人。
4: 什么？已经追回永乐大典一部？
9: 是啊，皇上，我正在追。
8: 万岁，正因为这位顺天府尹陈继善说臣是朝廷侵犯，将臣拘押，以致延误时机，让另三个贼人逃脱，否则所盗永乐大典可全部追回。
9: 可是这是何大人的意思，我哪能违抗啊？是那个，这说是传圣上旨意呀、
4: 啊。大胆陈继善、你竟敢假传圣旨，延误追找永乐大典！来人呐，
9: 扎！
4: 摘去顶戴花翎，交大理寺查办。扎！
9: 皇上，皇上，我。这皇上我冤啊。
0: 唐宝良。
8: 臣在。
0: 你追回永乐大典功劳不小，招赐为三品少卿。
8: 启奏万岁，臣不敢贪功，多亏侍郎刘墉指点迷津才得以破案。
4: 刘墉？哎，刘墉现在在什么地方？哎，
10: 就是这刘墉呢，
11: 一直没见着。
12: 你不知道
11: 上哪儿
12: 去？上哪儿去？
8: 启奏万岁，功德碑已经修好了。
4: 是吗？
11: 修好了
4: 啊！今儿个竟是喜事啊！
13: 王爷今儿怕又喝多了吧？我专管

0: 此事自然清楚。昨儿后晌，工匠们还一筹莫展呢。
1: 对，您说的很对。嗯，葛大人，啊，一个主意就值1000两银子。
0: 嗯，
1: 要不是昨儿我亲眼所见，我也不信呐。
2: 哈哈，听王爷这么一说，那朕倒要去看看。

0: 喂，这个功德碑，是怎么立上去的？
1: 回皇上话，先将土拥得与碑座一样高，而后顺着土坡把碑拉上龟背，扶起碑石安上，将土除去就是了。
0: 哦，妙，实在是太妙了。啊，朕早就料到，这工匠之中是必有智人呐。
2: 是，
0: 哎，这智人是谁呀？
3: 只知道他是个罪臣，被罚在石料厂凿碑。这罗锅秀才是个疯子，书文写碑的几夜不睡啊。
0: 罗锅子，胡丞啊，
4: 在，
0: 带朕去石料厂。
4: 炸。夫人在吗？
5: 在。
6: 夫人，夫人，王爷派人告诉夫人，皇上去石料厂了。
7: 老爷凿碑多少日子了？
6: 大概十日了吧。
7: 嗨，还不快抬新轿去接你老爷。
6: 是。
8: 庶民刘墉，听候皇上发落。
0: 啊，快起来吧，朕冤枉爱卿了。起来，起来。
8: 庶民不敢愧沾龙颜。
0: 啊，刘墉啊，你那爱不释手的金狮镇职怎么舍得还给朕了？
8: 万岁，金狮扔在我家书房的案上。
0: 哎，这明明在我的案上啊。
8: 皇上，这乃是太后所赐之物，绝不会送人的。
0: 什么？是皇太后赐的。哎呀，来来来来来，爱卿快起来。我明白了，这么说，太后把一对金狮，你我各赐了一只。
8: 皇上，那是对我死去的两个哥哥的纪念。
0: 哦，朕明白了。
9: 皇上，奴才罪该万死。
0: 哼，先不说这金狮镇职，朕看你办这十三金功德碑办事不力，先革去你一年的俸银。
10: 皇上息怒。
0: 刘墉
8: 在，
0: 你巧立功德碑，赏银千两，保举贤良，追回永乐大典，政绩卓著，升吏部尚书，御前行走。
10: 快快谢恩。
8: 臣谢主隆恩。
10: 皇上，您圣明。
0: 啊，起来吧。
11: 您来了，坐坐坐坐。
12: 哎，几位大人，几位大人，
13: 请。
14: 你说刘墉今天他奏几本？
15: 三本。不奏三本，那不枉费了刘三本那个虚名吗？

0: 我看未必。
1: 我看说，我敢打赌。
0: 啊，赌什么？
1: 雅翠楼啊？
2: 什么雅翠楼？那可是个好居住啊！
0: 咱们说定了。
3: 好，一言为定。
0: 那是输定了，
2: 那他输定。
4: 哎，
5: 上朝！
6: 上朝了，
7: 上朝
6: 了，
7: 好，走了，
6: 走了，
7: 走了，走了，
8: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9: 走了，停停。
10: 王爷请，
11: 王爷请，王爷请，
12: 王爷请啊！

0: 平身，
1: 谢万岁。
2: 有本奏来，无本退朝。
3: 你有没有啊？奏啊！
4: 刘墉有本起奏，
2: 奏来。

0: 臣刘墉拜奏，四库全书的编纂誊写诸项正加紧进行，但人手不够，臣奏请再经选出字迹工整者二人担任抄录，按每天3万字迹，渴望在5年内完成。
1: 此奏甚佳，朕准了。
2: 皇上，
3: 圣明，
4: 高明，圣主高明，如此棘手之难题，经皇上之口，迎刃而解啊！
5: 是啊，是
6: 何大人明鉴。
1: 修撰四库全书，乃从未有过的大事，恩及子孙万代。彭超看来事小，实则事大，不能错讹一字，又需字字秀美。所奏之事，我看
7: 刘爱卿，臣在。
1: 这事就你办吧。
8: 对，
9: 这没事。

0: 陛下，宛平、大兴两县近日暴奏，永定河河岸坍塌，河道淤积，趁此冬春之际，应予消除。臣以为这是急务。
1: 这事儿早该这么办了，怎么还没动工啊？
2: 何大人，怎么回事啊？
3: 皇上圣明。
4: 回禀皇上，前年修的是潮白河，去年是李八庄，今年是浊流河，明年才轮到大兴宛平。奴才以为路要一步步走，事要一件件做。
1: 此言也有道理，办事不可好高骛远，贪多误得呀。
5: 皇上真是一句万言，何大人办事是从

0: 未怠慢过。
1: 陛下，臣有一事不明，想请教何大人。
2: 哦，
3: 啊，
1: 何大人，
2: 嗯，
1: 水流千里，势不可挡。这潮白河要是发大水，这水是往东流还是往西流啊？
2: 自然是往东流。
1: 好，往东顺流而下，就到了宛平大兴。这宛平大兴。

0: 就经颐和园进了北海了啊。
1: 哦，我说呢，去年这大水都快没了瀛台了吗？
0: 陛下，这水路要通就全路全通，一路不通变成水患呀。陛下，
2: 一口吃不得个胖子，一步登不了泰山。
1: 有理啊，
2: 谢皇上夸奖。
1: 我是说刘大人此言有理。何大人，
3: 奴才在。
1: 你不怕大水没了紫禁城？
3: 我皇上
1: 何甚？
3: 奴才在。
1: 今冬民春发10万民工把个永定河给我疏通了，再无一处阻碍。经朝白越浊流奔塘沽，直入东海，扶万家，立兆民，以解朕之忧。
3: 皇上圣明，
4: 皇上圣明。
3: 奴才领旨了。皇上的话如拨云见日，光耀九州，令奴才茅塞顿开。奴才当万死不辞，甘效犬马。

0: 圣上，恕臣失礼了。臣刚才聆听圣言，已兴奋得不辨东西，不知南北了。自古以来，德才两全之天子，竟无一人呐、啊。唯我圣主，德比尧舜，才过李杜，实乃是千年万载难得之君主啊！
1: 平身，
0: 谢万岁。皇上恕言，文思澎湃，字字珠玉，句句经典。老朽我此生能为如此之圣主效劳，真乃是三生有幸啊！啊，龙缺九重玉印绕梁，德披百代日月辉煌，生奉明主万世无双。
1: 朕也是仰仗圣祖父皇这棵大树，不敢稍稍懈怠。今天尔等辛苦了，你也退下吧。
2: 看来今天是没本了。
3: 臣还有一本。
4: 老弟，便是过早了。
1: 还有什么呀？去拿过来。
3: 臣这本还没有写好。
1: 没写好你奏什么呀？
3: 臣还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这本当奏还是不当奏。
2: 这叫什么事儿？
1: 说吧说吧，到底什么事儿？
3: 臣不知道皇上是想做明主还是想做昏君呢？
1: 啊，
5: 刘墉，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0: 狂妄之极。
6: 皇上圣明。刘墉，
1: 你这话怎讲？
3: 陛下，以臣之见，从古到今，凡当朝天子被当世之人尊为圣明者，天子一句话，满朝廷一片称颂，发一号令而四海内一片讴歌，美言盈耳，歌声震天。可百年之后呢？
1: 怎么了？
3: 都是半个昏君呢、啊、
0: 你
1: 说
3: 皇上要做万世之表，虚借浮躁虚华之词，阿谀奉承之徒，就是要远小人而近君子，不知皇上意如何？
0: 哎呀，皇上，刘墉貌似忠直，满嘴荒唐，我圣主至诚先觉，体

0: 恩利己，夫文奋武，亲明孝慈，英明宽仁，金表万世。
1: 皇上您听，这就叫浮躁虚华，这就叫阿谀奉承。
0: 不对不对不对，圣上，我等臣子对待圣上感恩戴德，润于心，发乎情，如婴儿颦笑，纯属天然。他刘墉，重伤污蔑我等，对待圣上一片赤诚是小，他辱骂皇上是昏君是大，实可忍，孰不可忍呐、啊？
2: 皇上，刘墉出言暗含讥诮，侮辱圣上，应以大不敬之罪。
1: 欲作盖世明主，反杀执剑大臣。何大人，您这是想叫皇上做昏君吗？
2: 皇上，刘墉罪不可赦，
0: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3: 皇上上命。

0: 六哥，您瞧这走道跟基多米似的，要是没那身朝服，还以为从里边出来个梁上君子呢。君子，
1: 哼，
0: 阮臣。
1: 六哥，您看您那女婿那两步走，
0: 您看您女婿那两步走。

0: 哎，八哥，您慢点走啊！
1: 啊，你也走好。
0: 哎，我说，你输了吧？你可别忘了雅翠楼啊！
1: 你说他妈这刘罗锅啊，一天三本，他也不嫌累的很。这个皇上也是，干嘛大老远把他从江宁弄北京来呢？他这不是自个儿跟自个儿过不去吗？哎，走。
2: 刘用形容猥琐，出言不逊，张狂犯上，奴才以为不义姑息啊。
3: 你想让朕做昏君吗？
2: 奴才不敢，奴才伺候皇上多年，深知皇上明察秋毫，明史通今。皇上，
3: 你又奉承我阿谀献媚。
2: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你让奴才说什么好呢？奴才只知道皇上好。皇上圣明，奴才实在不会说别的话。你要让奴才说别的，还不如干脆把奴才杀了算了。
3: 自古明君圣主身边都得有几个敢说话的直谏之臣，
2: 是是是，
3: 要不然哪来的明君呢？所以说身边得有几个敢说话的人，是不是？
2: 皇上，奴才也敢说话，而且说的也是真话呀。
3: 刘墉他说的不仅是真话，而且颇具文采，
2: 奴才自认也毫不逊色，
3: 是吗？好，你往那儿看，朕就以这四方亭出个上联，你给我对上下联。
2: 这
3: 四方亭上望四方，四方四方四四方。

奴才给您对万岁驾前呼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0: 文才鼎尖，武功盖世。哦，
1: 皇上打的令奴才眼花缭乱呢。
2: 何爱卿，你看明白了吗？
1: 哦，禀皇上，和珅明白了。您的意思是，这是罗锅，这是奴才，左膀右臂，罗锅奴才，左膀右臂。皇上，这儿。

0: 朕看重的是勤政敬业之臣。
1: 那是
0: 刘墉入朝每日三本，所奏之事也是有道理的。何爱卿，
1: 皇上，
0: 你以后也要多奏才是哦。
1: 是，那是。皇上，其实刘墉奏与不奏，奴才都按照皇上的意思办着呢。
0: 啊，哎，这是哪儿的锣鼓啊？
1: 啊，禀皇上，小六子刚刚满师出徒，您听听这崽子的口怎么样？奴才觉得还可以
0: 哦。那咱们去听听。
1: 这

0: 皇上驾到！
1: 参见皇上。
2: 平身吧。
1: 谢皇上。
3: 爱卿，
4: 皇上，
3: 朕今天就坐在这儿。
4: 啊，好。
3: 爱卿，你让朕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4: 奴才是请皇上来。哦，听戏。
3: 啊，那个小六子
4: 啊，皇上，那个小六子玩意儿实在还欠火候。其实不用奴才多说，实才皇上远远的在路上就已然听出来了。
3: 嗯，你怎么知道？啊，
4: 皇上，就在小六子唱到入声字的时候，奴才眼见着皇上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3: 啊，哦，是啊，小六子的入声字声音略显暗哑。
4: 哎呦，皇上啊，连这么点小毛病您都听出来了，您说这普天之下大事小情，还有什么能瞒得了皇上您的呀？皇上，您一天到

0: 真是太劳累了，太伤神了，这都怪那个刘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徒惹皇上不痛快，今儿个奴才一定让你好好开开心。小六子，算了，让他再练练。奴才今儿个给您献个丑，包您开心。来啊，上丑，
1: 这儿。

0: 陈乐民安乐，五谷丰登大有年。在下当官，今有何相回朝？
1: 跪下！
0: 我在午门巧办花灯，远远望见圣驾来也。大清，大清天子坐龙庭，何大人命我办花灯，我办的是一团和气灯，是和和二仙灯，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五子夺魁灯，六国封将灯，七彩子路灯，是八仙过海灯，九子十城灯，是十面埋伏灯，这个灯那个灯，灯光一时报不清，是往后瞧又一层，吕布戏貂蝉，大闹风雨亭。
2: 唱了个就是这个，唱了个就是这个。
0: 瞧了一灯又一灯，天子难游会京城，万年齐欢腾。是不妙了，灯管的辫子踩掉了，我赶紧往回跑。
3: 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
4: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5: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6: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7: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0: 秋坛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1: 正宗潮汕风味逸仙府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2: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1: 逸仙府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十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府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府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逸仙府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咬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府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我们的逸仙府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2: 强筋壮骨。
1: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

0: 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老少皆宜。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1: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0.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2: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
0: 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1: 退，买贵了，
0: 通通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
2: 冤枉钱！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 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300了。1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活动库存告急，品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
3: 99。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订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1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5: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Q弹的牛肉丸，
4: 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5: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儿，个头大。
2: 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
3: 但是呢，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 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 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10分。不喧哗吵闹。 轻声细语，勿扰他人。

0: 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2: 啊，了扛了没有？哎，
3: 我们扛了没有？
1: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4: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5: 和珅，刘墉他真的把朕的金狮给收了吗？
6: 回皇上，他不仅收了，而且答应举荐唐宝亮。
7: 臣恐皇上眷恋后宫，有损龙体，不理朝政，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这是天大的国事，天下事。
6: 皇上，桂怀带如此祸国殃民，奴才为大清社稷计，为黎民百姓计，忍无可忍，实在气愤不过，就打了桂怀带。

0: 来爷。
1: 嗯。干嘛？在这等着，别进来。什么东西？罗锅子，罗锅子，
0: 来爷。

0: 当那么大官，还是走路不会走。
1: 爹，您怎么来了？
0: 我怎么来了？我，你们家男人官大了，我不能来了。
1: 爹，看您说的。我的意思是说，你也不先派人来说一声，女儿也好到门口迎接您呢。
0: 哎呦，你们家还有这个婆啊？啊，罗锅子，罗锅子，
1: 爹，有话慢慢说。燕翠，快来扶王爷。
0: 哎，出来。
1: 爹，他人还没回来呢，您先坐着。
0: 哎呀。
1: 爹，您先消消气儿。
0: 丢人现眼，丢人现眼，丢人现眼呐！
1: 爹，他到底惹什么事儿了？
0: 惹什么事儿了？这个罗锅子啊，真是孺子不可教也。
1: 哎呀，爹，您别罗锅子罗锅子的
0: 啊！
1: 您女婿好歹也是宰相，一品大员。
0: 一品大员，
1: 您这么叫，让人听了多不好听。
0: 哎呦，一品大员，宰相，他呀，全无一点大家风范，一点皇族威仪都没有啊！
1: 这到底是？
0: 你看着。
1: 哎，王爷。
0: 哎呀呀，起来。哎呀，就这样在朝上，
1: 爹，
0: 哎呀，一脸的猴相，哎呀，气死我了，哎呀，我不敢唱
1: 啊，燕翠，拿酒去，哎。
2: 什么事儿啊？
3: 哎，麻烦公公通禀一下，顺天府尹陈继善官复原职，求见何大人，另有要事相告。
2: 等着，

0: 哎，参见何大人，谢何大人帮忙让我官复原职，谢谢。
1: 行了行了行了，啊，别谢了，有什么事快说。
0: 小事。
1: 混账，小事在叫唤什么？
0: 这也不完全是小事。
1: 哎呀，到底什么事快说。
0: 是何大人，是奎公子的事儿，小人照大人的意思办了。
1: 办了不就结了吗？
0: 可是那原告秀清他不肯收那20两银子，撤案归乡，现在他满大街的告地状。
1: 混账，你这是替我办事啊？你这是败坏我的名声。
0: 不敢不敢，小的是遵照您的意思办的，可那原告他就是不听。这小的
1: 不敢。那你怎么敢让刁民在街上扰乱民心呢？你官复顺天府尹，不能维持京城风化，我要你何用？
0: 是是是，你晓得明白，晓得明白，我马上去办，我马上去办。
1: 等等，你明白什么了？
0: 我马上把他抓起来，我看他到哪儿去告去。我要断他个滋扰京城有伤风化罪。
2: 姑娘，卷起状纸走吧。那奎海是你能靠倒的吗？
3: 您这可未必，要是告到当今刘大人那儿，那就好了。
4: 不是吗？姑娘，刘大人天天早上从这儿过，有胆量你就告他去吧。
5: 对，告他去。
6: 对，
5: 就得告。
6: 对。
7: 是
8: 啊是啊，
5: 哎，姑娘来了，
7: 姑娘，
5: 姑娘
7: 叫
5: 人
7: 叫的，快去告诉他，
5: 快去，快去啊！
2: 冤枉大人，冤枉，冤枉！
9: 我叫
2: 冤枉啊，大人，大人，冤枉啊，大人！
10: 老爷，有人拦轿喊冤，
11: 有状纸，
10: 拿上来。
11: 是。
10: 念我听，
11: 是，
10: 清河县民女李秀清诉状。

0: 今年正月十五元宵节之际，我与姐姐秀玉出外观灯，当朝宰相和珅之小舅子魁海。
1: 老爷，魁海是和珅的小舅子。
2: 和珅的小舅子怎么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你给我接着往下念。
3: 有道，
4: 皇上。
0: 调戏我姐妹二人，并将我姐妹二人强抢而去，我姐不堪折磨，撞柱而死。
2: 哎呀，往下念呐。
0: 是，撞柱而死。我寻机逃出虎口，望晴天大老爷秉公执断，为我姐妹二人伸冤。
5: 老爷，这可是条人命啊！
2: 问他，为什么不到清河县大堂去喊冤？
6: 为什么不到清河县大堂去喊冤？
7: 喊了，清河县说魁海是京都人，叫我到顺天府去告状。
2: 案发清河，清河县推诿其责，有渎职之罪。
6: 老爷，我记住了。
2: 张成，哎，告诉小女子，让她到顺天府告清河县令渎职不办之罪。
6: 你到顺天府告清河县令渎职不办之罪。
7: 告了，小民等了十几天了，杳无音信。后来，顺天府的陈老爷给了小民十几两银子，求小女撤案回京，小女不服，只好当街拦轿。
6: 岂有此理！别害怕，老爷不是说你呢，说顺天府岂有此理呢？
2: 案子我收下了。刘安，
8: 在，
2: 状子递给我。
8: 是，
2: 带回去细问。
7: 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小女冤枉，终有出头之日了。
9: 起
7: 调。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谢谢。
9: 真是亲爹，
10: 这白牛啊，
11: 小姨子，
12: 这下有救了。
13: 就是刘大人。
12: 起来吧，姑娘。
8: 哎，顺着这条路再往前走，过了红牌坊，再走百步就是刘大人府上了。快走吧。
7: 谢谢您了，谢谢，谢谢了。
14: 清皇恩浩荡，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
7: 救命啊！
14: 但仍有翻越刁民，游街走户，坐地诬告，无事生威，滋扰生民。今后一切诉状均需通过有司呈达，不许漫天喊冤，一经发现当从重治处。
7: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
14: 好，
9: 走，都这么给人
14: 走了，
9: 好，
14: 没事儿，没事儿。
8: 哎，张成啊，那小女子是不是被顺天府抓走了？
6: 哎呦，赶紧给老爷回话去，我瞧一眼去啊。哎，
8: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2: 大胆！
8: 小的不敢。
2: 连个小小的女子都看守不住，我要你等有何用处？
8: 老爷，顺天府也实在是太猖狂了，我们一不留神就
2: 还敢顶嘴。
6: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那女子确实被顺天府那几个差役给抓走了。
2: 你看清楚了？
6: 看清楚了。

0: 您发句话，我立刻把那几个毛贼给抓起来。有胆无毛，有什么用处啊？你们，老爷，急什么呀？这么久，你什么时候见老爷受过这样的窝囊气？请好吧你！哼，哦，是夫人呢。
1: 嗯，哎，到二门外等我。怎么了？有什么吩咐，夫人？怎么了？
2: 我问你，今儿个朝上什么事儿惹老爷子生气了？没有啊。
1: 没有？你可别骗我什么。嗨，看夫人你说的。
3: 我刘墉有什么事敢瞒着夫人你呀？
4: 反正你要是说明白了，兴许我还能帮你挡了一阵儿；你要是不说，老爷子正在屋里坐着呢，等着你呢。
3: 我慌了！哎呦，老爷子，您有什么吩咐，您尽管说，老爷子。
4: 慎着点，让老爷子消消气儿。哎，你也是。
3: 朝廷命官，
4: 是，你也是有顶戴花翎的大员。
3: 小婿不知老爷子您要说什么，请指教。
4: 啊，
2: 爹，他有什么事情做的不周正，您提个醒儿。
1: 是，
2: 他不是才头皇上跟前做事儿吗？
4: 你是什么人？
3: 老爷子，我是您的女婿呀。你什么婿？你是参与国政的大臣。大秦国是什么？大秦国就是皇上和我们。
1: 是。
3: 你坐在那儿，就要偷着大秦国的威望。
1: 爹，他到底怎么了？您倒是说呀！
3: 哎呀，把人都急死了！哎呀，你给我走一圈，走，让我走。小婿还有事情，老泰山，那我就先走一步了。哎，你怎么回来？
1: 嗯，
3: 哎呀，这谁让你走了？
1: 嗯，
3: 我是让你走路，走路，走路，啊，就这样走。哎，你看这，你，哎呀，你赶紧看看。
1: 爹，您这是让您女婿在这遛腿呢。
3: 哎呀，走走，小孩，你看。
1: 我大秦国的社稷，非让他这几步路走散了架不可。
2: 老太山，小婿是真的不懂，这走路怎么还……
1: 哎呦，爹，我当是什么事儿惹您发这么大的火呢？原来是为了他走到的这个姿势。哎，他生就了这么副身板，生就了这么个急急火火的脾气，你让他怎么个走法？这走路又不关乎天理伦常的，值得您发那么大的火吗？
3: 不关乎天理伦常，哼，什么叫官场？官场就是做官的场子。
1: 啊，是。哼，
3: 卖驴卖马的牙行，都还有个规矩，这官场就没有规矩了。
1: 嘿嘿嘿，老太太，小婿只要心放正、明事理，懂那么点做人的规矩也就行了。
3: 至于这走路嘛，哎呀呀，哎呀，合着我说了半天，你是一点都没有明白呀？啊，谁给你说做人了？我是教你做官。
1: 哦，
3: 你呀，你是连个一二三都不懂的混小子，你看着。 看着，嗯，哎，看见没有？

0: 这叫什么？这就叫官布啊！做官的就要跟平常人不一样啊！哎，这叫什么？这就叫官样。
1: 爹让你学，你就学呗。
0: 如何的，练。
2: 快吩咐轿夫们备轿，快点儿！
3: 老爷，我们可什么都看见了。
4: 哎，对，
2: 看见什么了？
3: 耍猴呢！
2: 我打死你！

0: 人呢？
1: 哎，刚才还在院子里呢。
0: 罗锅子，溜了。
2: 落轿。刘安，来来，富儿过来。
3: 我跟你说，你这样哪一样都
4: 是。
5: 禀老爷，那个告状的女子李秀清已经被抓起来了。
6: 嗯，好，现在关起来没有？
5: 关起来了。
6: 好好，关起来好。哎，去给奎公子送个信儿，就说他那事儿是连人带事儿都没影了。
5: 是，
6: 去。哎，师爷
7: 啊，
6: 这秀玉他们家还有什么人呢？
7: 除了现在这个妹妹，再没什么人了。原先还有个老娘，前些日子连病带下已经死了。
6: 好好好，死了就好。

0: 老爷，外面有人击鼓。老爷，外面有人击鼓。您要觉得身子乏的话，我告诉他们，您到部里去了，明日升堂。
1: 我，
2: 老爷，
3: 勤政为本嘛，升堂。
0: 老爷升堂，我站一旁，何人击鼓？带上大堂，
4: 进去。

0: 大胆村夫，见了本府为何不跪？
1: 打他！跪
2: 跪呀！
0: 下面跪的姓氏名谁？
3: 老爷问你叫什么名字？
4: 刘三儿。
0: 刘三儿，你状告何人呢？
4: 我与小女秀清到顺天府状告恶少魁海逼死我女秀玉一案。
1: 什么什么什么？
4: 因判状不公，我与小女秀清只好当街拦轿告地状，不料今日有时骇客，顺天府的差役把我小女秀清强抢而去。我到顺天府要求放我小女秀清，严惩恶少魁海，替我小女秀玉伸冤。
1: 你说什么？
3: 再说一遍。
4: 还我小女秀清，严惩恶少魁海，为我女秀玉伸冤。
1: 不对不对呀，这他怎么又出了个爹呀？
5: 只有一母已经死了，他父亲
0: 我问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4: 刘三儿。
0: 大胆刁民！秀玉秀清姓李，你姓刘，刘家之父焉能生出李家之女？快说！
3: 说
6: 说！
4: 秀玉秀清乃我义女。
0: 大胆大胆，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蒙骗起本官来了。本官办案明察暗访，原考三代，严及五服，莫说是义父，就是堂兄侄女的外甥闺女的表姨她二姥姥也历历在卷。
3: 对对，
0: 哼，要不然本官怎么能够做得了顺天府尹呢？再者本官看你张头鼠目，一副穷酸相，一定是受人贿赂，借此沽名钓誉之徒，竟敢到此咆哮公堂。
4: 我不为名不为利，只要一个公道。
0: 公道，我会叫你知道什么叫公道。来人，
6: 有，
0: 给我重责50大板。
4: 你敢打我？
0: 老爷打的就是你。
4: 没，你后悔吧你？
0: 一，
4: 哎呦混蛋！
0: 二，
4: 哎呦，
0: 三，
4: 哎呦。

0: 双膝跪倒，叩尊圣阎王老爷，在上听个明白，到下是让我拖上一个
1: 女孩。老爷该回来了吧？老爷说了，过了未时再去接他也不迟。
0: 那个别拖！
1: 哎呦，哎呦，呵，拿条锁链子把奎海和顺天府尹一起捆来得了呗。
2: 哼，短见了不是？这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是老爷的章程。
3: 我是说着，
1: 我是怕老爷吃亏不是啊？
2: 吃亏？你跟老爷这么多年了，连这点数都没有？你什么时候见老爷吃过亏呀？
3: 里边里边，进去，
1: 进去，
3: 进去。哦，等着吧你！
4: 妈的，这个老叫花子啊，他可真是真真的气死我了啊！他说什么？他说我竟敢打他？嗯，嘿，我不打他，他还知道什么叫父母乖吗？
5: 他那是有眼不识泰山。

0: 狗眼不识金镶玉呀、啊！
1: 一辆卢西亚把我来卷呐、啊，三道草节儿。
2: 过几天把这个

0: 儿
1: 虽然形象萎缩，可他步履神态绝不像个街头巷尾的贱民呢，且言语之间还带点文气，会不会是个有来头的人物
2: 啊？顾师爷，这一点你可看走了眼了。你见过这个，见过有头有脸儿、有点身份的，哪个以皇亲贵戚没有点勾勾连连的呢？要上咱们顺天府办点事儿，你看有哪一个是从衙门大门口进来击鼓对簿公堂的？
1: 没有，没有。
2: 这不得了吗？只要是从大门口进来的，不用问，就是平头百姓。再说了，咱办这案子是当今乾隆爷身边的第一亲信，军机大臣和珅何大人的亲小舅子的案子。这大清国还有比皇上更大的主吗？
1: 没有。
2: 这皇上下来还有谁呀？何大人嘛。只要是皇上不说话，这天底下就没有第二个人敢办何大人的案子。
3: 哎呦，老爷，
1: 您这些话呀，真如醍醐灌顶，这一下子就把老朽给弄明白了啊！
2: 得，刚才奎公子来人说要在月花楼办一桌酒席，表示对咱们的谢意啊。备轿。
4: 老爷，刘府的人在外边等着，说是要见你。
2: 哪个刘府啊？
4: 刘墉刘大人府上。
2: 哎呀，刘墉刘大人，快请快请啊。哎呀，不知二位驾到。哎呀，哎呀，真是失敬失敬。
5: 刘安拜见台府大人。
2: 不敢。哎呀，失敬失敬啊，请坐，里边请，请、哎、快请快请
1: 请。
2: 哎，请坐。哎，勘察呀。二位真是啊，大驾光临。哎，快点。哎，你喝茶。喝茶。这个刘老爷来了已经一个月了，已是誉满京城啊。小弟呀、啊、早就投书府上，日思夜想。
5: 我们家刘大人让我们这个时辰到此接他回府。
2: 啊，二位老哥，刘大人他没来呀。
4: 胡说。是我们俩人送我们家老爷到顺天府衙门口的，我们看他进了大门。你怎么说他没来呢？
2: 真没来，没见着啊。
6: 确实没有啊。
4: 胡说，我们家老爷到底在哪儿？
5: 哎，张成，慢着。哼，我们家老爷今天到此是为了一桩案子。
2: 这什么案子？
5: 他的一个干女儿今天被你们府上的差役抓走了。
2: 干女儿？
5: 干女儿。
2: 哎呀，我的妈呀！
4: 说，哎，我们家老爷到底在哪儿？
2: 这我干什么？
4: 靠边儿吧你！
2: 走！哎呦！
4: 哎，干什么？老爷，我在这儿呢，张成，疼死我了。
6: 哎呦！
4: 老爷，老爷，小的来晚了。
6: 哎呦，疼死我了！哎呦！
0: 哦，
7: 哎呦喂，
0: 疼死我了，
4: 老爷。

0: 我非把那狗官的骨头给砸碎了。
1: 老爷，老爷
0: 在这儿呢。
2: 哎呦，
1: 老爷，
0: 我说怎么着，不让老爷一个人到衙门口来吧？
3: 那你还不快背出去？
2: 不，
0: 老爷，
2: 我不出去，给我垫上。垫上，垫上。殿上，这个板子我不能摆。过来听我说。柳安呐，你去准备纸笔。他说什么你记什么。哎呀，张成啊，你去到何大人府上把他给我请到这儿来。快去。
3: 还不去。
0: 刘大人，刘大人。
4: 我你，
0: 哎呀，别打了！
3: 哎呀，
0: 别打了！别打了！
4: 哎呀，这人多！
0: 哎呀，别打了！
4: 你这
0: 傻逼，
4: 滚！
0: 哎呀！刘大人，刘大人，我，刘大人，我这是刘大人。
3: 你出去。哎呀，
0: 大人，大人。您让我进去，让我进去，老爷，您出来呀！您让小的进去，我好背您。大人，
3: 老爷说了，不出去了。你能随随便便抓人进来，又能随随便便把人给放了？老爷让你说出一二三来。
0: 老爷，老爷，我的大老爷，我。小人，我瞎了眼，我不是人，我是猪。我是猪啊！快把大铐、大料子拿来，我挂上，给我，快去呀！哎呦，真是的！你说这，快点，快点！哎
1: 呀，老爷，这怎么成啊？
0: 我说行就行，快！
2: 谁让你靠自己了？给我拿下去！
0: 大人，大人，大人，
2: 刘安，你记，让他说。
3: 是，老爷让你说话。
0: 说什么？
3: 少啰嗦，快把纸笔拿来！
0: 快拿纸笔来，快点，快！
1: 给您，
2: 刘安，问他，
3: 老爷问你的话，你要从实招来。
0: 是。
2: 问他，魁海一案他知道不知道？
3: 老爷问你，魁海强抢民女秀玉，威逼致死，属实吗？
0: 属实，属实，
3: 属实。为什么念不报？
0: 大人，大人呐，您大概不知道。不，你一定知道，金官难做，这金官难做呀。您看我这样子上是顺天府尹，管着京城内外的事儿，可我谁也管不了啊。我不过是个五品的府尹，这京城内外哪个人的官不比我的官大呀？我敢管谁？我，就是那个。棺材铺的掌柜的，药铺的老板，我也不敢管呢。我这没个背景，您说谁敢在这京城里边开铺子呀？您说是吧？别说他们了，就是前门外那八大胡同的混混，走街串巷、刮脸剃头的，你都得小心着点啊！谁知道他们七勾八连的，跟哪个衙门口头头脑脑的？
3: 你少胡说八道！
0: 是
3: 老爷问你为什么逆眼不报，你胡扯什么呀你？
0: 大哥。大哥，您不知道啊，我敢办谁呀？那魁海是和珅何大老爷的小舅子，我办他的案，不就等于办我自己的脑袋吗？我哪敢呢？我不敢。
2: 刘安，
3: 在。
2: 来，你来，问他何大人知道不知道？
3: 老爷问你，何大人知道这案子吗？
0: 知道。知道这人命关天的事儿，我能不跟何大人说吗？
3: 那何大人怎么说？
0: 何大人说，死了，

0: 一死就全了。
1: 什么？
0: 何大人说，人死了就全了了，没事了，啊，赔点银子就拉倒了。可秀清姑娘她不干呢，她非要是满大街的告地状。我也是何大人的部下，我就是派人把他给抓起来了。老爷，我实在不知道他是您干闺女。老爷，老爷，您穿这身衣裳，击鼓升堂，您这不是把小的给害惨了吗？
2: 我胡说！哎，让他按手印。嗯。
0: 哎我。哎哪儿？哎。老爷，哪怕您站得远远的，哪怕您老咳嗽一声，小的脑袋转个圈儿也得是，这也是
2: 何大人到啊！
1: 刘安，回府叫几个人来，烦老爷我抬回去。嗯。
3: 刘大人，刘大人呐，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哎呀，大胆奴才，瞎了你的狗眼！
0: 哎呦，何大人，
2: 来人，站好！
1: 拉出去，打进大牢！
2: 站！
4: 走
2: 走，
0: 何大人，
2: 快走！
0: 何大人，何大人，
2: 何大人，你
0: 饶了我吧！
5: 还不快把刘大人背出去？
6: 是。
1: 何大人，我刘墉不出去了。
5: 嗯，你这是什么意思？
1: 张成，
5: 哎，
1: 把陈继善的供词，请何大人看看。
5: 哎。

0: 居然有这种事，这是从何说起？我一点也不知道，这顺天府没有给我透露过半句。何大人不知道就好，我还以为何大人和顺天府串通一气，包庇凶手。 那样，何大人，你可就有逃脱不了的责任呀！不知者不怪。这下好，我刚才还琢磨着，明儿个早朝，关于何大人和顺天府隐逸节，我怎么奏明皇上呢？
1: 这下我明白了，原来是顺天府尹为逃避罪责诬陷何大人，那么顺天府尹可就要罪加一等了。对对对，是要重重处罚，绝不轻饶。刘大人，有些话咱们还是出去慢慢说吧。啊，这里。 实在不是你我应该待的地方啊！来人，有，快把刘大人背出去！
2: 是，
3: 哎，
4: 哎呦，哎呦，
3: 我出去可以，可得有一个人进来。谁呀？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
5: 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6: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沙琪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的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
7: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
3: 咱家一品房。

0: 无糖五红沙棘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五红无糖沙棘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即是解馋小食。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棘玛可真的是专门为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2: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这个沙棘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
1: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棘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那这无糖呢？
2: 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棘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1: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2: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2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棘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的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1: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棘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我坚持吃了1个多月啊，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解馋呢。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4: 老姐妹推荐我，她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哎，最关键是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
1: 是
0: 一点都不腻人。
1: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往兜里边啊，就随手揣上两三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0: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1: 是，
0: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4: 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朋友。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5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咱们的甜呢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
0: 啊，
1: 还有第2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这一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

0: 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
1: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两箱，放着慢慢吃。
2: 好休息好休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五十个再送五十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选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成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泱泱华夏，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名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0: 来人，
1: 有，
2: 快把刘大人背出去。
3: 是。
0: 妈，
4: 哎呦，哦，我出去可以，可是得有一个人进来。
2: 谁呀？
4: 魁海。魁海强抢民女，逼人致死，罪当不赦。
5: 这
4: 鹅大人难道有什么为难之处吗？
5: 刘大人，实不相瞒，魁海是我的亲戚。刘大人，咱们还是到外面去说吧。啊，
4: 也罢，魁海不坐牢，就是说魁海无罪，我举告魁海有罪，当属诬陷。看来这个牢我是得坐下去了。张成啊，
6: 有，
4: 回去跟夫人言语一声，我就不回家了。何大人，明日早朝，哎，替我在皇上面前言语一声。
6: 哎，别，
4: 就说我在顺天府大牢里戴罪呢。
5: 刘大人，你这样的话，你让我怎么跟皇上说呀？
4: 实话，实说，
5: 说。好，好你个刘墉啊，你就出来吧，啊，就算我求你。

0: 了。
1: 我出去，
2: 您就出来吧。
1: 你的意思是，我出去，鬼还进来？
2: 是。
1: 快传何大人的言，速带魁海打入大牢。
3: 是。
2: 哎呦。

0: 慢点点。
1: 让刘大人趴在上面，
2: 裤子要掉了，爹爹。
1: 哎呦！快快快，让刘大人趴在上面，趴在上面，慢点。哎呀，把刘大人打成，哎呦，打成这个样子了，哎呀，瞧把刘大人伤的！
2: 哎呦，谁碰着我了？
1: 别碰！
2: 哎呦！

0: 你轻点儿，哎呀，夫人轻点儿啊！哎，这个天杀的东西！
1: 幸好你只是闯了个顺天府，要是闯了刑部大堂啊，怕是早就七魂出窍了。
0: 这也值得呀！我没费吹灰之力，把鬼还打进大牢。
1: 行了行了，还没费吹灰之力呢，瞧，人家把你骨头都打成沫沫了。没费吹灰之力，你哎呦什么呀？这才把个魁海抓进去，你就折腾成这样了。要是明天定个什么罪，你还不把命都搭进去啊？他那姐夫是个好惹的人。
0: 我自有道理呀。
1: 你有什么道理？莫非你下次还去闯刑部大堂？
2: 夫人。哎呦。夫人，宁宫小姐来看老爷来了。
1: 啊，快请她进来。哎。
0: 银红怎么知道了？
1: 老爷，您头回在京城露脸是中状元，这回您的响动啊，可真不亚于上回呢。说不定皇上爷还会来看您呢。
0: 哎呦，夫人过奖了啊！哎呦，
1: 银红姑娘，快过来。
2: 夫人，我先出去了，
1: 去吧。
2: 听说老爷病了，我过来看看。
1: 病了。是挨打了。
0: 哎呦，没什么没什么，为国为民受点委屈在所难免。殷红姑娘，我正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2: 什么事？
0: 哎呦，我想啊，把李靖过几天调进北京做四库全书的编修啊。
1: 有这事儿？
0: 哎呦，
1: 你怎么没告诉我呀？
0: 哎呀，一挨板子给打忘记了啊。
1: 啊，对对，老爷自顾不暇呢。
0: 没什么没什么呀。
1: 银红，这下好了，只要等他进了京城，早晚你们总能见上一面。
2: 见一面又有什么用呢？
1: 你留在京城苦熬苦待的，不就是为了能见上一面吗？
0: 能见第一回就能见第二回，等我以后慢慢再想办法。
2: 我来看老爷，老爷和夫人倒为我的事多费口舌，我真是不好意思。

0: 老爷，何大人来了，那我先走吧。
1: 他来了。
0: 哼，解铃还需系铃人，他不求你，求谁去啊？我算计着他就会来。
1: 夫人，我
0: 且你就躺着，今天就该找你躺着，就是皇上爷来了你也别挪窝。你就这么躺着，说什么都有理儿。别给人家脸子看，要菩萨脸面刀子心，心里有数就行。

0: 跟大人请。
1: 哎呀，刘大人，小弟来看你来了。
2: 哎呦，哎，何大人，有病在身，不能起来相迎，哎，恕罪恕罪。
1: 趴下，趴下，不必不必，趴下。昨天看到刘大人伤成那副样子，小弟真是感同身受啊。不知现在伤怎么样了？
2: 别，何大人，别看那地方，愁死了，别看了，何大人。哎
1: 呦，刘大人，一点薄礼，请收下，补补身子啊。
2: 哎呀，这是何必呀、啊？
3: 下去吧。
2: 哦，哎呀，我说何大人，这是何必呀、啊？
1: 哪里哪里，说实话，小弟也是趁这个机会向刘大人表表我的心意呀。说起来，小弟早该来刘府上拜望喽。只是。刘大人，小弟得有个地方坐呀。
2: 哎呦，失礼了，疼得我什么都给忘了。刘安呐，刘安，
4: 哎，在，
2: 快给何大人看座。哎呦，
1: 就，只因国务一向繁忙，总是抽不得身子，这一点刘大人你是知道的，知道的。我想，刘大人不会介意吧？
2: 哎，哪里哪里呀、啊！
1: 伤好些了吗？
2: 没什么，大夫说呀，没伤着骨头啊。
1: 那就好，那就好。
5: 哎，要说成内伤才对。
2: 虽说是没伤着骨头，可伤着了心了啊。
1: 伤心？
5: 还是你家老爷，
2: 伤心呐、
1: 啊！这账板打在刘大人的屁股上，怎么会伤着心呢？
5: 嗨，真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这句话的弦外之音他都听不出来，看外表倒像个人样，其实啊，是个草包。
6: 万岁爷，这边走。

0: 咱们去他的后花园看看。
1: 啥？哎，在前面。嗯。
2: 向顺天府陈继善那
3: 边。元翠。
4: 哎。夫人，刘安叫我呢。去吧，去吧。
2: 何大人。一些恶人仗势欺压百姓，而官府不管。身为百姓的父母官，不为民做主，官官相护，百姓无处喊冤。你我身为朝廷重臣，面对此情此景，不是很伤心了吗？
5: 啊，是是，是应该伤心，伤心。不过这案子，
2: 不过何大人，你我既然已经查明实证，就应该按照大清律法，绝不轻饶。该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想到此，我虽然是受点苦，也还是很开心的啦。
4: 说得好，
5: 刘大人说的完全对，对对对对对，像顺天府尹这样的昏庸之辈，绝不轻饶。不过
2: 何大人能够大义灭亲，亲口明令把魁海拘捕在案，打入大牢，钦佩钦佩钦佩之极呀！
5: 不，
4: 夫人，
2: 这个我是一定要奏明圣上，奖励大人，以为百官榜样的。

0: 夫人，外边有个客人一定要见我家老爷。你没见你家老爷正同何大人说话吗？回来。我说了，我说我家老爷正卧病在床，且有药人正在堂上，可是那个客人就是死赖着不肯走。
1: 什么人啊？
0: 不知道。哦，他说他姓钱，赵钱孙李的钱。
1: 哼，姓金的也不行。出去告诉他，老爷不见客了。
0: 夫人，这些我都说了，可那个客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竟然自说自话的自己走进来了，连刘安都挡不住他。
1: 呵，有这种事？你们为什么不打出去？
0: 可那人看样子像个有身份的人。嗯，刘安的意思是，还是夫人您出去跟他说吧。
1: 哼，什么人？我倒要看看，看他有多大的脸，把咱家的人唬成这样。
2: 万子爷，
3: 哎，
2: 您看这儿，
3: 在我的宰相府里能出什么事儿吗？
2: 扎，
3: 去吧，
2: 扎。

0: 扶风亭，好景好字，这一定是罗锅的字。
1: 这位可是姓钱的老爷。你到底是什么人？
0: 当初一句错话，竟使得朕
1: 什么？
0: 真正的丢了半壁江山。几年不见，出落的是越发美貌了，花容月貌，倾国倾城啊！可惜，实在是太可惜了。
1: 夫人，你看那色眯眯的样子，肯定不是好人。你是什么东西，敢到宰相府来撒野？来人呐，
2: 把
1: 判官给我打出去。
3: 是。
0: 哎，
4: 你咋回事？
1: 就是他。
3: 谁呀？他。我说你怎么跑这儿了？你他妈找
0: 大胆！
3: 哎呦，皇上啊！
1: 皇上爷。
3: 哎呦喂，皇上，
5: 皇上，
3: 哎，皇上，皇上。
1: 臣妾不知皇上驾到，请皇上恕罪。
3: 万岁皇上，皇上，奴才该死，敬了万岁爷的驾。
5: 皇上，
3: 奴才该死。
5: 皇上，皇上，
0: 好了，没事儿，没事儿，都起来吧。
3: 啊，起来，皇上。
0: 啊，
6: 什么？皇上来了。奴才和珅叩见皇上。
7: 臣刘墉不能迎接皇上，恕罪，恕罪，恕罪。
0: 哎，免了，免了，免了！
6: 谢皇上，
7: 谢皇上！
6: 哎，哎呦，呼呼呼！这边，哎，这边。
0: 啊，爱卿的伤势可不轻啊！啊，哎，夫人呢？为何不来拜见呢？
1: 臣妾刚才对皇上言语不恭，实在非礼，也没脸再见皇上的面了。臣妾就在里边恭听皇上的圣谕了。
6: 怎么，刚才臣的见内冒犯皇上了？
0: 哎呦，那岂止是冒犯呢？嗨，差点就差人把我给打出去。
6: 是啊，
1: 臣妾确实不知皇上驾到，还以为是什么歹人闯进花园里来了。
6: 哎呦。皇上，臣刘墉在这儿待见内向皇上赔罪了。
0: 哎呀，罢了罢了罢了，今儿个咱就不讲什么礼数了啊！你就在这趴着，我就在这坐着，那边呢隔着个门扇听着。今儿个呀，咱就不讲什么君君臣臣了啊，不讲了。
8: 皇上一向体恤臣下，不过我们做臣子的也不能坏了纲常啊。
6: 皇上的意思，您是要臣坐起来？
0: 你能坐吗？
6: 现在实在是不行。不过，君要臣坐，臣不得不坐
0: 啊。行了行了，听说你被人给打了。我就想，哎，这我得去看看，啊，这大清国的宰。

0: 宰相愣让人给打了，这也是天下一大奇闻呢。
1: 臣谢皇上的惠顾之恩。
2: 啊，原来皇上今儿到府上来是看热闹来了。
0: 嗯，这，哎呀，真是跟着木匠会拉锯，跟着瓦匠会和泥。啊，一位花容月貌、娇滴滴的夫人，也学得伶牙俐齿了。哎呀，真是跟什么人像什么人呐。不过，这人这嘴，他不能太厉害。啊，像咱们刘爱卿这样，嘴上倒没吃亏，这不，屁股上给找齐了啊。
1: 哎，皇上圣明。皇上，您真是一语道破了世间的一个大道理，那万物总得讲究个平衡，那便宜不能占尽，那吃亏也不能吃到底。就拿臣来说吧，虽然其貌不扬，身不足五尺，算是一个半残之人喽，可偏偏有一个夫人是美若天仙。皇上，您说臣这不是有德也有失吗？
0: 未必吧。啊，美若天仙她性若柴虎，哎，常闻河东狮吼，未必算得上是一德吧。
1: 贱内虽然言语上厉害一些，那也得看对谁。总之是心肠是软软的，且对臣是忠心不二，有万分的柔情啊。
3: 哟，隔墙有耳。
0: 你呀，他就是说给墙那边的耳朵听的。
1: 哪里呀，臣就是说给皇上您听的。皇上您果然是一字千金，臣刚才琢磨皇上那句话，真是放入四海耳皆准呐。
0: 哎，你这就不是捧我，不是阿谀之词了。
1: 哎，臣是实事求是而已呀。哎，由皇上您的话，臣想到了何大人。哎，何大人与臣平日小有不和，可这次何大人与臣携手同心，铲恶除奸，正是应了皇上您的意思呀。
0: 哎，行了行了，
1: 爬着爬，
0: 你还有完没完了？
1: 臣有一本奏明皇上。
0: 什么？哎，我到了你家，你还不肯放过我，还要奏本呢？
1: 臣这一本是请皇上嘉奖何大人。
0: 哦，这倒有意思啊。哎，说来听听。
1: 皇上，何大人大义灭亲，昨日亲自把害人致死的魁海打入大牢，魁海乃何大人的小舅子，何大人居然心不动手不软，令臣十分的钦佩。
0: 是这样的？是这样吗？
1: 是是，皇上，何大人此举乃百官之表率，因此臣奏请皇上表彰嘉奖何大人。
0: 嗯，好，来啊，
4: 扎
0: 赐和珅黄马褂一件，黄金百两。
4: 扎，
5: 奴才谢主隆恩。
0: 奏得好，朕准了。二位爱卿，
6: 这叫什么事儿？
0: 如此，
6: 他倒成了功臣，
0: 摒弃前嫌，同手协力。
6: 老爷今天这是怎么？
0: 二位爱卿齐力辅佐，
6: 你急什么？
0: 朕当无忧矣。
6: 老爷，自有老爷的报。我琢磨着，
0: 是皇上，
6: 老爷是想使御琴先纵法。我家李郎何时前来？哎，怡红姐姐，哎。
1: 臣还有一本顺天府尹陈继善渎职不办，纵容罪犯殴打朝廷命臣。
0: 甭奏了，杀！
7: 顺天府尹陈继善杀！
6: 就说杀，一句话就杀了。
8: 那当然，听出点味儿了没有？
6: 让老爷再奏一本，放我李郎还俗。皇上的一句话可就成全了我们的

0: 好事了。
1: 奴才谢皇上赏赐，陈继善，该杀，实在是该杀。刘大人受如此奇耻大辱，不杀陈继善，不能解心头之恨，也难平我心头的怒气呀。
2: 好，行了行了，哎，杀了不就得了吗？哎呦，爱卿啊，哎，你这字写的……
3: 臣还有一本。
2: 爱卿啊，你今天卧病在家，我也难得清闲一回。哎，朕到你们家来，你我谈谈琴棋书画，叙叙咱们的君臣之情，这有多好啊！可你呢？哎，非要一本一本又一本，还要连奏三本，这真烦死我了吗？这不是。好，既然这样啊，我回宫去了。
0: 皇上，怎么刚来就要走啊？臣妾正要准备亲自为皇上做一碗莲子羹呢。
2: 啊，好。
0: 那莲子是园子里那片湖水里结的，请皇上和何大人尝尝它的味道。
2: 也好，也好。
0: 啊，那皇上您请坐。
2: 对，是该坐坐了。再坐坐，
4: 再坐坐，再坐坐。
0: 皇上，请稍等片刻，我去去就来。
2: 哎，好。
5: 哎，皇上。
2: 刘墉啊，什么事儿你说吧。每日三本如每日三餐，一本不奏你都不舒服。说吧。
3: 臣这一本之所以非奏不可，是因为臣这一本与前两本大有关联。这一本不奏，则前两本奏而无益；这一本不准，则前两本准而无据，反为空谈。
2: 为什么？
3: 皇上嘉奖何大人斩杀顺天府尹陈继善，起因就是因为魁海。魁海身为贵戚，逼死民女，罪属不赦。何大人依法论事，所以皇上嘉奖陈继善徇私办案，所以皇上严惩。
4: 不，不不，
3: 不是什么？难道是我说错了？
4: 不是，皇上。魁海是奴才的内弟，虽有过失，但念他年幼无知，还有奴才的面子，免他一死吧。皇上。
2: 好，原来是这样。哎，刘爱卿啊，这事儿咱们就看在何大人的面子上网开一面吧。啊，
3: 皇上，您刚才赏赐何大人黄金百两、黄马褂一件，是因为何大人大义灭亲。若是不杀魁海，那何大人的义在何处？那皇上的赏赐不是师出无名了吗？
2: 哎，要不这样吧，何爱卿啊，你也不缺那一百两金子花，
4: 是是，
2: 黄马褂呢，你也给我脱了，这不就行了？
4: 是是啊，皇上
2: 也没有什么有名无名之说了。
4: 对，奴才这就脱，这就脱。
3: 哎，那可不行，圣上乃一国之君，一言既出，金口玉言，怎么可以出尔反尔呢？何大人亲自下令抓捕魁海归案，乃功不可没，皇上的赏赐。哎，何大人是也应是受之无愧的啦。
4: 不是，我不要了还不行吗？啊，我不要了还不行吗？
3: 哎，皇上您听听，他敢说您赏赐的黄马褂他不要了，
4: 我不是这个意思。刚才奴才是说走了嘴了，皇上的赏赐奴才是千恩万谢。
3: 哎，皇上您听听他说的是什么呀？
4: 皇上
2: 哎呀，这事儿还真难办了。这么说，和珅受赏 是当之无愧。
3: 当之无愧。
2: 这么说，赏了和珅就必杀奎海？
3: 是，赏和珅杀奎海，传皇上的旨意，杀奎海，杀奎海。哎，
4: 皇上，皇上，
2: 刘墉，
5: 臣在。
2: 你敢假传圣旨啊？

0: 哎，如此。
1: 皇上，您不想按道理办事情啦？
0: 你，这，我是皇上，我想事到如今，您一定看得再清楚不过了。那刘墉分明是设了圈套，让皇上您往里边钻，他竟敢当面戏弄皇上。皇上，今天该杀的应该是他。
2: 皇上，请用莲子羹。这是怎么了？刚才还好好的，怎么一会儿就翻脸了？
0: 刘墉，臣在，夫人，扶我。
3: 大胆的刘墉，你敢找我的话茬，带朕行事？嗯，对，我是说过，赏了和珅，必杀魁海。哎，可朕也说过，看在何大人的份上，网开一面。你为什么不照我的意思去办呢？
1: 皇上，您是说了网开一面，可是并没有说不杀魁海。魁海其罪当诛，按照大清律，魁海之罪当株连九族，千机五福。要是较起真来，恐怕何大人也要牵连进去。只杀魁海已经是网开一面，皇上乃金口玉言，臣字字句句体会圣意，绝不敢有半分走样。
3: 好你个刘墉，我好你个刘墉啊，你如此刁嘴滑舌。哦，朕是金口玉言啊，我是金口玉言。好啊，那我让你去死，你也去死吗？
1: 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
0: 皇上，您已经下了旨意了。
3: 啊，我说什么了？
0: 你叫他死啊。
3: 我叫他死了吗？
0: 啊，当然了，而且刘大人自己也说，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呀。
3: 好啊，既然我说了，我说了，那不就是金口玉言吗？好，刘墉，你去死吧。
4: 刘大人，想不到你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接旨吧。
1: 臣谢主隆恩。
2: 皇上，你不能啊。
3: 什么不能？朕什么不能？
2: 皇上，要杀要剐当然随您了，只是老爷前面走，我后面跟着。
1: 谢夫人，扶我起来。皇上，臣刘墉拜别皇上，等转生在世之后再来孝敬皇上。
3: 哎呦，走吧走吧，这一世就够麻烦了，还下一世呢。
1: 皇上，您要臣怎么个死法？
3: 你们家不是有个壶吗？清清亮亮的，你往那壶里一跳不就得了吗？去吧，朕在这等信儿呢。
1: 遵旨。
4: 刘大人，总好啊，小弟这里给你送行了。

0: 的。
1: 皇上，他这也是咎由自取，玩火自焚，鸡蛋碰石头，虎嘴里拔牙，该……
2: 哎呀，行了行了。

0: 聪明怎么战？快，请安。
1: 奴才在。
0: 你我不妨在这对上一局，听听信儿。
1: 奴才愿意奉陪。妙，
0: 这刚走第一步，妙在哪儿啊？
1: 哎呦，皇上，您这是出手不凡呐，一开局就摆出一副大阵势，所以说妙。
0: 下吧下吧。哎，
2: 老爷，
1: 皇上，
2: 老爷，
3: 马腿，老爷，

0: 万岁爷，你真不让刘大人活了？大清的朝廷要是没刘大人，
1: 哎，没了他我不更清静吗？
2: 对，没他咱大清国的太阳照样从东边出来。
1: 朕这回看他如何

0: 老爷，可以洗了。
1: 哎，
0: 老爷，我扶您过去。
1: 哦，燕翠啊，燕翠，你真会办事儿。
0: 老爷，您受苦了，我扶您过去吧。
1: 好。
0: 老爷，这里放了十味草药，活血化瘀，消肿止痛，好吗？来，我扶您进去吧。
1: 不不不，你出去吧。
0: 您进去了，我再出去吧，好吗？
1: 好，那你扶着我。
0: 来，慢点。
1: 哎，呦，哦吼吼吼吼，哦吼吼，呜呜。哦，燕翠，把衣服给我搭在这儿。哦，哦，燕翠，去叫张成来，我有话说。
0: 哎，
1: 哎，等等。
0: 啊。
1: 告诉他们呀，使劲的哭，大大的声，别歇着啊。
0: 哎，
1: 去吧。
0: 好。
1: 妙，
2: 走啊，我看你怎么走。
3: 华山奴才实在是不知道该往哪儿落子了，请华山试奴才一招。
2: 这儿啊，
3: 啊，对，这儿。
4: 你不要头不去啊，
3: 皇上，该您落子儿了。皇上
2: 啊，
3: 该您
2: 啊。哎，这
3: 万岁爷不好了，那刘墉他投湖自尽了。
2: 什么？他真的死了？
3: 啊！
2: 你看清楚了吗？
3: 奴才看得清清楚楚，刚从湖底捞出来，这会儿正背着往这儿走呢。
2: 你这混蛋！你怎么让他去死啊？
5: 万岁爷，是您让他死的呀？
2: 我让他死的。
5: 嗯。
2: 我让他死了吗？
5: 你这个糊涂的刘罗锅！哦，这让你死。
2: 哎，这会儿一点气儿都没有了。
5: 大概是没气儿了吧。
2: 哎呀，
3: 还是奴才放这儿。
1: 哎呀，嗯，停下，张成。
2: 哎，
1: 那儿，那儿，停下，停下。扶着我，
2: 哎，
1: 扶我跪下，给皇上跪下，哎。

0: 臣刘墉叩见皇上。
1: 你怎么又回来了？违抗君命，你还是活不成。
0: 臣不敢，臣已经投过湖了。
1: 那怎么还活着？刘墉，欺君之罪还是要杀头的。我看你今天反正是死定了。
0: 皇上，臣投水之后啊，碰见了一个人，臣就回来了。
1: 碰上谁了？
0: 屈原，楚国大夫屈原。屈原见了我就问呐，说你怎么也投水自尽啦？他说他当年呐碰到了无道的楚怀王，所以郁郁不得志，投水而死。他说呀，刘墉啊，你怎么也投水自尽了？难道你也碰上昏君了？我这一想啊，不对呀，臣这一死事小，万岁的名声是大呀。我说屈大夫呀，你可不能这么说，我们的皇上乃万世明主，你们那个无道的楚怀王哪能跟我们的皇上相比呀？臣只不过是失足落水而已。我就挣扎着呀，从水里浮出来了，又来到皇上面前。皇上，您说臣做的对不对呀？
1: 好。
2: 皇上，他这分明是一派胡言呢！啊，他哪里能碰上什么屈原的？这分明是又在愚弄万岁！
1: 哎呀，你少说两句，刘爱卿这番话我爱听。哎，你知道什么？你又没随他跳湖去。
0: 皇上，臣这一去，思念皇上如隔三秋。臣实在是。是可不能无君呐，
1: 爱卿，你快起来。爱卿啊，你这是连死都顾着朕的名声，朕是忠臣呐。哎，刘墉，
0: 臣在。
1: 朕赏你黄金百两，黄马褂一件。
3: 传旨，赏刘墉黄金百两，黄马褂一件。
0: 谢皇上。
1: 哎，刘爱卿，
4: 怎么样？你家老爷聪明不聪明？
5: 当然是盖世聪明。
4: 扁嘴胖丫，我问你们，要是让你们嫁人，你们是愿意嫁给那一表人才？可肚子里边却是些汤汤水水的有万圣之尊的皇上爷呢，还是愿意嫁给满腹经纶、为人刚直但相貌平平的男子汉？比如说咱们家老爷。
5: 夫人是说说玩的吧？
4: 当然是说着玩呢。
5: 那要我说呀，要我说呀，当然是嫁给万圣之尊的皇上爷了。
4: 说来说去还是小家子见识。
5: 就是嘛，不是说好了说说玩的吗？
4: 哎，颜翠，要是让你嫁给老爷那样的人怎么样啊？

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你总厨秘制牛肉酱，37年古法酱印，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筋道 Q 弹，鲜香迸发，一口解锁极致满足。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

0: 料舔盘，北方拌面入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你总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用你总厨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鲁西黄牛的肉啊，它和普通的牛肉它就是不一样，这个香味呢特别浓郁，还不柴，还不塞牙，
2: 又搭配了天然植物香料，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
3: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的下饭。这肉酱是既鲜香又滋补，配料干净无添加，吃着呀也放心。
0: 在我国山东鲁西一带，这里生长着一种肉质优良的种牛，鲁西黄牛。这种黄牛其肌肉发达，肉质鲜嫩，脂肪均匀分布在肌肉纤维之间，形成明显的大理石花纹，肉质刨面呈雪花状，红白相间，肉质细腻，营养丰富，品质早已享誉全球。这里的本地人祖祖辈辈都是吃鲁西黄牛长大，所以山东鲁西人的体格特别健壮。
4: 说到鲁西的黄牛，自然要提到我们倪总厨的牛肉酱。我们的牛肉酱是传承了37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原料是选用全国5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全都是自然放养，吃百草长大，所以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肉质鲜嫩，香味浓，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营养的成分，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倪总厨每一瓶的牛肉酱不色素，不添加反式脂肪酸，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2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0: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倪总厨牛肉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们厂到今年已经有37年的制酱历史了，在整个鲁西地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想要做出一瓶鲜香美味的牛肉酱，那与我们的制作流程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就是牛肉的选择与处理，我们选用新鲜且经过严格检疫的鲁西黄牛肉，去除其表面的筋膜和多余的脂肪，随后将其切割成均匀的小块，以便后续的炖煮和调味。将处理好的牛肉块投入炖锅煮，

0: 科学合理的配置盐、糖、生抽、老抽、姜片、葱段、八角、桂皮以及草果等天然调味料，然后进行慢火细炖。当其肉质变得酥软且几乎熟透时，我们就会及时的将炖煮好的牛肉捞出，沥干汤汁后置于盘中。随后我们将之前炖煮好的牛肉块利用小火慢炖的方式使两者充分融合，最后就是调制口感无菌灌装阶段了。
1: 你可别把它当成普通的辣椒酱，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牛肉酱，这大油味儿过瘾。
2: 要我说呀，食补才是最健康的，这你总厨的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磨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边不仅有大块的牛肉。
3: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就只想简单省事儿。我们南方人啊好吃大米，就像这个炖肉啊炒菜啊太费事儿了，没想到啊现在只要一瓶牛肉酱就搞定了，盛上两碗蒸熟的米饭，再放上两勺牛肉酱就够了，保证啊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老伴儿平时那么一个挑剔的人，现在啊每次都能吃上两大碗倪总厨的牛肉酱盖米饭。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倪总厨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定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37年传承品牌，倪总厨牛肉酱，真材实料更滋补，全家老少都爱吃，配料干净无添加，无色素，不添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一瓶鲜香滋补、百搭食用的倪总厨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拌馍、蘸酱卷饼，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常吃加餐。
2: 我老伴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客人啊都说啊是大厨级的水平，简直是可以开饭店了。我还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吃着这么鲜香的牛肉，别提多过瘾了，不干不柴不塞牙，我现在就好这一口，
5: 这味道调制的那绝对是星级大厨的水平，你根本不需要去会做饭，把你要炒的菜啊直接的加两勺牛肉酱直接就成了，味道一点不输外面的饭馆，关键呢它还滋补健康啊，配料表干干净净，我得赶紧打电话抢两箱，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做几个菜那也是拿得出手啊。
6: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倪总厨的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两勺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啊、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这个头啊是嗖嗖的往上涨啊。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定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

0: 1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用倪东厨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
2: 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
3: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的下饭。这肉酱是既鲜香又滋补，配料干净无添加，吃着呀也放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定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国内消息。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曾经的小渔村，如今全球瞩目的繁华都市，一座开荒牛雕塑，不仅是深圳的城市标志，也见证着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0: 欢迎回来，来看区内消息。端午假期，全区各地美景民俗齐亮相，各地游客赴藏观光休闲，体验特色民俗，文旅消费活力充分释放，有效带动多行业同步增收，为我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假日动能。
2: 节日期间，布达拉宫广场成为游客打卡首选地，广场上游客络绎不绝，不少游客换上精美藏装驻足拍照，定格高原地标独有的壮美风光，沉浸是感受浓郁的民族文化。
3: 现在正值端午节，然后感觉这边的风景和人文美食也非常好。
2: 人文地标人气高涨，生态景区同样魅力十足。端午假期，林芝卡丁沟景区热闹不已，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徜徉在青山绿水间，尽享高原美景。
3: 正好是高考结束，我妈就趁着端午假期带我过来西藏这边玩一玩，带我出来放松一下。这边的空气非常清新，绿水青山，非常的好看。
2: 峡谷秀色引客来，冰川奇观更醉人。有着冰川之乡美誉的波密，凭借着独特的冰川景观和清凉宜人的气候，成为端午假期高原游的热门目的地。其中米堆冰川更是众多游客的必打卡地标，
4: 感觉非常壮观，感觉非常震撼，而且这里的村民很善良，都很热情。
2: 传统观光游热度不减，民俗休闲与文旅也成为端午假期的亮眼增长点。拉萨八一街道紧扣民族团结主题，依托公园临拉萨河的自然景观优势，打造融合藏域民俗与端午踏春氛围的林卡派对活动，设置林卡音乐角、林卡生活集市等多个特色板块，构建起自然景观加文化体验加互动参与三位一体的文旅新场景。
5: 开车来到这里露营，就看到你们这个公园的河畔林卡，听到这个歌声很有激情啊，也看到了很多这个文创的产品，很有自己的特色，很打动人。
6: 希望通过我们这个时下比较新的形式，也是从我们街道的角度，既能在这个文旅融合上做点功夫，也能为咱们的节假日经济做点的贡献。
2: 火热的旅游市场直接带动住宿行业迎来客流高峰，全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量持续走高，阿里扎达等地酒店客流较往年大幅提升，不少商家还新增民俗歌舞表演，用特色活动留住四方来客。
7: 今年端午生意特别好，提前一周就有不少客人预订，当天客流比去年多了50%。今年我们新增民俗炫舞表演，增添了节日氛围。
2: 作为假日客流运输的重要支撑，铁路出行数据直观印证了本次端午假期的旅游热度。据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发布的数据，2026年铁路端午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9.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5%。
8: 今年端午假期，拉萨火车站客流显著攀升，旅游客流明显增多。受高考结束及毕业季，还有山南十六子杯、草原足球赛、拉萨龙舟比赛叠加影响，短途出行需求得到充分释放。
2: 地标景区客流稳步增长，生态秘境广受青睐，民俗活动也亮点频出。端午假期，西藏旅游市场多点开花，文旅消费潜力持续释放，有效带动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鲜活动力。
0: 这个时间段，我区正迎来旅游高峰期，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们多了起来。在那曲市比如县萨普旅游景区，记者记录下这里火热的旅游消费市场。
9: 清晨，萨普雪山还缭绕云雾中，犹抱琵琶半遮面，但全国各地游客已经纷至沓来，他们不远万里慕名而来，在景区内拍照观光、游玩嬉戏，共同置身于这洁净纯美的湖光山色。雾气时断时续，萨普雪山也不时露出庐山真面目，这使游客们兴奋异常，并被雪山之美深深震撼。
10: 我们是从云南大理来的，第一次来西藏，我们是冲着萨普来的，很快乐，也很有运气。刚刚下着的很大的雪，我们到这里雪停了，雾也慢慢的散开了，山慢慢的隐隐约约的已经在出来了，湖泊很漂亮，我喜欢。
11: 我老家在宁波象山，我们30度北纬海岸线，我们来到了这个比如县，也是北纬30度，看到那个雪山冒出来的一瞬间是非常非常的感动的。
9: 近几年萨普旅游景区热度持续提升，已经成为全国驰名网红打卡点。伴随夏季到来，湖冰融化，萨普也迎来了又一年的旅游高峰期。当然，得到最大实惠的是周边商户和牧民群众。
12: 我们酒店是2021年开的，全乡有22个行政村集体集资，22个行政村每年分红，去年分了44万。这些天，游客的这个入住率增长得比较快，很多时候都会住满。像这种好生意的话，基本上都会持续到每年的10月底。
9: 与此同时，为切实提升游客观光体验，扩大景区知名度，比如县也多

0: 方想办法找点子，不但使客人们饱览大美风光，也让大家领略当地别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在景区湖畔，当地干部贡秋斯塔和伙伴就正表演着比如特色的锅庄舞。
1: 我们会在旅游旺季期间，然后在我们的景区里面会经常性的组织群众还有干部开展一些文艺活动嘛，包括非遗进景区之类的，来增加我们景区的那个观赏性和知晓度。
0: 而景区工作人员也主动加入到讲解萨普雪山地理元素与历史传说的行列中，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旁听。经过多年宣传推广，同时持续提升景区旅游服务质量，曾经不为人知的萨普雪山正焕发出崭新活力，也成为我区旅游业蓬勃发展的又一热门景点。
2: 萨普景区呢，现在进入旺季了，每天的人流量大概有200多到接近300个人次左右。我们对比过2025年的话，2026年同一月份有一个明显的人流量的增加。这边也是在各个环节和各个岗位也加强了这个人手，包括这个售票引导、班车的运营这些环节上面，我们也会主动的去做一些讲解。
3: 6月15号至21号是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连日来，我区各市地紧扣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主题，开展多样化宣传活动，普及节能降碳知识，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树立绿色低碳生活新风尚。
4: 在拉萨北京实验中学，工作人员把专业的节能降碳知识转化为易懂的校园科普。宣讲结束后，趣味竞答环节氛围热烈，同学们在轻松的互动游戏中查漏补缺，巩固知识，领会节能低碳的重要意义。
5: 我觉得这次的活动非常的生动，非常有意义，让我意识到了践行节能低碳离我们并不遥远，而是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6: 给青少年树立生态环保的理念。孩子们都是比较认真，挺开心的，能做的这种生态环保类的科普宣传。
4: 那曲是安多县开展节能低碳宣传活动，通过现场讲解节电节水、垃圾分类、绿色出行等实用知识，发放宣传手册与环保布袋，倡导群众践行绿色节约的生活方式。
7: 希望以活动为起点，倡导人人践行节能低碳，携手推进绿色转型，共建生态家园。
4: 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进一步传播了绿色低碳理念，营造出全民参与节能降碳的良好氛围。
8: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节能宣传从理念、政策、技术和机制4个维度进行创新，持续地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引导全社会树立绿色发展理念，稳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相关工作，共同守护雪域高原的绿水青山。
3: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9: 近日，昌都市首期初级长期护理师专项培训班开班，这也是我区该类培训首创项目。本次培训为期15天，设置理论学习、实操训练2大核心模块。学员完成全部课程且考核合格后，将取得对应职业资格证书。该培训将有效补齐当地长期护理人才短板，推动护理服务标准化建设。
10: 近日，那曲市尼玛县启动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服务活动。宣讲团队结合县域生产生活实际，面向群众宣讲党的创新理论、惠民政策及民族团结相关知识，把政策干货、精神文化产品、健康服务直接送到群众家门口。
9: 近日，山南市浪卡子县举办文明故事我来说文明建设分享会，27名选手采用身边人讲身边事宣讲形式，分享孝老爱亲、邻里互助、基层履职、守护生态边疆等暖心故事，集中展现本地乡风文明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的工作成果，以接地气的真实事迹传递正向文明力量。
10: 近日，林芝市巴宜区为当地农牧民群众发放广播电视是直播卫星户户通设备613套，后续技术人员将上门安装调试，配套常态化售后巡检，通过文化惠民举措赋能乡村振兴。
3: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947年，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在我华北、华东、东北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下，被逼放弃全面进攻，向我山东和陕甘宁解放区开始了重点进攻。3月，吴宗南集中了17个旅，向中国人民革命圣地延安进犯。当时，我西北野战军人数甚少，敌人兵力10倍于我。

0: 什么？
1: 我上将啊！
0: 你上将去了？啊，对
2: 对对，
3: 我马上报告旅长。
2: 旅长命令你们一定要节省弹药。对，节省弹药。
4: 旅长，政委，一团报告，三连的阵地被敌人占领了。
5: 第二连反击，一定要把阵地夺回来。
4: 是，
3: 旅长。
6: 敌人把九十师也调上来了。
5: 敌人十八的后备力量全部用上了。你再了解一下敌人的意图。
4: 是。
7: 今天美国电台已经广播占领延安的消息了。
8: 你估计攻占延安以后，盟友能支援几亿美元？
7: 这就难说了。我想盟友这次不会再吝啬了吧。
8: 嘿，哦，宋伯兄，
9: 宋伯兄，
7: 宋伯兄，恭喜恭喜啊，你真是旗开得胜啊，刚和共军接触就突破了他们的防线哦。
8: 看来你是进延安的第一个人喽。
10: 我的手已经摸到延安的城墙了。
11: 总裁该向您传令嘉奖了。
10: 军长到。
12: 上去。坐去吧。
13: 好，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你们进展的速度，总裁和胡长官很不满意。总裁已向全世界宣布，三天攻克共军首府延安，全部歼灭西北共军。我们当军人的，应该以总裁的意志为意志，总裁的决心为决心，赴汤蹈火，完成建国大业。

然而，我们的军队现在仍然停留在几个小山包前面。你们将以何脸面对总裁呢？嗯。

0: 金总，我的先头部队明天在延安城迎接你。本旅以闪电战术，今日便可拿下共军这几道防线，明日拂晓攻占松树岭。诸位，松树岭是共军防守延安的主要防线，松树岭失陷，共军则无险可守，本旅便可长驱直入，迂回延安，全部歼灭西北共军和共军首脑机关。
1: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进攻啊？
0: 现在已经开始。
2: 是啊，喂喂，黄蜂，黄蜂，喂喂，黄蜂，敌人一个营的兵力向我们阵地进攻，黄蜂，黄蜂。
3: 敌人向我旅全线展开了攻击，攻击最激烈的还是连的阵地，和首长估计的一样，九儿高地到松树岭是敌人的主攻方向，
4: 也是我们旅防守的要点。
3: 电话。
5: 喂，我是201啊。啊，什么？刚才吗？好，我们研究一下吧。
4: 二连指导员刘峰牺牲了，你看派哪个干部去合适？
6: 苏强怎么样？
4: 好，调苏强。

0: 还是让妇女和孩子们一块转移吧。
1: 好，
2: 冯龙，
0: 进来。
3: 经理，
2: 哎，怎么来这么快呀、啊？
4: 启强，
5: 政委，
0: 好好好，
5: 给我什么任务？
0: 哦，谁告诉你的？
5: 你调我来吗？我还猜不到。
0: 你呀、啊，好，来吧。
6: 小林呢？
5: 在门口呢。
2: 哎，
7: 谁？
2: 二栓，你还没转移啊？
8: 哎，你别小看人，乡亲们都没转移，我二栓就走。呵，真神气，比我还小一岁就当上正牌的解放军了。可我呢？
2: 银兵也行，反正都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嘛。
8: 哎，那就不一样嘛。你看，你拿的是枪，我拿着破刀。哎，小林，你找你爸爸给我要杆枪吧。
2: 那怎么行啊？
8: 哎，你爸爸是旅长，那枪不有的是吗？
2: 那也不能动私人感情嘛。
8: 好好好，不帮就拉倒。
2: 哎，哎，我这次上去缴了枪，先给你，行不行？
8: 真的，
2: 谁还哄你？
8: 好。

0: 栈道，你们二连由旅部直接指挥。
1: 是。
0: 九二高地的地形对我们有利，你们在那要守两天。
1: 行。

0: 上年纪了，夜里走路要小心点，山里长大的。
1: 行啊，
0: 好，
1: 哎，别走，别走，
0: 走吧，走吧，
1: 走，
0: 来来来，
1: 不送了啊，哎，走，我送，我送，好，再见。
2: 旅长，
3: 嗯，
2: 我也走了。
3: 好吧，
2: 旅长，我还有个意见。
3: 什么意见？
2: 把小林留下来吧。
3: 哦，为什么呢？我参加红军的时候比他还小一岁来。
4: 报告。
3: 进来。
4: 来来来，进来进来。哎，站好。
3: 哦，
4: 我看看你够不够资格。
5: 当然够了，我从小就是八路军。怎么样？
4: 呵，小鬼
5: 是吧，爸爸？
3: 扣什么呀？看就这样。小林，你们指导员提议要把你留下，你呢？
5: 我服从命令。
4: 好啊，那就留下吧。
5: 嗯，真的？
4: 那当然真的。
5: 那我得考虑考虑。
3: 好吧，到前面去，要听指挥，不要调皮。
5: 是。
3: 好，你们走吧。
6: 喂喂喂喂喂喂，
7: 快去查线，敌人又向我们九二高地攻击。
3: 多少敌人？
7: 不知道。
6: 喂喂，
5: 右边敌人上来了。什么？右边敌人上来了？
8: 连长呢？
5: 不重伤，抬下去了。喂，给我来。

0: 哎，王禅呢？
1: 王禅，
0: 王禅吗？王禅吗？王禅吗？
2: 洗手了。
0: 王禅吗？哇，王参谋，王参谋，你上哪儿去了啊？
3: 土地爷请我喝了二两。哇，哎，什么啊，
1: 哈，哎呀，这回可叫我抓住了。
3: 不要抢
1: 什么好东西，
3: 我
1: 再看看吧。
3: 别抢秘密。哎，
1: 什么秘密？哎，
3: 你看看金子，看看什么？
1: 嗨，古种，我当什么宝贝呢？嗨，
3: 你可别小看它，这是陕北的狼尾古种，是毛主席号召咱们种的。等全国胜利了，我把它带到我们河北的大平原上，往地上一撒。
4: 你们连长呢？

0: 干什么的？来参观的？
1: 哎，什么？表？
2: 哎，
0: 呵，人儿不大，表可不小啊！我是通讯员，你别开口闭口人人的。
1: 呵，通讯员？
0: 谁的？
2: 指导员的。
1: 指导员？
0: 指导员？
3: 喂，同志，你这是机枪掩体呀，还是鸡窝？
0: 鸡窝？谁家有这么大鸡窝？
3: 再加上20，加宽20。
0: 凭我的经验呢，一个手榴弹就上去了。
3: 再加上20，加宽20，
0: 加就加呗。
3: 你的命值钱呢？还是敌人命值钱？
0: 当然是我呀，敌人他算个老几？
3: 你是老兵新兵？
0: 中等的呗。
3: 以少胜多，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你懂不懂？
0: 来，我自己来。哎，你是哪部分的？
3: 我是上级派来的指导员。
0: 啊，指导员，指导员，啊，是你呀、啊？你还认识我不？
3: 怎么不认识？王志坚嘛。怎么，你的外号还叫王参谋？
0: 还是？
3: 那还能改啊？你们连长呢？
4: 刚才服重伤下去了。
5: 我是代理副连长李思忠，共产党员。
6: 我叫张国华，1938年入伍，共产党员。
7: 黄玉祥，共产党员。
6: 好了，同志们，待会儿咱们来个专门介绍。现在先修工事，等敌人再上来，咱们来个比赛，看谁用的子弹少，消灭的敌人多，好不好？
8: 好，
6: 好，动手。
8: 对，
6: 走，
8: 来个比赛，
9: 我跟你比赛比赛。
8: 好。
10: 是像个鸡窝。
3: 老李，制备都齐吗？
11: 缺两个，
3: 待会儿补选两个。
11: 好，
3: 战士们思想情况。
0: 副连长，
3: 敌人进攻，
0: 同志们准备战斗。
12: 原来的计划要守两天。
13: 现在102高地叫敌人占领了，而连左侧已经敌人火力下面。
12: 我的意见还是按第一个方案打，3连不撤，
14: 对，
12: 调1连上去进行反击。
15: 不，根据现在情况看，92高地再坚持下去，只会造成更大的伤亡。
16: 对，我们在这道防线上杀伤了400多敌人，而且又争取了1天的时间。现在通知2连，撤到松树岭。
12: 是。
6: 同志们，请听弹药，撤出阵地。今天晚上撤到松树岭。
12: 是。

0: 齐大王来了，
1: 大王，
2: 快快点走啊！
3: 又上松树岭了。当年咱们赤卫队在这里消灭了不少白匪军呢，
4: 现在也饶不了他们。
5: 对呀、啊，
2: 对，
5: 饶不了。
2: 快送到里边去。
3: 走
6: 走走走，
2: 快
7: 走。
2: 到了，到了，就是这儿，
7: 在哪儿呢？
2: 就在这儿，
7: 对，就是这儿啊。
2: 来来来，你们到那边去，坐到那个地方。
8: 这为啥用啊？
2: 到那儿去。
4: 大妈，来。这我们自己弄，
7: 您来吧，
4: 你们太辛苦了。
2: 辛苦什么？你们能消灭点白狗子，我老婆子再累点算了什么呢？
7: 那算个什么呢？
2: 15年前，郭书记带着我们就在这儿消灭过白狗子。
7: 对，
2: 这个地堡就是我们修的。

0: 你看，这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刻的标语。
1: 啊，郭大白跟我说过了。
0: 干嘛？把草给我点。
2: 好，
0: 给你。
1: 大妈，你们休息一会儿吧。
3: 哎呀，不累呀，你们
1: 休息。哎，小林，你干什么呢？
0: 我给你搭了个布。
1: 就光给我一个人弄了，想帮着老乡给战士们搞一搞去，啊？
0: 那，那你就好几天没睡好呢。
1: 往深点啊！你们那儿往深点啊！好。再挖深有什么用？怎么？哪次还不是公事挖好了，架子还没摆开呢，转移了。他蒋介石、胡宗南又不是三头六臂，咱们干不过他，不信试试。要我说呀，挖深点没错，说不定啊，咱们在这儿就会把敌人全部消灭了。哎，你说对不对？
4: 我是说不出个道理来，反正啊，只要能够多消灭几个敌人就行啊。
1: 真憋气。
4: 张华，憋什么气啊？
1: 王参谋，说真的，你对撤是怎么看的？
4: 啊，这个啊，得从啊几方面来谈呢。从国际形势来看，美帝国主义想把中国变成殖民地，帮助蒋介石发动内战。从国内
5: 谁叫你说这些？
4: 你看，你这个人呐，就是不从全局出发。你说具体点嘛，为什么撤？这个问题儿。是个问题儿，咱们呀是自动转移，这里边是大有学问呐。
1: 学问？
4: 什么学问？这个学问，我也说不清啊。
1: 哎，
4: 你这个参谋也不灵了啊。
1: 咱们得给上级提个意见。就蒋介石那些草包兵啊，咱们就是用刺刀拼也把他拼垮了。
6: 对呀，咱们不能撤。
1: 对，不能撤。
6: 是不能撤。
4: 第二点，有的同志对咱们前几次后撤有意见，想不通，想和敌人拼一拼，这对吗？
1: 不对啊，这是拼命思想。
5: 对，那是拼命思想，
6: 不能拼呢，
4: 光拼不行啊。
1: 是，
4: 对，这是拼命思想。还有我们个别党员同志不分场合随便议论，影响很不好，应该引起注意。现在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坚守松树岭。
1: 太好了，我一定能守。
4: 我们要想一切办法多杀伤敌人，坚守阵地。来，你们看，
7: 消灭白匪军，打土豪，分田地。
4: 这是红军的阵地。1932年，郭大白和赤卫队的一个小队，就在这个阵地上，他们消灭了好几百白匪军。最后，他们坚决守住了阵地。
8: 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6: 完成任务。
5: 对，
6: 那敌人上，绝不让敌人上我们的阵。
4: 对，同志们，现在全国各兄弟部队都看着我们，我们能把胡宗南消灭在陕北。
9: 深海野生小黄鱼。

0: 吃，更好吃。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营养。
1: 深海野生小黄鱼，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大组合更实惠。
1: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3: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4: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2: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5: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锌，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所以就这一袋，比你补多少营养品，吃多少鱼油都管用。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

0: 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一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1: 好休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种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块钱8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

0: 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1: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2: 小黄鱼营养丰富，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对大脑都特别的好。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五箱
3: 深海野生小黄鱼，
0: 嚼着吃更好吃。
3: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营养，
1: 大组合更实惠，
4: 名额就那20个，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
3: 好休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5: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6: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7: 那我算肥胖吗？
6: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7: 那怎么办？
6: 别怕，记住以下3大法则。
8: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0: 现在全国各兄弟部队都看到我们，我们能把胡宗南消灭在陕北，就给全国各个战场的兄弟部队创造了胜利的条件。
1: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2: 好，
3: 同志们，
0: 明天敌人一定要猛烈的进攻我们，大家先把攻势修好，争取时间好好的休息。在松树岭上，咱们要打好第一仗。
4: 好，
1: 同志们，
4: 走。
5: 报告旅长，根据侦察报告，我旅正面共军全线于19时后撤到松树岭，
0: 显然是共军诱我深入。
6: 我军十几个旅齐头并进，共军能把我怎么样呢？
0: 参谋长，
6: 马上制定作战计划。
0: 是，根据旅长的意思，我马上立定作战计划，拂晓全力攻占松树岭。
6: 松树岭的地势险恶，又是共军防守延安的主要一道防线，共军必然坚守。
0: 旅长的意思是我军应该避实就虚。
6: 对，
0: 出发吧，等正面上去。
6: 嗯。

0: 敌人真凶暴，我还没打过瘾呢，他倒退呢。
1: 哎，选一颗。哎，你干什么呢？
0: 你看，敌人从早晨已经进攻六次了，比哪一天都多。
1: 我看呢，敌人是着急。嘿，又来了啊！

0: 为什么今天进攻得这么凶啊？
1: 是不是敌人改变了战术？我看呢，敌人是叫咱们消灭了好几百，急眼了。
0: 指导员，敌人是不是在捣鬼呀？
1: 你说一句。
0: 咱们右边有个小树林，有三米多长，敌人会不会从那里钻呢？
1: 我看不是。咱们左边是二团，右边是三团，敌人他有多大能力？他能绕过松树林？
0: 对。

0: 张华，
1: 有，
0: 过来，向树林地带扫一射吧。再来一梭吧。
2: 不许乱动，马上包围他们。
0: 没有动静，
3: 大概没敌人。
2: 快走，快跟上，快退上，跟上。
1: 我说不可能嘛，王参谋这回呀又参谋错了。
3: 就是。

0: 根据这个情况，兵力还是全部调到正面。
1: 快出去！
0: 敌人正面又进攻了，
1: 就赶快把侧翼的二排也调到正面来。
0: 对，
1: 苏强，苏强，郭大白，大白，您上来干什么呢？
2: 我们发现右边树林里有一股敌人在活动呢。嗯，
1: 有多少？
3: 指导员，指导员，
4: 敌人是迂回我们，有一个营已经绕到我们右边。哎、啊。

0: 大白，你们游击队能不能马上调到树林子后边去？行，我们在树林里埋着不少地雷呢。好，我们走了。好，走吧。队长，诺，你们一排一个要把正面的敌人压下去。
1: 是。
0: 三排，诺。再派一个班马上跑步到右翼来。
2: 是。
0: 不要动。

0: 旅长，军长来的函电，命令我旅中书令向延安挺进。
1: 迂回，请军长亲自来指挥。
0: 几天几夜了，我们仍然是遥望延安，寸步不进。老头子和美国顾问的计划已成泡影，
1: 松树岭就是刀山油锅，我也要把它拿下来。不拿下松树岭，我有负党国，有负祖先。集中全旅炮火，轰平松树岭。

0: 我们决定放弃延安。是啊，我们对延安的感情是很深厚的，但是我们应该从长远处着眼。我们要守延安，我们就把包袱背上；要是放弃延安，就把包袱给敌人背上。而我们可以腾出手来打击敌人。京鹏湾一线，我们阻击了敌人，杀伤了敌人，消耗了敌人，争取了时间，使大部队集中了。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该给敌人安排一下下一个战斗了。这个道理要反复的给部队讲清楚。任务再说一遍，明天17点钟全线撤出阵地，到延安以北甘谷驿一带待命，全旅撤出，有二连在松树岭掩护。各团撤出阵地的时候动作要迅速，要绝对保守机密，通讯联络不准用电话，一律由通讯员代替。
1: 一团来电话，根据俘虏交代，敌人正在松树岭正面集中全旅炮火。
2: 明天最后一天，二连的担子可不轻啊，我一会儿到松树岭看看去。

0: 王志坚他们还没回来。
1: 没有。
0: 我担心他们会出事。哎，我们快点！哎，再送他两个。

0: 安姐，
1: 他们回来了。
0: 枪！哎呀，缴获这么多的枪，
1: 枪啊！
0: 哎，我回来了，
1: 张国华。哎，这回你算过瘾了，
0: 真行
1: 过
0: 瘾了，
2: 教我
1: 真行啊！
0: 你看，哎呀，哎呀，指导员，他们回来了。
2: 好。
1: 指导员来了。
3: 哦，指导员，回来了，
2: 回来了，
3: 回来了。报告指导员，副连长，我们消灭了九个敌人呢，
2: 还缴他六头枪呢。
3: 好，
2: 还有八条子弹带。
3: 好啊，任务完成的不错，这回啊。又够他们忙活一宿的了，
2: 是的呀。你看，
3: 呵，这还是一条美国造的新卡宾枪呢。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啊，还当得不错呢，还。
2: 现在他给咱们运卡宾枪啊，将来啊还得给咱们运大炮呢。
3: 什么事啊？
4: 你说嘛，是你参谋的吗？
3: 指导员，
1: 副连长，这敌人呐，真凶暴。
3: 我
1: 看，
3: 哎，你什么时候学会拐弯抹角的？
1: 有话直说嘛。根据啊，我们摸敌人了解的情况，对面山头上啊，敌人呐没有多少了。我看呐，我们能不能
3: 干脆就直说吧。指导员，我们有个意见，咱们全连要是来个大反击，准能把对面敌人的山头给拿回来。
5: 对呀，
2: 对。
6: 哎，我看，
7: 等一等。这得向上级请求一下。
3: 报告，
1: 指导员，旅长来了。
8: 旅长来了。
3: 整理一下军徽记。
5: 是是。

0: 司令。
1: 好，你好，
2: 孙亮好，
1: 同志们好，
3: 旅客们好，
4: 爸爸。
5: 苏强，这个战士调皮不调皮啊？
6: 挺好，
7: 我可听话了。
5: 顶得住吗？
4: 能，没问题。
6: 可坚决呢。
1: 哦，什么时候搞来的美国枪？
4: 他们刚袭击敌人回来缴获的。
1: 你们每天晚上都去吗？
6: 是，每天晚上都出击。
4: 我们天天都去啊。
8: 胡忠南进咱们陕甘宁啊，他就别想清闲，把他折腾够了，让他进棺材。
1: 你叫？
9: 我叫王志谦。
8: 哦，王参谋是不是？
1: 那是我的外号。
8: 记得记得，1945年大生产的时候，我就听说你的大名了。
1: 嘿，咱们全民区的劳动模范嘛。
8: 是啊，
5: 剧社还为你编了一首歌子来。说什么？清泉沟，水长流。二连出了个气死牛。一天开荒3亩半，气的老牛吐舌头啊啊！
8: 现在怎么样？能顶得住吗？
1: 没问题。
8: 就是蒋介石、胡宗南亲自上阵，也得有路条。没有啊，我就不放他们过去。
1: 对
7: 对对，
5: 好啊，你们好好休息吧，我看看你们公事去。
10: 张国华的公事挖得可好了。
5: 哎呀，

0: 哎，你说呢？
1: 我也说不来呀。
0: 来，让我给你们参谋参谋。旅长亲自出马，跑不了三个问题儿。
2: 哎，哪三个问题儿？
0: 哪三个问题儿？第一，打赢仗；第二，特别任务；第三，重大困难。
2: 你们笑什么？
0: 我敢下结论，准是啊，有特别任务，叫咱们去吃。
2: 什么特别任务？
0: 一定是啊，叫咱们反击敌人，把对面的山头给夺回来。
3: 哎，有门！
0: 哎，
3: 王参谋，你可真不愧是名不虚传的参谋。
0: 哎，咱们赶紧准备吧。
3: 对，走，
4: 宝贝，快点。
5: 是战士们提的吗？
6: 是。
5: 你们的意见呢？
7: 敌人全是些逃跑兵，只要领导批准，我们一定能把对面山头夺回来。

你们拿下对面山头，能消灭了敌人吗？能。根据什么呢？我们有信心，敌人呢？有信心。好啊，同志们冲啊！上去了，可战士们打这个光打光。 不行啊，不能光看着一个山头，一个城。

0: 你们想一想，要是把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都消灭了，全中国会是个什么样子呢？你们联手的这条大道很重要，明天你们要继续在这里守一天，一定要守，要比你们前六天打得更好。好了，我到二团阵地上去，再见，再见。
1: 我去检查工事去。
2: 好吧。
3: 哎，同志们，发成都弹了。
4: 来，过来过来啊，
5: 全准备好了。
6: 我也准备好了。
7: 哎，咱们也准备好了。
8: 我也准备好了。
7: 今夜晚夜色暗，更深夜静，望参谋在呼叫我投入敌营，身不知鬼不觉，趁贼子睡梦中，手榴弹一声响，准让敌人当了俘虏，把枪就。
2: 啊，大爷，
9: 大爷，
2: 经理，
9: 大爷，
2: 干什么呢？你们，
10: 指导员，我们请求把出击的任务交给我们。
9: 是啊。
11: 先把东西都放下。
10: 怎么？
11: 放下。放下吧。
12: 看镜头有点不对呀，我是不是有什么错了？
2: 来，过来，来来来，坐下，大家都坐下。大家谈谈，咱们要求出击拿山头，这事儿对不对呀？
13: 那怎么说呢？这要叫我说呀，对。
2: 要是看你的脸色呀，那准是错了呗。
13: 那怎么能看脸色呢？依我说，这事儿不对。 我说呀，没错。王参谋，你说呢？
14: 我说啊，错了。
13: 哎，你变卦了。
14: 要是上级让进攻，指导员一进来就不是这样。
2: 我也错了。现在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先把工事修好，休息好。
6: 指导员，
2: 然后
6: 山下有敌人活动，看样子想要进攻。
13: 哎，他们晚上也来了，
6: 往外走，
13: 走走。

0: 痛痛快快的睡一觉就好了。
1: 是
2: 啊，打退了，退了，退了，
0: 没有。慢点，慢点。范家队怎么还没来呀？
3: 没有，饭也没有送上来，
0: 真糟糕。
4: 王参谋，伤员有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你的炒面还有没有？

0: 们饭怎么还没送上？
1: 敌人炮火封锁的厉害，老乡们上不来，
0: 就再派人下去，无论如何要把粮食和弹药弄上来。
1: 阵地上人也不多了，派谁去？

0: 你看送不上去可怎么办呢？
1: 哎呀，
0: 快点坐吧。
2: 郭大伯回来了，
0: 回来了，
3: 回来了
1: ，郭大伯回来了，
3: 没抓着几活的。
1: 哎，这放核弹药怎么还没送上去？嗯，方才派人送到半路，被敌人炮火炸伤了两个人，上不去啊。再困难也一定得送上去。哎，
3: 对，
1: 王二把那米带上去啊。
3: 好，
1: 二连跟我去。好，
0: 走，快送去吧。哎，郭大伯，您好几天都没有睡了，这怎么能行呢？您还是歇歇吧。
1: 甭管我，走吧。

0: 我们右边三连阵地叫敌人占领。
1: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2: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别提多舒坦了。
3: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4: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不是真材实料，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4: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逸仙府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4: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5: 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
4: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

0: 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1: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0: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

0: 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羊肉粽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羊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皮铁棍山药肉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2: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3: 1000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营养还实惠，
4: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粽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咱们1000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5: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0: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0: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5: 美味实惠更健康。
0: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1: 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开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皮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粽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1000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 荔枝。

0: 房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1: 美味更实惠。
2: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1: 简单又方便。
3: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4: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外壳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7: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8: 这1000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9: 这1000伏的肉松饼啊，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不甜不腻，别人都舒坦了。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指导员，我们右边三连阵地叫敌人占领了，有多少人？看样子有两个连，敌人很可能包围我们，马上向旅部报告。嗯，叫小林来。
1: 是。
0: 要正在保卫毛主席的战斗肉，
2: 看见了，写入党参请书呢。
0: 哎，你写了吗？
2: 昨天就写了。

0: 哎，我差一岁才到入党年龄，怎么办呢？我看行，最根本的是要对党有正确的认识。对，
1: 小林，指导员找你呢。
0: 哎。
2: 都记住了？
0: 嗯，记住了。
2: 好，回去以后要讲的详细一点。
0: 是，先讲敌人今天的情况，有包围我们连的可能，再谈要求补充弹药问题。
2: 对，好了，去吧。

0: 二团全撤下来了吧？
1: 没有。
2: 爸爸，
0: 这是四营，小林。
2: 报告，敌人占领七五高地，我们指导员估计敌人可能要包围我们。
0: 好，到屋里谈吧。
2: 爸爸，大部队怎么都撤下来了？
0: 要消灭敌人，打大仗。
2: 打大仗。

0: 小北，想什么呀？
1: 政委，是毛主席让我们撤吗？
0: 是啊。
1: 我真想不通，撤下来，消灭敌人，打大仗。
2: 你看，小北在考虑战略问题了啊。
1: 爸爸，大仗在哪儿打呢？
2: 那怎么能告诉你呢？
1: 哦，军事秘密。
2: 反正啊，有大仗了，过几天你就看见了。
1: 真的？
2: 是啊。
3: 来，再喝点。
1: 饱了，我回去了。
3: 好吧，都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哎，最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呀？
1: 咬住敌人，坚持守到今天18点钟。
3: 好，走吧。
1: 敬礼。

0: 散开。 跟我来，什么人？站住！下，快下，快下，快，
1: 让开！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你们小心啊！
1: 真本事，他妈的，小毛孩子，搜到身上。
0: 死了，
2: 旅长，敌人占领了八股高地，二连被包围了。

0: 把旅部警卫营调到松树岭，其他部队还是按原计划转移。
1: 是。小婷还没有消息，是不是再派一个人到二连去？
0: 好吧。

0: 给。
1: 再给我两个连长。
0: 不行啊。
1: 再给我两个吧。
0: 不行。现在后边弹药上来。这是我们全连最后一点弹药，支部要求大家一定要节省使用。
2: 指导员，小林找到了。
1: 找到了。
0: 小林，还有呢？
3: 旅长命令我们，坚决守到今天18点钟。
0: 18点，
3: 把全线敌人吸引到松树岭，掩护左右翼撤退。18点钟以后，全连撤出阵地。
1: 撤出阵地。
4: 撤出阵地。
0: 小林，你没记错？
3: 没错，旅长是这样命令的。
1: 旅长，还让我转告大家，毛主席说我们打得好，通令表扬我们旅了。
5: 毛主席表扬我们
1: 了。毛主席表扬咱们了。
6: 毛主席表扬咱们
7: 了。坚决完成任务。
8: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9: 坚决完成任务。
1: 同志们，
0: 毛主席表扬我们，这是我们旅，我们二连的最大光荣。现在我们虽然已经被敌人包围了，但是我们一定要守到18点钟，完成党所交给我们的任务。
10: 谢谢我
11: 任务，
12: 保卫党中央，
13: 保卫党中央。
14: 同志们，让我们在红旗下面宣誓。
15: 对。

0: 我知道呀，给毛主席写的保证书写好了，你看行不行？行，念给大家听听。
1: 党员的啊，王参谋，把我也写上吧。
2: 王参谋，把我也写上吧。司德员，答应我吧。写上，刘晓林。对，写上，刘晓林。敌人从三面围攻上来了。同志们，咱们的保证书已经写好了，大家听行不行？与首长。 阮亲爱的毛主席，我们在金门湾一线已经抗击了敌人6天6夜，1000多敌人。现在敌人135次的进攻又开始了，我们正在。

0: 你问一下，敌人是不是把二林阵地全占领了？
1: 是。
2: 指导员，嘿，九班的阵地为什么叫敌人突破了？敌人连他们和我们九班的人一起轰炸，
3: 把他拿回来，一定要把阵地拿回来。
4: 指导员，指导员，
1: 指导员，什么？阵地丢了，
2: 又被叫敌人突破了。
1: 指导员，
2: 走，和敌人拼掉吧。
1: 陈总。
2: 打！
1: 李副总，
5: 有。
1: 你带领一排在这儿坚守。
5: 是。
1: 王志佳，
5: 有。
1: 你带领二排跟我来。
5: 是。
1: 同志们，上次到，把丢掉的阵地从敌人手里边夺回来。走啊！
6: 走！
7: 走！
6: 走！
7: 走！
2: 固守阵地，前面就是延安。
8: 我叫你进延安。哎。

0: 王子谦，王子谦，王志谦，
1: 王志谦。
0: 到18点了，我多想

0: 来来来来来，为我军攻克延安的辉煌胜利干杯。由于我军将士英勇奋战，共军已土崩瓦解，共军的残余部队和他的首脑机关已向安塞方面回窜。总裁殿宇胡长官命令我主力火速向安塞方面追击，全部歼灭共军。31旅为我主力右翼，沿监狱公路北上，迅速占领延安外围的千哨阵地青化扁，准备打通监狱公路。
1: 对，
2: 敌人到了延安，扑了个大空，政治上不利，军事上更什么也捞不到。
3: 是啊，
2: 胡宗南现在是很狂妄，他的企图是想找我们主力决战。
3: 野心不小啊。
2: 我们呢，
1: 主动放弃了延安以后，中央叫我们主力在青化扁待命，另外派一个团朝安塞方向节节后退，引诱敌人，迷惑敌人。
4: 引诱敌人的这个团，这个角色不好扮演了。
5: 是啊。像不像还得装三分样呢，要打打退退还得装得狼狈点嘞。
6: 这个差事还不好干呢。啊，
5: 是啊，
2: 是不好干呢。我们的计划是让敌人到安塞再扑个空，挫挫敌人的锐气。我军主力在青花扁想办法吃掉他的右翼，要有耐性，要是心急可吃不了热汤面呐。哦，天亮了，好吧，各团的任务我们到青花扁一边看地形一边再谈。
3: 好好好，走吧走吧走吧走。
2: 赵科长，联系上了，让他们跟上部队。
3: 是。
2: 啊，
7: 就见兵。
2: 是啊，好好。哎，老黄啊，
7: 啊，
2: 敌人主力已经接近安塞了，
8: 东边那几座山的树林里要仔细的搜查。
9: 快点上去。
10: 鬼清剿过，地里很多，一个共军也没有，连一个老百姓都没见到。
0: 奇怪。继续清剿。
10: 是。31旅来电话报告，他们离青花扁只有10里了。
0: 命令他们继续前进。
10: 是。
0: 同时提醒他们要谨慎。
10: 是。
11: 和军部联系，我旅已接近青花扁。
10: 是。和军部联系。
7: 啊啊，兄弟啊，
2: 通知各团要沉着。
11: 是。报告旅长，二连回来了。
2: 啊，
11: 二连回来了，
2: 他们赶的正是时候啊。
12: 是啊，这么多大炮啊。这回
2: 等我啊。
12: 哟，
2: 看见了没有？
12: 看见了，这回啊我全都明白了。
11: 司令，二连全体到。
13: 小同志们辛苦了，我代表全区担架队都来了。
11: 辛苦。

0: 好啊好啊，这位你们辛苦了。
1: 王参谋呢？

0: 你们看，同志们，我们按照毛主席的计划抗击了七天，我们的兄弟部队也按照计划集中到这里来了，咱们一下子就集中了比敌人多三四倍的兵力。
1: 真没想到啊，
2: 31旅离沟口还有10里。
0: 同志们，你们好好休息一下吧。
3: 不，旅长、政委，我们要求参加战斗。
4: 不能休息，不能休息。
0: 好吧，回你们团参加战斗去。
3: 是，
5: 好，
3: 司令。
0: 好，再见，再见。
3: 走，走。

0: 敌人前哨部队已经进入沟口了。
1: 哦，
0: 注意观察信号。
1: 是。
0: 命令各团注意掩蔽。
1: 是。

0: 还不打呀？
1: 是啊，敌人都进来了，还等什么呀？
0: 是啊，该开始了吧？

沉住！马上指挥战斗，占领左前方山头，开始冲锋，开始冲锋。

0: 喂，喂，
1: 秦岭，秦岭，我是魏河，
0: 我是魏河，
1: 秦岭，我们在清华边被包围了，
0: 秦岭，我们在清华边被包围了，秦岭，
2: 固守，你们固守，援军马上就到。
3: 太慢了，快点走，
4: 快，快点走。
1: 妈，打不死，拖也拖死了。你赶快去给我指挥部队。
3: 林峰，你看这么乱，我怎么能指挥呢？
5: 一江心安水，万重琵琶山。皖南新安江畔的琵琶树上，挂满了成熟的果实，空气。

0: 气中也弥漫着枇杷的清香，枇杷老幼皆宜，具有润肺止咳、平喘等功效。枇杷的颜色越深，也就越成熟，越好吃。枇杷果一年只吃这一季，过了这个时间，你再想吃也买不到这么好的了。但是勤劳智慧的果农把它做成竹盐枇杷干以后，锁住新鲜，锁住养分，锁住诱人的口感和味道，这样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
1: 嚼上一口啊，满嘴的果香，软糯清甜，直刺喉咙，清清凉凉的，水润又爽口，真是太好吃了，太满足了。好美食的竹盐枇杷干啊，吃着就是好。
2: 这好美食的竹盐枇杷干，我拿到手里没一会儿，一口一块比一口一块，炫得快一袋了，根本停不下来，真是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事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两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大家看，这可不是柿子做的柿饼子，虽然它看起来啊有点像，却是用西安江畔的大五星三潭枇杷精心制作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五月枇杷满树香，一村山水半村黄，每到枇杷成熟的季节，一串串金黄的枇杷挂满枝头，令人垂涎欲滴。果农们忙着采摘，并把精选的大果老师傅手工去核，进行仔细的清洗，竹盐秘制，把它做成竹盐枇杷干。不是你买不起，而是你根本买不到这么好的。现在很多都40-50岁的人了，还没有吃过这竹盐枇杷干，实在是啊，太可惜了。
0: 竹盐不是普通的食用盐，而是将原盐装入竹筒之中，采用古法工艺高温炼制的一种特色盐，至今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了。竹盐的 pH 值呈碱性，枇杷也是碱性食物。
4: 我一定要实名推荐，这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吃到嘴里那一口，那一刻，你呀，仿佛回到了30年前，真的是太好吃了。关键是它的味道实在是太好吃了，根本呢就停不下来，就会想着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直到把它吃完，然后再去买一包，真的是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事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两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运好有两宝，枇杷和甘草。今天我吃到的好美事竹盐枇杷干，真的是捡到了宝了。先说它的缺点，就是不够分，一拿回家都抢光了。再说它的优点，真的好吃。这是我的声乐老师给推荐的，他说啊，像我们这经常用嗓子的，一定要爱护好。多吃这种滋润嗓子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精选的优质的大五星枇杷，10斤鲜果才做出1斤果干，吃起来软糯清甜，满满的都是精华。我一吃就是大半袋子，感觉这嗓子啊都是凉凉的，特别爽。
0: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
3: 咱们平常吃到的果脯啊，通常都是用糖腌出来的。很多人其实不能是多吃的，而我们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它是用竹盐做的。一方面，它可以把果实当中的糖分给挤出来；另一方面，竹盐的营养还可以透到果肉当中，既便于长期储存，又能丰富它的营养。

0: 养和口感。好美式猪盐枇杷干更是燥热季节的必备零食，你吃上一口，冰冰凉凉，清清爽爽，整个人呢、都感觉润润的，真的是一口润好久。没有吃过的朋友，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买一回吃6个月，这个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啊，可是太实惠了。现在这个季节，闷热咳嗽，就想吃点清凉的，晕晕嗓子。可这竹盐枇杷干啊，可算是买对了。
3: 我愿意称它为开车的标配。这不是槟榔，也不是甘草，枇杷、猪盐和甘草做成果干，就是喉咙的宝中宝。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就得现在吃，过了这个时间啊，就要再等1年了。
1: 这夏季正是吃枇杷干的好时候，这是我们今年刚做好的枇杷干，1年就只卖这2个月，错过就要等明年了。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古法秘制的竹盐，吃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咸味，而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入口就是枇杷的清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大人小孩都抢着吃，
0: 是真正的健康的果干，建议你就把它当成零食。好美式猪盐枇杷干，精选大五星枇杷优质大果，老师傅精心制作而成，都是有猪盐古法工艺制作，很适合全家老少一起吃，口感软糯有嚼劲，大人小孩都爱吃。过了这个时间，你就再也吃不到这么好的枇杷干了。
1: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4: 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原本啊是卖给我自己吃的，没想到啊被家里人给吃光了。这是我的模特朋友啊推荐给我吃的健康零食，说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啊爱吃重油重盐还久坐不动的人呀、早起空腹吃上几颗呀非常的不错，尤其是啊在现在这个季节呀更应该多吃，真的是太受欢迎了。
5: 你一定要尝尝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这枇杷干呢还是碱性食物，富含啊几十种的维生素和氨基酸，以及丰富的果胶和膳食纤维。你要每天吃点枇杷干啊，真的特别好。这好美式猪盐枇杷干都是用鲜果去皮去核制作的，它个个啊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口感好，酸酸甜甜，软糯爽口，还不粘牙，一口一个。吃着呀，你根本停不下来，每天来几个，真的很营养，很健康。有时候啊，我干脆把它泡在水里，用杯子带着，它走到哪都带着，这随时随地的喝一口，喉咙啊凉凉的，太爽了。
1: 就要多吃这个竹盐枇杷干。都知道枇杷是清凉的好东西，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 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九。

0: 1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我一定要实名推荐，这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吃到嘴里那一口，那一刻，您啊，仿佛回到了30年前，真的是太好吃了，根本呢就停不下来，就会想着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直到把它吃完，然后再去买一包，真的是太好吃了。
2: 运河有2宝，枇杷和甘草。今天我吃到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真的是捡到了宝了，就是不够分，一拿回家都抢光了。再说它的优点，真的好吃，这是我的声乐老师给推荐的。像我们这经常用嗓子的，一定要爱护好，多吃这种滋润嗓子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精选的优质的大五星枇杷，10斤鲜果才做出1斤果干，吃起来软糯清甜，满满的都是精华，我一吃就是大半袋子，感觉这嗓子啊都是凉凉的，特别爽。
0: 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望，我怎么能指挥呢？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22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国内消息。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曾经的小渔村，如今全球瞩目的繁华都市，一座开荒牛雕塑，不仅是深圳的城市标志，也见证着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0: 欢迎回来，来看区内消息。端午假期，全区各地美景民俗齐亮相，各地游客赴藏观光休闲，体验特色民俗，文旅消费活力充分释放，有效带动多行业同步增收，为我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假日动能。
2: 节日期间，布达拉宫广场成为游客打卡首选地，广场上游客络绎不绝，不少游客换上精美藏装驻足拍照，定格高原地标独有的壮美风光，沉浸是感受浓郁的民族文化。
3: 现在正值端午节，然后感觉这边的风景和人文美食也非常好。
2: 人文地标人气高涨，生态景区同样魅力十足。端午假期，林芝卡定沟景区热闹不已，各地

0: 游客纷至沓来，徜徉在青山绿水间，尽享高原美景。
1: 正好是高考结束，我妈就趁着端午假期带我过来西藏这边玩一玩，带我出来放松一下。这边

0: 其中米堆冰川更是众多游客的必打卡地标，
1: 感觉到非常壮观，感觉到非常震撼，而且这里的村民很善良，都很热情。
0: 传统观光游热度不减，民俗休闲与文旅也成为端午假期的亮眼增长点。拉萨八一街道紧扣民族团结主题，依托公园临拉萨河的自然景观优势，打造融合藏域民俗与端午踏春氛围的林卡派对活动，设置林卡音乐角、林卡生活集市等多个特色板块，构建起自然景观加文化体验加互动参与三位一体的文旅新场景。
2: 开车来到这里露营，就看到你们这个公园的河畔林卡，听到这个歌声很有激情啊，也看到了很多这个文创的产品，很有自己的特色，很打动人。
3: 希望通过我们这个时下比较新的形式，也是从我们街道的角度，既能在这个文旅融合上做点功夫，也能为咱们的节假日经济做点的贡献。
0: 火热的旅游市场直接带动住宿行业迎来客流高峰，全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量持续走高，阿里扎达等地酒店客流较往年大幅提升，不少商家还新增民俗歌舞表演，用特色活动留住四方来客。
4: 今年端午生意特别好，提前一周就有不少客人预订，当天客流比去年多了50%。今年我们新增民俗炫舞表演，增添了节日氛围。
0: 作为假日客流运输的重要支撑，铁路出行数据直观印证了本次端午假期的旅游热度。据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发布的数据，2026年铁路端午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9.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5%。
5: 今年端午假期，拉萨火车站客流、协助拍摄旅游客流明显增多，受高考结束及毕业季，还有山南石榴籽杯、草原足球赛、拉萨龙舟比赛叠加影响，短途出行需求得到充分释放。
0: 地标景区客流稳步增长，生态秘境广受青睐，民俗活动也亮点频出。端午假期，西藏旅游市场多点开花，文旅消费潜力持续释放，有效带动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鲜活动力。
6: 这个时间段，我区正迎来旅游高峰期，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们多了起来。在纳曲市比如县萨普旅游景区，记者记录下这里火热的旅游消费市场。
7: 清晨，萨普雪山还缭绕云雾中，犹抱琵琶半遮面，但全国各地游客已经纷至沓来，他们不远万里慕名而来，在景区内拍照观光、游玩嬉戏，共同置身于这洁净纯美的湖光山色。雾气时断时续，萨普雪山也不时露出庐山真面目，这使游客们兴奋异常，并被雪山之美深深震撼。
8: 我们是从云南大理来的，第一次来西藏，我们是冲着萨普来的，很快乐，也很有运气。刚刚下着的很大的雪，我们到这里雪停了，雾也慢慢的散开了，山慢慢的隐隐约约的已经在出来了，湖泊很漂亮，我喜欢。
9: 我老家在宁波象山，我们30度北纬海岸线，我们来到了这个比如县，也是北纬30度，看到那个雪山冒出来的一瞬间是非常非常的感动的。
7: 近几年萨普旅游景区热度持续提升，已经成为全国驰名网红打卡点。伴随夏季到来，湖冰融化，萨普也迎来了又一年的旅游高峰期。当然，得到最大实惠的是周边商户和牧民群众。
10: 我们酒店是2021年开的，全乡有22个行政村集体集资，22个行政村每年分红，去年分了44万。这些天，游客的这个入住率增长的比较快，很多时候都会住满。像这种好生意的话，基本上都会持续到每年的10月底。
7: 与此同时，为切实提升游客观光体验，扩大景区知名度，比如县也多方想办法找点子，不但使客人们饱览大美风光，也让大家领略当地别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在景区湖畔，当地干部贡秋斯塔和伙伴就正表演着比如特色的锅庄舞。
11: 我们会在旅游旺季期间，然后在我们的景区里面会经常性的组织群众还有干部开展一些文艺活动嘛，包括非遗进景区之类的，来增加我们景区的那个观赏性和知晓度。
7: 而景区工作人员也主动加入到讲解萨普雪山地理元素与历史传说的行列中，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旁听。经过多年宣传推广，同时持续提升景区旅游服务质量，曾经不为人知的萨普雪山正焕发出

0: 展新活力，也成为我区旅游业蓬勃发展的又一热门景点。
1: 萨布景区呢，现在进入旺季了，每天的人流量大概有200多到接近300个人次左右。我们对比过2025年的话，2026年同一月份有一个明显的人流量的增加。这边也是在各个环节和各个岗位也加强了这个人手，包括这个售票引导、班车的运营这些环节上面，我们也会主动的去做一些讲解。
2: 6月15号至21号是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连日来，我区各市地紧扣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主题，开展多样化宣传活动，普及节能降碳知识，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树立绿色低碳生活新风尚。
3: 在拉萨北京实验中学，工作人员把专业的节能降碳知识转化为易懂的校园科普。宣讲结束后，趣味竞答环节氛围热烈，同学们在轻松的互动游戏中查漏补缺，巩固知识，领会节能低碳的重要意义。
4: 我觉得这次的活动非常的生动，非常有意义，让我意识到了践行节能低碳离我们并不遥远，而是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5: 给青少年树立生态环保的理念。孩子们都是比较认真，挺开心的，能做的这种生态环保类的科普宣传。
3: 那曲市安多县开展节能低碳宣传活动，通过现场讲解节电、节水、垃圾分类、绿色出行等实用知识，发放宣传手册与环保布袋，倡导群众践行绿色节约的生活方式。
6: 希望以活动为起点，倡导人人践行节能低碳，携手推进绿色转型，共建生态家园。
3: 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进一步传播了绿色低碳理念，营造出全民参与节能降碳的良好氛围。
7: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节能宣传从理念、政策、技术和机制4个维度进行创新，持续地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引导全社会树立绿色发展理念，稳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相关工作，共同守护雪域高原的绿水青山。
2: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8: 近日，昌都市首期初级长期护理师专项培训班开班，这也是我区该类培训首创项目。本次培训为期15天，设置理论学习、实操训练两大核心模块。学员完成全部课程且考核合格后，将取得对应职业资格证书。该培训将有效补齐当地长期护理人才短板，推动护理服务标准化建设。
9: 近日，那曲市尼玛县启动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服务活动。宣讲团队结合县域生产生活实际，面向群众宣讲党的创新理论、惠民政策及民族团结相关知识，把政策干货、精神文化产品、健康服务直接送到群众家门口。
8: 近日，山南市浪卡子县举办文明故事我来说文明建设分享会，27名选手采用身边人讲身边事宣讲形式，分享孝老爱亲、邻里互助、基层履职、守护生态边疆等暖心故事，集中展现本地乡风文明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的工作成果，以接地气的真实事迹传递正向文明力量。
9: 近日，林芝市巴宜区为当地农牧民群众发放广播电视直播卫星户户通设备613套，后续技术人员将上门安装调试，配套常态化售后巡检，通过文化惠民举措赋能乡村振兴。
2: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1: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

以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初冬的墨脱雨林依旧藏着惊喜，踏入北纬29度的神奇秘境，追逐翩跹赤影，他们藏在何处？他们为何偏爱这片温暖？跟随科研人员的脚步，追着蝶影，探寻答案。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秘境蝶记。

0: 小赵。这次带的东西是一砖一纸、工具箱、电线、发电机、汽油、铺虫王，还有这幕布。
1: 好，
0: 把这些首先要带上。
1: 好啊，
0: 把这个铺虫网先装一下。

0: 现在已经到11月份了，我们这次进墨脱主要是为明年出版《西藏雅鲁藏布大峡谷蝴蝶》这本书做准备，看能不能采到一些其他月份没有的一些蝴蝶种类。
1: 潘朝辉，西藏农牧大学研究员，作为中国昆虫学会蝴蝶分会委员，多年来最信于研究高原鳞翅目昆虫。近期潘朝辉准备出版一本名叫《西藏雅鲁藏布大峡谷蝴蝶》的书籍，为此他带领学生前往墨脱采集样本。
2: 像这样不同的季节，像蝴蝶种类差异会很大吗？
0: 还是很大的。我们之前从4月份、5月份、6月份、7月份、8月份，我们都进行过采集。但为了让这本书更完整，补充不同季节的物种和形态，我们第一次尝试11月份进去，我们看看能不能采集到一些其他月份没有的一些种类。
1: 墨脱地处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核心地带，巨大的海拔落差造就了多样的植被带，加上温润的气候，为蝴蝶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适宜的栖息地。相对封闭的环境以及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为蝴蝶繁衍生息提供了优渥的自然条件。刚进入墨脱，潘朝辉就开始穿梭在公路旁的香蕉林里，迫不及待地寻找起来。他希望这次调研能填补团队在蝴蝶采集季节上的空白。
0: 我就是找一些那个白斑蕉弄的幼虫，我们带回去养。
2: 那个蝴蝶是不是白天不怎么见？好像上次也没采到，还有一只还是你们灯诱的？
0: 咱们灯诱到过。白斑蕉弄的。

0: 它得有一圈一圈卷的那个叶子，有卷的叶子就有。
1: 没有，这些叶子怎么碎了？它不是
0: 卷的。都没有。走吧。
1: 路边看到卷的可以停一下。嗯。
2: 为了找到蛟弄蝶，潘朝晖一路上走走停停，只要有香蕉叶和芭蕉叶的地方，他都会仔细寻找。
0: 我看见这碎的这些，我以为是卷起来的叶子呢。看到有卷的叶子，我们停下。它就是白斑蛟弄蝶的那个虫子，都没有。走吧，走。
2: 初冬，不是蛟弄蝶成蝶的栖身季节。但潘朝晖还是要做一些尝试。
0: 有卷的叶子就应该是。
2: 看看能不能发现蛟弄蝶的幼虫。
0: 对，卷有卷叶的。
2: 带着发现惊喜的期待，他一次次看向香蕉叶，一次次拨开蕉叶。
0: 走了，已经雨获了。
2: 然而。卷叶里蠕动的嫩白身影始终没有出现。那些看似徒劳的尝试，从来都不是白费功夫。更重要的是，每一次发现拨开卷叶的动作，都裹着一份滚烫的期待，期待着在既定的季节规律里能冒出一个打破常规的惊喜。
0: 咱们实验室的就是上次我跟葛老师是这样采的吗？
2: 蛟弄蝶幼虫的踪迹终究没有出现，但这些调研过程中积累的一手资料都将为这里的蝴蝶学术研究提供重要支撑。
0: 今天晚上我们在这个中科院基站，点长明灯。这个季节这个时间我们看从来没有来过。
2: 夜幕降临，天色将晚，潘朝晖他们决定下榻在中国科学院在墨脱设置的一处综合观测研究中心。白天一路寻找，蕉林里的寻访还带着余温。潘老师和学生刚落脚，就马不停蹄地忙碌起来。
0: 这边，
2: 他们准备进行夜晚的灯诱。
0: 好了，10点钟收一波，12点收一波，收完之后，我们到明天，就是赶在鸟叫之前，我们就起来，要不然虫子就被鸟吃了。
2: 初冬的墨脱，寒意悄悄漫进雨林。天台上一盏长明灯刺破夜色，暖光在山峰里微微晃动。潘朝晖和学生裹紧衣裳，屏气凝神地盯着灯下的光影。
0: 先采一波吧，今天晚上这个大蛾子很少，小蛾类还不少。不错，跟咱们
2: 灯光是写给夜星蛾的邀请函。这本是诱捕蛾类的常规操作，却被潘老师用来当做蝴蝶研究的新尝试。
0: 我们曾经在其他地方灯诱过蝴蝶，所以想试试在这儿能不能晚上灯诱到蝴蝶，顺便也能采集一些蛾子的标本。
2: 蝴蝶多是恋着暖阳的生灵，初冬的低温里，它们的踪迹本就难寻。可潘老师记得，在别处的灯影里，曾见过蝴蝶意外造访的惊喜。
1: 虫还不是很多啊，老师。
3: 对，不太多。
2: 没有谁能笃定，今夜的灯下会有蝶影翩跹。但对潘老师这位追蝶人来说，每一次尝试都是为了让墨脱蝴蝶的生命图谱

0: 多一笔完整的注脚。
1: 要不我们就这么地，明天早上6点在鸟来之前，我们再来抓一次。走，我们下次就回吧。
2: 好。

天还未亮，潘朝晖和学生赵彪就迫不及待地向天台走去。他们充满期待，期待看到蝴蝶的身影

0: 还行。
1: 在灯又往前，他们仔细观察，没有预想中的蝶翅偏跹，只有蛾类的翅鳞闪着细碎的光。期待再一次落了空。在聊天中我们得知，鳞翅目昆虫虽然拥有惊艳的外表，却也有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0: 因为鳞翅目这些吧，大的基本上都是一些植食性的，但也有一些腐蚀性或蛀干性的害虫。
2: 它身上鳞粉就很重，鳞粉有些人会过敏，弄了就会长小疙瘩。
1: 异与海并存，美与险交织，这便是鳞翅目昆虫真实的模样。一夜的等待，只等来飞蛾与其他昆虫造访。连续两次尝试，都没有看到蝴蝶翩飞的身影。潘朝晖的信心微微发沉。
0: 我们再抓一会儿。
3: 再抓一会儿
0: 啊。
3: 抓到什么时候？
0: 我们采的觉得采的差不多了，就收了。
1: 冬季的墨脱，真的能寻到蝴蝶的踪迹吗？
0: 我们有晚上灯诱嘛，白天我们就要采集一些白天的昆虫嘛，但偶尔也能捕到蝴蝶，比较少，偶尔也会采到。以前我们很少在冬季灯诱，这次发现即使温度低，还是有不少昆虫活动。虽然没有灯诱到蝴蝶，还是要做一些尝试。有些数据能帮我们了解蝴蝶的越冬习性，填补季节性研究的空白。
1: 潘朝晖将期望放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盛夏时，这里各色蝴蝶翩跹其间，连风里都裹着翅尖的斑斓。它们拿起网兜，带好装备，脚步放得很轻，目光一寸寸扫过路边的卵石、绿草，希望能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撞见一抹打破季节沉寂的翅影。

0: 白天的采集，充满了动感与未知。几乎是瞬间，两人不约而同地迈开腿小跑起来，扑蝶网被高高扬起，带着风的力道朝着目标扑去。
1: 嗯，哎呀，抓到了，抓到了！
2: 哎呀，掉了，
3: 没事，不是虚的。
0: 网兜落下的刹那，潘朝晖小心翼翼地攥住网口，隔着细密的网眼，蝴蝶的翅尖还在轻轻颤动。指尖轻轻捏起蝶翅，翅脉上的纹路清晰可见，那是独属于墨脱的生命密码。墨脱的初冬，一场和蝴蝶跨越季节的相遇，终于在此刻。

0: 成为现实。每一次挥网，都是与自然的一次邂逅；每一次捕获，都是科研路上最鲜活的佐证。
1: 这个好，这是鳌甲蝶吧？这个特别难抓，它一般飞得特别高。
2: 对，它在那停。
1: 鳌甲蝶，
2: 停点刚好捞到，
3: 这个很漂亮。
1: 这次很幸运，它是栖息在那个在地上。
4: 蝴蝶它对这个气候的变化它是非常敏感的。随着环境的变化，我看那个白斑鳌甲蝶跟之前我们采集到那个可能是不同的季节吧，它是行的原因吧，还是不一样。我很高兴，很意外的一个收获吧。
1: 我们现在往下走，往上走的话，沿山路上去的话，离水越来越远，蝴蝶会少。我们还沿着
0: 潘朝晖正在策划撰写的书籍，将在书里新增几十种西藏蝴蝶图鉴未记录的蝴蝶，并且补充每个物种的生态图和解剖信息。在此发现的每一只蝴蝶，都破译着墨脱蝴蝶的生存密码，也书写着一位科研人对西藏生物多样性的守护篇章。
1: 背面看，它就像一只树叶；正面看的话，非常漂亮。就在这里休息吧。好。
2: 这个好像我们挺多的啊。
1: 这个挺多，这是萨青那个粉蝶吧，我已经拿上了。
4: 蝴蝶也是会随着季节的变化发生一些变化，它有些是有春季型，有秋季型，有形的变化，不同的季节它这个蝴蝶它的形态还是有些不一样。这次我们11月份到墨脱进行了一次采集，我们计划了今年12月份再进去采集一次，明年从4月份开始，4月、5月，要进去采集，补充不同的月份。
0: 不同采集地点的发现，意味着不同生态环境的物种分布情况。潘朝晖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多地收集不同区域、不同海拔的样本。
2: 还有蚊子。
0: 天色又暗了下来。这一次，潘朝晖他们选择比前一晚登有地点高一些的野外进行尝试。
2: 这里视野还是挺开阔的。
1: 对，这个点还不错的。就这儿吧。
2: 好。
0: 在墨脱，海拔每爬升100米，温度、湿度、植被都会悄然改变，山林里的生命种类也会随之变化。同样，不同海拔的夜晚是蝴蝶世界里一个个尚未解锁的盲盒。这盏一直亮着的灯，是等待访客的请柬。一只只飞蛾率先停在幕布上。潘朝晖和学生立刻行动起来，收集蛾类的样本。
2: 晚上会诱得到蝴蝶吗，老师？
1: 晚上也会有，偶尔也会有些蝴蝶会上灯。
4: 这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它的海拔可以从7000多米一直到墨脱500多米，它不同的海拔梯度有着不同的那个植被带，不同的植被带呢，就是给不同的蝴蝶生存提供了一个生存环境，它的物种多样性是非常丰富的。蝴蝶与蛾类本就是共生的邻居，研究蝴蝶，从来都不能孤立地看。这些蛾类和蝴蝶一样，都是墨脱生态的密码。
0: 天上飞起了细雨，

0: 灯光一直亮着，蝴蝶的身影一直没有出现。灯又到蝴蝶的期待再次落了空。失望从来不是这片土地写给探索者的答案。有些相遇本就需要无数次的等待和尝试。今夜的空白是为了给明晚的蝶舞留出更广阔的天地。
1: 这是我们这次墨脱彩的蝴蝶，我要尽快把它做成标本。

0: 这也是只眼蝶，这个眼蝶不错。这只标本就是我们这个树上的眉眼假蝶，种群数量特别少，我们采的标本也很少，品相非常好，很完整。这只是敖家的树的，这是采的很稀有的一种。我这树上记载了两种，跟这两种都不一样，下来需要好好鉴定一下它具体是什么种。我们对它的研究主要是出于保护而不是破坏。我们采集到了，我们要把它做成标本，把它的形态充分的展示出来，也要比对跟其他地区的那个它的差异。它随着它的一个环境，它会跟内地的还是有些很小的一些差异的。另外呢，我们还要为以后的一些物种的保护提供一些资料。比如你没有采到这个，你不知道这个种我确是不是这个物种，所以我们采集它不是为了破坏，而是为了保护。
1: 采集标本并不是一种剥夺，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守护。这些标本是生命密码的载体，它们翅尖的鳞片纹路里藏着物种演化的轨迹，腹部的绒毛间记录着生态环境的变迁。每一枚标本上都有采集时间、地点等信息，一笔一画都是潘朝晖对蝴蝶研究的深情。他期盼着有一天，这些蝴蝶能替沉默的山野发声，让更多人读懂高原生态的脆弱与珍贵，也期盼着当后代翻开他们研究著作的书籍时，看到的不只是蝴蝶图鉴，更是一代人对自然的敬畏与期望。从墨脱的密林到实验室的案台，采集只是研究的开始。每一只蝴蝶标本都要经过鉴定、整理、记录等多个环节，才能成为科研资料。
0: 杨爽，你把咱们这次墨脱采的这蝴蝶解剖一下。先把这只我们初步鉴定为是黑子假蝶，像你现在镜子下面。这个鳞翅目的这个种类确定，必须要经过这个通过生殖器来确定。
1: 蝴蝶的外表常常充满迷惑性，很难想象，两只看起来一模一样的蝴蝶，可能根本不是同一个类别。
0: 这个从侧面拍可能能更清楚一点，是吗？
1: 近缘物种的赤色斑纹高度趋同，外表可以高度相似，可生殖器的形态结构却是每一种蝴蝶独有的物种指纹，没有任何两

0: 物种的生殖器特征完全重合。也正因如此，生殖器鉴定成了区分相似蝴蝶物种最精准的标准。展示蝴蝶生殖器的图片鉴定物种，这也是潘朝晖即将出版的书籍中的一个板块。
1: 你把这白芭蕉弄蝶拍一下，这个种在西藏蝴蝶图鉴上没有，这个种呢我们作为下一本专著，还这个鸭绿藏布江大峡谷蝴蝶这个书上要做一个材料要放上去。
2: 好的，老师。
0: 蝴蝶翅鳞的纹路、触角的类型都一一定格成高清的影像，相机里捕捉的每一个细节都将成为潘朝晖书稿里的一页页注脚。
2: 看这样可以吗？
1: 标本有一些损伤啊，但是拍得还不错，
2: 触角
1: 拍得很清晰。
0: 小小的实验室盛不下窗外的林海山川，却装下了潘朝晖他们采集研究蝴蝶14年的跋涉与坚守。那些静止的蝴蝶在这里重新活了过来，它们不再是翅尖带彩的标本，而是解开高原生态之谜的一把把

0: 老师，您看这个灰蝶这一只的品相好像不太好啊。
1: 对，我们现在已经采上了一些品相好的这种了。后边我们把这个土又替换掉，有一些有雄性没有雌性的，我们把这个标本也要补充上去。这个西藏湖的土鉴，我们相对出的有点仓促。下本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湖地，我们就比较准备的比较充足了。
2: 初冬的墨脱之行，
1: 我们
2: 只是潘朝辉在蝴蝶研究路上的一站。
1: 四呢，我们现在有新的标本，品相好的就换掉。
2: 每一站或多或少的收获，都将为新书提供科学论述的依据。新书出版还需时日，笔耕不辍，悉心研究，还将是他的工作常态。
1: 西藏雅鲁藏布大峡谷蝴蝶这本书，这四五年也一直在准备，每年都会专门去采集一下。相对于西藏蝴蝶图志来说，一个是种类会增加，因为我们这几年又增加了几十种，我就会把这个地区的这几十种补充到这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蝴蝶图鉴里面去，替换掉品相不好的蝴蝶。另外呢，我们不只是补充了种类，我们对它每一个物种，我们都解剖了它的卫生殖器，因为确切的鉴定都要依靠卫生殖器来鉴定，雌雄的那个卫生殖器图我们上。另外呢，生态图呢，我们比西藏蝴蝶图鉴呢就多得多了。
2: 书稿还在一字一字的敲打。对潘朝辉而言，这本书是他对这片土地的一次深情回望，也是他对雅鲁藏布大峡谷里蝴蝶的深情告白。
1: 希望我的学生呢能够把我的这一块后边能够接起来，继续研究西藏昆虫，能够对西藏的这个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这个生态学的研究呢，做出一点小小的贡献吧。
2: 墨脱的蝴蝶是自然精灵，也是生态信使。潘朝辉的蝴蝶学术研究，不仅为了记录这些美丽的生命，更是为守护这片独一无二的秘境提供科学参考和依据。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道路上，还有无数像他一样的研究者，用执着与热爱书写着与自然的对话。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金环，
1: 这儿呢。怎么这会儿才来？
0: 道上不好走啊。这是老杨同志。
1: 杨政委。
0: 哎，
1: 我叫金环。
0: 哦，
1: 你走吧，
0: 再见吧，道上小心呐。
1: 嗨，看你这婆婆妈妈的，这又不是头一回。老杨，咱们也走吧。
0: 好。

0: 你是银环。
1: 杨先生，
2: 来来来来，吃一点来。
0: 目前苏联红军展开全面的反攻，我们抗战胜利的日子更加接近了，但是越在这种时候，敌人越要做垂死的挣扎，而我们呢，斗争越残酷，工作必须越加紧。最近日本人从华北调走大批部队到太平洋作战去了，而这里呢，他就不得不依靠伪军。上级这次派我进城来，中心任务加强对治安军的瓦解工作。
3: 这附近住的都是穷苦人，生活也实在够呛，一天吃不饱三顿饭，一年混的连身子都裹不住，再加上鬼子汉奸特务狗腿，多得赛过臭虫跳子，没一天安生日子过。
4: 哥，
3: 燕儿，哪儿弄来的被子？
4: 一环姐说咱家铺盖少，就把她的拿来了。
5: 哎，那你？
6: 我有富裕的。
0: 住算住下，剩下就是户口的问题了。
3: 户口，我可以让苗先生想办法。
6: 我去弄个证件来。
7: 小刚，
3: 一环，
6: 小心冻着。
5: 没关系。哎呀，你这个人，这么多天不见面，你知道我多担心呢，又没法跟你联系。快进屋吧。
6: 嗯。
5: 进。

0: 银环，做秘密工作，一切都得考虑周到。你经常来，总得把关系弄得像那么回事。
1: 不，
0: 好了，不放就不放。银环，让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高大成提升保安司令？
0: 可不是，现在城里呀，除了日本宪兵，再没日本部队了。鬼子只得依靠治安军，他不提升高大成怎么办？
1: 这倒是个新情况。
0: 银环，你说咱们如果把高大成拉过来？
1: 不，你想的太容易了，这些汉奸卖国贼呀。
0: 不，事在人为。你瞧，我利用二叔高级参议的关系接近了高大成，要不他能给我这份请柬。
1: 小高，今天我来找你就是有件事跟你商量。你
0: 我还没说到正题呢，你看咱们俩一块儿去，
1: 他们请客我不去，
0: 这是拉上层关系的好机会。
1: 这回头再说，小高，你给弄个正件行吗？
0: 怎么，老家来人了？
1: 行不行吧？
0: 这好办。

0: 高泽平表现得怎么样？
1: 他虽然不是党员，可是工作挺积极。
0: 哦，
1: 他还弄到了一张今天的请帖，去参加高大成的宴会，还让我一块儿去的。
0: 你去吗？
1: 不。
0: 我研究过一份材料，治安军有一个团长叫关静涛。
1: 对。
0: 根据这个人的出身和他的情况，倒是值得我们重视。我看你可以去看一下。
1: 嗯。
2: 哎呀，是你们呐！
0: 来晚了，来晚了，来晚了！有请，有请。
2: 我问你在这儿呢，你们。
0: 李队长。
2: 这儿呢，
3: 好，一会儿就来。
4: 哎，在哪里？坐坐坐坐坐。
5: 谢谢谢谢谢谢。这个没见过。哎，过来。
3: 哎呀，娶太太是你呀、啊！
2: 我本来要
3: 请你来领结。
2: 行行行，一块坐吧，一块坐，一块坐。走走走。
0: 关静涛，女的是他老婆小桃。
3: 没有，
6: 我看不对。
7: 关团长，
0: 告诉你
7: 关太太。
0: 都到齐了、请吧司令。
8: 大日本皇军看得起咱，叫我兼任警备司令，就这个高兴劲儿，跟弟兄们说几句知心话。从民国27年跟我干过皇协军的举手。哈哈，都是俩杠三花啊。民国29年的举手。好啊，顶小的都当上连长了。连长，连长，半个皇上，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关团长，你当然跟他们不一样了，你是军官学校出来的，可是你这俩杠撒花怎么扛上的呀？嗯，
9: 还不是跟上司令以后扛上的吗？
8: 蓝队长，大家斟满酒了吗？
9: 满了。
8: 好，干一杯！
9: 干一杯！干一杯！干一杯！老弟，来来来，
10: 多田顾问道，
11: 立正。

0: 多田总顾问。
1: 皆さん、私たち甲子館のご栄典に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2: 总体来说，关宁涛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
0: 根据各方面的情况看，而高大成这几个团真正能打几下的还得数官团。如果我们把官团挖出去，就可以把整个的治安军给他打乱。
2: 对，
0: 至于高子平想拉高大成的关系，我看现在还没有什么基础，不过这条线索我们不要把它放掉。我们要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条件。我看咱们现在一方面加紧关锦涛的工作，同时下层工作也必须加强。
2: 下层工作倒有些基础。
0: 给肖部长的报告今天就送去。

0: 从哪儿来？
1: 从姥姥家来。我叫英环。
0: 进来吧。
1: 哎呀，大娘，这是给肖部长的信。
0: 是给老肖的
1: 啊。
0: 明天我就送去。
1: 哎，大娘跟肖部长认识？
0: 他跟他儿子是同学，一块儿搞地下工作。我说呢，灯花放亮，准有客人。原来是你。
1: 大娘，我来。
0: 哎，
1: 大娘，你说你儿子他也是，
0: 嗯，
1: 他不常回来吧？
0: 姑娘，你怎么了？小东没跟你在一块儿？
1: 哎呦，大娘，你是老杨的母亲
0: 啊！
1: 大娘，真难为你了，这么大岁数还为革命工作东跑西颠的受累呀。
0: 儿子在敌人刀尖底下挺着胸膛工作，当娘的能缩着脖子打腿趟骨。
1: 大娘，你就放心吧，老杨好着呢。
0: 嗯，
1: 他是我们领导。
0: 你们拿他当领导，在我面前他还是个孩子呢。姑娘
1: 啊，
0: 来吃红枣。
1: 哎，大娘说的对，儿子白了头，在娘面前也是孩子嘛。
0: 姑娘，你说什么？俺家冬儿在你们眼里究竟有多大？别看他胡子拉碴的，他满打满算还不到30岁。
1: 哦，
0: 姑娘，来，炕上坐。
1: 哎，
0: 咱们把灯提亮点，咱乡下不比城里头。
1: 我来。
0: 哎，明天我就送去。

0: 要不是大娘今天你说，我们还以为老杨啊总有小四十的人了。
1: 哎，冬儿是20岁头上参加的革命，今年腊月初三刚满28岁，属大龙的。这些年在外头东跑西颠的，当娘的多么盼着儿子回来过个年。嗨，这孩子甭说顾家，就连他自个儿的事儿他也不操点心。
0: 怎么老杨还没有？
1: 嗨，冬儿了，什么都好，就是这件事儿让我操心。有倒是有一个。哎呦，姑娘，
0: 嗯，
1: 烧手了？
0: 没有。
1: 不是说吗，有倒是有一个，可就是冬儿他相不中，就有个恶习了。我活了半辈子就这么一桩心事儿，多咱把他带在儿媳妇手上我就松心了。
2: 哎，你干嘛去啊？
3: 苗先生说上户口的事儿得送礼，再说过年了还能不包顿饺子吃啊？
2: 你想仨瓜俩枣的把他扔了？我去
3: 给

0: 你把它卖了，往后车上的坏了，你拿什么换呢？
1: 那你
0: 城隍庙监狱不是要菜吗？把咱们那点萝卜折腾了。监狱做饭的老赵是我的拜把弟兄，许诺多拆点几个钱儿。
2: 转着哪儿都一样。哎，看，哎，这萝卜不错。
3: 哎，等等，站住！
0: 啊，
3: 这条萝卜我买了。
4: 哎，不，老总。

0: 这是银环姐给周伯伯买的虎骨酒，这是报户口送的礼，这是年货。
1: 燕儿，哪来这些钱？
0: 周伯伯，一会儿银环姐来看您。
2: 哎，
1: 燕儿，告诉我，哪来这么多钱呢？
0: 银环姐把毛衣外套都当了。

0: 这都怪我呀。如今是日本人的天下，我这不是通马蜂窝，吵着挨折磨吗？
1: 什么日本人天下？鬼子打进中国来就是杀人放火的，咱就不能让他欺负一辈子？
0: 那是鸡蛋碰石头，咱们碰得过吗？我吃亏就吃在这个脾气上。现在这个年头啊，我看透了，就得像下棋似的，直跳不行，咱们就横着走，前进不得，咱们就退一步。遇事啊，还是得忍着点儿。
1: 怕什么？闹不好就喝出这条命，给他明枪明刀的干。
0: 你，
1: 我早就说，燕莲。大白啊，干，咱们还是要干。你说要是像下棋那样，人家把你老将圈在城圈里头，将你一军，你躲一躲，这样活着有多憋气呀、啊！小卒子还要过河顶撞顶撞，不过那得看咱们怎么个顶撞法，你说呢，大白？
0: 对，说的对。你是念书人，懂得的事理多，往后在这上头啊，你就多开导着我点。
1: 哎，
0: 老杨，我也是个有良心有志气的人呢、啊，你们的事儿我看得明白，往后不管大事小事，只要是用得着我，你就说话。
1: 哎，歇着吧。我跟你说，教训我。你还是让我上西山去吧。到队伍上跟鬼子干一场，死了也痛快。
2: 啊？你想到西山当兵去？哎，那领导上为什么把我从部队调进城里来？
1: 那你……
2: 不过你想当兵，那倒容易啊。
1: 你答应了？
2: 嗯，把你补到治安军当兵去。
1: 什么？
2: 原来啊，瓦解敌人光靠上层工作那不行，基层工作也很重要。

0: 好书法，好书法，各奖各奖。像杨先生这样满腹经纶，就是到省公署当个科长也是绰绰有余啊。哎，伯乐不村，徒有千里马，哎呦，
1: 今后还得请苗先生
0: 多多的关照。
2: 哪里哪里，
0: 谢谢杨先生。
1: 不谢不谢。
3: 过我们屋坐会儿吧。
1: 不了。
0: 怎么样，大好时光再杀一盘。
4: 走。
3: 光顾啥急，回头就别吃。
0: 嚯，
1: 燕儿又生气了，来他们也帮忙。
5: 呵，
3: 哥，
5: 哎，包上了。
3: 你怎么回来了？
5: 排长准了三个钟头假。
0: 我跟你说个事儿。
5: 嗯，
0: 上回我跟你说的那两个老受当官气的弟兄跟我拜了把兄弟儿
5: 啊，
0: 我们合计着今儿下半夜等睡下了开个会，准备元宵节动手干掉连长，
5: 嗯，
0: 把全班拉出去。
5: 哎，拉出去干什么呢？
0: 拉到西山上参加八路军呗，还有一听歪把子呢。
5: 嗯，一听歪把子一个班，
0: 不错呀。
3: 嗯，
0: 那我今晚回去一说准成。
1: 燕来啊，你工作不久很有成绩，可是我问你，明年一开春鬼子又要扫荡，等到麦收的时候，老百姓辛辛苦苦种下的粮食又得眼巴巴地看着被敌人抢去，怎么办呢？燕来，让你当治安军的任务不是早都跟你说过吗？工作必须再加深一步，对于那些个人要多多启发他们的爱国心，让他们看清前途将来。你呢，应当起到一颗炸弹的作用，而不是一粒子弹。
6: 体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

0: 格执行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2: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两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1: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600，甚至1000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2: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俗话说得好，鼻毛外露才外露，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呀，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依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军工品质。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2: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请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呢，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嗯，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
3: 对，
1: 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2: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

0: 这面刀啊，能够300-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是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啊，
1: 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0: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军工品质的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而且啊，一组刀片至少能用5年以上。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0: 说的没错，在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 说干就干。
1: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0: 看，轻松搞定。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
1: 哇，是啊，这个从节目的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0: 没错，正在工作的他呢，一直泡在水里。我们大家看啊，这里面一直有漩涡，动力非常的强劲。
1: 嗯，是的，而且到现在他一直都在工作着。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0: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剂。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即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这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5: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

0: 奥迪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几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2: 老杨，
3: 林怀，你看花开得多好，好像在祝贺咱们外线工作接连打了几个胜仗，也象征着我们的工作有了很大的开展。
2: 老杨，有件重要的消息告诉你。
3: 什么事儿啊？
2: 昨天呢，关正涛带了部分伪军出城，被梁队长他们打了个伏击。
3: 打得怎么样？
2: 这回抓住30多个呢，把关正涛也逮住了。
3: 哦，这是个好机会，咱们要尽快弄清外边教育关静涛的情况，这样我们好对症下药。英欢，你马上出城告诉金欢。
4: 知道了，那你什么时候去送材料？
5: 等今儿晚上谈完了，
4: 明儿一早进城。哎，杨政委去了，怎么样？问你话呢。
5: 好。好，什么好啊？
4: 什么都好。跟着他工作，心里亮堂。
5: 你这个丫头啊，平时吧，不哼不哈的，没个利索劲儿。可遇事呢，
4: 你比方刚才，又那么毛手毛脚的。你看怎么这事儿就来了？
5: 来不及，来不及，往后得跟着杨政委呀好好学。
4: 回去吧。

0: 老乡们，咱们都是中国人，以后啊千万不要帮助鬼子出城抢粮了。现在啊大家都不要害怕，都准备好，待会儿咱们挨个登记一下就放你们回去。以后啊
1: 谭队长，
0: 鬼子再让你们来，一定要想法子扶起他们干，只要大伙齐心，
1: 咱们
0: 想办法跟他们拖，找机会跑掉，少带运输工具，这不都是办法吗？
2: 依我的意见呢，是把他这个老点先兜一下，再根据这个人的具体特点从正面进行教育，然后放了。
1: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容易的一个铁杆汉奸，怎么又放了呢？

0: 看你奶头轻奶头沉都分不清，快好好说去。
1: 我不去。你就代表领导跟他谈好了，我又记不清楚，还是你去吧。
0: 这是你的事儿，我还要进城给老杨汇报教育他的情况呢。
1: 哎，进城总得等谈完话吧，这你就一块办了吧。
0: 你是队长，

0: 大姐，给我碗水喝。大姐，你能救救我吗？
1: 我是要救你。
0: 大姐，只要你放了我，三天之内准给你家送2000块钱去。
1: 钱？我不稀罕。
0: 好，只要你放了我，要什么都行。
1: 我要你的良心，你有吗？
2: 告诉你关镜头，这是我们领导跟你说话呢。

0: 关静桃，你的老底儿我们一清二楚。你原本是北京的大学生，七七事变以后你投奔了汉奸齐谢元，考进了清河军校。
1: 嘿，这让我怎么说呢？不过你们可以打听打听我关某的为人。
0: 不用打听我们也知道，去年八里庄扫荡有没有你？千里堤抢粮有没有你？今年城里大搜捕有没有你？这就是你的为人。
1: 我身在曹营心在汉，嘿，说这些个干什么？是杀头是枪毙，你们快点好了。
0: 嗯，根据你的罪行，我们完全有权惩办你。不过呀，我们也知道，在治安军里头，你嘛做的坏事少点，所以我们才把你请了来，要给你指出一条蒋公赎罪的出路。现在，你要打起精神来，好好听我给你讲讲，有关我们共产党八路军对你们的政策。
2: 小秦，你们这遭回去，你担子更重了。
3: 那关探长呢？
2: 也放回去。
3: 哦，那我们回去怎么交代？
2: 你们俩一个腔调，就说逃跑的。

0: 请坐。
1: 好啊，听说刚才审了你3个钟头，就骂了3个钟头。小娘们儿不含糊，睁开眼睛看看，这个地方跟那儿可不同了。你要老老实实的回话。嗯
0: 嗯，
1: 是。
0: 姑娘，你放心，到了我这里，皇军不会亏待你的。请喝茶。嗯。我有一件小事情想要麻烦你。
1: 带人

0: 关团长，认识吗？
1: 不认识他。
2: 我认识你。
3: 好，你这种坦率的谈话我非常喜欢。
2: 我认识你，在灶堂里打八个滚我也认识你。你领着治安军杀我们的村子，杀我们的老百姓，你上回逮住你看管不严叫你跑了，可怎么没叫枪点崩死你？
3: 姑娘，你的胆量很大呀，我非常佩服。
2: 哼，

0: 哦，你放心好了，皇军不会亏待像你这样人的。
1: 你离我远点，有话你说，我耳朵不聋。
0: 我只问你一句话，你这次进城来想跟谁去联系啊？他住在哪儿？姑娘，你很年轻又很漂亮，而且又非常直爽，你的前途远大的很呐。姑娘，你们中国有一句俗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姑娘，你

0: 悼念金欢同志，不是用眼泪和悲伤。我们应该更好地去完成他遗留给我们的工作，做我们这种工作随时都有被捕牺牲的可能。一个人倒下去，另一个要继续的战斗。我看你先回去休息一下，关静涛那儿我另派人去。
1: 不，我去。
2: 我关静涛还没有见过居然有这样侠义行为的女子。
3: 莫非他们真的让你？静涛，咱们是得另打个主意了。你看，日本人现在也不相信你了，你又不是高大成的亲信。
2: 高大成，以后少提这个老混蛋，让他信任。走着瞧吧。
3: 静涛，你想怎么走就怎么走吧，只要你好，就是走到天边我也跟着你。
2: 共产党讲正义，有骨气，这一点我信得过，我也往这条路上想过。
3: 我看这倒是一条出路。静涛，
2: 事情没那么简单，目前谁胜谁败我还看不出来，不能轻举妄动。
3: 这么晚了。
2: 哎，不管是谁，就说我不在。
3: 哎，
4: 请问这是关团长的家吧？
5: 是啊。
4: 哎，小姐，你找谁呀？
5: 我找关团长。
4: 他不在家，有事儿跟我说吧。
5: 他不在家？
4: 是啊，静涛有事儿出去了。
5: 这可太不凑巧了。
4: 有事儿跟我说一样。
5: 你是关太太吧？
4: 啊，请坐吧。
5: 好。
4: 哎，你
6: 是那位大姐的？
5: 她是我姐姐。
6: 哦，小桃，这是那位大姐的妹妹。
4: 哦，那是我们静涛的救命恩人呐。
6: 小姐，实在对不起，我还以为是。快请坐。
4: 快请坐。
6: 请坐。
4: 坐吧。
6: 小桃，你。
4: 来，随便用点吧。
2: 这几天我正苦于打听不到玲姐家属的下落呢。大姐给我的印象太深了，

0: 从第一次见面一直到他为我，哎，真是永生难忘啊。好，天这么黑，我这儿不大好找吧？
1: 不，我来过。
0: 来过？什么时候？
1: 去年年三十晚上。
0: 年三十晚上
1: 送过一封信，关团长忘了。
0: 哦，出去看看。

0: 小姐，你到我这儿来干什么？你知道我这是个什么地方？
1: 知道，因为我们相信你，才来找你。
0: 我是为你的处境担心呐，你不知道，现在城里

0: 小姐，你可要多加小心呐、啊！令姐的死已经使人非常痛心了。
1: 鲜血不会白流，将来我们要让敌人加倍偿还。我想，如果他的牺牲不仅是使你感叹，而是唤起了关团长的爱国热情，使你能够冲破黑暗，回到祖国的怀抱里来，那才是你的真正出路。

0: 我今天来就是想听听这几个月关团长考虑的怎么样了。
1: 我考虑过，我受过贵方的优待，我也很敬佩你们的为人，可是你们希望我做的，小姐，困难多得很呐。小桃，
2: 喂，是啊，
0: 蓝队长呢？
1: 喂，我就是啊，在家，没别的事吗？每天如此，太费心了。小姐，宪兵队的蓝毛，我虽然官复原职了，可日本人对我一直是……难呐。
0: 困难是会有的，我们也并不是要你马上行动，可以以后再谈，只是我们希望关团长今后办事能以国家民族为重。
1: 这一点请放心，今后凡是在我管辖范围以内的事，我知道应该怎么做。
0: 好，那我走了。
1: 小姐，
0: 这是什么？
1: 这是我对令姐家属的一点敬意，收下吧。
0: 收下吧，关团长，你错了。革命烈士的鲜血不是金钱能买到的。再会。
1: 小姐，请留步。小姐，你要是出城啊，可得赶紧走，马上就要大扫捕了。

0: 明环。
1: 嗯，
0: 哎呀，你让我好找啊。
1: 什么事儿？
0: 有许多话要谈，我对工作有许多新的想法和计划。
1: 现在不是时候，城里马上就要大搜捕，你要当心呢。
0: 我没事，你倒要当心。要不你暂时住到我家里去吧。
1: 不，我还有事儿去，咱们以后再谈吧。
0: 好吧。
1: 嗯，
0: 这么办，礼拜天下午3:30我在同春楼等你。
1: 再说吧。
0: 那。

0: 下手快到了，敌人要下乡去抢粮，他怕城里出乱子，所以要来个大搜捕。这是敌人一次有计划的行动，我们要特别的小心。
1: 嗯，
0: 你住的医院目标太大，要暂时搬搬家。
1: 以后也要少到我这儿来。那下次接头呢？
0: 改在大觉寺，礼拜天下午4点钟。
1: 大觉寺，礼拜天下午4点钟。
0: 嗯。

0: 干什么？我有证件呢。这是误会。
1: 不是误会，实话告诉你，这是宪兵队，想死想活呀，你自己拿主意吧。
0: 我确实不是共产党，人家
1: 不管你是什么，反正你给共产党八路军宣传过赤化。
0: 不不不，那些是我随便说的，不信你问问高司令。
1: 高司令，要不是高司令啊，你还到不了这儿呢。
0: 我问心无愧。
2: 你说你年轻轻的何必呢？啊，共产党给你什么好处了？跟那些土八路有什么出息吗？
0: 我凭我的良心。
1: 良心？什么良心？嗯，这就是良心。
3: 是你呀，小姐，关太太正好碰上了你，静桃和我都怕你能来一趟呢。什么事儿？有件要紧的事儿。哦，你们的人被抓了。什么人？是一位老太太，静桃要我想法子告诉你。人呢？我可以领你去看看。行吗？行，现在还没有下大楼，散押在外头，我姨妈就在那儿。
4: 谢谢你了，关太太，今天我还有事儿，
3: 那
4: 等我事儿办完了再去麻烦你吧。再会。

0: 办什么呢？
1: 给犯人看病的。
2: 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米总厨秘制牛肉酱，37年古法酱印，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筋道 Q 弹，鲜香迸发，一口解锁极致满足。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舔盘；北方拌面，入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你总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定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用你总厨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鲁西黄牛的肉啊，它和普通的牛肉它就是不一样，这个香味呢特别浓郁，还不柴，还不塞牙，
4: 都搭配了天然植物香料，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
5: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的下饭。这肉酱是既鲜香又滋补，配料干净无添加，吃着呀也放心。
2: 在我国山东鲁西一带，这里生长着一种肉质优良的种牛——鲁西黄牛。这种黄牛其肌肉发达，肉质鲜嫩，脂肪均匀分布在肌肉纤维之间，形成明显的大理石花纹。肉质刨面呈雪花状，红白相间，肉质细腻，营养丰富，品质早已享誉全球。这里的本地人祖祖辈辈都是吃鲁西黄牛长大，所以山东鲁西人的体格特别健壮。
6: 说到鲁西的黄牛，自然要提到我们倪总厨的牛肉酱。我们的牛肉酱是传承了37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原料是选用全国5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全都是自然放养，吃百草长大，所以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肉质鲜嫩，香味浓，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营养的成分，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倪总厨每一瓶的牛肉酱无色素，不添加反式脂肪酸，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2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2: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倪总厨牛肉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定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们厂。

0: 到今年已经有37年的制酱历史了，在整个鲁西地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想要做出一瓶鲜香美味的牛肉酱，那与我们的制作流程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就是牛肉的选择与处理，我们选用新鲜且经过严格检疫的鲁西黄牛肉，去除其表面的筋膜和多余的脂肪，随后将其切割成均匀的小块，以便后续的炖煮和调味。将处理好的牛肉块投入炖锅煮，接着科学合理的配置盐、糖、生抽、老抽、姜片、葱段、八角、桂皮以及草果等天然调味料，然后进行慢火细炖。当其肉质变得酥软且几乎熟透时，我们就会及时的将炖煮好的牛肉捞出，沥干汤之后置于盘中。随后我们将之前炖煮好的牛肉块利用小火慢炖的方式使两者充分融合，最后就是调制口感无菌灌装阶段了。
1: 你可别把它当成普通的辣椒酱，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牛肉酱，这大油量过瘾。
2: 要我说呀，食补才是最健康的。这倪总厨的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磨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
3: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就只想简单省事儿。我们南方人啊好吃大米，就像这个炖肉啊炒菜啊太费事儿了，没想到啊现在只要一瓶牛肉酱就搞定了，盛上两碗蒸熟的米饭，再放上两勺牛肉酱就够了，保证啊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老伴儿平时那么一个挑剔的人，现在啊每次都能吃上两大碗倪总厨的牛肉酱盖米饭。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倪总厨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37年传承品牌，倪总厨牛肉酱，真材实料更滋补，全家老少都爱吃，配料干净无添加，无色素，不添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一瓶鲜香滋补、百搭食用的倪总厨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拌馍、蘸酱卷饼，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常吃加餐。
2: 我老伴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客人啊，都说啊是大厨级的水平，简直是可以开饭店了。我还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吃着这么鲜香的牛肉，别提多过瘾了，不干不柴不塞牙。我现在就好这一口，
5: 这味道调制的那绝对是星级大厨的水平。你根本不需要去会做饭，把你要炒的菜啊，直接的加两勺牛肉酱，直接就成了，味道一点不输外面的饭馆。关键呢，它还滋补健康啊，配料表干干净净，我得赶紧打电话抢两箱。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做几个菜那也是拿得出手啊。
6: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倪总厨的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两勺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啊、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这个头啊是嗖嗖的往上涨啊。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李总厨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商超价一箱10瓶390。

0: 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用倪东厨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
2: 面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
3: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的下饭。这肉酱是既鲜香又滋补，配料干净无添加，吃着呀也放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定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哭，别哭，离开，赶快离开。你们在外头可千万留神，你替我告诉冬儿，别惦记我，叫他把孝敬我的那份心肠给了受苦受难的老百姓吧。
1: 嗯，不，大娘你放心，我们一定想办法救你出去。
0: 快走吧，
1: 走，我马上去想办法。
2: 快走吧，时间长了会出事的。

0: 出事了。
1: 谁出事了？
0: 老杨的母亲被捕了。
1: 哦，老杨？哪个老杨？
0: 就是去年跟你要正章的那个。
1: 哦，老杨。
0: 嗯。哎，怎么办呢？
1: 这可是一件大事。
0: 嗯。
1: 老杨的意见呢？
0: 他还不知道呢。
1: 那得赶快去告诉老杨了。
0: 哎呀，你有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吧，快去找关系救人，我还要马上去大觉寺呢。你快说话呀，到底怎么办？小高，你不是上层关系多，认识很多人吗？
1: 对，对，你先等一下，我先去打个电话，回来咱们一块儿想办法。

0: 也要走。
1: 你给谁打电话？
0: 给一个朋友。
1: 一个朋友？
0: 好吧，我全告诉你吧。你不能去大觉寺了，永焕，为了咱们俩，我不得不这样。哼，你也再见不到老杨了。
1: 你，
0: 永焕，人归根到底总是要活。

0: 就看这姓高的小子不地道，可你，你连这点心眼都没有。要叫我说，出卖老杨的是他，也是你。我去找他们商量，豁出几条命，拼死也要把老杨救出来。
1: 我不同意。
2: 我不同意。
0: 你不同意，你有没有更好的办法？那咱们就这样，眼巴巴看着敌人把老杨给折磨死。人一定要马上救，万一出了事，你告诉组织，是我的主意，我负责。
2: 人儿，我知道你心里急，我犯了错误，我请求处分。可是我们没有权利再犯第二次错误。

我们任何时候也不能忘了老杨的话，要争取关静涛起义，打乱敌人的部署，包围咱们的麦收。你这么蛮干硬拼，那你的合法身份和咱们半年多的心血就全完了。再说他的情况还没有弄清楚，燕来，我去请示肖部长，你先去打听一下关押老杨的地点。

杨先生，这几天叫你受委屈了。论杨先生的胆量和才干，本司令我佩服。别看我没念过书，我可愿意跟你们这些识文抓字的人交朋友。好吧，有请。

好吧，你们娘俩好好的谈谈。我知道你们共产党都是硬骨头，可总得讲点人情啊，总得可怜可怜你的老太太，你是她的亲骨肉啊。本司令今天成全你们娘俩，咱们再把条件降低一点，

0: 我杨某今天无非是一死，
1: 想死没那么容易。我叫你们娘儿俩倒替着受罪，看你欠字不欠字。来人，
0: 娘，你的儿子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对人民没有沾污什么，只是想起你老人家拉扯了我一辈子，不但没有什么报答，还受我的连累。
2: 冬儿，别这么说，你别以为娘有你这个儿子觉着受了连累，不见娘养你这样的儿子觉着露脸，娘不后悔。
1: 给我狠的狠的整！
2: 慢着，儿子听我的，让我跟他说。冬儿，好好的看娘一眼。
0: 娘。
2: 冬儿，你从前说过，将来人们都过好日子，娘多么想着看见这一天。
0: 娘，会有这一天的。
2: 嗯。

0: 你刚才说的那个消息可靠吗？
1: 没错，今天早晨监狱的老赵他亲口对我说的。
0: 按照肖部长的指示马上分头进行。

0: 饭火账啊。
1: 哼，这人要倒了霉啊，
0: 喝凉水都塞牙。
1: 老赵劈柴火叫斧子把脚给砍了，我来替他。

0: 不管怎么着，得先吃饭，别糟践了身子。这窝头啊，是刚出笼的，趁热吃吧。
1: 你啰嗦什么呀？你想拍共产党马屁啊？
0: 我说你说话和气点行不行？这当伙夫的就得低人一等啊！你三天不吃饭是吧？是吧？干嘛老拿舌头压死人？
1: 滚吧！

0: 来人，昨晚上推牌九手气好，今儿个我请客，有嘴长牙的都来啊！
1: 走，
2: 来来来，喝两杯，喝两杯，来来来，喝两杯。
1: 等等我，等等我。
0: 哎，老崔，去吧，我不会喝酒，我替你站会儿。
3: 谢谢啊。
0: 谁呀？
4: 我。
0: 不在外头站岗，到里头来干什么？外边风大，刮得睁不开眼睛。怎么没见过你？
4: 我是一连的，昨天刚跟九连换房。
0: 看守，怎么还不送水来？狗东西！你嚷什么？啊？就他妈的！快拿水来！你老实点，老子可不吃这一套。别做梦了！他妈的，还逞什么威风啊？你已经死到临头了。

0: 们快走，我在这顶着。
1: 走，不行，一起走。
0: 不爱，我穿着这身有办法拖住他们。
1: 快快吧。来，就从这个阴沟钻出去。昨天晚上我试过。

0: 我不能走，要是洋车不好出城，我们刘皇长背你。不，我是说我不能离开这儿，
1: 这儿的工作有我们呢，你走吧。
0: 工作刚有眉目，我怎么能走啊？老梁，你们打枪朝外冲，我悄悄留下。
1: 那大伯，按咱们说的第二个办法，拉苗家去。老梁，你们撤。
0: 那好，撤。
2: 他妈的，快追！
1: 有人，
0: 快走！
1: 等等，你们先走。
0: 那你
1: 别烦我。
0: 不行，一起走。
1: 杨政委，你一定得走，刀山火海我顶得住。大伯，快快快走！哎

0: 你为什么要跑？快说！
1: 我还以为你们是土匪。呸！半夜三更的，你出来干什么？
0: 我是护士，值完夜班回家的。

哎呀，弟兄们辛苦了，来来来来，进屋坐吧。

0: 么样？有个病人。
1: 什么病？
2: 老总啊，你就放心吧，他是我们方东先生一个老同事，刚从北京转勤回来。来来来来，进屋喝碗水。
3: 老总，你别惊动病人。
0: 小盖。
3: 哎，老总，
0: 上级有命令，一律检查。
3: 怎么，生病也得检查？
0: 检查，我还带走呢。
4: 什么事儿？
5: 报告团长，我们正在检查。
3: 这位团长，你的弟兄要随便抓人，你管不管？

0: 老杨，
1: 要抓紧这个时机。
2: 时机未到，我不能轻举妄动。
3: 那你认为什么时候恰当呢？
2: 好，那我就说痛快话。我想等到大反攻。
3: 请不要见怪，我想把话说得更直率一些。你这是受了曲线救国论的蒙蔽，那是投降派的遮羞布。关团长，是时候了。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死心塌地做民族的罪人，要么弃暗投明，将功赎罪。第三条路是没有。
2: 哎，难呐，但有一线之路

杨先生，你现在身体很不好，我看等你养好了伤，咱们再从长计议。如果外头不安全，你不妨搬到我家来住。关团长的好意我很领情，可是我个人的身体这算不得什么，你应该更关心我们国家的兴亡，民族的安危。多少中国人在日寇的铁蹄下生活，多少中国人被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0: 有话就说吧。
1: 我觉着人家这都是为了咱们好，这样下去万一被高大成知道了，那可不得了。你再有个三长两短的，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得装备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2: 对，
1: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适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您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好像你看腿

0: 嘴上带了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哎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中剩下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你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2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0: 998块钱，
2: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2: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1: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2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生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

0: 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它也是特别凉快，就像您穿了一个小风扇似的，凉飕飕的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所以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套服装呢，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0: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两套四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独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粘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2: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
3: 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2: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2: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2: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太急迫了吧？是不是考虑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不少人有家庭拖累，
1: 家眷的问题不用操心，我们已经派人接去了。
0: 我们倒好办，可是弟兄们，
2: 九月班的弟兄都愿意跟团长走光明大道，我们一连的弟兄坚决投奔八路军。二连同意。

0: 哎呀，我的关团长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这儿还按兵不动呢？啊！
1: 蓝队长，我每次出发案都来光顾一下，难得的很呐。
0: 请不要误会嘛，司令的意思是怕你们这儿遇见什么麻烦事儿。
1: 不对，应该说，司令对我关某放心不下。
0: 好啊，各位，那就出发吧。啊，
1: 蓝队长，今天你还想在我这儿狐假虎威发号施令啊？
0: 关团长，怎么今天火气这么盛啊？啊？我看还是放聪明点儿，免得后悔。
1: 不劳你教导，关某现在聪明得很。
0: 你想怎么着？
1: 我想委屈你一下。
2: 别动，
3: 二军人，
2: 别动，
3: 动，
2: 快点。
4: 啊？哎，我是。啊？团长，高司令带大队人马出城了。
5: 好，那就按照计划马上撤进山，肖部长已经派部队接应你们，这里我负责掩护。

0: 营养小博士，奶的产品有这么多，我该买哪个呀？
1: 彬彬爸爸，我先给你们讲讲奶类的营养吧，之后你们就会挑选啦。奶类是一类营养价值高的食物，奶类的营养成分丰富，比例适宜，而且容易消化吸收。奶类可以提供优质蛋白质、维生素 B2 等，尤其是钙的良好来源。每100毫升牛奶含有104毫克的钙，儿童每天饮300毫升的牛奶，就可以获得1/3每天所需要的钙。摄入奶制品有利于增加儿童骨密度，促进骨骼健康。奶类品种很多，常见的有液态奶、酸奶、奶粉、奶酪等。不同品种的奶制品风味不同，可以多品尝。
2: 那我要喝牛奶。
3: 我想喝这个。
1: 乳酸菌饮料是乳饮料，它的主要成分是水，不属于奶制品。
3: 可是我喝牛奶肚子会不舒服。
1: 这可能是因为乳糖不耐受症。乳糖不耐受症指体内缺乏消化乳糖的酶，不能完全消化分解牛奶中的乳糖，所以出现腹胀、腹痛等症状。酸奶中含益生菌，可以改善便秘和乳糖不耐受症。

0: 以选择酸奶、奶酪或其他低乳糖产品。儿童应该天天喝奶，每天达到300毫升的液态奶或者相当量的奶制品。早餐一杯牛奶，午餐加一杯酸奶。正常体重的儿童可以选择普通的液态奶，超重肥胖的儿童宜选择脱脂奶或低脂奶。运输不便的地区喝奶粉也是可以的。
1: 那我们听营养小博士的，开始采购牛奶吧。
2: 好耶！
3: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的数学天才罗克拯救了地球，决定把数学荒岛的伙伴们接到地球一起生活。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神奇有趣的故事呢？

0: 花花说看到了美丽的仙女，于是大家就去森林找了，结果找到了偷偷跟过去的罗克，根本没有什么仙女啊，骗人的吧。着急的花花不小心掉进了陷阱，传说中的仙女出现了，帮忙救起了花花。原来仙女就是美丽的萤火虫。
1: 同学们，今天请来了两位警长，给我们上安全教育课。
2: 好，太好了！警长要表演防身术吗？
3: 还是表演射击呀？
4: 同学们，今天来跟大家讲解如何防止拐骗。
3: 又不是三岁小孩，怎么会被骗呢？
5: 警长太小看我们了。哼，有这个必要吗？
2: 警长，打一下吧。还是喜欢看搏击呀？哎呀，嘿。
4: 大家都知道骗子们非常狡猾，他们一般会用三种手法欺骗你们。一，利用贪吃或贪玩来诱惑。二，利用爱心来引诱。三，假借权威来诱惑。骗子非常狡猾，必须保持警惕，不要随便和陌生人说话，不要接受不明的东西，更不能跟对方走。
6: 如果真的遇到坏人，千万不要正面对抗，要找机会逃跑，立即报警。
2: 简单嘛，干嘛费心宣传？
3: 是啊，我们都知道。
5: 如果坏人遇到了我，我会擦他的脸。哼，有爸爸保护我，我才不怕呢。哦，嗯，
1: 哼。

0: 有钱买糖了。没开吗？
1: 嗨，你来买糖吗？糖果婆婆生病了，今天不卖糖。
0: 我还想买飞天糖吃呢。
1: 我知道另一个地方也有飞天糖，就在那边，我带你去吧。跟我来吧。
2: 一，利用贪吃或贪玩来诱惑。骗子会利用食物和好奇心引诱你跟着他走。
1: 在这儿呢。
0: 你是？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4: 老奶奶，你这是怎么了？
5: 小朋友，我好像迷路了。
4: 你要去哪里呀？
5: 我不记得了，好像是要去森林。
4: 森林在那边。
5: 在哪儿啊？小朋友，你能带我去吗？
4: 好吧。走。
2: 二，利用爱心来引诱，骗子会装成问路的样子，把你们带到陌生的地方。
4: 慢点儿。
6: 爸爸，爸爸，加减乘除。
4: 他们都去哪儿了？谁呀？
7: 花花，你是花花吗？快开门！
4: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你是谁呀？
7: 我是你爸爸的经纪人。你爸爸要去做明星了。
6: 真的吗？太棒了！
2: 三，假借权威来诱惑，骗子会假装是你爸爸妈妈的朋友，甚至能叫出你的名字，骗取你的信任。
0: 好闷啊。
8: 他们怎么都看不到人了？
0: 不是说好了去广场玩吗？
9: 嗨，小朋友。
8: 吓我一跳。
9: 嗨，小朋友，吃糖吗？
0: 我要。
8: 等等，我们不要。
9: 这是普通的糖，没事的。
8: 老师说了，陌生人的东西我们不能要。
9: 等一下，
8: 你又想怎样？
9: 带你们去个好玩的地方。依依、花花、小强都在那儿呢。
0: 依依和花花都在。
9: 是啊，一起来吧。
8: 你怎么认识依依和花花？
9: 我是他爸爸的朋友啊。
8: 那你为什么戴着面具啊？
9: 这个嘛。
8: 快跑。
9: 别跑。
8: UBRQ， 快变成滑板。
9: 快开车过来。追。
10: 今天的天气真……
8: 警长，有坏人！
10: 你快追！
11: 开步！
10: 前面的车给我停下！停下！
12: 不好了，警察来了！
13: 甩开他！
9: 嘿，追上你了。

0: 你怎么停下来了？
1: 红灯啊。
0: 你们快去包抄他。
2: 阿罗克前面呢。
3: 不。右边就被抓了。

0: 这边，
1: 洛克，怎么办呢？
2: 终于追上你们了，
1: 洛克，我们被包围了。
0: 愿望之马，快让卡布变成一只超大的恐龙，收拾他们。
1: 好，
0: 让卡布变成工具吧。

0: 真生气啊！
1: 你开快点啊！
2: 快说，我的朋友们在哪儿？
3: 干得好，罗克。
2: 警长，快把几个坏人抓走。
4: 等一下，听我解释嘛。
3: 回警察局再解释吧。
4: 我是国王，国王，
5: 国王。
3: 你是国王，我还是皇后呢。带走。
2: 等一下。
6: 爸爸。
7: 因为你们不把防骗当回事，所以我们就搞了场演习。
2: 原来是演习啊。
8: 是啊，也是测试你们面对坏人的应变能力。
7: 我宣布这次演习的成绩，花花、小强、依依不及格，你们太大意了。编程猫差一点上当了，勉强及格吧。只有罗克一直是最警惕的，也是最勇敢的，所以罗克是满分。
9: 那么帅的国王，乔装也不像坏人。
10: 真有我这样的坏人，不用乔装。缪克，你干什么？
9: 我帮你乔装，要加蛋还是火腿肠？薄饼博士。
10: 缪克，你。
11: 罗克他们差点被坏人捉走了，
12: 还好只是演习。这次就来说说如何防范坏人吧。不要跟陌生人走，不管他给你多好吃的东西。不要给陌生人带路，让他们问大人去。不认识的叔叔阿姨却说认识你爸妈，他们可能在骗你，不要信。遇到坏人要找机会报警求救，不要正面对抗，因为连罗克都不是他们的对手呢。
4: 大事不好，编程猫的故乡原马世界发生了大危机。听猫老祖的口气，是有星球灭亡的可能，编程猫有可能再也回不去了。哎，这可怎么办？还在地球的编程猫难道只能干着急吗？下一集我们一起和编程猫来拯救原马世界。

0: 防范坏人安全知识课堂开课了。喂喂喂，罗克，你们认真点啊，小孩子很容易被坏人捉走的，别不信，你看都被捉住了吧，
1: 吓坏了吧。
0: 不过幸好这只是演戏，坏人都是国王他们办的啦。

0: 在计算机语言中，注释是用在源代码终结式代码的功用，可以增强程序的可读性、可维护性，或者用于在源代码中处理不需运行的代码段，来调试程序的功能。
1: 什么？我听不懂。
2: 外面太吵了。
0: 我测试几段新的程序代码发给你，但是还有一些注释要先了解，之后就可以用它来修复愿望之马。
1: 知道了，那你快给我讲解注释。
0: 不好了，我们被怪兽袭击了。
2: 啊！源码世界被袭击了，马老祖，你快回答我呀！马老祖，你快回答我！
3: 怎么办？源码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危机呀？被袭击？难道是？
2: 不行，我一定要回源码世界。
4: 怎么回去呀？愿望之马不是还没修好吗？
2: 猫老祖刚刚给我的修复代码，我想试一下呀。
4: 还没有讲解注释，不可以随便尝试的，这是猫老祖说的。
2: 管不了那么多了， UBIQ 把猫老祖给的代码传送过来吧。啊，这么多代码，那是这样还是那样的？
5: 罗克，我们来找你玩啦。
4: 你们来的真不是时候啊。
5: 为什么呢？
4: 事情就是这样的。
5: 原来是这样啊，那变成猫能搞定吗？
6: 成功不成功？成功不成功？
1: 搞定了，也不是很难嘛。
4: 啊，成功了！变成猫，
1: 让我再修改一下，你们坚持住啊！
4: 变成猫，快点啊！不好了！
1: 这样吗？还是这样呢？不对，应该是这样。
2: 变成猫。
1: 好了，就这样吧。这一次没有问题了吧？
7: 我们来错地方了。
5: 罗克，你们家的电器变武器了。
4: 变成猫，别玩了，快取消编码。
1: 我再修改一次。
7: 怎么又是我呀？
8: 是，你看，跑来跑去好好笑啊！
9: 你没有听到吗？这些代码可以修复愿望之马。
8: 变成猫都搞不定，你能搞定吗？
9: 哼， 你给我等着瞧。
1: 一定要成功。
8: 我也来。
9: 你要可别捣蛋，看我的。
4: 终于停了。又是什么情况？
1: 快去追。
7: 在那边。
10: Thank you.

0: 把土鸡被愿望之马激活了。
1: 罗克小心。
2: 罗克，你们没事吧？
0: 我们没事，但是得想办法摆平挖土机。

0: 得把他的电源关掉，应该可以阻止他乱撞。
1: 但是现在谁敢靠近他呀？
0: 所以我们要先把他定住，不要动。啊，有办法了！变成猫，我需要卡布们变成一个泡泡糖大炮，用泡泡糖粘住挖土机，我去拔掉他的电源控制器。
1: 好的，
2: 卡布，
1: 卡布，
0: 让卡布变成工具吧。

여보야 큐!

0: 大家好，我回来了。
1: 喂，猫老祖，圆马世界没事了。
0: 圆马世界有什么事？
1: 你们不是被怪兽袭击了吗？
0: 我在打游戏，里面的怪兽好可怕哦。
1: 先别晕，我们这里还有大麻烦呢。
0: 什么大麻烦啊？
1: 我用了你给的代码修复，但是失败了，现在怎么办啊？
0: 果然又冲动了。我来讲解注释，教你怎么样复原。看好了。
1: 我知道了。

0: 让大家虚惊一场，下次再来玩吧。
1: 变成猫，做事要量力而为，不要冲动逞强，记住了。
2: 对不起，是我太冲动了。
0: 那收拾房间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3: 米尔哥，你看到了吗？我们对愿望之马进行的编程是可以产生作用的。
4: 你是说隔空打牛的功夫吗？
3: 怎么样，神吧？
4: 好的好的。
3: 怎么了？
4: 编剧来收取入费。
3: 不给。
5: 今天要说的东西很厉害，就是逻辑运算。在计算机编程中，逻辑运算通常用来测试真假值。最常见到的逻辑运算就是循环的处理，用来判断是否该离开循环或继续执行循环内的指令。英国数学家乔治·布尔在符号逻辑运算中的特殊贡献，这一逻辑理论人们常称它为布尔代数。很多计算机语言中将逻辑运算称为布尔运算，将其结果称为布尔值。
6: 精彩的舞台表演开始了，有公主，有王子，有恶龙，有骑士，有国王，有仙女，可是排练起来似乎不是很顺利啊。小强，这只是在表演，有什么好怕的？依依，把台词记住啊。哎，大家还是一起祈祷表演顺利吧。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0: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70%，新技术和新装备助力下播效率大幅提升。
0: 伊朗和美国首轮谈判结束，建立技术性谈判机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2: 巍巍宝塔山承载着不灭的信仰，滚滚沿河水流淌着红色的血脉。临近七一，延安这片承载着无数人精神向往的红色热土再次迎来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在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踏上延安这片红色热土。2015年春节前夕，他到陕西考察调研，强调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2022年党的20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回到延安，带领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革命圣地，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20大

0: 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总书记对延安精神的深刻阐释与时代擘画，为三秦大地的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他指出，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加快老区发展步伐，让老区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他殷殷嘱托，陕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有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奋力追赶，敢于超越，在西部地区发挥示范作用。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延安精神正化作老区人民改变命运的生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如今正深深扎根在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十多年前，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还是一个典型的空壳村，面临着出行难、取习难、干事难的三难困境。面对困难，村党支部主动担当作为，盘活闲置土地，将发展苹果产业作为破局的关键。如今，这个曾经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的贫困村落，已建起3000多亩现代化山地苹果园，趟出了持续增收的致富路。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4年的4653元增加到2025年的24500元。
1: 总书记说，大力发展苹果株枝叶，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我们将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继续做好新品种改良，让我们的苹果增产稳产，带动村上的土特产走出村子，走向全国，让村民的生活像着苹果一样红红火火。
0: 从南沟村的优质苹果，到洛川的标准化果园，再到眉县的猕猴桃，如今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农业，正成为三秦大地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拔节生长，正化作老区群众稳定增收的硬核支撑。如果说为民造福是延安精神的初心所在，那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则是延安精神最鲜明的底色。在新时代，这份底色正转化为陕西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实力量。在西安光机所的洁净室里，研发团队历经无数个日夜的毫厘校准，成功拼接出国内领先的光创2相机胶面组件，让这台太空千里眼多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变速器生产基地法士特高智新智慧工厂，连续6小时无人黑灯生产的极致自动化，不仅将生产效率提升了70%以上，更锻造出支撑中国商用车驰骋世界的坚实根基。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到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的跃升，陕西正以数字赋能、绿色引领，不断将自力更生的精神坐标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初心永固，再谱新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体中华儿女正不断传承红色基因，激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奋力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崭新篇章。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2号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 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

0: 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2: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

0: 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0: 据介绍，近日发布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共包括五方面，主要为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围绕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提升金融业服务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提升投资便利度，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落实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举措，提高投资促进水平，优化外资管理，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
2: 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七成，得益于新技术和新装备的使用，今年粮食主产区的下播品质和效率大幅提升。
4: 下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四分之一，目前中稻播栽、玉米播种已接近尾声。黄淮海地区是我国最大的下玉米主产区，在山东邹平的连片高标准农田里，旋耕机、整地机、播种机接力奔跑。
5: 玉米播种的时候，节水滴灌带也同步铺设好了。大家来看，我手中拿的这个黑色的细长管带呢，就是节水滴灌带。在现代农机的助力下，它的铺设又匀又准，距离呢是一米二左右，就是我跨一大步的距离。
6: 一是不会过度施肥，不会造成那个水肥的浪费，再一个呢做到精准施肥，提高那个肥料的利用率。
4: 今年下播期间，新技术新装备成为提质增效的突出亮点。眼下河南夏季大宗作物集中播种基本结束，河南大力推广花生起垄种植、秋作物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应用面积超700万亩。在全国花生核心产区，河南正阳县今年示范推广花生太肥，依托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
7: 提高花生的出芽率，苗起苗壮，为后续的这个花生的丰产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4: 在江苏阜宁，经过标准化温室培育的水稻秧苗整齐装载至智能插秧机。相较于传统人工插秧和普通机械化插秧，北斗智能插秧模式有效提升栽插平整度，大幅降低后

0: 期田间管护难度。今年安徽秋粮计划播种面积约6470万亩，较上年稳中有增。眼下各地紧扣播种关键环节，组织好绿色高产高效创建、大豆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等项目实施，大力推广病虫草害、绿色综合防治等关键技术，实现播种质量效率双提升，筑牢丰产增收基础。
1: 今天上午，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
2: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1: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号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3: 南方多地近日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措施保障群众生活。
1: 昨天起，安徽马鞍山、明光、滁州等地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城市低洼地段积水，部分地区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各部门启动应急预案，迅速全力抢排积水。今天上午，马鞍山市开启多座闸口，增强城市蓄洪排涝能力，明光市东风湖排涝站5台机组满负荷排涝，江苏泰州张店镇蔬菜生产基地的农民正在抢排积水疏通沟渠，华岗镇的高标准农田开启了配套的主排渠闸门，并增开临时排水口。贵州黎平县、荔波县等地近日遭遇暴雨，引发局部洪涝灾害，黎平县3000多人受灾，当地投入消防、民兵等救援力量36支、677人，昼夜奋战清淤排涝。截至目前，黎平县2380人已紧急转移避险，灾区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正在抢修，预计今晚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4号，西南地区、江淮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广西、贵州、湖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高，公众应及时关注当地天气情况，注意出行安全。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记者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到2030年，全国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将力争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力争下降5%。15-57，全国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进入提质增效新阶段。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292.1万人次，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96.9万人次，增长18.4%；外国人出入境77.7万人次，增长23.3%。端午假期，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42.3万余家次，抽检粽子、肉制品等重点食品1.52万余批次，整改风险隐患3.68万余项，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今天，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超1936米，为双向四车道，与老金马大桥并行，是佛山肇庆间跨西江又一快速通道。广州至肇庆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51.1公里，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天开幕，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部作品将参与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等多赛道角逐。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本月26号举行，期间还将举办白玉兰论坛等系列活动。21号，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今天在谈判结束后发表联合声明说，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开展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本周内，技术性谈判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该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出台路线图，伊美还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化解小组，以确保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停止。伊朗外交部方面今天称，本轮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允许伊朗石油销售，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美国方面称，谈判议题包括建立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机制，在黎巴嫩南部实现停火等。美伊双方还就核协议所有要素进行了充分讨论。21号，伊美谈判开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伊方随即提出抗议，离开会场，谈判一度暂停。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根据自身需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号称，黎真主党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侵略者必须撤出黎巴嫩。
3: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英国首相斯塔默今天在首相府表示，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直到新党首选出。据英国媒体报道，随着斯塔默辞职，英国将在10余年里迎来第7位首相。英国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被认为是角逐工党党首，进而担任首相的有力竞争者。伯纳姆今天表示将参选工党党首。今年5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此前，斯塔默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防空部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莫斯科地区等上空拦截并摧毁301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方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乌军储存武器无人机的大型物流中心。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多个俄军指挥所、人员集结区等。乌方还称，已锁定俄境内军工厂、油库、

0: 补气设施等核心目标，将持续实施跨境打击行动。美国芝加哥市警方21号称，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芝加哥发生数十起枪击事件，累计造成至少8人死亡、38人受伤。其中一起发生在芝加哥南部一个节日庆祝活动现场，枪手驾车向人群开枪，13人中枪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的数据显示，近半年来，美国各类枪击事件已造成5990人死亡。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1号表示，今夏首轮热浪自当天起席卷伊比利亚半岛等地，预计将持续至25号。西班牙多地21号最高气温达到40至42摄氏度。法国巴黎和48个省，也就是法国本土约一半省份，今天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警报，覆盖范围创历史记录。法国多地记录到超40摄氏度的高温，800多所学校停课。英国气象局21号向英格兰和威尔士部分地区发布为期4天的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21号将面临高温红色警报的城市增加至8个。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我区交通运输系统以实干担当推动作风转变，让人想骑行、物畅其流变为现实，不断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四件大事标志性具象化成果之一，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强技术、优服务、克难关，用心打造首位全区妇幼健康的温暖港湾。昌都市持续加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力度，为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刘江出席全区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并作辅导。全国安全生产月里，我区开展多样活动，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以实干担当铺就发展坦途。十四五以来，全区交通运输系统以实干担当推动作风转变，以亮眼成绩彰显落实成效。我区交通运输事业实现路网建设由规模增长向提质提效并重升级。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新起点，交通战线广大干部职工正以正确正机关为引领，加快完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体系建设，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奋力书写交通运输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2: 这里是林芝市波密县八盖乡，一条深入深山的民生路正加速延伸，由乡政府至日卡村的公路改扩建工程已经步入建设尾声。
3: 咱们的路面采用的是混凝土路面，然后路基宽度是4.5米，行车道宽度是3.5米。
2: 日卡村地处深山，原有道路等级低，路况差，交通瓶颈一度制约村庄发展。如今林芝市投资5000多万元实施改扩建，将从根本上改善当地出行条件。
4: 这条公路不仅能方便的群众的出行，农牧产品的外运通道将被打通，同时激活日卡古村落的生态文旅资源，还将完善八盖乡的路网，提升交通保障与应急能力。
2: 人想骑行，物畅其流，我区交通运输事业步入崭新发展阶段。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推动包括交通运输在内的各项事业不断取得

0: 新成效。
1: 截至2025年底，干线铁路贯通拉萨、日喀则、山南、林芝、纳曲五市，实现了以拉萨为中心辐射纳曲、山南、日喀则、林芝的高速公路全面贯通，构建了以拉萨为中心的5乘3小时高速公路交通圈。入藏战略骨干通道、沿边通道建设提速，老百姓家门口的致富路、幸福路

0: 实现了由规模增长向网络补白和提质提效并重转变，由完成基础性兜底性任务向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转变。全区公路通车总里程达12.52万公里，等级公路达11万公里，普通国道3级以上公路比重达95%，乡镇行政村通畅率分别达100%、92.48%。人民交通为人民，亮眼的成绩单背后，凝聚着全区交通运输系统干部职工的实干担当、无私奉献。十四五时期，全区交通运输系统按照区党委安排部署，深入推进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在项目建设、安全生产、信访化解、驻村工作等方面，不断提高为民服务能力水平，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
1: 我们强化基础保障，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党内集中学习教育，实施提升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3年行动，形成了明确责任、强化调度、集中攻坚、跟踪问效的抓落实机制，致修订130余项制度措施，管人、管事、管权更加清晰顺畅。
2: 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化隐患整治，从严防范风险。同时呢，我们还通过专业的培训考核，强化管理水平，对行业管理人员呢实施专项培训、专业考核，全面提升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
0: 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近日在自治区交通运输系统调研时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加快完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体系建设，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崭新起点，全区交通运输系统正以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为遵循，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奋力书写交通运输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3: 大力弘扬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世界大事，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强化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铁路骨干通道建设，有序推进青藏、川藏、滇藏、新藏4项入藏公路主通道提级提质，着力构建三横三纵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和多层一体综合交通枢纽体系，积极推进4号农村路高质量发展，建设人民满意交通，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十届自治区党委把4件大事具体化、项目化、载体化为4个创建奋斗目标，形成了一批标志性具象化成果。推动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高质量发展就是其中之一。近年来，妇产儿童医院紧贴高原群众就医需求，在新技术突破、危重症救治、母婴健康预防干预、便民服务升级等领域实现了跨越式提升，打造了一个守卫妇幼健康的温暖港湾。
5: 我们的 AI 标准就是从预约挂号进去之后，这上面就会有个不知道挂哪科室的，你有什么症状都可以在这里面提问，然后他会跟你说你要挂哪科，你要检查什么，很方便。
6: 在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线上挂号、缴费、查询报告等指尖上的服务，让患者告别排队长龙，实现零等候就医。整洁舒适的就医环境，细致贴心的医护服务，便捷高效的就医流程，成为群众最真切的感受。
7: 医院的整个环境比较好，流程也比较规范，医生的服务态度也特别好，
8: 很亲民。我们星期六也可以过来打疫苗，环境也不错，停车也方便，尤其医生特别好。
6: 坐落于拉萨柳梧新区的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2020年底启动试运行，2021年与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签署合作协议，2022年获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短短几年间，医院实现从硬件到软件的全方位提档升级，为西藏妇幼健康事业筑起一道坚实屏障，成为我区深入落实4件大事的重大成果之一。2025年，医院创下多项历史性、突破性的救治记录，成功救治全区目前存活。

0: 开龄最小、出生体重最低的早产儿，完成首批儿童先心病微创介入手术，填补全区同类技术空白，实施全国高原首例远程单臂单孔机器人妇科微创手术，开启了西藏妇幼智能微创外科的先河。近年来，医院先后开展67项医疗技术，填补了我区多项行业空白，危急重症患者救治成功率超过95%。
1: 在2025年，我们医院门诊量已经突破14万人次，住院分娩量达到1400人以上，越来越多妇女儿童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加优质、更加安全、更加规范的医疗服务。
0: 每年一个个新生儿在这里平安降生，一名名孕产妇在这里完成产前筛查与体检，良好的环境、温馨的服务、过硬的医疗技术，为广大患者筑起健康的港湾。
2: 现在宝宝8个月，医院离我们家也近，然后环境那些都比较好，医生也很有耐心，特别好，我觉得很棒。
3: 覆盖了产检期最主要的 NT 超声、系统超声、唐筛、无创 DNA 还有小排畸，让每一位准妈妈呢都能够接受安心系统的一个产检，也有了更多健康宝宝的出生，为西藏的母婴平安筑牢了第一道防线。
0: 来自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的援藏专家周敏已在高原坚守3年，他把先进的妇幼健康管理理念和成熟的专科运营模式带到医院，牵头开设了西藏首家孕期营养门诊和孕期体重管理门诊，精准填补了高原孕期精细化干预的空白，使之成为医院特色惠民的亮丽名片。
4: 我们孕期营养门诊已运行2年，帮助孕产妇建立了科学营养观念，当地孕产妇的主动产检率和孕期的营养观念得到了提升，推动了高原母婴健康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的转变。
0: 就在去年，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2期工程也已开工建设，医院正紧扣西藏妇幼健康事业发展需求，致力于打造集医疗保健、科研创新、人才培养于一体的高原特色妇幼医学高地。
5: 我们将持续加强一个政策的宣传，优化服务流程，及时收集孕妇的意见和建议，持续改进工作中的问题，提升群众的满意度。
6: 今年以来，昌都市持续加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力度，精准畅通融资渠道，释放信贷红利。1至5月，全市贷款余额净增超过100亿元，各项贷款余额突破1000亿元大关，为地方产业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
7: 在昌都市经开区大唐昌都运维中心项目现场，工人们正有序开展室内消防和暖通安装工作，一派繁忙的景象。
8: 9月底正式达到投产生产条件，项目建成投运后，每年可为本地区新增就业岗位200余个，助力昌都年新增税收4000余万元，有效带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7: 大唐昌都运维中心项目总投资2.37亿元，作为保障我区能源稳定供应、助力国家双碳目标落地的重要支撑项目，昌都良好的金融政策给大唐昌都运维中心项目提供了贴心守护，助力项目建设提及不稳。
9: 我行始终聚焦西藏清洁能源发展，针对大唐昌都运维中心项目，我们开辟了绿色审批通道，提供了优惠利率的中长期绿色贷款，不仅保障了项目资金及时到位，还配套了综合金融服务。未来我们也会持续深耕绿色金融，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10: 地方招商引资政策及税收优惠政策极大鼓励上下游企业扎根西藏，下一步我们将充分依托昌都优越的营商环境以及信贷资金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撑，提速推进藏东南预产水风光一体化清洁能源基地的建设。
7: 一个个项目顺利落地，正是全市金融精准筑起的缩影。今年当地金融部门紧扣金融5篇大文章，通过政银企专场对接、组建金融顾问上门服务、建立专项融资清单等务实举措，精准摸排企业融资诉求。
11: 今年以来，全市已累计举办政银企对接会16场，汇集企业220余家，现场授信6858万元，实现有效放贷226家，放贷金额

0: 97.5亿元，有效破解市场主体融资难、融资慢的问题。
1: 一系列筑起举措落地见效，信贷规模稳步攀升。截至四月末，成都市各项贷款余额达1054.92亿元，各项核心贷款指标均实现两位数同比增长，为成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金融支撑。
0: 下一步，人民银行成都市分行将深化政策引领和筑起措施，合理满足企业有效信贷需求，把更多的金融资源投入到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持续助力成都经济高质量发展。
2: 22号，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出席全区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并作辅导，朱守科主持，次登出席。刘江强调，要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人民至上，坚持按规律办事，努力从思想上解决根子问题，从行动上解决实际问题，从建章立制上解决常态长效问题，纵深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警，以实干实际护航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要聚焦绝对忠诚，提高政治能力，确保刀把子牢牢掌握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手中，聚焦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提高打赢能力，聚焦夯实根基，提高群众工作能力，聚焦公平正义，提高执法司法能力，聚焦数智赋能，提高科技应用能力，着力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铁军。本期研讨班将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升政治业务素质等8个专题开展学习研讨。
1: 近日，筑牢共同体、声颂中华情2026年书香西藏集体诵读大赛决赛在拉萨举行。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志文出席，并为获奖队伍颁奖。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各代表队深情诵读，表达着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真情实感。决赛共设置高原坚守家国初心、天路脊梁、忠诚颂歌、红心筑梦、青春烛光3个篇章。经过激烈角逐，日喀则市代表队获得1等奖，同步评出2等奖2名、3等奖3名，以及优秀组织奖、网络人气奖。在筑牢共同体、声颂中华情2026年书香西藏集体诵读大赛中，全区12支优秀代表队晋级本次决赛，齐聚现场，一展风采。本次比赛参赛篇目题材丰富，围绕为国戍边、两路精神、乡村发展、民族团结、援藏帮扶、少年担当等主题创作，既有红色经典篇目，也有原创诵读作品。12支代表队倾情演绎，亮点突出，融合齐诵、分层朗诵、肢体表演等形式，声情并茂，抒发心声，尽显文字力量与语言感染力，生动展现我区干部群众团结奋进、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3: 我们参赛的作品是高原脊梁、少年担当，主要学习先烈他们坚强不屈、忠于职守、以身作则的精神，
4: 与各地优秀选手同台切磋、互相交流，让我开阔了眼界，希望通过这次比赛向社会各界展示藏北高原独特风光，全面展现新时代纳曲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姿态。
1: 经过近2个小时的激烈角逐，按照艺术表现、创意形式、团队风貌等6大评分标准，大赛最终评选出团体1等奖、2等奖、3等奖以及优秀组织奖和网络人气奖。
5: 以全民阅读为载体，把经典诵读作为抓手，用国家通用语言的形式讲好西藏发展的故事，营造浓厚的阅读氛围，凝聚各族干部群众奋进力量。
1: 今天出版的《西藏日报》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人人都能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文章说，新时代的西藏，山河锦绣，民族团结，社会安定，人民幸福。每一个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为之奋斗，为之热爱的人，都是西藏故事的亲历者、创造者，更是当之无愧的讲述者。 文章说，很多人误以为讲好西藏故事是宣传工作者、文艺创作者的专属职责，实则不然。最动人的讲述从来不是华丽的辞藻，而是源于真实的生活。

0: 生活，平凡生活的点滴美好汇聚成新时代动人的西藏故事，坚守与奉献是西藏故事最动人的底色。无数奋斗者用实干续写高原新篇，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人人有责，人人可为。文章说，雪域高原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为时代见证，向世界传扬。我们要立足平凡岗位，珍惜美好生活，以真诚为笔，以实干为墨，以热爱为底色，主动发声，自觉传播，讲好新时代中国西藏故事，让更多人看见一个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我区各地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开展科普宣讲、隐患排查、应急演练等系列活动，把安全知识送到街头巷尾、企业牧区，为全区安全生产筑牢防线。日前，自治区安委会联合相关成员单位在拉萨市城关区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现场摆放了用电用气安全、高原出行避险等科普展板，并设置安全咨询服务台，工作人员一边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资料，一边面对面答疑解惑，把安全条款转化为老百姓听得懂、用得上的生活技巧。
1: 通过这次活动讲解，以后生活中能更好地避免很多隐患，我觉得非常好。
2: 做在我的紧张急躁让他明显的多分结果要内陆门武器的话看了看这位娘做的当他当要这种措施在当这个紧张一呢急躁点下一呢尴尬片别结果送饭他尴尬搞不许这个
0: 安全生产月期间，我区各地结合当地生产生活特点，立足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同步开展特色化安全生产宣传活动。昌都市在活动现场设置救援装备展示区和急救实操体验点，手把手指导群众掌握心肺复苏、火场逃生等基础技能。山南市联动辖区工矿企业开展沉浸式安全宣教，纳曲嘉黎县紧扣高原汛期防灾重点，把安全提示送到牧区、送到家门口。一系列主题活动让安全知识浸润生活的点点滴滴。
3: 人家呢，这个他们专心干这些呢，没得么用啊。人家的这里呢，来的么那和那的煤、车、路，其实看呢，这个走到泥沙和啥些些物的，这个容易呢，生活还讲和这全部贴上。
4: 通过本次宣传，引导辖区群众树牢安全防范意识，熟练掌握基础安全知识，在生产生活中营造全民主动、熟安全、懂应急的良好社会氛围。
5: 作为加油站一线员工，后续我会严格落实日常工作，坚守每日现场排查隐患，按时参与应急演练，全力杜绝安全事故发生，
6: 进一步提升企业的安全生产意识，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大力营造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的社会氛围，进一步夯实安全发展基础，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0: 安全生产不只停留在六月，更是全年的常态化坚守。接下来，全区各地还将持续推进安全宣传八进活动，筑牢安全根基，带动全年安全工作提质增效。
7: 活动全程贴近群众，把实用的安全知识、应急技能送到大家身边。我们也会对电路、燃气、消防设施等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引导大家主动排查风险隐患，共同守护生命安全。
8: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针对高原农牧区青壮年外出务工多、一老一小陪伴缺失、养老育幼资源分散且模式单一等现实痛点，今年以来，拉萨市整合资源、创新机制、完善制度，以代际共融为纽带，打通关爱服务最后一公里，有效化解农牧区养老育幼难题，绘就高原邻里和睦、基层善治的温暖新图景。
8: 近年来，日喀则生态保护、环境质量、绿色低碳发展成效显著。截至目前，日喀则市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三类及以上标准，集中市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超99%，土壤环境保持良好，群众生态获得感显著提升。
0: 近年来，纳曲市立足高原畜牧优势，聚焦牦牛主导产业，构建两种繁育、标准化养殖、冷链加工、电商销售一体化全产业链，带动农牧民深度融入产业，实现稳定就业增收，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8: 日前，措勉县古如拉措登山赛鸣枪开跑，来自各地

0: 的登山爱好者齐聚雪山湖泊，在挑战高原极限的同时，尽览湖光山色与草甸连绵的壮美风光。作为当地特色体育文旅品牌活动，赛事以体育引流，以文旅富民，有力推动群众文体事业与乡村旅游高质量协同发展。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备点啥？
1: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3: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4: 够用。
5: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6: 门槛已经结束了。
7: 九王，我要用。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网可千万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1: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0: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1: 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呼，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晚上好，来看天气。由于降水天气持续，明天呢，在我区东部、南部的不少地方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隐患都比较高。那么其中呢，在亚东、吉隆、龙子还有墨脱的部分地方，将会上升到二级，属于高度危险，需要加强防范。预计今天夜间，那曲东部、昌都中部北部、林芝山的南部将会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墨脱的低海拔乡镇会有大雨。

0: 基于各地多云，部分地方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呢，在那曲中部、东部、昌都、林这一带将会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墨脱的低海拔乡镇依然会出现大雨。那曲的西部、阿里、日喀则市南部、山南东部南部以及拉萨的东部、北部一带多云见阴，部分地方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此外，明天像那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南部一带将会出现6至7级的大风天气。好，来看下具体预报。城关区阵雨转多云，13到27摄氏度。桑朱自区阵雨转多云，12到26度。港巴多云，5到19度。萨嘎多云，4到19度。雷东区阵雨转多云，11到24度。琼结阵雨转多云，10到25度。贡嘎阵雨转多云，11到26度。巴宜区阵雨13到21度。墨脱中雨转小雨，19到23度。朗县阵雨转阴，13到25度。卡舒区阵雨转小雨，10到25度。芒康多云转阵雨，7到22度。羌达小雨，10到23度。色尼区小雨转雷阵雨，5到17度。尼玛多云转阴，4到18度。索县雷阵雨转小雨，6到17度。噶尔阵雨，6到19度。格奇多云转阵雨，3到17度。措勤多云转阴，3到21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

青藏高原，地球第三极，这里塑造了这个星球上最年轻雄奇的山脉，也塑造了独一无二的生态系统。古城拉萨，紧握高原腹地，拉萨河缓缓流过，南北山矗立两侧，见证着古城的千年岁月。然而，由于特殊的自然条件，南北山长期以来都是荒山秃岭，缺林少绿。让这绵延200公里的南北山绿起来，既是城市宜居的需要，更关系着高原腹地的自然生态。2021年，南北山绿化工程正式启动，这是西藏首个规模化、科学化、系统化的高原山体生态修复工程。计划用10年时间，完成营造林206.72万亩。这在全世界都是极为罕见的挑战。

0: 这个进度上迫切的需要加快。这季节就摆在这里，黄金季节，拉到最好的季节，三月到五月，什么时候了？时间已经过半了。我说的这个攻坚克难，首要的前提前置是坚决确保苗木这个成活率，而不是说是让你粗制滥造，盲目的把这个苗子，把这个树给我种下。
1: 南北山绿化工程曲水线的调度会正在进行，会场充满了紧张的气氛。
0: 你拿不到到零的钱。
2: 整个我们标段的目前的难度就是，现场考察了以后啊，高差过大，但是我们现在正在克服困难。整个运输那块、刻土那块也是采用的多架无人机。
1: 五月，南北山绿化工程进入了抢种的关键时期，这是高原之上每年仅有的黄金种植季。
3: 高原啊，气候呢就说是寒冷，昼夜温差大，无霜期呢仅有100到120来天，对苗木生长的最适宜的时间呢就是3到5月份。
1: 胡周是南北山绿化工程的项目经理，他跟其他100多个项目经理一样，要在3个月内完成几十万株苗木的种植任务，这让第一次参与工程的胡周倍感焦虑。
4: 我们标段种植面积大概是4000亩，大约种的棵数是70万棵。我们这边海拔在3900以下的是乔木，大约是34万多棵，灌木35万多棵。
1: 南北山绿化工程的主要造林区域分布在拉萨河、雅鲁藏布江中游的北山南侧与南山两侧，涉及拉萨与山南两市的13个县区、62个乡镇。工程启动实施近5年来，已经造林110多万亩，相当于10万多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但是山体造林要比平地造林难得多，加上高原上的种植期短，每家造林单位都要开足马力。
5: 目前呢，我们整个42号片区一直到39号片区1000多亩啊，我们是已经种完了。目前从武昌这边就主要就是苗的问题，现在整个标段呢总共的时间就给了我们20天时间，苗是有限的，所以说我们必须得趁早把所有的苗子全部定下来。
1: 抢种时节，除了时间紧任务重，寻找合适的树苗也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4: 喂，严总，哎，你这边有没有油松二啊？1.6到1.8的那种。现在没有吗？你苗圃里面还有多少吗？啊，也没有是吧？整个南北山绿化工程，大大小小有几十家的那个保障性苗圃，但是现在呢，整个种树的季节嘛，现在大家都在种树，整个那块儿呢都想着要好一点的苗子，每个苗圃都得去跑一下，联系一下。现在差6-7万棵了。好的。
1: 好在胡周最终还是联系到了一家苗圃，第二天一早便可前去运苗。
6: 大总，
7: 你好。
6: 哎，这边起苗子起得怎么样了？
7: 快了。
6: 哦，
7: 早就起了。
6: 啊。
1: 第二天天还没亮，技术员方洪成便匆匆赶到苗圃。
7: 高原土球都要给弄好了啊，拿尺量量，不够高的不要给人上，土球不好的不要给人上啊，装车。
1: 抢种季时间紧张，每个环节都必须争分夺秒，不过挖苗和运苗的过程却依然需要小心翼翼，避免伤害树苗影响成活率。就在运苗的同时，胡周和他的工友们也准备开启忙碌的一天。胡周所在的是一家福建的企业，团队成员也来自于天南海北。对于这些远道

0: 而来的工程人员来说，种植难题不仅仅是时间紧张。
1: 哎，洗吧，他们洗完了，别排队了。
2: 好，马上。哎，再玩一会儿。哎，你老婆给你买了不少化妆品哦。
1: 没啥用。
2: 我们服务就是早上大包，晚上泡脚。
0: 西藏独特的气候和环境，对于外地工程人员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3: 十个里面可能就只有两三个能抵抗住这种高原的这种压力，嘴唇啊、鼻腔啊那些，都该出血的出血，该枯燥的枯燥。这样我就后面每天都差不多喝了十斤水这样子。
0: 南北山绿化工程，汇集了200多家企业的参与。其中不少是外地企业，这些来自外地的工程人员还需要克服高原环境的种种不适，尤其是眼下抢种时期，一刻也不能耽误。
3: 我们这一个月内的话要种34万多棵嘛，整个平均下来的话每天必须得达到11000多棵、12000棵的样子，所以这个时间非常的紧俏。
4: 怎么这么久了？
5: 他今天观测的人少了一点。
4: 多少颗嘛？这
5: 1820颗。
4: 是吗？
5: 谢谢。来，把车开一下，开一下，开一下。
6: 陈志飞，保持火力。
4: 保持安全的情况下，都快一点啊。
5: 最近呢，36。
4: 下
5: 镜看一下。
0: 清点与检查是苗木种植前的重要环节。
4: 35。
0: 土球完整，才能保证苗木根系不受伤害。只有土球完整的苗木，才能被允许上山种植，这样才能保证苗木的成活率。自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之初，便立下了高于全国验收标准的硬性指标，苗木成活率必须达到85%，这对于高原山体造林来说是更为艰巨的挑战。
7: 首先海拔高，日照时间长，蒸发量大，还有呢就是昼夜温差大，还有一个呢土层薄，甚至呢有些那个山体的话几乎没有土，所以这些都是跟其他省市不一样的很难点。
0: 作为地球第三极，西藏的生态环境极为脆弱，南北山长期缺点少绿，极易导致水土流失和风沙加剧。尽管南北山绿化困难重重，但必须主动干预进行修复。工程启动实施近5年来，南北山绿化工程已经累计栽植各类苗木1.25亿株，成活率达到了85%。而这1.25亿株苗木的背后，则是一场场跨地域、跨季节的协同作业。
8: 80个，
9: 高度80，侧枝的话有6、
8: 3、4、5个。
10: 以前没有吗？
0: 陶德林是西藏林业调查规划研究院的总工程师，他与同事侯伟一起正在对南北山绿化工程的保障性苗圃情况进行调查。
9: 每年我们在准备下一年度设计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在拉萨周边啊这些区域的苗圃地里面做一个摸底调查，对乡土种种的存圃量以及它的规格啊能不能适应明年上山的需求啊，这些做一个摸底。
0: 为了保障工程的顺利进行，南北山绿化指挥部办公室吸纳了65家企事业单位自建苗圃，作为工程的保障性苗圃，达瓦央真团队便是其中之一。
11: 这根系特别好，这个也是就是南北山今年开始推广的哦，是吧？
9: 对，
11: 以前没有嘛。
9: 这个树种应该是在西藏唯一的一个常绿的阔叶树种，
11: 应该是。
0: 西藏特殊的自然环境孕育出独特的乡土树种，这些土生土长的绿色生命正是南北山造林最理想的选择。

0: 则。在许多人的眼中，西藏的风光是一幅大开大合的磅礴画卷，雪山高耸入云，湖泊澄澈浩渺，草原铺展天际，荒漠纵横无垠。就在这雄奇豪迈的山水肌理之间，却蕴藏着超乎想象的生物多样性密码。仅仅维管束植物种类便多达7504种。目前南北山绿化指挥部办公室已经筛选出30余种耐寒耐旱，同时深受当地群众熟悉与喜爱的乡土树种，用于山体造林。不过乡土树种的采集与繁育却并非易事。
1: 我们这个是一个真的是庞大的工程，从这个各个地区跑，然后呢筛选种子，到采集种子，到运回来以后呢处理种子，处理种子完了以后晾晒，然后精选，精选完了以后再一粒一粒的播下去，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
0: 自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以来，达瓦央真团队累计提供乡土苗木10余种，总计1000多万株。然而乡土树种的繁育过程十分漫长，有些乔木甚至需要5-6年才能移栽上山。而南北山绿化工程每年的苗木需求量大约3000万株，如此庞大的规模，要如何才能保障苗木供给呢？

0: 每年我都要过来好几次，多转一转，看哪边的树好。
1: 赵虎是一家南北山保障性苗圃的负责人，这个西北汉子扎根西藏从事绿化已经十多年，每年他都要抽出不少时间到外地考察引进树种。
0: 我跟你说，贺哥，咱们一定要按咱们的质量要求做啊，必须在五分之以上，低于五分钟你不要过起苗。你看你这个挺好的，把这个水浇上，它这个湿度也就大了，对吧？因为现在天气也热了，你把这个土球约好以后，拿这个塑料袋一定要包好。
1: 为了保障树种的成活率与生态安全，南北山绿化工程明确了调苗区域必须是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海拔地区，主要集中在青海、甘肃、宁夏三省，同时精选了50余种引进树种。引进树种是南北山绿化工程的重要工作。赵虎将新采购的苗木运回苗圃后，还要进行悉心的养护，帮助苗木度过适应期。按照工程规定，外地引进的树苗需在保障性苗圃中驯化180天。
2: 苗木跟我们人类一样，从低海拔到高海拔，它也有高山反应，也有要有一个适应期。
1: 在适应期里，那些因为运输损伤的苗木以及不适应的苗木都会被淘汰。经过规范驯化的苗木成活率比直接移栽高出35%以上，这也成为造林成功的关键保障。高原造林要想成功绝非易事，高原山体造林更是难上加难。要让荒山披绿，不能仅仅依靠自然的生命力量，还需要为植物的生长去创造条件。

0: 索朗斯人是西藏自治区林归院的工作人员，今天他要与同事一起对一块新的造林地进行初步调查。
1: 对，就是那是我们在这边嘛，这个就在落叶季就在这几块单独去划切。我都是他这个几这个这个我这个
0: 南北山绿化工程作为一项系统性的生态修复工程，在种植之前

0: 需要工作人员对造林地的原生植被概度、立地条件、土壤成分以及水利设施建设条件等多方面内容进行系统的调研设计。
1: 好，过去，八、九、十六、二十，等一下。
2: 我们造林地调查主要考虑的就是一个是现地原生植被的一个情况，如果植被低的话，我们安排一些它的绿地跟绿地比较相适应的一些植被进行植苗造林。
1: 那我数了一株、两株、三株、八、九、十、十一。十一左右。
0: 先调查，后设计，再施工。西藏的山体造林绝非挖坑种树这么简单，需要科学与科技的支撑。南北山绿化工程采用分区分类、精准施策的方法，将100多万亩山体划分为若干生态单元，每一块都会拥有专属的生态厨房。
2: 首先我们要对造林地的原生植被细致调查，同时还会准确测定这里的坡向、海拔等信息，这些都是我们规划方案的科学依据。
1: 哎，三农的农地40厘米，喂，它取样土地在搞，它在这自带的，哎呀，比这个还要，这个比的。
2: 土壤调查特别重要，我们会把土壤样本寄到兰州，我们合作的研究所，他们会帮我们测定土壤的各种成分。只有拿到这个数据，我们才能规划种植最适宜的苗木。
0: 工程启动实施近5年来，林规院调查队完成了上万个样方。超过100千克土样的采集，相当于给100多万亩山林做了一次全面体检，以便精准匹配树种与制定管护方案。除了原生植被与土壤调查外，还有一项极为重要的前期工作。南北山土壤极薄，干旱缺水，灌溉苗木所需的水源要从何而来？灌溉是巩固山体造林成果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南北山绿化工程初期以人工上山浇水为主，但效率很低。
3: 那最早我们都是一些采取人工对横浇灌，更多的还是通过一种以工代赈的这种方式来提供老百姓的这个收入。但是实际我们实施过程中发现，老百姓上山的话，你上去下来可能就需要消耗几个小时，一天的时间的工作效率非常低。
0: 这一个个安装于山顶的方形箱体，便是专门为南北山绿化工程修建的高位水箱。如今为了保证造林灌溉，人们采用了高位水箱配合管道组成的智能节水灌溉系统，但这也为工程设计增加了新的挑战。
1: 哎呦，我们的造林范围就是这个山脊，然后一直往平线走的，然后你们的高位水池差不多就是以我们的红线范围往上一点就可以了嘛，对吧？
4: 是的，我们的高位水池就在你们红线上面大概10米左右。我们看一下图吧。
1: 对，是刚好刚好的。
4: 这就是我们雅江的位置，这是我们准备建瘸子口的位置。
0: 玉勇是这片造林地的水利设施负责人，今天他要与索朗次人一起对造林地高位水箱的安装条件和位置进行勘探。
4: 上去之后呢，看地形是否满足我们的高位水池的一个建设，一个坡度嘛，还有我们的地形是不是平整。高层的话，就是从我们取水口到我们的那个高位水池的话，必须满足我们整个造林的片区，覆盖不到就浇不到水。
0: 高位水箱的选址除了要满足地势平整、可覆盖造林片区这两个条件外，还要测算出水源地的距离。

0: 到曲子口了吧？
1: 到了，到了。
0: 哎，离河的距离有多远？
1: 1235米。
2: 1.2公里。
0: 嗯，1.2公里。
1: 对，
0: 我们这个水箱位置应该
1: 测的差不多，
0: 合适。
3: 面对高原山体造林的终极难题——水，工程创造性地采用了二级泵站提水的模式。南北山绿化工程会在水源处建设一处泵站，河水被抽送到山上，经过二级泵站的加压，最终到达高位水箱。每当开启灌溉阀门，高位水箱中的水便会通过密布的水管网络，利用自然重力自流灌溉。井管提水上山的设计解决了灌溉难题，但是每一处水利设施的修建都是对施工人员的一次考验，他们需要靠自己的肩膀将无人机甚至骡马都无法搬运的发电机运到山顶。
0: 我们跟内地相比的话，设计难度不可同日而语，整个地形特别复杂，就像我们刚才爬的那个地方，一共就400多米，然后我们基本上要爬3-4个小时。
3: 背着沉重的设备攀爬至山顶后，施工人员还要用电钻在山顶凿出水箱修建的地基。整个水利设施的修建耗时甚至超过了苗木栽种耗费的时间。截至2025年底，南北山绿化工程已建成蓄水池1679座，提水泵站279处，铺设灌溉管线7085千米，架设高低压线路433.19千米。一座座蓄水池如大地的脉络，一条条管线似绿色的血管，将生命之水精准输送到每一寸渴望绿意的山野。南北山绿化工程正以科学规划引领、科技支撑保障、多方协同推进为核心路径，逐步破解高原造林的世界性难题。昔日荒芜的山体如今披上绿装，这片日益葱茏的绿意终将化作一道坚实而柔韧的生态屏障。青山拥南北，绿水绕古城的高原城市图景也必将照进现实。

0: 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
3: 阿姨，
0: 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0: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1: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2: 只要他东北红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
3: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9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4: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5: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6: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啊、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7: 汉堡还是中餐呢、啊、
6: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8: 太难了。
9: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10: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陆觉民，陆觉民同志，
1: 小周，是不是喜儿又来信了？咱们呀都喜欢喜儿，可是喜儿只喜欢觉民一个人，不公平，不公平啊！<笑>你们出去一下吧。
2: 陆觉民同志，陈杰同志，他牺牲了，这是他最后一封信。

陆同志，见信安好。上次在中野演出，可惜没有见到你。我现在自愿加入了担架。

解放上海，解放全中国。陆同志，我已经看到胜利了，等打完仗

大逃兵，老子要跟共产党同归于尽。

1949年1月6日，华东野战军向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至10日下午，全歼杜聿明集团，邱清泉被击毙，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被活捉，仅李弥等少数人化妆潜逃。至此，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淮海战役历时66天，共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人。经此一役，南线国民党军主力已被消灭，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获得解放。

0: 主席，看来昨天晚上睡得很好，今天精神不错呀。昨天晚上睡了个安稳觉，早晨起来起得早，觉得身体很舒畅。老祖，看上去心情愉悦，有什么喜事啊？
1: 苏玉来电，他们把杜玉明给抓住了。
2: 主席，该吃早饭了。
0: 哦，哎。你们两个吃了没有啊？
3: 我们吃过了，吃过了。那把早饭拿出来。当时啊，杜玉明装扮成了一个士兵，结果呢，被我们的同志翻一兜给翻出来一支派克金笔，哎，这才露了馅儿。杜玉明啊，他是高高在上，没过过大头兵的日子。
0: 那是，就是没有这支金笔，我看他也装不了多久。
3: 是啊，总算是去除了一块心病。杜一民一直充当蒋介石的救火队长，哪里军情紧急，就往哪里派。
0: 他被俘的时候，身体情况已经很不好了，
3: 给他找个好医生，有病还是要治的嘛。 革命的人道主义啊！
0: 好，哎。
3: 傅作义怎么样？我们的震慑起了作用，当他知道自己被列为战犯以后，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北平城里甚至谣传他企图自杀，不过后来已经证实是谣言。我们北平城工委的同志们已经向他转达了重要的意思，希望他能够理解。现在傅作义的手上啊，只剩下北平和天津了。 天津城的城防啊，每天都在加强。他们甚至把河水改道，把水注入护城河水中，致使河水泛滥，淹了不少的民居啊。
0: 北平还在和谈，天津的态度却如此坚决。我看傅作义虽然不善于执政。

0: 政治犯，但他的孤注一掷不亚于一个疯狂的赌徒啊。就算手上只有一张牌，他仍企图讨价还价呢。
1: 我们还等什么？把天津这个固若金汤的堡垒打下来，他傅作义就会彻底死心了。
0: 不过天津有很多重要的工业区，最好还是争取不打，让林彪他们先试着跟陈长杰谈谈吧。
2: 敌军第五军于九日凌晨企图突出我军包围，被我军歼灭于陈关中地区，于次日逮捕敌手杜聿明，

0: 司令，跟张教授谈的怎么样？司令，张东村教授很愿意参与和谈，而且我在他家里还见到了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崔月丽，他说城外都已经安排好了，我们定好时间就可以派人去跟林彪见面。你把我的意思跟张教授都说清楚了没有？说清楚了。 到时候他们会一一转达的。哦，司令，还有一件事情。
1: 说。
0: 季山兄手下的几位军长，主要是蒋系的那几位，他们最近几乎天天打电话询问和谈进展的情况。你怎么跟他说的？我跟他们说。
1: 目前尚无大的进展，还做好继续作战的准备。只要能够坚守下去，就一定会有出路的。他们担心的是，我们在和谈，他们的账岂不是白搭了？蒋介石的嫡系有这种想法，很正常。我担心的是，介山怕会受他们的影响。 你这样，如果他们还问，你就像这样含糊其辞的回答吧。介山那边，我知道怎么跟他说。
0: 嗯，我明白，司令，我去了。

0: 建山兄，共产党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这天津再守下去也是没有什么出路的。我们还不如利用这个时候，跟他们好好谈谈和平解决的事情。董事长，这件事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回了，天津我是一定要守下去的，你就不要一次次的来劝我了。
1: 可是建山兄，我实在是想不出什么理由，有什么道理让你继续坚持守下去？除了副总司令，你那位大哥给你下的那道命令，
2: 作为军人，难道不应该听从上级指挥吗？你甭跟我装糊涂了。那蒋总统。 是不是你的上级啊？他命令你撤退，你怎么不撤退呢？还不是吗？还不是你把副总司令当成你的大哥，对他言听计从的吗？是，你对他如此，他对你又怎么样呢？连三十五军覆灭、郭军长自杀的事情都能瞒着你，别说了。
0: 董事长，我大哥不告诉我修山的事，有他的苦衷。这件事我上回就跟你说过了，我还是那句话。

0: 我信我大哥。请你不要再离间我们之间的关系了。
1: 离间？你说我离间你们？介山秀，我这可是好心的告诫你，我，哎，行，好，行，介山秀，既然你这么说，那我以后我什么都不再说了啊，我什么都不再说。陈司令啊，好自为之啊，好自为之。
2: 锦屏。

0: 总司令，最近你的手下有很多人都在关心北平的和谈问题，天津不好守，我知道。但是尽管如此，你还是得守住，
1: 因为在这个时候，和谈怎么谈，会谈出什么样的结果，
0: 这完全取决于天津怎么打，能不能守住，明白吗？
2: 总司令，我明白。不管怎么样，天津我一定会守下去，请放心。
0: 好，那我就放心了。
2: 大哥，你还有什么事想要跟我说吗？
0: 没有了，你照顾好自己。

0: 陈长杰也肯谈判了吗？
1: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松了口，派出人来去和刘亚楼谈。嗯，有意思的是他提出的和谈条件耐人寻味啊。
0: 他怎么说呀？
1: 陈长杰的意思是重武器可以放下，但是他要带着他的部队通过塘沽从海上南撤。
0: 从海上南撤？
1: 嗯，
0: 哼，陈长杰怎么会天真到如此可笑的地步啊？那刘亚楼怎么回答呀？
1: 当然是当场就回绝他了。我们在华北做的首要工作就是防止傅作义及其所部南撤，这一点傅作义及其他的部署是很清楚的。我判断陈长杰之所以提出这一要求，是婉转地告诉我们天津是不会通过和谈的方式妥协和解决的。
0: 这应该也是傅作义的意思吧？
1: 嗯，
0: 他果真把天津当成最后一张牌，想要赌一把。
1: 嗯，
0: 我本来还希望天津问题也能够和平解决，现在看来这一仗是非打不可了。北平的事也不能再拖了，趁着这次傅作义的代表过来，我们就给他下一个最后通牒。

0: 傅先生，昨日你与聂司令员会谈的情况，我们都已经知道了。我想知道傅先生有什么打算。哦，
1: 傅先生已经知道我们将在今天举行正式的会谈，他都没说什么，让我们两个谈完即报。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我想知道你这次来是只谈北平问题。
0: 还是傅先生势力范围内所有地区都谈。傅先生的意思是，我们的商谈应以平、津、唐、绥为中心的所有辖区一起谈。那好，那请电告傅先生，平、津、唐、绥可以一起谈。不过，请务必转告傅先生，这次他需要下定决心，因为我们的意见是，所有的军队。 一律解放军化，所有的地区一律解放区划。如果傅先生能够答应，副部起义人员一律既往不咎。所有张家口、新保安、怀来战役被俘军官，一律予以释放。傅先生总部及他的高级干部，一律予以适当安排。而傅先生本人，不但不做战犯看待。 还会在政治上给予一定的地位。我说清楚了吗？哦，
1: 清楚了。我一定会把这些转告给傅先生。
0: 好。还有一件事情，也请转告。我们这些条件，傅先生务必于元月13日12时前答复。如果超过这个时限，
2: 仍未做出答复，我们会对天津采取必要措施。总司令，我听说郑介民昨天专程飞来北平了。
3: 不就是为了让我难撤，交出中央军的那老一套吗？我知道你肯定不会答应的，不过这次郑介民亲自来，肯定不会只是表面上劝劝你那么简单吧？哎，
2: 简单不简单，在这个形势下，我想他也兴不起什么风浪。
3: 那您打算什么时候恢复军产？他们给的时间也是够紧张的，这离13号只有几天了。
2: 说，我从20几岁就开始带兵打仗，慢慢有了自己的军队，我的大半辈子的心血都用在他们身上，总想着为国家培养出最好的士兵。现在看来，也许过不了几天，这个军队就不是我的了。我们所做的一切。
4: 就会成为历史。结束了。两位司令官来了。司长，您来了就好了。
5: 我们现在在北平待着真是如坐针毡呢，说不好哪一天傅作义就把我们交给共产党了。
6: 也怪当初两位，校长让你们撤退的时候，你们为什么迟迟不动？
5: 我们是想撤退，但是没想到共军进得那么快，我们耽误了最好的撤退时机。司长，我们想知道，您跟傅作义谈的怎么样？
6: 我劝他放你们南撤，我还说。 在北平的保密局人员均可以密切配合撤退，可他直接拒绝了我，所以今日之形势，南撤已是不可能。
4: 那校长能不能派架飞机过来把我们接走啊？这毕竟我们都是受校长栽培多年的，现在落到这个地步，一定要当面跟校长谢罪啊！
1: 校长就算有这个想法，飞机也飞不过来。现在北平只剩天坛一个临时机场，被傅作义的人把持着。傅作义正在跟共产党和谈，要真是谈妥了，他第一个就会拿你们的命去交给毛泽东，以表示他的诚意。
3: 司长，我不相信校长会抛下我们。校长现在深陷困境，他身边需要我们。
1: 事已至此，校长当然不会撒手不管你们的，他会有办法的。两位在北平等消息吧。

0: 段组长，这边请。是，
1: 司长。啊，怎么了？没事。啊，坐。
2: 我今日非南京覆灭，不能在这里待太久。我有几句嘱咐，你要仔细听着。司长，请说。否则，义和共产党和谈一阵定局，在大事上，校长已经阻挡不了他了。但我等受校长栽培多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走向绝境。所以现在，当你派上用场的时候，你要用你的办法，不惜一切代价破坏他们的和谈。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3: 我明白，司长，不惜一切代价。
2: 哦，还有，这个任务不是校长指派的，是我个人的意思，所以要保密。
3: 我明白，当年我受次长赏识，才有今天。您放心，我一定秘密圆满地完成任务。
4: 如果在24小时内不放下武器，人民解放军将对天津发动进攻。你们还有24小时的时间。
5: 报告，
6: 进来。
7: 司令员、参谋长，陈长杰送信来了。
8: 他来。怎么说？
9: 我给你念一下啊。哎呀，林司令军舰，武器乃军人之第二生命，放下武器是军人之耻。若是想要共谋和平，请你们派人进城商谈，让咱们进城的啊，搞得哪说这事？
6: 看来主席预料的不错。陈长杰丝毫不想投降，说进城商谈只是想拖延时间。
9: 那现在怎么办呢？
6: 只能开战。
10: 诸位，我们现在有充足的弹药武器，我们的堡垒阵地坚不可摧，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现在的条件，比起当年副总司令仅以一师守涿州城，条件要优越的多呀。况且大清河现在已经接上了厚厚的冰，共产党运送物资的船根本就开不过来，涿州以一师之力尚可防守3个月，我天津又有何惧？都去准备吧。
11: 是。
10: 张副官，

0: 替我拟一份文件，就写：如果我战死了，任命62军军长林北畴为副司令，接替我的职位。
1: 司令，这为什么要这样？
0: 刚才大家的态度，你都看到了。天津城能不能守，能守多久，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得很。62军算是这里面最好的，大概也就只能守一个多星期吧。不单单是我。 所有的将领都要为自己准备好后路。

0: 报告司令，林军长刚刚得到消息，大清河面上的兵被凿开了。
1: 什么？怎么可能？河上的兵冻结的有一江之后，怎么可能这么轻易被凿开呢？
2: 河上的兵被凿到什么程度了？能行船吗？
0: 听说是这一带的老百姓干的，足足有几万人，也就两三天的功夫，几十公里的河道上的兵全被凿开了。现在共产党的船已经从上游开过来了。
1: 怎么会有这种事？才两三天而已啊。
2: 你说怎么会有这种事儿？为什么老百姓都去帮共产党啊？你们心里不清楚吗？放火烧一星户的那个人必须要正法。
3: 从这个天津的城防图来看啊，天津的城防真是固若金汤啊。这个陈长杰摆明了就是想硬扛到底。
4: 通过这半个多月的外围作战，陈长杰部的有生力量已消灭大半，我想他现在一定不会有足够的兵力来让天津城时时刻刻处于全面防御状态。
3: 有道理，这样一来倒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钻的空子。你想想看啊，陈昌杰最多在一到两个方向做重点的防御，咱们只要集中优势兵力攻其弱点，就能快速入城，入了城那就是咱们的天下了。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有什么法子能让这个陈昌杰把他的兵力集中在一个地方，给咱们制造一个可钻的空子。
4: 这几次交锋可以看出来，陈章杰是一个很固执己见的人。这种固执己见的人，他这个特点可以为我所用。
3: 哎，李总，他之前不是来信说要跟我们共谋和平吗？让我们派人去商谈，咱们跟他谈，顺便啊给他透露透露咱们的主攻方向。
4: 一会儿跟罗政委商量商量。
2: 今天参议会的四个议员去见了刘亚楼，他们约在城北见面，我猜测共产党的指挥部也就在这附近，所以我打算把151师调到城北加强防御，你们觉得如何？
1: 司令，这样做太草率了吧，万一这是共党的调虎离山之计呢？现在151师是城中的主力部队，如果全部调到城北，那么城东西南就会有被攻破的危险。以我之见，在摸清敌人真正进攻方向之前，我们还是将151师置于城中央最为保险。
2: 城里的兵力有限，绝不能分散，我们只能将151师放在某一个或两个方位，而且必须尽快行动。共产党也许明天最晚后天就会开始进攻，现在看来他们最有可能的就是从城北进攻，我们必须要赌一赌。
1: 司令，如果赌错了，那我们可就没有回旋余地了，而且共产党特别狡猾，我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呐。
2: 行，那我就再等一夜，明天一早151师的去向必须要做出决定。
3: 同志们，进攻天津的作战方针简单来说就是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拦截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啊。命令部队14日一早 从城东西两侧进攻。现在有两个重要因素会影响我们能否快速入城。第一，护城河的冰面够不够厚，战士们能不能踩着河面过去。第二，陈长杰的主力部队究竟安排在何处。这第一件事呢，只能求老天爷帮忙了啊。这第二，得仰仗咱们的敌人陈长杰。
5: 我们城内的消息说啊，今天啊，城内的军队没有任何调动，敌军主力啊依然坚守在城中央。
3: 这个陈长杰是想来以不变应万变这一套啊，想得挺美啊。但是他忘了一点，他的气数已经尽了。嗯，我们攻城的时间越来越近了，管不了这么多了，按照既定计划把主力安排在东西两侧，命令炮兵明日清晨给我炮轰城北，炮火越猛烈越好，看看能不能把敌人全部吸引到一个地方去。同志们，赌一把了啊。
4: 命令，48小时拿下天津。
6: 是。
4: 多少小时重复一下？

大家快上来吧！

0: 司令，共军从城北攻过来了。我就知道，马上下令，151师立刻全员集合，奔赴城北，准备战斗。
1: 是。
2: 喂，
3: 是，
2: 参谋长电话。
3: 喂，我是刘亚龙。
2: 好，
3: 命令各作战部队全面反击总攻。同志们，胜利是属于你们的。
4: 遵照中央军委以及平津战役总前委的命令，东北野战军制定了这样的天津攻城计划。第一。

二纵队由西向东进发，第七、第八纵队由东向西实施主要突击，九纵由南向北实行助攻，并以小部分兵力在城北实施佯攻，六纵十七师为预备队，战役总攻于1月14日10时正式开始。

0: 息，天庭城可以守三个月、六个月，他们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冲进来了？我不相信。
1: 司令，我们中了共产党的计了，他们根本没有从城北进入，他们攻击的是城东和城西呀。
0: 幺五幺室的人呢？让他们赶过去啊！
1: 幺五幺室已经开始赶过去了，但是城墙已破，怕是无力回天了。
0: 不可能啊，我们一定还有机会。他们从城东和城西进城，目的就是想在城中央汇聚，然后把天津城分割。我告诉你，我已经在城中央设下了密密麻麻的堡垒，他们想汇聚没那么简单。你告诉他们，告诉所有人，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这两只狗不汇集。快点。
2: 是。
3: 邓先生，今天的谈判不包括天津，我们只谈北平问题，因为我军开始进攻天津了。
4: 你们已经开始了？
5: 是的，我们已经下了命令。
4: 你们准备用多久打下天津？
5: 三天。
4: 不可能，你们就是用三十天也不一定会打得下来。
3: 三十天打不下来，我们就打半年；半年打不下来，我们就打一年。我们一定要把它打下来。
5: 邓先生，我们现在可以谈北平的问题了吗？还是要等到天津的事儿有了结果以后，我们才能谈北平？
4: 先谈北平的问题吧。
6: 金堂桥，全速贴近。

0: 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3: 万里江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0: 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1: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9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的。

0: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1: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虽然取不出弹头，但能止住血。帮我把这压住，压着没用。啊！忍着点，你想通才是咱这个爆炸了。啊！这样就好了。连长，火力压制太猛了，咱们要不先撤吧？
1: 组长，
0: 撤！受不了，啥时候撤？撤过老百姓都危险，帮我们！啊！就不信我不过不过去？
1: 连长，你受伤了，
2: 那儿安全，
1: 咱们要不上楼躲一会儿。

0: 那不挺能说的吗？怎么连个屁都不想了？啊！
1: 我来这之前就是给部队军医打下手的，成炮了，我连枪都没有摸过。
0: 你自己瞅瞅，小性子干的。

0: 过去。
1: 连长，怎么还没到啊？
0: 再不到撑不了多久了。
1: 连长，
0: 射击舰
2: 坦克来了，
0: 在哪儿呢？
2: 后边。
0: 三姐给我守着。
2: 是。

0: 司令，去地下室吧，这里不安全。
1: 副总司令的电话接通了吗？
0: 还没有，总司令部只是说，副总司令不方便接电话。

0: 这边快塌了，太危险了，赶紧转移吧。
1: 队车，我要去司令部。
2: 师长，
3: 备车，我要去司令部。
2: 是。
1: 司令，攻坛的进展速度比我想象的要快得多，几乎没有他们攻不破的核心堡。再打下去，除了全军覆没，不会有其他结果。
4: 白局一定放弃抵抗吧，司令。从政府大楼出来之前，发电报给蒋总统，告诉他天津已经完了。
5: 司令，再问问北平总部的消息吧，和谈究竟是如何了？

0: 接总司令部，司令。
1: 喂，李参谋长，我是陈长杰。

0: 小亮，准备炸炮！是，把这给我炸了！OK。孔连长，孔连长，孔连长，我高玉宝，嗨，高玉宝啊，你咋在这儿呢？赶紧走，我们要把这给炸了！
1: 炸什么呀？这里面是个学校，没有敌人，
0: 是吗？
1: 孔连长。
2: 等仗打完了，
3: 一定来这学校看一眼，可大可漂亮了。是吗？
2: 对了，我还帮你带了两个人，他们两个呀是这儿的学生，听说我们是解放军，说一定要给我们带路。
3: 你好，
0: 你好。
2: 你是咋想的？你不知道外面打仗了，他俩要出这怎么办？
3: 解放军同志，你们初来乍到，天天城这么大，你们需要熟悉天天城的人来给你们带路。
4: 是啊，解放军同志，啊，你们不用担心我们，我们可以保护好自己的。您就让我们去吧。
5: 对啊，让我们去吧。
4: 我们进步学生也想为天津的解放出一份力。
0: 这样啊，你们的心情我完全能理解。我先问一下，金堂桥制度怎么走呢？
6: 当然了，就在我家那边。
4: 那行，带你们可以，必须得服从我的安排。
5: 好，
4: 二班长，到，
0: 领班，负责保护他们俩。
4: 集合，
0: 连长，
4: 走走。
7: 走，听见了吗？坚持几天，再坚持几天，他们永远只有这一句话。我们的人不停在牺牲，他们却把这帮人的性命当做谈判的筹码，讨价还价的资本，一群。

0: 我要找副总司令。
1: 不好意思，陈司令，副总司令现在接不了电话。
0: 你转告副总司令，天津马上就守不住了，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跟他通话。
1: 抱歉，陈司令，我。

0: 你都在拍什么呀？
1: 天津城就快解放了，这是多么重要的时刻！我要把这一切全部拍下来，等以后跟。

0: 他们说的时候，他们才能知道当初我们到底是费了多大的劲儿，才把这座城打下来的。
1: 那你可要把我们也拍下来，我们也是这场战斗的一份子呢。
0: 没问题，古班长。啊！
2: 所有人注意隐蔽。
0: 我还想啊，等我以后写小说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些照片，把今天发生的一切一点一点全部写下来。你们俩放心，原地有你们。

0: 校学。
1: 哎，我可以去你们学校啊。
0: 学校那么漂亮，来那儿上学一定特别开心。
2: 那可不，哎，你知道吗？你们共产党的周副主席以前也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呢。
1: 是吗？啊。
3: 哎，你说啥？周副主席也是你们学校的学生？
2: 对呀。打完仗以后，我也去你们学校，跟周副主席当校友。
4: 好，那解放了你就来，我们等着你来做我们的同学。
3: 你放心，我指定去。
2: 我也去。
3: 注意别。
5: 其他人，给我冲！
0: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6: 让开！让开！
0: 报告，司令，杜师长，金堂桥刚刚被共产党占领了。

我跟他谈了那么多年，他每次做出决定，我想来不疑有他，因为我相信他不会对不起我。他想把天津当做和共产党和谈的筹码，我就帮他守住这座城。 兄弟俩总归还有地方可去。可是现在，季平，下午在中原公司的楼顶，你都看到了吧？多好的一座城！ 就这样毁在了我的手里。

0: 接冲进去。
1: 小兔子，不怕了，
0: 冲！

0: 这里我只有支持之药，我甚至可以听见他们的脚步声。天津，守不住了，我已经尽我所能。大哥，你倒是说话呀！
1: 事已至此，我们只能接受和平了。
2: 别动！
1: 马上
2: 举起来！
1: 他们进来了。
3: 剑山，
1: 剑山。

0: 还有一事儿，务必求两位给我一个保证。
1: 请讲。
0: 北平问题解决之后，贵党打算怎么处置傅将军？
2: 我们只能说，只要傅先生站在人民的一面，共产党不会亏待他。
3: 报告。
2: 邓先生，刚刚收到消息，天津的战事已基本结束，国民党守军全面瓦解，陈昌杰被俘。
3: 怎么会？
2: 我们用了不到30个小时，比我预想的还要快。
1: 邓先生，你还有什么要和我们继续谈论的吗？
0: 现在就这些了。
4: 来，每一个座位上，哎，摆一个碗，哎，老子来，哎，每一个座位上一双筷子。
5: 这是西柏坡的老乡给咱们送的鸡蛋，
4: 哇，放这儿，放这儿，来来来，哎
5: 呀，今天像过年一样啊，还有酒，无酒不成席嘛。哎，
6: 这个主席怎么没来啊？啊，
4: 对呀，
5: 这样吧，你们先吃，我去喊他。
4: 啊，对，你去看看，把老毛喊来，咱们好好喝一杯。哎，好，哎，咱们大家啊。注意啊，一会儿主席。
5: 主席，主席，主席，大家都开始庆贺了，你还是去吧。
7: 哎，天津呢，本来是应该和平解放的。
1: 我理解主席的感受。我们天津地下工作的同志们已经提前拿到了陈昌杰的城防图，可以说已经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城市的破坏。除了中纺七厂、
8: 郑州书局几个地方之外，
1: 其他地方都基本完好无损。刘亚楼他们也打得很利索。嗯，
7: 那就好。还好。
1: 对了，您不要说啊，邓宝山知道天津被解放的消息以后，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0: 原本他还想搏一搏，现在基本上是我们说什么是什么了。
1: 这是因为他们知道天津这个筹码已经没有用了。那北平呢？我最担心的还是北平啊。难道也要打成天津那个样子吗？
2: 没有人希望北平像天津一样的大，但是我们总得解决最后的问题啊。
1: 是啊，要解决最后的问题，但是这个工程计划必须要做好精密安排，哪些地方能打，哪些地方不能打，必须当成纪律严格执行。
0: 好，罗荣焕同志已经和北平学界联系了，请教了梁思成、林徽因这些建筑专家。梁先生说，北平城里有太多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瑰宝，
2: 如果真的因为战火被破坏了，
0: 对世界文明历史来说都是无可弥补的巨大损失。
1: 梁先生说得好啊，我们不能让中国灿烂的文明成为战争的牺牲品。哎，这也一直是我最担心的问题啊。
0: 梁思成、林徽因二位先生还送了一本
3: 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
0: 给荣焕同志。这本书是他们去年开始绘制的，书中把北平几乎所有有价值的文物和建筑全都标志出来了，对我们很有帮助。
1: 恩来，你跟罗荣焕同志说一说，等北平解放了，那本名录一定要借给我看一看。
0: 主席，没有问题，我一定转告荣焕同志。不过呀，从初步标志的结果来看，北平城里已经没有什么能打的地方了。
1: 是啊，应该没有什么可打之处了。

0: 1949年1月17日，人民解放军的和谈代表与傅作义的代表在北平共同起草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书，北平和谈进入了最后的关键阶段。与此同时，北平社会各界人士也为北平的和谈做着最后的努力。各位，北平是我们大家的北平。
1: 在座的各位，对于和谈之事有什么看法，可以各抒己见。今天这个讨论啊，将作为北平各界对于和谈之事的一种表态。
2: 直接电告南京和中共双方，大家各抒己见。
3: 我们当然会全力支持和平解决北京问题。
4: 这一点，我想在座的各位不会有什么异议。
5: 我希望共产党进入北平后，可以将北平改回北京。北京人更喜欢北京这个名字。
6: 这个好，这个好。北京人都喜欢中央政府有统一全权，
7: 我们可以按照共产党毛泽东主席提出的8项要求进行改革。

0: 各位，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最近我因为北平前途一事，正在与共产党谈判。那么是战是和，我想近期就会有分晓。所以今天请各位先生来，是想听一听各位对目前时局的看法，请大家畅所欲言，啊。
1: 傅将军，北平200万市民的生命财产，系于将军一身。当前形势，战则败，和则安，这其实啊，已经是目前大家公认的常识了。
0: 好，
2: 如果傅先生顺行民意，采取和平的方法，作为我们历史学者，对于此一举，我们一定要大书特书，载入历史篇章啊！哎，来来来，
0: 好，来，我敬各位，来。
3: 您上车，
4: 行，
3: 请上车，
4: 谢谢。

0: 吃了这顿饭有了什么样的答案？
1: 其实我得知天津战败的消息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答案了。我没有别的选择，今天更加确信这一点。
0: 既然已经决定了，和谈的事儿要尽快进行，继续武装对抗那岂不是很危险呢？这几天我拜会了城内的各位军长，请他们顾及一下几百万的北平市民和几千年的文化古迹，放弃武装对抗，争取和平。可他们均说不知道和谈这事。一生兄，其实你心里明白，是因为你没有对他们松口。这事儿不能再拖下去了。难道你真想看到北平成为第二个天津？
1: 我会做出决定。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谢谢你，一直为北平的事儿四处奔波。
0: 只要北平能和平，我做着这点算不了什么。走了，好。

我甚至可以听见他们的脚步声。天津守不住了。

0: 来，他给你买什么了？
1: 好吃的，谢谢爸爸。
0: 好，走。

0: 走吧。
1: 医生，你我相处多年，彼此之身，你现恶于形势，自由主张，无可奈何。我今只求一件事，于17日起派飞机到平运送第13军少校以上军官和必要的武器，约要1周，望念多年之气好，予以协助。司令，蒋总统的电报基本就是这些内容，您说我们该怎么办？现在正值和共产党和谈的关键时刻，绝对不能答应啊。
2: 回电就说遵照办理。
3: 这南京的飞机如果在北平降落，那共产党会知道的。
2: 知道就知道吧。尽人事，耳听天命。
3: 是，司令。
2: 另外，你打电话给李文，我要见他。
3: 好。
4: 报告，
1: 进来。
4: 总司令，秘书长，
2: 出什么事儿？
4: 是何师长家出事儿了。昨天晚上，何师长家发生了爆炸，何师长的小女儿当场就被炸死了，估计是定时炸弹。何师长和他的家人都受了伤。

0: 今天凌晨，北平前市长何思远先生的家里发生了爆炸，这肯定是保密局的特务干的。何市长之前一直在为北平的和谈四处奔波，这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崔同志让我转告你，虽然北平的和平在即，但这段时间也将会是最危险的。北平的特务会孤注一掷，大肆展开暗杀行动，所以你的处境是非常危险的。今天是组织最后一次跟你直接联系，从现在开始一直到解放后，我们不会跟你再有直接的联系了。你回去之后把所有跟组织有关的信件资料都销毁，以防不测。
1: 好，谢谢组织，我会注意安全的。
0: 还有，令尊昨日跟我们联系了，他跟我们在北平的和谈代表见面，确定起义的最后细节。你圆满地完成了你的工作，崔同志让我转达北平工委对你的感谢。
1: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只是父亲下这个决心挺不容易的，要他放弃前半生所有的奋斗结果，他心里特别的痛苦。但是北平能够顺利解放，他一个人的痛苦跟200万百姓的身家

0: 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安多位于西藏的北大门，平均海拔5200米，含氧量不足海平面的50%，年平均气温低至-4.24°C。在这里广泛的流传着一句谚语：风吹石头跑，四季穿棉袄，氧气吃不饱。1965年，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陈金水等老一辈气象工作者正是在这里建设了海拔4800米的安多气象站，作为青藏高原上最高的一个有人值守站点。该站的监测数据对于全球中长期天气预报和气象科学研究意义尤其重大，为高原气象学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近期的这个降水过程比较频繁，我们这个做好这个相关工作，即使发布这个各类预警预报服务，提高我们这个灾害的这个防范能力。
1: 安多县气象站始建于1965年11月，1976年开始编发天气报。站址位于唐古拉山南麓，观测场的海拔高度有4800米，属于室内艰苦台站，同时也被誉为天下最高气象站。
3: 我们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肩负着观云测天的使命，走上高原，走上屋顶，在羌塘草原安家。缺氧可以缩短我们的生命，伟大的事业却让青春之花在云与大地之间绽放。我们不惧雷击的恐怖，抓住闪电的尾巴，测量天空的体温，记下每一次雷电和大气擦出的火花，把亮丽的一瞬捧在手心，总想弄清它的能量有多大。我们闻风而动，迎接狂风肆虐，还有暴雪的抽打，想要置换风的脚步与雪花共舞，祈求世间太平，保护牛羊安然，把温暖长留万户千家。
1: 安多县气象局自1965年建站以来，它为109国道、青藏铁路提供精准气象预报、风雪灾害预警数据，保障进藏大动脉的安全畅通，有效防范雪灾、大风、冻害等交通险情。长期连续采集高原气象的数据，为青藏高原气候变化研究、全球气候监测提供长期可靠的原始科学依据。持续开展高原冻土、积雪、生态环境的监测，为高原生态保护、冻土工程的维护、防灾减灾提供关键的支撑。
4: 它的下限是在175。
1: 针对暴雪、大风、霜冻等极端灾害性天气，及时有效准确地发布气象预警，服务于当地的牧民生产生活、防灾减灾与乡村振兴。
5: 端午是有个山，然后它的阳照是2.06，
1: 湿度也是2.06，那八度呢？在高海拔环境工作，
6: 然后氧九多，
1: 我认为最大的挑战就是高寒缺氧，身体时刻与极端环境对抗。在安多的话，冬季气温常常会低至-30°C，寒风刺骨，行动困难，仪器设备也很容易受到低温冻害的影响。每一个季度都需要进行气象设备的巡检，我们需要徒步到观测的现场去清理积雪， 维护设备，每一步都走得十分的艰难。数据戴上手套的话，就不利于电脑的操作和设备的维护。在这样极寒的条件下，只能双手暴露在寒风刺骨的空气中，从而更好地去保障气象数据不中断。
3: 风里来，雨里去，头顶唐古拉的风霜雪雨，日复一日的观测，记录着一个个气象数据。半个多世纪的宝贵资料，已成为研究青藏高原气候变化、青藏铁路项目建设、防灾减灾的科学依据。人们常说，雄鹰飞不过唐古拉山，但他们肩负庇佑生命的重任，胸怀报国守家的理想，一步不能退。站在世界最高有人值守气象站，安多气象工作者就像格桑花，看似柔弱，根却扎得很深很深。于是在这片长不出大树的苦寒之地，他们长成了一棵棵参天大树。在新时代的雪域高原上，筑梦、逐梦、圆梦。

0: 一代代气象工作者接过接力棒，坚守于斯，守望于斯，追梦于斯。
1: 咱们安多也地处藏北高原，地理环境还有气候复杂多变的，会出现一些比较极端的天气。希望通过今天咱们的这一个气象科普宣传，然后大家就有一个防灾减灾的意识，不管在野外放牧还是日常出行，多关注一下安多气象局的天气预报，保障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现在在我们局里，一批90后、00后青年气象人义无反顾奔赴安多，他们带着专业的气象知识与对气象事业的热爱，接过前辈接力棒，扎根高原，坚守岗位，为安多气象事业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1978年，为了解决气象站的饮水难题，陈金水陈老先生和他的战友们就在这片满是硕石的山坡上挥下了那创造奇迹的第一锤，建成了14米深的金水井。现在一代代安多气象人始终去传承着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藏北气象人精神和金水井精神，扎根在荒原，不畏高寒缺氧，用精准的观测数据守护高原平安，以坚守与担当诠释着高原气象人的初心和使命。
0: 有一种精神，它一旦形成，就会高高矗立在灵魂最深处。有一面旗帜，在双手擎起的那一刻起，就成为了终身奋斗的高地。当老西藏精神的种子撒在藏北草原的那一刻，这种精神就如满天的雪花，滋养着这片干涸的土地，就如春天的草籽，随风扎下最坚定的根。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颈裂沿背脊之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

0: 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七至十二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十一个月，每胎产一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那在我区东部和北部一带，降雨天气将会持续，局地啊强度会比较大。那么在主要农区啊，六月下旬气温会正常或偏高，降水正常或偏少，建议农民朋友在土壤伤情差的田块适时的灌溉。预计今天夜间，那局东部、昌都中部北部、林芝山的南部将会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墨脱的低海拔乡镇将会有大雨，其余各地多云，部分地方应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呢，那曲中部东部、昌都、林芝一带将会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墨脱的低海拔乡镇依然会出现大雨。那么像那曲西部、阿里、日喀则市南部、山南东部南部、拉萨东部北部一带多云见阴，部分地方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此外，像那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南部一带将会有六至七级的大风天气。出行方面，明天大部分国道沿线都会有小到中雨，尤其是在墨脱的低海拔路段呢，还将出现大雨。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城关区阵雨转多云，13到27摄氏度；桑竹子区阵雨转多云，12到26度；色尼区小雨转雷阵雨，5到17度；巴宜区阵雨13到21度。雷东区阵雨转多云，11到24度；卡州区阵雨转小雨，10到25度；噶尔阵雨6到19度；芒康多云转阵雨，7到22度；聂拉木阵雨转多云，6到17度；墨脱中雨转小雨，19到23度；波密阵雨，13到20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阵雨转多云，13到27度；珠峰大本营多云，6到23度；罗布林卡阵雨转多云，13到27度；岩主雍湖阵雨转多云，5到18度；冈仁波齐阴转阵雨，5到19度；巴松措小雨，10到23度；雍布拉康阵雨转多云，11到24度；桑耶寺阵雨转多云，10到25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晚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我区交通运输系统以实干担当推动作风转变，让人想骑行、物畅其流变为现实，不断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四件大事标志性具象化成果之一，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强技术、优服务、克难关。

0: 用心打造首位全区妇幼健康的温暖港湾。昌都市持续加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力度，为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刘江出席全区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并作辅导。全国安全生产月里，我区开展多样活动，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以实干担当铺就发展坦途。十四五以来，全区交通运输系统以实干担当推动作风转变，以亮眼成绩彰显落实成效。我区交通运输事业实现路网建设由规模增长向提质提效并重升级。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新起点，交通战线广大干部职工正以正确正机关为引领，加快完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体系建设，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奋力书写交通运输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2: 这里是林芝市波密县八盖乡，一条深入深山的民生路正加速延伸，由乡政府至日卡村的公路改扩建工程已经步入建设尾声。
3: 咱们的路面采用的是混凝土路面，然后路基宽度是4.5米，行车道宽度是3.5米。
2: 日卡村地处深山，原有道路等级低，路况差，交通瓶颈一度制约村庄发展。如今林芝市投资5000多万元实施改扩建，将从根本上改善当地出行条件。
4: 这条公路不仅能方便的群众的出行，农牧产品的外运通道将被打通，同时激活日卡古村落的生态文旅资源，还将完善八盖乡的路网，提升交通保障与应急能力。
2: 人享其行，物畅其流，我区交通运输事业步入崭新发展阶段。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持之以恒抓好4件大事落实，推动包括交通运输在内的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
5: 截至2025年底，干线铁路贯通拉萨、日喀则、山南、林芝、纳曲5市，实现了以拉萨为中心辐射纳曲、山南、日喀则、林芝的高速公路全面贯通，构建了以拉萨为中心的5城3小时高速公路交通圈，入藏战略骨干通道、沿边通道建设提速，老百姓家门口的致富路、幸福路、联兴路、振兴路加快延伸拓展，为农牧区带去了人气财气，也为党在基层凝聚了民心。
2: 十四五以来，我区交通运输事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先行引领作用更加凸显，实现了由规模增长向网络补白和提质提效并重转变，由完成基础性兜底性任务向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转变。全区公路通车总里程达12.52万公里，等级公路达11万公里，普通国道3级以上公路比重达95%，乡镇行政村通畅率分别达100%、92.48%。人民交通为人民，亮眼的成绩单背后凝聚着全区交通运输系统干部职工的实干担当、无私奉献。十四五时期，全区交通运输系统按照区党委安排部署，深入推进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在项目建设、安全生产、信访化解、驻村工作等方面不断提高为民服务能力水平，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
6: 我们强化基础保障，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党内集中学习教育，实施提升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3年行动，形成了明确责任、强化调度、集中攻坚、跟踪问效的抓落实机制，致修订130余项制度措施，管人、管事、管权更加清晰顺畅。
7: 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化隐患整治，从严防范风险。同时呢，我们还通过专业的培训考核，强化管理水平，对行业管理人员呢实施专项培训、专业考核，全面提升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
2: 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近日在自治区交通运输系统调研时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加快完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体系建设，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0: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世界大事，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强化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铁路骨干通道建设，有序推进青藏、川藏、滇藏、新藏四项入藏公路主通道提级提质，着力构建山横山中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和多层一体综合交通枢纽体系，积极推进四号农村路高质量发展，建设人民满意交通，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十届自治区党委把四件大事具体化、项目化、载体化为四个创建奋斗目标，形成了一批标志性具象化成果。推动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高质量发展就是其中之一。近年来，妇产儿童医院紧贴高原群众就医需求，在新技术突破、危重症救治、母婴健康预防干预、便民服务升级等领域实现了跨越式提升，打造了一个守卫妇幼健康的温暖港湾。
2: 我们的 AI 导诊就是从预约挂号进去之后，这上面就会有个不知道挂哪科室的，你有什么症状都可以在这里面提问，然后他会跟你说你要挂哪科，你来检查什么，很方便。
3: 在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线上挂号、缴费、查询报告等指尖上的服务，让患者告别排队长龙，实现零等候就医。整洁舒适的就医环境，细致贴心的医护服务，便捷高效的就医流程，成为群众最真切的感受。
4: 医院的整个环境比较好，流程也比较规范，医生的服务态度也特别好，
5: 很亲民。我们星期六也可以过来打疫苗，环境也不错，停车也方便，尤其医生特别好。
3: 坐落于拉萨柳梧新区的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2020年底启动试运行，2021年与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签署合作协议，2022年获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短短几年间，医院实现从硬件到软件的全方位提档升级，为西藏妇幼健康事业筑起一道坚实屏障，成为我区深入落实四件大事的重大成果之一。2025年，医院创下多项历史性、突破性的救治记录，成功救治全区目前存活胎龄最小、出生体重最低的早产儿，完成首批儿童先心病微创介入手术，填补全区同类技术空白，实施全国高原首例远程单臂单孔机器人妇科微创手术，开启了西藏妇幼智能微创外科的先河。近年来，医院先后开展67项医疗技术，填补了我区多项行业空白，危急重症患者救治成功率超过95%。
6: 在2025年，我们医院门诊量已经突破14万人次，住院分娩量达到1400人以上，越来越多妇女儿童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加优质、更加安全、更加规范的医疗服务。
3: 每年一个个新生儿在这里平安降生，一名名孕产妇在这里完成产前筛查与体检，良好的环境、温馨的服务、过硬的医疗技术，为广大患者筑起健康的港湾。
7: 现在宝宝8个月，医院离我们家也近，然后环境那些都比较好，医生也很有耐心，特别好，我觉得很棒。
8: 覆盖了产检期最主要的 NT 超声、系统超声、唐筛、无创 DNA 还有小排畸，让每一位准妈妈呢都能够接受安心系统的一个产检，也有了更多健康宝宝的出生，为西藏的母婴平安筑牢了第一道防线。
3: 来自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的援藏专家周敏已在高原坚守3年，他把先进的妇幼健康管理理念和成熟的专科运营模式带到医院，牵头开设了西藏首家孕期营养门诊和孕期体重管理门诊， 精准填补了高原孕期精细化干预的空白，使之成为医院特色惠民的亮丽名片。
9: 我们孕期营养门诊已运行两年，帮助孕产妇建立了科学营养观念，当地孕产妇的主动产检率和孕期的营养观念得到了提升，推动了高原母婴健康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的转变。
3: 就在去年，

0: 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二期工程也已开工建设，医院正紧扣西藏妇幼健康事业发展需求，致力于打造集医疗保健、科研创新、人才培养于一体的高原特色妇幼医学高地。
1: 我们将持续加强一个政策的宣传，优化服务流程，及时收集孕妇的意见和建议，持续改进工作中的问题，提升群众的满意度。
2: 今年以来，成都市持续加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力度，精准畅通融资渠道，释放信贷红利。一至五月，全市贷款余额净增超过100亿元，各项贷款余额突破1000亿元大关，为地方产业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
3: 在成都市经开区大唐昌都运维中心项目现场，工人们正有序开展室内消防和暖通安装工作，一派繁忙的景象。
4: 九月底正式达到投产生产条件，项目建成投运后，每年可为本地区新增就业岗位200余个，助力昌都年新增税收4000余万元，有效带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3: 大唐昌都运维中心项目总投资2.37亿元，作为保障我区能源稳定供应、助力国家双碳目标落地的重要支撑项目，昌都良好的金融政策给大唐昌都运维中心项目提供了贴心守护，助力项目建设提及不稳。
5: 我行始终聚焦西藏清洁能源发展，针对大唐昌都运维中心项目，我们开辟了绿色审批通道，提供了优惠利率的中长期绿色贷款，不仅保障了项目资金及时到位，还配套了综合金融服务。未来我们也会持续深耕绿色金融，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6: 地方招商引资政策及税收优惠政策极大鼓励上下游企业扎根西藏，下一步我们将充分依托昌都优越的营商环境以及信贷资金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撑，提速推进藏东南绿卡水风光一体化清洁能源基地的建设。
3: 一个个项目顺利落地，正是全市金融精准筑起的缩影。今年当地金融部门紧扣金融5篇大文章，通过正银企专场对接、组建金融顾问上门服务、建立专项融资清单等务实举措，精准摸排企业融资诉求。
7: 今年以来，全市已累计举办正银企对接会16场，汇集企业220余家，现场授信6858万元，实现有效放贷226家，放贷金额97.5亿元，有效破解市场主体融资难、融资慢的问题。
3: 一系列筑起举措落地见效，信贷规模稳步攀升。截至4月末，昌都市各项贷款余额达1054.92亿元，各项核心贷款指标均实现2位数同比增长，为昌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金融支撑。
7: 下一步，人民银行昌都市分行将深化政策引领和筑起措施，合理满足企业有效信贷需求，把更多的金融资源投入到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持续助力昌都经济高质量发展。
2: 22号，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出席全区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并作辅导，朱守科主持，次登出席。刘江强调，要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坚持人民至上，坚持按规律办事，努力从思想上解决根子问题，从行动上解决实际问题，从建章立制上解决常态长效问题，纵深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警，以实干实际护航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要聚焦绝对忠诚，提高政治能力，确保刀把子牢牢掌握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手中，聚焦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提高打赢能力，聚焦夯实根基，提高群众工作能力，聚焦公平正义，提高执法司法能力，聚焦数智赋能，提高科技应用能力，着力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铁军。本期研讨班将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提升政治业务素质等8个专题开展学习研讨。
8: 近日，筑牢共同体、声颂中华情2026年书香西藏集体诵读大赛决赛在拉萨举行。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志文出席，并为获奖队伍颁奖。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各代表队深情诵读，表达着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真情实感。决赛共设置高原坚守家国初心、天路脊梁、忠诚颂歌、同心筑梦、青春烛光3个篇章。经过激烈角逐，日喀则市代表队获得1等奖，同步评出2等奖。

0: 奖两名，三等奖三名，以及优秀组织奖、网络人气奖。在筑牢共同体声颂中华情2026年书香西藏集体诵读大赛中，全区12支优秀代表队晋级本次决赛，齐聚现场，一展风采。
1: 可素面吧，也多半难记，狼去看懂抗议戏呢，可据特殊恰恰的点点，请你随不为烈性结局。
2: 孩子，快看，翻过这座山就到奶奶家了。
3: 本次比赛参赛篇目题材丰富，围绕为国戍边、两路精神、乡村发展、民族团结、援藏帮扶、少年担当等主题创作，既有红色经典篇目，也有原创诵读作品。12支代表队倾情演绎，亮点突出，融合齐诵、分层朗诵、肢体表演等形式，声情并茂，抒发心声，尽显文字力量与语言感染力，生动展现我区干部群众团结奋进、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4: 我们参赛的作品是高原脊梁、少年担当，主要学习先烈他们坚强不屈、忠于职守、以身作则的精神，
5: 与各地优秀选手同台切磋、互相交流，让我开阔了眼界，希望通过这次比赛向社会各界展示藏北高原独特风光，全面展现新时代纳曲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姿态。
3: 经过近2个小时的激烈角逐，按照艺术表现、创意形式、团队风貌等6大评分标准，大赛最终评选出团体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以及优秀组织奖和网络人气奖。
6: 以全民阅读为载体，把经典诵读作为抓手，用国家通用语言的形式讲好西藏发展的故事，营造浓厚的阅读氛围，凝聚各族干部群众奋进力量。
0: 今天出版的《西藏日报》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人人都能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文章说，新时代的西藏，山河锦绣，民族团结，社会安定，人民幸福。每一个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为之奋斗，为之热爱的人，都是西藏故事的亲历者、创造者，更是当之无愧的讲述者。文章说，很多人误以为讲好西藏故事是宣传工作者、文艺创作者的专属职责，实则不然。最动人的讲述从来不是华丽的辞藻，而是源于真实的生活。平凡生活的点滴美好，汇聚成新时代动人的西藏故事。坚守与奉献是西藏故事最动人的底色。无数奋斗者用实干去写高原新篇，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人人有责，人人可为。文章说，雪域高原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为时代见证，向世界传扬。我们要立足平凡岗位，珍惜美好生活，以真诚为笔，以实干为墨，以热爱为底色，主动发声，自觉传播，讲好新时代中国西藏故事，让更多人看见一个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我区各地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开展科普宣讲、隐患排查、应急演练等系列活动，把安全知识送到街头巷尾、企业牧区，为全区安全生产筑牢防线。日前，自治区安委会联合相关成员单位在拉萨市城关区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现场摆放了用电用气安全、高原出行避险等科普展板，并设置安全咨询服务台。工作人员一边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资料，一边面对面答疑解惑，把安全条款转化为老百姓听得懂、用得上的生活技巧。
7: 通过这次活动讲解，以后生活中能更好地避免很多隐患，我觉得非常好。
8: 从这我的警长指导啊，把民警打到水这个样，内陆门武器新个段，看了看这个用作弹子弹要这种措施。再当那个警长一呢，指导店家一呢，尴尬片别结果损伤，他尴尬搞不出去的。
0: 安全生产月期间，我去各地结合当地生产生活特点，立足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同步开展特色化安全生产宣传活动。昌都市在活动现场设置救援装备展示区和急救实操体验点，手把手指导群众掌握心肺复苏、火场逃生等基础技能。山南市联动辖区工矿企业开展沉浸式安全宣教，纳曲嘉黎县紧扣高原汛期防灾重点，把安全提示送到牧区、送到家门口。一系列主题活动让安全知识浸润生活的点点滴滴。
9: 人家呢，他说他们专心干这些呢，没得么用啊。人家的这里呢，来的么那和阿拉的没吃老，其实看呢，他说再多泥沙和啥些些物的，他说容易呢，生活还讲和这全部贴上。
10: 通过本次宣传，引导辖区群众树牢安全防范意识，熟练掌握基础安全知识，在生产生活中营造全民主动、熟安全、懂应急的良好社会氛围。
11: 作为加油站一线员工，后续我会严格落实日常工作，坚守每日现场排查隐患，按时参与应急演练，全力杜绝安全事故发生，
12: 进一步提升企业的安全生产意识，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大力营造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的社会氛围，进一步夯实安全发展基础，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0: 安全生产不只停留在六月，更是全年的常态化坚守。接下来全区各地还将持续推进安全宣传八进活动，筑牢安全根基，带动全年安全工作提质增效。
13: 活动全程贴近群众，把实用的安全知识、应急技能送到大家身边。我们也会对电路、燃气、消防设施等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引导大家主动排查风险隐患，共同守护生命安全。
14: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针对高原农牧区青壮年外出务工多、一老一小陪伴缺失、养老育幼资源分散且模式单一等现实痛点，今年以来，拉萨市整合资源、创新机制、完善制度，以代际共融为纽带，打通关爱服务最后一公里，有效化解农牧区养老育幼难题，绘就高原邻里和睦、基层善治的温暖新图景。
14: 近年来，日喀则生态保护、环境质量、绿色低碳发展成效显著。截至目前，日喀则市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三类及以上标准，集中市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超99%，土壤环境保持良好，群众生态获得感显著提升。
0: 近年来，纳曲市立足高原畜牧优势，聚焦牦牛主导产业，构建两种繁育、标准化养殖、冷链加工、电商销售一体化全产业链，带动农牧民深度融入产业，实现稳定就业增收，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14: 日前，措缅县古如拉措登山赛鸣枪开跑，来自各地的登山爱好者齐聚雪山湖泊，在挑战高原极限的同时，尽览湖光山色与草甸连绵的壮美风光。作为当地特色体育文旅品牌活动，赛事以体育引流，以文旅富民，有力推动群众文体事业与乡村旅游高质量协同发展。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4: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

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体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它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大哥，您在这儿很危险。
2: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呀？
3: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了这条路上。
4: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5: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受死，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0: 难逃被歼灭的命运，又是一场淮海战役。还是毛主席英明啊！毛主席让我们咬紧牙关发动第三次战役，看来这步棋就要收到奇效了。你说，这要是把美军的第八集团军一锅端的话，那美帝国主义就应该撤出亚洲了吧？
1: 冯总，你担心什么？我们现在拒马炮已经包围了敌人的统帅了，就等着你一声令下，将我们就直取李奇微。
2: 可是到目前为止啊，我军还没有遇到一个像样的抵抗，美军基本上是按兵不动，这意味着什么呢？
1: 说明李奇微还是很聪明的，他吸取了头两次战役的教训，
2: 不给我们运动歼灭的机会。这会儿他也许在加固汉中防线，也许正在准备撤离。
1: 李奇微如果他今天不逃跑，明天那他就别动了。入朝作战以来，最好的战机就在眼前了。 命令各军继续穿插围捕，先不要出动汉城的美军，都给我稳住了。
3: 我这就传达精神。
4: 王总，刚接获了美军的电报，美军正在撤离汉城。

0: 我们英军跑得太快了，我们刚跟负责外围警戒的一个团接上火，他们就迅速后撤了。虽然我军全力追击，但毕竟跑不过人家四个轮子。目前没有跑的，只有英军的二十九旅。邯郸大桥被炸了，城里面已经炸了大半天了，留给我们的一定是一座空城。
1: 李奇微啊。 对撤退的战略执行得很坚决，命令五十军要全力的追击英军，二十九旅。蚊子再小也是肉啊。命令三十九军用最快的速度抵达汉城，敌人的主力虽然已经跑了，但是告诉战士们，要做好向战的准备。
2: 是。1951年1月3日下午。 美第八集团军和南朝鲜军从汉城撤退，步兵、卡车、坦克以及各种运输工具缓缓地通过浮桥。李奇微命令，汉城的桥梁和来往要道，除军队之外，民间车辆和行人一律禁止通行，以保证其部队顺利撤退。他甚至下令。 可以直接向步听招呼的难民开枪射击。美第八集团军和南朝鲜军撤离汉城前，用汽油、炸弹对汉城的重要目标进行破坏，甚至连学校、医院、图书馆、博物馆都不放过。汉城到处可见滚滚浓烟和大火，许多建筑物化为瓦砾。

0: 掉了敌人的重坦克营。好家伙呀，
1: 这是不是网报战功啊？
2: 彭总，错不了，这是询问队的电报，你好好看一看，上面写的很清楚啊，炸毁坦克的照片很快就会送来。
3: 彭总，我军的传统对于战功只有少报没有多报，更不可能有谎报的情况。
0: 参谋长，我呀不是不相信咱们的同志啊，实在是这个事情太意外太惊喜了吧。五十军四四六团也太厉害了，狭路相逢取得了这么大的战果，你说。哎，杜平，你这个政治部主任，这是不是你的事儿啊？
4: 是得好好宣传，我马上组织材料。
2: 好，彭总，我现在就给你好好的宣传一下。请看，我军炸毁敌军坦克27辆，缴获了4辆。像这样成建制的消灭敌人整治的坦克部队，这是入朝作战以来还是第一次啊。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了敌人的钢铁集群没什么可怕。
4: 我让44团抓紧总结成功经验，迅速形成战术纲要，向全军推广。我看这里边不只是战术技巧，他们这种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更值得学习，尤其是战报里提到的那个李光禄，一个人炸毁了3辆喷火坦克，了不起啊。
0: 了不起了不起，咱们需要英雄，但是呢，战士的这个生命更宝贵啊。哎呀，现在面对的是敌人的这些铁家伙，你呀应该给战士们多普及一些打坦克的知识。
5: 好。
6: 1950年12月31日开始至1951年1月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突破38线，实施进攻战役。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举突破联合国军在38线的既设阵地和纵深防御，歼敌1.9万余人，占领汉城，将联合国军打退到北纬37度线附近地区，粉碎了其争取时间整军再战的企图。

0: 哦，这就是李成晚的总统官邸啊！仔细搜查，看看总统府里有没有值钱的情报。
1: 是。
0: 哎，
1: 走走走走走，
0: 发现金子、银子、美子，凡是值钱的东西全都给我缴了，到时候咱归还给朝鲜人民。
1: 是，走。
0: 马金虎，你想啥呢？他要能留下值钱的就奇怪了。

0: 梁，这有张纸，梁老师，上面写的啥呀？
1: 这都洋文，咱也看不懂。哎，上面有日期，是今天的，也许有用。
0: 没事，师傅有翻译，拿过去。
2: 是。
3: 报告，彭总，汉城拿下了，没有遇到任何敌军的抵抗。
2: 我爹将士可以说是迈着正步走进去的，迈着正步吗？是，四平八稳啊！告诉他们，把正步改成跑步，向南追。
4: 等等，是所有的部队吗？哼，老赵。
2: 命令右翼纵队第40军第38军第39军，在汉城东北集结待命。左纵第42军继续追击，向利川推进。这是彭总的命令。
5: 是。
6: 叶子龙到。
7: 主席啊。
6: 有什么事吗？李娜平时最喜欢梅花，让她也来看一看。
7: 主席，李娜得了重感冒了，
6: 生病了，怎么不早告诉我？放心吧，主席，我已经派医生去照顾了。嗯，我待会儿写封信，慰问她一下。你帮我连这只梅花一起带过去，希望她像梅花那样。
8: 战胜疾病，早日康复。我这就去。总理，主席。
6: 彭总捷报，汉城解放了。好，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快。嗯。
8: 五十军还打掉一个英国重坦克营，这应该是入朝作战以来第一次吧？是啊，在我们没有重型武器的情况下，消灭了敌人的一个重型坦克营，对我军的鼓舞非常的大。五十军这一次是不负众望啊！
6: 嗯，恩来啊，借着收复汉城的势头，再掀起一股。
8: 之前拥军的高潮，国内慰问团该派去的派去，该炒面的炒面，愿参军的参军，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啊！
6: 好，我也正有此意，掀起一个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运动，
8: 我马上安排，趁热打铁。好。
9: 白发人送黑发人，人间之痛啊！主席为了大局一直在克制自己的情感，主席一家人为中国革命牺牲太多了，给他一点时间吧，他会走出来的。
2: 我明白，总理。
8: 朝鲜前线的胜利是一场及时雨啊！嗯，今晚主席应该能睡个好觉了。
2: 哟，我得赶快走了，约好的炒面呢。
10: 总理，你慢走啊。
11: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运动，以多种形式支援前线，极大地鼓舞了朝鲜前线志愿军指战员的士气。全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同心协力。
0: 共同支撑起这场事关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伟大抗争。

0: 大姐，哎，你这么卖力，是怕政治有点招啊？哎呦，
1: 我儿子哪吃了这么多呀？我告诉你，在前线打仗的战士全是人民子弟兵，必须要让他们吃饱了。
0: 得，我这锅齐了。说的真好啊，你这思想姐姐是老高了。

0: 见过大姑娘啊，赶紧的装着面。
1: 郑霜雪，刘大妈，你家闺女
0: 哪儿啊？
1: 车上呢。
2: 哎呦，郑霜雪，
3: 走，快下去。
1: 当兵的，赶快去陪他们。
0: 你趁我组织大伙儿弄炒面的时候，就自己报名参军了。
4: 妈，现在国家不是动员年轻人去参军吗？咱们郑家是烈士，可不能拖后腿。
0: 谁拖后腿呀？就说你们这俩小瘪犊子啊，一个赛一个的，你就不考虑一下，想想你妈我？
4: 哎呀，您不是整天教育我们说有国才有家吗？我跟我哥去参军入伍，那还不是听您的话呀？而且你看，你整天负责动员征兵的，总不能光送别人家孩子。
0: 我有你说那么落后吗？那怎么也得跟我先说一声吧。什么时候过奖啊？

0: 现在女儿也参军了，你是怎么教育出这么好的儿女啊？能跟大家分享几句吗？
1: 哎，你看你说我这样能哪能教育他们？是共产党，是毛主席教育的好。美国人把炸弹都扔到咱们家门口了，我要是年轻20岁，我也上前线。那都是美国人逼的，我狠狠地教训教训他们，他们就敢随便地欺负人，那不行。
2: 说得对，
3: 好，说得好。
2: 那我先走了，哎，去吧，再见，妈。

0: 王总，你看看这个，
1: 它全是洋文，我看什么呀？
2: 美第八集团军司令向中共军队总司令官致敬，李奇微。
0: 这是下面的战士啊，在李奇微的办公室发现的，看样子这是李奇微刻意给彭总留下的口信呢，
3: 向彭总致敬。
1: 这可不是致敬，这是李奇微啊给我下的战书，来，一定给我保存好了。
0: 明白。
1: 参谋长，继续。
2: 我军南进非常顺利，美军大幅度的溃退，现在从三八线往三七线，这李奇微一上任就一溃200里，这算不算是我们给他的下马威啊？
3: 哼，你先给我个下马威吧，我这还正发愁呢。这个补给线延长了100多公里啊，全是无粮区，怎么办呢？你光靠我们的人肩扛手提往那送啊，根本供不上去。
2: 那怎么办？只能咬牙干了。
3: 是啊，只能咬牙了。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要上。
1: 敌人地面上一触即溃，天上的飞机也没闲着，
2: 更疯狂的轰炸，所有的道路桥梁通通被炸毁了，
3: 困难重重啊。
4: 彭总，
3: 杜主任回来了。
2: 杜主任
4: 哟，你们都在，来看看看看，来放这儿。哎呀，看看都是什么好东西啊。
5: 哎，这是信件，国内的慰问品，
4: 我听说还有很多呢。
1: 哎呀，真不少。杜平啊，听我的啊，大家都停一下，停一下。哎呀，这些东西真不少，你看我们这儿什么都不缺，是不是？把这些东西啊都装起来发给战士们，让战士们也感受一下祖国人民对他们的热情，好不好啊？
4: 啊，好，
1: 装起来。
4: 好，
1: 不行，这是真的吗？
4: 真的。不光北京搞了盛大的庆祝游行，全国人民都在欢庆。我那儿有几十份报纸，全国的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都是“打倒釜山，解放全朝鲜”，
2: 还挺热闹。
1: 这样，杜平，回头把这些报纸拿来给我看看呗。
4: 好。哎，彭总，
1: 嗯，
4: 吃的可以不留，这个你得留下。
1: 哎呀，我不说过了吗？我们这儿什么都不缺，都拿走。哎、啊，
4: 魏金飞同志特意嘱咐。这是你家里寄来的，好像里边还有封信。
1: 哎呦，

0: 上头。啊，
1: 老彭，给你织了一副护膝，小心你的老寒腿，等待你们凯旋的好消息。小普，
2: 织得真好看。
3: 老夫人的手艺。
4: 谢谢。嗯，
2: 走，跟我走。
4: 继续开会。

0: 你看，哥，疼啊！辛苦了，谢谢啊！是炒面，还有一封信。
1: 谢谢你，沙溪，
2: 回去。
0: 周总理炒炒面，
1: 同志们，快来看！
0: 周总理亲自给咱们炒炒面呢。
1: 周总理，
0: 周恩来总理亲自到北京市市察机关炒炒面。
1: 同志们，委员团来了，我们快去看节目了，走啊！
3: 走。

0: 同志，就到这儿了。
1: 同志，台上那位是我妹妹，我找她有事儿。
0: 又来一个找妹妹的，别来这套，回去吧。
2: 哥，
1: 跟我过来。
2: 哥，我专门升级了38就位稳，就为了来看你的。哎，你别给我摔脸色啊！好不容易大老远的兄妹相见，你别找我削你。
1: 郑双玄，咱不是说好了吗？我参军打仗，你留在家里照顾妈妈。
2: 那是你俩说好的，我又没答应。你凭啥我不能参军啊？现在全国上下的年轻人，哪个不想当志愿军？那要不然你回家去，我替你。
1: 你就气死我了。
2: 郑瑞同志，我跟你一样，都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我也有我的工作，哪需要我我就去哪儿。你别整天把我当小孩。
1: 你就是个小孩子。
2: 都红帽子。
1: 偷跑出来的吧？一定把咱妈给气坏了。
2: 你也太小看咱妈了吧？我跟你说，咱妈通情达理的很，她亲自送我上的车呢。嗯。那你还不信？你等着，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提出自己的主张，我同意主席的意见。这个杜鲁门1月8号向国会提出，要将现役的兵力增至350万，每年要生产50000架飞机，3500辆坦克，坚持群嘲战争，积极扩军备战。据我军委情报，蒋介石。 派何应钦去东京面见了麦克阿瑟，商谈着计划反攻大陆，准备动用20至25万兵力进攻厦门山头，以配合朝鲜战场。麦克阿瑟还在打蒋介石那些残兵败将的主意啊？陈毅同志是怎么考虑的？目前。 我31军全部集中于厦门，我就有3个军的兵力在福建，已分2批，随时增援厦门。另外，他们提出将24军由常州调往福建，同时提出可否派一部空军支援。空军准备赴朝参战，不可能顾及华东，让陈毅在厦门和福建沿海。 积极布置防空，福建有4个军，我看防范已经够了。江浙两省沿海，也要准备对付敌人进袭，让24军在常州准备，不要去福建。华东各部队除了剿匪各部，均需加强整训，准备应付国民党的进攻。厦门要长期备战。

0: 尽快的打到美帝啊！我怕，什么？我怕了。彭总啊，您这不是开玩笑吧？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你什么时候怕过？
1: 我彭德怀啊，戎马半生，打了无数的仗，不管是军阀、日寇、反动派，也不管是打胜还是打败，我从来都没有怕过。 但是这次，我是真的怕了。

0: 这是韩先楚发来的电报，他现在已经非常难了。
1: 目前部队极端疲劳，三八线以南沿途群众跑光，房屋被敌人烧光，部队无法吃饭睡觉，很难支撑。行军中有不少战士跌倒，沿途三五成群掉队很多，加之后勤供应不上，战士们没有鞋穿，弹药接济不上，炮兵因为道路被破坏，不能随步兵前进支援。
0: 我军势如破竹，打到了三七线。现在呢，我们距离大后方400多公里，这么长的补给线，美军的飞机能炸掉我们70%的补给。如果美军突然来个反扑，弹尽粮绝的我们拿什么去抵抗呢？只有等死啊。
1: 彭总，美军一直在后撤，目前还没有要反扑的迹象。
0: 这就是我最怕的地方。这次战役跟第二次、头两次有很大的不同啊。我军突破临津江后，敌人呢根本没有像样的抵抗，连汉城都是拱手相让的。我军追得猛，敌人跑得快，可是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根本就没有打掉敌人的优胜力量。
2: 是啊，敌人始终跟我们努力努力啊，我们每天都在作战，每天都在消耗，可是战果呢并不明显。
1: 彭总，你的意思是敌人在诱我们深入？麦克阿瑟和沃克好像从来没有这样的战法。
0: 如果是沃克，我就不怕了。你们都还记得那个李奇微给我留下的那句话吗？从他这句话，我才意识到他根本就不是什么狼狈逃窜，而是有计划的在撤退。
2: 彭总，你这么一说我都害怕了。如果我们继续前进的话，敌人突然反扑，我们前方部队呢粮草又不够，这样打下去那后果就严重了。
0: 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党中央毛主席交给我们的打过三八线、占领汉城的政治任务。根据目前前线部队的实际情况，我决定立刻结束第三次战役，让我们的战士就地休整2个月，等候后勤的补给还有作战物资。就算是要打嘛，最好等到3月份了。
1: 那军委的命令呢？还有苏联和朝鲜的同志都希望我们继续进攻。

0: 凡事有一有二，也许不可能有三。
1: 强弩之末是不能穿鲁缟。
0: 主席，是不是可以立刻回电彭总，同意部队停止前进，就地休整，同时在汉江构筑防御工事，提防敌人反扑。
2: 主席。
1: 啊，松林。
2: 咱也在啊。三件事情。第一件，刚刚埃及幸福就美国政府投票赞成朝鲜停火三人小组互补方案发表了演说，反咬一口啊，说我们中国发动的侵略，对此我已经进行了回复。另外，斯大林同志发来了电报。
1: 斯大林同志怎么说？
2: 斯大林同志认为啊，几次战役证明了我们中国同志的意志和能力，为了不干扰彭老总的军事决策，斯大林已经将拉佐瓦耶夫从朝鲜战场召回了苏联。
1: 伟大的斯大林同志也拿彭老总没有办法呀。
2: 是啊。第三件事情啊，就是我们的空军刘震发来了电报啊，连日来啊，美空军加紧了对鸭绿江地域的轰炸，企图切断我军对朝鲜战场的物资供应。
1: 看来啊，彭老总的担忧是对的，这像是美军要发动反攻的前兆，绝不能断了补给线。
2: 苏联空军为保障补给线，每天在鸭绿江上空与美军激战，可是他们似乎不愿意带我空军升天试战。刘震要求我空军自主升空作战。
1: 不愿意带也可以理解啊，一来斯大林同志早就说了，苏联只派出空军帮我防空，而不是直接进入朝鲜作战。二来，我们飞行员才练了没几天吧，还是个雏鸟呢。
2: 是啊，
0: 那些年轻的飞行员参战的热情很高啊。28飞行大队集体写血书，要求和美国空军决一死战。
1: 经验虽不足，士气最难得呀。
0: 他们还趁美国飞机活动间隙飞过战区航线，顺利完成了战区地形熟悉的任务。
1: 是雄鹰，早晚会一飞冲天的。同意刘震的建议，只要时机合适，可以进行战斗飞行。
2: 好的，我现在就去发电报。
1: 我军空军第一次出战，意义重大，升空就是胜利。不要求一鸣惊人。荣臻，给彭老总回电，同意他的意见，停止进攻，就地休整。
0: 是。
3: 同志们，今天你们是在创造历史，这是我军空军歼击机第一次升空作战，我们面对的是不可一世的美国空军，有没有信心？
4: 有。
3: 好，美国空军仗着他们的空中优势横行霸道，轰炸我们的战友，轰炸无辜的平民，轰炸村庄，轰炸农田，他们的罪行罄竹难书。而今天你们的升空，就是要告诉那些美国佬，从此以后这片天空不再是他们饲养为的自留地，我们中国空军来了，
4: 保卫天空，夺回制空权。
5: 报告，美国轰炸机群和护航机群已经起飞。
3: 同志们，起飞，应战。

0: 刘司令员，你们的飞行员至少还需要半年，才能作战他们上天就是美军的活靶子。你会为你今天的争斗后悔莫及。
1: 谢谢瓦雷里同志的善意提醒，但是今天无论什么。

0: 主席，空军捷报，第28大队6架战机首次升空作战，就击毁敌机1架。我方战机全部安全返航。
1: 好啊！鲁迅先生说过，唯启年轻，希望正在这里。空军的首战告捷，政治意义远远大过军事意义。告诉刘震。 总结经验，继续努力，等待时机，迎接下一场空战的胜利。
0: 主席的意思，从今往后，我们在天上也要跟美帝好好掰掰手腕。就像刘亚楼说的，初生牛犊不怕虎啊，轻装上阵，让他们放开了干。

0: 咱们这空军还是真争气啊，首战告捷，次战又击落一架敌机，关键是自己没损失啊，这就是最了不起的。嗯，咱们的飞行员呢，现在都憋了一股劲儿呢。嗯，苏联飞行员他现在特别欢迎我们的飞行员啊，跟他们组队啊。
1: 经过这几次的空中较量，我们在鸭绿江北面那片天空解开了空战之谜。现在不敢轻易的狂轰滥炸。哎呦，
2: 不管是空军还是陆军，军演。
1: 那是靠自己打出来的，
3: 可惜啊，就是飞机太少，要不然调过来帮咱们狠狠炸炸李奇微。
4: 不要着急嘛，南昌起义那个时候我们才多少人呢？到后来多少人呢？最后打败了八百万反动派。
1: 冯总说的对，
3: 击落第一架敌机的那一刻，就是我人民空军从此逐步走向强盛的起点。
1: 哎呦，这谁呀？邓华少，你归队！哎呦，对，咱们又可以并肩作战了！
5: 太好了，太好了，邓华，悄悄摸摸跑回来啊！哎呦，
6: 你可想死我们了啊！
5: 悄悄摸摸跑回来了，真的。哎呀，邓华，战事吃紧呐！啊，你看看，武大个子、谢芳、杜平，我们这些人焦头烂额，老韩又在前线。
1: 你现在这回来了以后，这雪中送炭嘛！啊，哎，告诉我，伤怎么样？彻底好了，潘总啊，嗯，这段时间我人虽然在国内养伤，可这心呢，一直跟着你们大家在前线跳。<笑>啊，要不然医院看得紧，我早就逃回来了。<笑>
5: 好，可以赶活吧？
6: 当然，
5: 哎，谢芳，赶快。 给邓华同志介绍一下情况。哎，就从那个什么，就从李奇微换沃克讲起。
2: 好的，
5: 来来来，
1: 啊，不用了。
5: 啊，
1: 这段时间我始终关注着战局的变化。哎，小赵也每天都在给我发。

0: 啊，军情汇总电报，所以基本情况都了解，就说说最新的吧。好啊，哎，小赵，你每天给邓副司令发电报，你让邓副司令怎么安心养伤呢？啊，还瞒着我？你说吧，我该怎么狠狠地表扬你？
1: 彭总，这可都是邓副司令命令我干的。
2: 彭总啊，哎，他可是不敢隔着锅台上看。哎，部队现在已经休整了有2个礼拜了吧？哎呀，是啊，第一个礼拜还可以，嗯，这个礼拜韩先楚坐不住了。哦，从15号开始呢，这个美军呢就不断的派出小股装甲部队寻找我军，进行骚扰作战，搞得前线的战士们呢吃不好，休息不好，很麻烦。
3: 是的。 根据前线的情报，敌人在一周之内就3次进出乌山里，4次进出金粮场里，还有3次进出利川。现在这美军啊，倒是有点游击队的范儿。邓华总长，嗯，
2: 你说这李奇微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3: 这李奇微不是个善茬啊，一上来。 就这么黏黏糊糊的，反复骚扰我们。嗯，我分析，他就是想探听我们的虚实，摸清我们主力的位置和作战意图。一旦抓住了我军这个粮草弹药补充不及时的时候，就会抓住时机向我们发动反攻。
2: 所见略同，所以啊，这就是为什么我紧急叫。

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纪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生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柔。心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安多位于西藏的北大门，平均海拔5200米，含氧量不足海平面的50%，年平均气温低至-4.24°C。在这里广泛的流传着一句谚语：风吹石头跑，四季穿棉袄，氧气吃不饱。1965年，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陈金水等老一辈气象工作者正是在这里建设了海拔4800米的安多气象站，作为青藏高原上最高的一个有人值守站点。该站的监测数据对于全球中长期天气预报和气象科学研究意义尤其重大，为高原气象学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近期的这个降雪过程比较频繁，我们这个做好这个相关工作，即使发布这个各类预警预报服务，提高我们这个灾害的这个防范能力。
1: 安多县气象站始建于1965年11月，1976年开始编发天气报。站址位于唐古拉山南麓，观测场的海拔高度有4800米，属于室内艰苦台站，同时也被誉为天下最高气象站。
3: 我们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肩负着观云测天的使命，走上高原，走上屋顶，在羌塘草原安家。缺氧可以缩短我们的生命，伟大的事业却让青春之花在云与大地之间绽放。我们不惧雷击的恐怖，抓住闪电的尾巴，测量天空的体温，记下每一次雷电和大气擦出的火花，把亮丽的一瞬捧在手心，总想弄清它的能量有多大。我们闻风而动，迎接狂风肆虐，还有暴雪的抽打，想要置换风的脚步与雪花共舞，祈求世间太平，保护牛羊安然，把温暖长留万户千家。
1: 安多县气象局自1965年建站以来，它为109国道、青藏铁路提供精准气象预报、风雪灾害预警数据，保障进藏大动脉的安全畅通，有效防范雪灾、大风、冻害等交通险情。长期连续采集高原气象的数据，为青藏高原气候变化研究

0: 全球气候监测提供长期可靠的原始科学依据，持续开展高原冻土、积雪生态环境的监测，为高原生态保护、冻土工程的维护、防灾减灾提供关键的支撑。
1: 它的下限是在175。
0: 针对暴雪、大风、霜冻等极端灾害性天气，及时、有效、准确地发布气象预警，服务于当地的牧民生产生活、防灾减灾与乡村振兴。
2: 断雾是有个山，然后它的阳照是2.06，
3: 湿度也是2.06，那八度呢？
0: 在高海拔环境工作，
3: 然后养久多，
0: 我认为最大的挑战就是高寒缺氧，身体时刻与极端环境对抗。在安多的话，冬季气温常常会低至零下30-40度，寒风刺骨，行动困难，仪器设备也很容易受到低温冻害的影响。每一个季度都需要进行气象设备的巡检，我们需要徒步到观测的现场去清理积雪，维护设备，每一步都走得十分的艰难。
3: 数据
0: 戴上手套的话，就不利于电脑的操作和设备的维护。在这样极寒的条件下，只能装少暴露在寒风刺骨的空气中，从而更好地去保障气象数据不中断。
4: 风里来，雨里去，头顶唐古拉的风霜雪雨，日复一日的观测，记录着一个个气象数据。半个多世纪的宝贵资料，已成为研究青藏高原气候变化、青藏铁路项目建设、防灾减灾的科学依据。人们常说雄鹰飞不过唐古拉山，但他们肩负庇佑生命的重任，胸怀报国守家的理想，一步不能退。站在世界最高有人值守气象站，安多气象工作者就像格桑花，看似柔弱，根却扎得很深很深。于是在这片长不出大树的苦寒之地，它们长成了一棵棵参天大树。在新时代的雪域高原上，筑梦、逐梦、圆梦，一代代气象工作者接过接力棒，坚守于斯，守望于斯，追梦于斯。
0: 咱们安多也地处藏北高原，地理环境还有气候复杂多变的，会出现一些比较极端的天气。希望通过今天咱们的这一个气象科普宣传，然后大家就有一个防灾减灾的意识，不管在野外放牧还是日常出行，多关注一下安多气象局的天气预报，保障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现在在我们局里，一批90后、00后青年气象人义无反顾奔赴安多，他们带着专业的气象知识与对气象事业的热爱，接过前辈接力棒，扎根高原，坚守岗位，为安多气象事业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1978年，为了解决气象站的饮水难题，陈金水陈老先生和他的战友们就在这片满是硕石的山坡上挥下了那创造奇迹的第一锤，建成了14米深的金水井。现在一代代安多气象人始终去传承着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藏北气象人精神和金水井精神，扎根在荒原，不畏高寒缺氧，用精准的观测数据守护高原平安， 以坚守与担当诠释着高原气象人的初心和使命。

有一种精神，它一旦形成，就会高高矗立在灵魂最深处。有一面旗帜，在双手擎起的那一刻起，就成为了终身奋斗的高地。当老西藏精神的种子撒在藏北草原的那一刻，这种精神就如满天的雪花，滋养着这片干涸的土地，就如春天的草籽，随风扎下最坚定的根。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线了。
0: 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2: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3: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好，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

0: 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1: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2: 放着我的手里，放着我的手里，慢点。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初冬的墨脱雨林依旧藏着惊喜，踏入北纬29度的神奇秘境，追逐翩跹赤蝇，它们藏在何处？它们为何偏爱这片温暖？跟随科研人员的脚步，追着蝶影探寻答案，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秘境蝶记》。

0: 小赵。这次带的东西是一酸一酯、工具箱、电线、发电机、汽油、铺虫王，还有这幕布。
1: 好，
0: 把这些首先要带上。
1: 好啊，
0: 把这个铺虫网先装一下。

0: 现在已经到11月份了。我们这次进墨脱
1: 主要是为明年出版《西藏雅鲁藏布大峡谷蝴蝶》这本书做准备，
0: 看能不能采到一些其他月份没有的一些蝴蝶种类。
2: 潘朝辉，西藏农牧大学研究员，作为中国昆虫学会蝴蝶分会委员，多年来最信于研究高原鳞翅目昆虫。近期潘朝辉准备出版一本名叫《西藏雅鲁藏布大峡谷蝴蝶》的书籍，为此他带领学生前往墨脱采集样本。
3: 像这样不同的季节，它蝴蝶种类差异会很大吗？
0: 还是很大的。我们之前从4月份、5月份、6月份、7月份、8月份，我们都进行过采集。但为了让这本书更完整，补充不同季节的物种和形态，我们第一次尝试11月份进去，我们看看能不能采集到一些其他月份没有的一些种类。
2: 墨脱地处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核心地带，巨大的海拔落差造就了多样的植被带，加上温润的气候，为蝴蝶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适宜的栖息地。相对封闭的环境以及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为蝴蝶繁衍生息提供了优渥的自然条件。刚进入墨脱，潘朝辉就开始穿梭在公路旁的香蕉林里，迫不及待地寻找起来。他希望这次调研能填补团队在蝴蝶采集季节上的空白。
0: 我就是找一些那个白斑蕉弄的幼虫，我们带回去养。
4: 那个蝴蝶是不是白天不怎么见？好像上次也没采到，还有一只还是你们灯诱的。
0: 咱们灯诱到过。白斑蕉弄的。
4: 不是吧？那好像是萤火虫。
0: 它得有一圈一圈就卷的那个叶子，有卷的叶子就有。
4: 没有，这些叶子怎么碎了？它不是
0: 卷的。没有。走吧。
4: 路边看到卷的可以停一下。
2: 为了找到蕉弄蝶，潘朝辉一路上走走停停，只要有香蕉叶和芭蕉叶的地方，他都会仔细寻找。
0: 我看见这碎的这些，我以为是卷起来的叶子呢。看到有卷的叶子，我们停一下，它就是白斑蕉弄蝶的那个虫子，都没有。走吧，走。
2: 初冬，不是蕉弄蝶成蝶的栖身季节，但潘朝辉还是要做一些尝试。
0: 有卷的叶子就应当是，
2: 看看能不能发现蕉弄蝶的幼虫。
0: 对，卷有卷叶的。
2: 带着发现惊喜的期待，他一次次看向香蕉叶，一次次剥开蕉叶。
0: 走了，已经雨获了。
2: 然而，卷叶里蠕动的嫩白身影始终没有出现。那些看似徒劳的尝试，从来都不是白费功夫。

0: 更重要的是，每一次发现剥开卷叶的动作，都裹着一份滚烫的期待，期待着在既定的季节规律里，能冒出一个打破常规的惊喜。
1: 咱们实验室的就是上次我跟袁老师在这样采的吗？
0: 娇弄蝶幼虫的踪迹终究没有出现，但这些调研过程中积累的一手资料都将为这里的蝴蝶学术研究提供重要支撑。
1: 今天晚上我们在这个中科院基站点长明灯，这个季节这个时间我们还从来没有来过。
0: 夜幕降临，天色将晚，潘朝辉他们决定下榻在中国科学院在墨脱设置的一处综合观测研究中心。白天一路寻找，郊林里的寻访还带着余温。潘老师和学生刚落脚就马不停蹄地忙碌起来。
1: 这边
0: 他们准备进行夜晚的灯诱。
1: 好了，10点钟收一波，12点收一波，收完之后我们到明天就是赶在鸟叫之前我们就起来，要不然虫子就被鸟吃了。
0: 初冬的墨脱，寒意悄悄漫进雨林。天台上一盏长明灯刺破夜色，暖光在山峰里微微晃动。潘朝辉和学生裹紧衣裳，屏气凝神地盯着灯下的光影。
1: 先采一波吧，今天晚上这个大蛾子很少，小蛾类还不少。不错，跟咱们
0: 灯光是写给夜星蛾的邀请函。这本是诱捕蛾类的常规操作，却被潘老师用来当做蝴蝶研究的新尝试。
1: 我们曾经在其他地方灯诱过蝴蝶，所以想试试在这儿能不能晚上灯诱到蝴蝶，顺便也能采集一些蛾子的标本。
0: 蝴蝶多是恋着暖阳的生灵，初冬的低温里，他们的踪迹本就难寻。可潘老师记得，在别处的灯影里，曾见过蝴蝶意外造访的惊喜。
2: 虫还不是很多啊，老师。
3: 对，不太多。
0: 没有谁能笃定，今夜的灯下会有蝶影翩跹。但对潘老师这位追蝶人来说，每一次尝试都是为了让墨脱蝴蝶的生命图谱多一笔完整的注脚。
1: 要不我们就这么地，明天早上6点在鸟来之前我们再来抓一次。走，我们现在就回吧。
2: 好。

天还未亮，潘朝晖和学生赵彪就迫不及待地向天台走去。他们充满期待，期待看到蝴蝶的身影。

0: 行。
1: 在灯又往前，他们仔细观察，没有预想中的蝶翅翩跹，只有蛾类的翅鳞闪着细碎的光。期待再一次落了空。在聊天中我们得知，鳞翅目昆虫虽然拥有惊艳的外表，却也有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0: 因为鳞翅目这些吧，大的基本上都是一些植食性的，但也有一些腐蚀性和蛀干性的。

0: 他身上磷粉就很重，磷粉有些人会过敏，弄了就会长小疙瘩。
1: 易与海并存，酶与藓交织，这便是鳞翅目昆虫真实的模样。一夜的等待，只等来飞蛾与其他昆虫造访。连续两次尝试都没有看到蝴蝶翩飞的身影，潘朝慧的信心微微发沉。
2: 我们再抓一会儿，
3: 再抓一会儿
2: 啊！
3: 你们抓到什么时候？
2: 我们采的，觉得采的差不多了，哦、就收了。
1: 冬季的墨脱，真的能寻到蝴蝶的踪迹吗？
2: 我们有晚上灯用嘛，白天我们就要采集一些白天的昆虫嘛，但偶尔也能捕到蝴蝶，比较少，偶尔也会采到。以前我们很少在冬季灯用，这次发现即使温度低，还是有不少昆虫活动。虽然没有灯，又到蝴蝶，还是要做一些尝试。有些数据能帮我们了解蝴蝶的越冬习性，填补季节性研究的空白。
1: 潘朝晖将期望放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盛夏时这里各色蝴蝶翩跹其间，连风里都裹着翅尖的斑斓。他们拿起网兜，带好装备，脚步放得很轻，目光一寸寸扫过路边的卵石、绿草，期望能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撞见一抹打破季节沉寂的翅影。

0: 白天的采集充满了动感与未知。几乎是瞬间，两人不约而同地迈开腿小跑起来，扑蝶网被高高扬起，带着风的力道朝着目标扑去。
1: 嗯，哎呀，抓到了，抓到了！
2: 哎呀，中了！
3: 没事，
2: 不是熊人。
0: 网兜落下的刹那，潘朝晖小心翼翼地攥住网口，隔着细密的网眼，蝴蝶的翅尖还在轻轻颤动。指尖轻轻捏起蝶翅，翅脉上的纹路清晰可见，那是独属于墨脱的生命密码。墨脱的初冬，一场和蝴蝶跨越季节的相遇，终于在此刻成为现实。每一次挥网，都是与自然的一次邂逅；每一次捕获，都是科研路上最鲜活的佐证。
4: 这个好，这是鳌甲蝶吧？这个特别难抓，它一般飞得特别高。
1: 对，它那停。
4: 鳌甲蝶，
1: 停点刚好搂到，
4: 这个漂亮。这次很幸运，它是栖息在那个这地上。
5: 蝴蝶它对这个气候的变化它是非常敏感的。随着环境的变化，我看那个北斑鳌甲蝶跟之前我们采集到那个，可能是不同的季节吧，它是行的原因吧，还是不一样。我很高兴，很意外的一个收获吧。
4: 我们现在往下走，往上走的话，沿山路上去的话，离水越来越远，蝴蝶会少。我们还沿着
0: 潘朝晖正在策划撰写的书籍。将在书里新增几十种西藏蝴蝶图鉴未记录的蝴蝶，并且补充每个物种的生态图和解剖信息。在此发现的每一只蝴蝶都破译着墨脱蝴蝶的生存密码，也书写着一位科研人对西藏生物多样性的守护篇章。
4: 从背面看，它就是树叶，正面看的话非常漂亮。

0: 车在这里休息吧，好。
1: 这个好像我们挺多的啊，这个挺多，这是撒青那个粉蝶吧，我已经拿上了。蝴蝶也是会随着季节的变化发生一些变化，它有些是有春季型，有秋季型，有形的变化，不同的季节，它这个蝴蝶它的形态还是有些不一样。这次我们11月份到墨脱进行了一次采集。 我们计划了今年10月份再进去采集一次，明年从4月份开始，4月、5月，要进去采集，补充不同的月份。不同采集地点的发现，意味着不同生态环境的物种分布情况。 潘朝晖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多地收集不同区域、不同海拔的样本。
0: 蚊子。
1: 天色又暗了下来。这一次，潘朝晖他们选择比前一晚登有地点高一些的野外进行尝试。
0: 这里视野还是挺开阔的。对，这个点还不错的。
1: 就这儿吧。好。在墨脱，海拔每爬升100米，温度、湿度、植被都会悄然改变，山林里的生命种类也会随之变化。同样，不同海拔的夜晚，是蝴蝶世界里一个个尚未解锁的盲盒。 这盏一直亮着的灯，是等待访客的请柬。一只只飞蛾率先停在幕布上。潘朝晖和学生立刻行动起来，收集蛾类的样本。
2: 晚上会诱得到蝴蝶吗，老师？
0: 晚上也会有。 偶尔也会有些蝴蝶会上灯。这个亚拉萨姆加大峡谷，它的海拔可以从7000多米一直到墨脱500多米。它不同的海拔梯度有着不同的那个植被带，不同的植被带呢，就是给不同的蝴蝶生存提供了一个生存环境。它的物种多样性是非常丰富的。蝴蝶与蛾类本就是共生的邻居。
1: 研究蝴蝶，从来都不能孤立地看，这些蛾类和蝴蝶一样，都是墨脱生态的密码。天上飞起了细雨，灯光一直亮着，蝴蝶的身影一直没有出现。等有到蝴蝶的期待再次落了空。 失望，从来不是这片土地写给探索者的答案。有些相遇，本就需要无数次的等待和尝试。今夜的空白，是为了给明晚的蝶舞留出更广阔的天地。
0: 这是我们这次墨脱采的蝴蝶，我要尽快把它做成标本。

这也是一只眼蝶，这个眼蝶不错。这只标本就是我们这个书上的眉眼假蝶，种群数量特别少，我们采的标本也很少，品相非常好，很完整。这只是敖家蝶属的，这是。

0: 海的很稀有的一种。活着书上记载了两种，跟这两种都不一样，下面需要好好鉴定一下它具体是什么种。我们对它的研究主要是出于保护而不是破坏。我们采集到了，我们要把它做成标本，把它的形态充分展示出来，也要比对跟其他地区的那个它的差异。它随着它的一个环境，它会跟内地的还是有些很小的一些差异的。另外呢，我们还要为以后的一些物种的保护提供一些资料。比如你没有采到这个，你不知道这个种我确是不是这个物种，所以我们采集它不是为了破坏，而是为了保护。
1: 采集标本并不是一种剥夺，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守护。这些标本是生命密码的载体，它们齿间的鳞片纹路里藏着物种演化的轨迹，腹部的绒毛间记录着生态环境的变迁。每一枚标本上都有采集时间、地点等信息，一笔一画都是潘朝晖对蝴蝶研究的深情。他期盼着有一天，这些蝴蝶能替沉默的山野发声，让更多人读懂高原生态的脆弱与珍贵，也期盼着当后代翻开他们研究著作的书籍时，看到的不只是蝴蝶图鉴，更是一代人对自然的敬畏与期望。从墨脱的密林到实验室的案台，采集只是研究的开始。每一只蝴蝶标本都要经过鉴定、整理、记录等多个环节，才能成为科研资料。
0: 杨爽，你把咱们这次墨脱采的这蝴蝶解剖一下。先把这只我们初步鉴定为是黑指甲蝶，你先在镜子下面。这个鳞翅目的这个种类确定，必须要经过这个通过生殖器来确定。
1: 蝴蝶的外表常常充满迷惑性，很难想象，两只看起来一模一样的蝴蝶，可能根本不是同一个类别。
0: 这个从侧面拍可能能更清楚一点，是吗？
1: 近缘物种的赤色斑纹高度趋同，外表可以高度相似，可生殖器的形态结构却是每一种蝴蝶独有的物种指纹，没有任何两个物种的生殖器特征完全重合。也正因如此，生殖器鉴定成了区分相似蝴蝶物种最精准的标准。展示蝴蝶生殖器的图片鉴定物种，这也是潘朝晖即将出版的书籍中的一个板块。
0: 你把这白芭蕉弄蝶拍一下，这个种在西藏蝴蝶图鉴上没有。这个种呢，我们作为下一本专著，还有这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蝴蝶，这个书上要做一个材料要放上去。
2: 好的，老师。
1: 蝴蝶翅鳞的纹路、触角的类型，都一一定格成高清的影像。相机里捕捉的每一个细节，都将成为潘朝晖书稿里的一页页注脚。
2: 看这个
0: 标本有一些损伤啊，但是拍的还不错，
2: 触角
0: 拍的很清晰。
1: 小小的实验室，盛不下窗外的林海山川，却装下了潘朝晖他们采集研究蝴蝶14年的跋涉与坚守。那些静止的蝴蝶在这里重新活了过来，它们不再是赤间待采的标本，而是解开高原生态之谜的一把把钥匙。

0: 老师，您看这个灰蝶这一只的品相好像不太好啊。
1: 对，我们现在已经采上了一些品相好的这种了。后边我们把这个土又替换掉，有一些有雄性没有雌性的，我们把这个标本也要补充上去。这个西藏湖的土鉴我们相对出的有点仓促。下本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湖地我们就比较准备的比较充足了。
2: 初冬的墨脱之行只是潘朝晖在蝴蝶研究路上的一站。
1: 我们现在有新的标本，品相好的就换掉。
2: 每一站或多或少的收获都将为新书提供科学论述的依据。新书出版还需时日，笔耕不辍，悉心研究还将是他的工作常态。
1: 西藏雅鲁藏布大峡谷蝴蝶这本书这四五年也一直在准备，每年都会专门去采集一下。相对于西藏蝴蝶图志来说，一个是种类会增加，因为我们这几年又增加了几十种，我就会把这个地区的这几十种补充到这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蝴蝶图鉴里面去，替换掉品相不好的蝴蝶。另外呢，我们不只是补充了种类，我们对它每一个物种我们都解剖了它的卫生殖器，因为确切的鉴定都要依靠卫生殖器来鉴定，雌雄的那个卫生殖器图我们上。另外呢，生态图呢我们比西藏蝴蝶图鉴呢就多得多了。
2: 书稿还在一字一字的敲打，对潘朝晖而言，这本书是他对这片土地的一次深情回望，也是他对雅鲁藏布大峡谷里蝴蝶的深情告白。
1: 希望我的学生呢能够把我的这一块后边能够接起来，继续研究西藏昆虫，能够对西藏的这个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这个生态学的研究呢做出一点小小的贡献吧。
2: 墨脱的蝴蝶是自然精灵，也是生态信使。潘朝晖的蝴蝶学术研究不仅为了记录这些美丽的生命，更是为守护这片独一无二的秘境提供科学参考和依据。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道路上，还有无数像他一样的研究者用执着与热爱书写着与自然的对话。

0: 啊，怎么了？
1: 我这腿有点软。
2: 这弓我拉着也有点吃力。姬姬说嘛，怎么感觉我们老了，爬个楼梯都喘。
0: 爸妈，你们和夕阳下的湖水一样，都是最美的。时间是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了我更加耀眼的父母。以后你们就多做户外运动，注意饮食营养均衡，定期去医院体检。不管什么时候，你们都是我最棒的父母。

0: 叫什么的一个名字，又干上下下，谁是从狼山扎上，我姓宋是大东呀，哎李杨二黑。
1: 如果我们伤亡超过一半，不但我的官位难保，恐怕还要被送上军事法庭，都没办法。所以党看着办吧。

0: 方连长，言而有信，我们没来晚吧？不晚，我们还能坚持一个时辰。共产党八路军言而有信，彭某再次领教，万分感谢。啊，
1: 我们应该感谢你啊！你帮我们台怀镇老乡拼死一战，我们真是由衷的感谢。
2: 一旦是战争，就会有牺牲，有死人的。同样是人，在战争中的价值不同，死的意义就大不相同了。让我为了救一个老百姓，损失一个军统特工，这种赔本的买卖我是万万不做的。这次，我们能够冒着河北军统占精锐全军覆没的危险，来抢救老百姓，还是那句话，皇宫党的一个人情。 当初你们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帮我们炸掉了小鬼子的飞机场的。
1: 机场这事儿就别提了，我们应该要把它毁掉。再说。

0: 他也是让我们军民深受其害啊。如今国共一心，
1: 吴团长，恕我直言，抗战以来，国共两党的实力此消彼长，早就今非昔比了。

0: 管怎么样，还清人情是我的心愿。我记得我跟刘继文书记说过一句话，往日有恩也有恨，今日有恨亦有恩，
1: 当说体面。
0: 如今这句话送给魏军，我觉得依然是
2: 王校长说的意思，也够明白的。不过我们希望这时间能更晚一点。
0: 说实话，我也不希望看到这一天。但是作为军人，执行命令是我的天职。如果真的有这一天，我卯足了劲。王建良，
1: 黄连长说话不用这么绝，世事无常嘛。
2: 哎，王站长说的话，自然有他的意思。好，我明白了。
0: 但是陆探长，我们还有任务在身，咱们就此告别。
2: 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0: 报告。
1: 进来。
0: 旅长，718团、719团已经会合，正在急速赶往上下西腰舰。
2: 嗯，好啊。
0: 但是有一个不好的消息，长谷联队似乎偏离了咱们给他设定的行军路线，迟迟不进咱们的考台镇呢。
2: 他们这是想干什么？
0: 长谷联队似乎在等待从西洋方向来的一批鬼子。
2: 5团在哪儿？
0: 齐家台。
2: 传我的命令，让5团必须把从西洋方向来的鬼子阻截住，绝不能让他们和长谷联队会合。
0: 是。
2: 还有，命718、719团想尽一切办法，就是逼，也得让长谷联队按咱们给他设置的行军路线走。如果不进口袋镇，那所有的布局就白费了。

0: 一路袭击骚扰，使得长谷联队始终不能跟增援的日军会合。但是长谷联队依然没有改变他的行军路线。照这么下去，旅长丁的口袋阵估计会泡汤。
1: 就是啊，怎么才能让鬼子按照我们设定好的行军路线行军呢？
2: 难啊！鬼子似乎已经猜到了咱们的作战意图，就是迟迟不管入口袋。郑云和保人先赶到莲花崖勘察地形，希望他们能带来好的消息。
3: 哎呀，
2: 这小鬼子狡猾，不进口袋阵，神仙也没有办法啊，
3: 旅长。 实在不行，咱们就打一场常规的伏击战、歼灭战，反正不能再让长谷联队活着出山西了。

0: 打常规战，歼敌1400，别说是800，就是200我都觉得亏。那小鬼子是什么人？是畜生！咱犯不着和他们一对一的拼命。再说打常规战很难将长谷联队全部消灭干净，这个长谷联队罪恶累累，很多惨案都是他们干的。
1: 旅长。
2: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等。我们已经勘察过了，这个莲花崖的背面，道路崎岖，地形险恶，鬼子穿皮靴行军的话，行动不便，很难通过。
3: 太好了，
2: 那就是说，我们只要把鬼子引到莲花崖的底下，切断了他的后路，
3: 他们的援兵跟不上来，在饥饿的促使下，他们也不得不按照我们预先设定好的行军路线走了。
0: 嗯，对，就这么做。好啊。旅长，报告旅长，718团发来急电，说长谷联队现已调转方向，终于进入咱们的口袋阵了。嗯，哈哈，峰回路转来的这么快，好。 好啊，太好了！命令：718团和旅部教导营骑兵大队在悬口村清源口以南设伏，718团由鹅口递进温西岭，准备参加歼灭日军的战斗；719团前置，凡是可杀害日军。 要留级门到718团报到，协助陆中校任旗作战。是。

0: 个呢是我保存多年的五台山地区的军事地图，所有有作战价值的地段都已经标得很清楚了。哎，像这些地方啊是都可以埋地雷的。
1: 嗯，
0: 这个山呢上面的巨石都已经风化了，如果需要的话咱们可以把这个巨石啊都推倒了，推到路上，延缓日军进军的速度。
2: 参谋连队在五台山地区遭到阻截，
3: 两支救援部队被中国军队的717团、防务团拦截。
4: 少尉长官，命令火速动员。
5: 是，于田太君，咱们什么时候出发？
3: 两支救援部队被阻截的前进不了一步，我认为走大路行不通了。
5: 那您的意思是？
2: 红嫂，你是当地人，对当地熟悉，你先带保安团过去，走小路，如果行得通的话，我再带后军过去。
5: 真不地道，又让老子当炮灰。
3: 喂，
2: 你聋了吗？
5: 是，太君。
6: 珠儿，
0: 啊，
6: 珠儿。
0: 哎，情况怎么样？
6: 占了三处
0: 啊，
6: 这儿，
7: 尤其是这块符合的地带，
6: 周围全是工事，中间是军事堡垒，
0: 符合的这个地方也占了，
6: 所以说这是最麻烦的，
0: 这有个难办法。
8: 你们在说什么？
0: 啊，是这样，这不是五台山地区吗？古代啊，属于楼房古国，有很多军事要塞呢，都留下来了。尤其是符合的这个军事要塞保存的最为完好，而且呢这个地方太重要了，你们看啊，在这儿呢，
9: 它是通往上下细腰涧的必经之路，
0: 你们看这地方是不是很重要？
10: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个地方确实太重要了。
0: 是重要啊，所以今天呀，我赶紧让郑云去侦查一下，如果小鬼子没占的话咱们赶紧在那儿驻军，如果要是占了的话咱们就失去先机，就很麻烦了。
6: 但是根据我们侦查，这个堡垒里头人数不是太多，只有两个中队，而且只是做了简单的修复和改造。我觉得兴许咱们还有机会。
8: 趁鬼子现在还没固守，赶紧打。

0: 来得及。
1: 这符合的呀，
2: 这通往上下西遥剑的必经之路，
1: 这地方太重要了，所以我认为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得想尽一切办法把它给抢回来。

0: 我们先断了他们的岗哨。
1: 不行，你在那儿，只要他们一开枪，肯定会暴露，回头机枪就会扫射。强烈，上技术手榴弹，炸开队伍。

0: 往南二里不是有条小路吗？干嘛非要劈山开路？
1: 废他妈什么话呀！啊，你知道这条路，八路不知道？想他妈找死啊你！哎呀，
2: 这边走边开山路，干了什么时间了？
1: 甭管多长时间，咱们也得这么走。等到了那儿啊，仗打完了，如果是日军赢了，咱们就杀他几个；如果要是这共军赢了，咱们马上掉头，顺这条道回平山县。哎，想让我当炮灰？没门！
3: 对，没门！哎，
1: 听见了没有？啊，开这条路是为咱们预备回平山用的。好好看啊！
0: 好嘞。
4: 这枪体太厚，六火金属手榴弹只能炸毁点墙皮啊。
5: 我是没想到啊，这个碉堡这么坚固，如果在时间长了鬼子加派人手的话，咱们想拿下碉堡就更难了。但是没有办法，必须得把它拿下。这个碉堡啊，是咱们拿下上下西郊县一战最大的障碍了。
4: 如果再强攻的话，要很大伤亡才能接近碉堡。
5: 但是就算接近碉堡有什么用呢？只能炸开墙皮，又不能炸碉堡。
6: 刘书记，你不是对这个碉堡有大概了解吗？要不要我们从这方面想想办法？
5: 你这么一说倒提醒我了。我跟你说啊，这个碉堡啊，东边有个瞭望口，比平常的射击口大多了。咱们可以挑一些呀、投弹比较准的战士，想办法把手榴弹扔到那个瞭望口里边去。哎，
4: 咱们团白大壮，每次投弹比赛都得第一名，
7: 让他露个身手。
8: 对，白大壮是个大力士，总是说吃不饱，但是现在啊，不知道有没有劲儿了。
6: 行。哎，王仁，你马上联系崔水源，准备八个窝窝头，还有半斤猪肉，给他吃个够，就说是我特批的。
8: 是，
4: 对。
1: 来来来，继续啊！
0: 跟上啊，兄弟们！
1: 往这边，那边不错。
0: 这边，
1: 我悄悄地跟上你，你去报信。

己了，今天吧。

0: 小心，注意波动，悄悄的从黑马坡方向逼近过来了。
1: 伪军从黑马坡过来的，
0: 对，
1: 看来他们很熟悉地形啊。
0: 根据明军介绍，说他们管这个伪军头子叫什么红线头，据我分析啊，应该就是咱们老对头红二的。
1: 那肯定是红二的，这不是冤家不聚头啊。
0: 这样，咱们找帮人把红二的伪军干掉。
1: 不行，不能干掉。这样，咱们先撤出去。等他返回救我之后，咱们再返回。
0: 什么意思啊？
1: 我觉着啊，红二子这次来，对咱们也许是天赐良机，没准咱们能紧条跑。
2: 什么良机啊？你说说。
1: 这样，我假装负伤，叫几个战士抬担架到红二子的必经之路上，让他故意捉住我。我觉得这样就有可能请不到我。
2: 不行，这万万不行啊！
3: 你是真傻还是装傻？你跟红二子有不共戴天之仇，他见着你早把你给杀了，还能抬你进去报啊？
0: 等等，这样太危险了。
1: 不是没有危险可能，可能性极大。但是现在这种情况，不能按常理出牌了，必须险中求胜。我这次很有可能让红二子给杀死，但是我了解他，他的贪心比他报复心要重，所以他这次不一定舍得杀我，很有可能。他会把我献给日军，邀功请赏。所以团长、政委说，战机稍纵即逝，
2: 就这么决定吧。
1: 我去冒这个险。
2: 郑源，我们体谅你的情绪，可是这个事儿，按照我们的经验，真的是行不通啊。
0: 战总，这成功率太低了。
1: 叔，你比我了解红二的，你说句实话，我刚才说那些对不对？
3: 你说的是对的。这个计划啊，也有可能实施，但是你不能去。
1: 为什么？
3: 要去的话也得我去，我来替你完成这个任务。
2: 哎，不行，都不行，咱们要不想想别的法子吧。
0: 我什么时候犹豫什么？
2: 对，哎，郑云，哎，
0: 疯了你！
4: 我扎已经扎了，不能白扎吧？
0: 不然我去吧。
3: 倔驴，你记着。一定活着回来。

0: 你们伤员了吗？好像是，哎，好像还没散。哎，快抓活的！弟兄们，给我往前冲，抓活的！没子弹了，抓活的！
1: 你小子，真是冤家路窄呀！啊，
0: 二爷，咱们的仇家，姓刘的小崽子，送回身，送回身，没东西了。小崽子，冤家路窄，老天有眼，可把我害苦了，把这小子枪毙了你！
1: 哼哼，抽了你的筋，喝你的血，
0: 但是我不能，我把你送给皇军，我领个重赏。哼，来啊，把他抬起来，
1: 哎，送到牢里去，快走。
2: 来，郑云是对的，洪二子果然是赌徒心理，不肯杀他。这第一局咱们赢了。
3: 你这不是为什么？你给抓了，
4: 完犊子。

0: 很好，你得偷偷的走。哎嘿，太君问你话呢。
1: 跟畜生有什么可说的呀？
0: 你他妈是真想死啊啊！
2: 碉堡让我们给围了，
3: 怎么着？
1: 我死，你们也得死。
4: 我们在外面打的越猛，郑云在里面越安全。
3: 再打一次冲锋！
4: 完了，小姑娘来了！
5: 哎，太君，增援部队什么时候到啊？
0: 大哥，这是你该问的吧？你得不出，知道知道的。
4: 守着瞎使，根本就没有援军，就算有援军，估计也土半道上了。
6: 咱们这是给他陪葬啊！
3: 跟上关金斗连，一起上！
0: 八给路，八路到底想干什么？
7: 还用问？宰了你们呗！
0: 哎
3: 哎，太君，慢着慢着，
6: 太君，先不往杀这小子。我跟您说啊，他跟八路一个长官是这小子的叔叔，咱们可以跟他谈谈。
7: 那您
6: 哎，用这小子腰息唬住，让八路撤走。哎，腰息，对对，腰息，谈谈啊。
8: 刘继伟。你给我听好了，刘正云小胆子在我们碉堡里，皇军说了赶紧撤兵，一切都好商量，不然把小胆子立刻剁了。
9: 你少胡说，我侄子呀在后方养伤呢，怎么可能落在你们手里呢？你少骗我。
8: 小崽子确实在我们碉堡里，我们是在黑坡子抓住的。
9: 胡说八道！
6: 太君，跟你说啊，这八路的官儿他不相信这小子在咱们这里头，要不把他放到那瞭望口上，让他看清楚，有点行不行？哎，有戏有戏，好好好，来来来，
3: 把它拽起来，
6: 放那儿。
9: 起来，
6: 我跟你说，
5: 刘继文，你看好了，小崽子在我们这儿。
9: 太远了，那个口啊也太小了，我根本就看不清楚。
5: 那我非把他宰了，你才信呢。
9: 除非啊，你把我侄子押出来，让我看看。
5: 嘿，
6: 那您可能……太君，这当官的还是说他看不清这小崽子，要把他押出碉堡。
1: 我有办法。
6: 你有什么办法？
1: 这窗户口大，把纱帮挪开。我站跟前他不就看见了吗？
6: 这个可以
0: 不游戏游戏，
5: 来来来，赶快把麻包卸下来几个。
9: 哎哎，小云，
3: 小云，
9: 哎，疯了你！
3: 魏小云，赶紧过来包扎！
10: 是，
1: 不能这么快包扎，否则这戏演不下去了。让他再留一会儿。
10: 郑云，就算你能进入碉堡，你怎么扎？
1: 你怎么带武器？咱担架不是竹子做的吗？看看中间能不能切一块，放一个手雷弹进去。
10: 这担架进得了碉堡吗？
1: 反正也是堵，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0: 这个血必须要冒。
1: 来来来，我来弄。
2: 疼，
3: 装什么装？

0: 太君，太君，不能出了，符合色调不好，已经给堵完了。
1: 一群废物！
0: 我不是废物，太君，你知道吗？那碉堡哪像碉堡啊？那都比不了猪圈结实。
1: 共军的黑枪还有手榴弹，咔嚓咔嚓的往里打呀，
0: 跟下雹子的时候谁也顶不住啊！ 太君，不瞒您说，高道真是条汉子，身上都给打成血窟窿了，他还誓死抵抗，杀死爹！哎呀，不行，他还叫我赶快逃出去给您报信，我怎么能走呢？我要跟他誓死共存亡。没想到共军几颗手榴弹一块打进了我，啊！我还有多爱。 就把我给炸懵了，我晕了过去，要不是小六的扶着我跑出来，我都找不到他全是尸啊！
2: 中国人果然靠谱。五三郎，
0: 你给我！
2: 哎哎哎！怎么？幸亏了。
3: 不让我去打头阵了，这是送死的活儿，哼，让他们进去去吧。对，老，
4: 等埋了个地方以后呢？报告团长，吕布传来情报，咱们端了复合资碉堡之后，现在长谷连的主力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他们再也无暇等待救援了。现在他们一心只想回老巢，已经积极的奔向上下细腰间了。
3: 机不可失，我们赶紧率领部队进入旅长御下的伏击圈。
2: 好，哎，
3: 那这样啊，你们两个呢，带着部队赶紧行动，我呢赶回五团，带一个营的兵力去截住赶过来的以前大队。
5: 刘书记，那就拜托你了。嗨，
2: 这样太好了，我们就彻底没有后顾之忧了啊，我们就可以专心致志的打好上下细腰间战。
5: 是。

0: 旅长，有三条战报。
1: 让我猜一猜啊，刘继文的武团一营把玉田正男大队打回了平山。
0: 旅长，你猜对了，一点没错。
1: 第二条是张忠汉的七幺九团把增援的小鬼子打得晕头转向，对不对？
0: 旅长。您又猜对了，还真就是这么回事儿。
1: 第三条，长谷联队犹豫再三，走投无路，进了上下细腰间。
0: 旅长，您可是料事如神呐！
1: 不是我料事如神，而是我相信我的这些部下。他们的本事我知道。
2: 刘继文跟羽田正男打过多少次仗，从来没输过。这刘继文分明就是这个羽田正男的克星。
1: 你想在克星面前不打败仗还有天理吗？
0: 就是
1: 张忠汉是我们八路军中的大秀才，
2: 脑子好使，善打巧仗。
1: 他要是不把小鬼子给我打迷糊了，那他就不是张忠汉。

0: 旅长分析的一点不差。
1: 最后一条，唐古联队所有的出路都被封锁了，无吃无喝。他明知道这是个坑，他也给他往里跳。上下细腰剑，顾名思义，五公里长的山道狭窄陡峭，他小鬼子就是有再多的重武器，施展不开。
0: 是啊，
1: 上下西腰剑就是长谷联队的葬身之地。

叫什么的别路，又干上下下，谁是从狼山扎上，我就从日大东呀，哎，你要是谁。

0: 这样太辛苦了，让我替你一会儿吧。
1: Doctor, don't wanna take place for a while for you.
2: No, no, no. I got that. No one replace me. I slowly drop anti-inflammatory in the wound in order to clean. A few drop every minute, no more, no less.
1: 白大夫说，他这样做是为了将药水准确地、缓慢地滴入伤口以清洗消毒，每分钟滴几滴都是有一定数量的，多了少了都不行。
0: 哦，佐良。
1: 哎，邓院长。
0: 佐良，白大夫太累了。
3: 是啊，
0: 咱们的部队到处都在打仗，可白大夫就一个人，进西北、进中、鲁南，哪儿都离不开他。
1: 是呀，咱们的西医太缺了。哦，对了，邓院长，您上次说延安又给咱们晋察冀边区又增加了一个医疗小组，他们什么时候能到啊？
0: 应该就这一两天了吧。
1: 哦，那就好，
0: 赶快来吧。
1: 是呀，
0: 等他们来了，白大夫就可以轻松一点了。
1: 对，
0: 那好，你盯着，我去看看。
1: 好的，邓院长。

0: 稀稀的汤面拿熊去喝，你要是磕个鸡蛋，他肯定不吃。待会儿又得拿去喂伤员。
1: 行，我知道了，您放心，我去找熊。去吧，刘婶。
2: 你大事吵得白大夫，咱都该挨骂了。
1: 你怎么来了？
2: 我跟延安派来的医疗小组一块来的。
3: 医疗队来了，在哪儿了？
2: 路上听见枪炮声，他们都上战场了，没到这儿来。

杀几个了，二个，注意安全。

0: 这有一个，这是个好东西。
1: 行啊，喜子，一下干掉两个，你打工了。
0: 没工了，我给我哥报仇了。
1: 没错。

我们的小圈还没有分出高低，想这么走，没门！师傅，师傅，师傅。

0: 像日本的坏袜子，太遗憾了，全都死了，一个俘虏都没抓着啊！
1: 没什么可惜的。哎，老人，
0: 咱们三营通过武团的帮助，还抓了11个鬼子呢！
1: 真的，太好了，咱们赶紧向旅长汇报。
0: 走。
2: 报告旅长，经7171团、718团、719团、晋察冀军区、4分区5团、雁北游击队支队联合作战，历经7个昼夜，
3: 这些我都清楚。您就直接告诉我打了多少，销毁了缴获了多少情报。
2: 击毙日伪军1200人，其中击毙日军800多人，击毙伪军400余人，俘虏日本兵11名，缴获92支步兵炮2门、迫击炮3门、轻重机枪22挺、木马枪800多支、战马200多挺。

什么事儿啊？你怎么又在叹气啊？打从你到了医院之后，你这叹气的声音啊，就一直都没有停过。

0: 我以往那是病还没好，这好的差不多了，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仍不叹气。
1: 回家啊，从五台山到平山县只要100多公里的路程，就算是步行走山路的话，一天半也就到了。
0: 回家，我有家。
1: 刘婶，你怎么这么说呢？你看刘奶奶时刻盼着你回去，如果静文叔他知道你康复了，他不知道得有多高兴呢。
0: 别跟我提他。有温情有亲情才算是家，跟你一脸阴阴好不公公亲情的人在一块，人家家。
2: 我最近在延安，感觉到自己的病都好了，但是一直都不找白求恩大夫去复诊，就是为了不想知道这个消息。
1: 刘婶，你还在纠结这个问题呀？就算你对季文书的感情还不能释怀，可是你总得想想咱们平山县众多的姐妹们吧。毕竟你还是咱们平山县妇救会主任呢。刘婶，哦不，我还是叫你江主任吧。江主任，你还得回平山县组织咱姐妹们支援抗战呢。
0: 真可爱。平山县有能力的女人多的是，缺我一个，他们照样能把工作开展好。我想明白了，我还是就留在白大夫这工作吧。
1: 你是想做医疗工作吗？
0: 这段时间我特意学了不少的医疗知识，这边的战地医院也缺人手，留在这儿对别人对我自己都合适。
1: 行，那也好，反正啊咱们这儿离平山这么近，想回去咱们随时都能回去。
0: 傻，别再跟我提这件事了，我不想听。
1: 哦行。
3: 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曾经联合签署过关于八路军对日本战俘政策的规定，这第一条被我军俘虏的日军不许杀掉并须以优待，第二，资源过来的必须确保留其性命，第三点，在战场上受伤的俘虏们啊，我们以接济友爱医治啊，还有这第四，想回故乡的我们发放路费。
4: 朱徳総司令官、報徳会総司令官、かつて連盟で日本軍捕虜に関する政策規定に署名されたことがあるでしょう。1、我が軍が捕虜にした日本軍兵士は殺してはならず、優待すべし。2、戦場で負傷した者は友愛を持って治療に当たるべし。3、自分から投降した者は生命の安全を保障すべし。4、故郷に帰る者は交通費を渡すべし。
5: 这块怀表是一个不知道政策的战士在你们日军俘虏的身上拿走的，是谁的？出来认领一下。
4: この時計は政策を知らぬ戦士が捕虜より奪ったものだ。すでに厳格に注意してやる。この時計は誰の金？取りに来たまえ。
6: 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これは恋人が送ったものです。
3: 我们已经张榜公布了，禁止伤害和侮辱战俘，并且严禁没收和损坏战俘的私人物品。对于伤病的战俘，我们给予特殊的照顾和适当的医疗管理。
5: 也请大家相信我们的诚意。啊，
4: 我々はすでに交付してある。捕虜を傷つけたり侮辱してはならん。個人の物品を没収または損壊してもならん。戦勝捕虜には特別な待遇を与え、医療措置を与える。我々の誠意を信じてくれたまえ。

0: 教学。
1: 我是听说那个你病好了，我就过来看看你。
2: 看完了吗？
1: 啊？
2: 看完就走吧。
1: 我知道你对我吧还有怨气，但是呢，啊，
2: 一个县委书记，你天天不休的，吵到上院休息了，合适吗？
1: 我就说两句话，行吗？
2: 行，
1: 我就
2: 说你说吧。

0: 就长在你身上，我不清楚。
1: 你听见了吧？这是我们团集合的号召。

0: 小雪，你养病这段时间，对大家伙都很惦记你的。而且，平山县的妇救会工作也挺繁重的。现在呢，就翁瑞雪一个人，他也忙不过来。不是，尤其是翁瑞雪，他最希望你看见黄爷，回去帮帮他。反正都是干革命，在哪都一样，妇救会能做的，我在战斗医院也能做。 还是待在这儿比较合适。
1: 那不一样，这个人手啊，差不多够了。比起这儿来，南林庄更需要你，妇救会就更需要你。

0: 这地方离咱们才100多里。
1: 你绕那么大弯去想说我肚子认的不大。
2: 对，我承认我回来就是为了来看你刘继文的，行了吧
0: 江雪？不，
2: 我不想回许平山，我不想触景伤情，但是我就是要看看你，我要知道你的消息，我看到你这个冷血无情亲手葬送自己儿子的人还能怎么个冷酷法，这个世上还有什么事儿能够摧毁你自认为钢铁一般

0: 上下西游舰一战，全歼鬼子一个连队，创下了三五九旅对日抗战以来最辉煌的战绩。尤其是平山团一战成名，不仅在八路军内部反应强烈，而且还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英美一些在华的工作人员都称赞平山团是神军、铁军，就连日本的报纸都说该部平安团系贺龙部三五九旅，又傻又愣。
1: 人人不畏死，与之作战，以甚至戒之。他们是一群刚刚放下屠毒的农民子弟，开出都是唯唯诺诺、畏缩、忍让，但经过两年时间，就淬火成钢。他们身上那种血性、那种刚烈，完全被激发出来，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是太行山的好儿子啊！ 他们传承着燕赵自古都不慷慨、悲歌之势的雄壮。
0: 是啊，就连国民党的中央日报都报道说，他们以钢铁般的身躯。

0: 高举铁军旗帜，
1: 骄阳在太行之巅。
2: 我要为这样一支战斗在金叉戟边区的英雄部队痛定嘉奖。
3: 拿到政治部去盖章。
4: 是。
5: 永远保持和发扬平安团的光荣。
6: 同志们，创下及腰间战斗祝捷大会现在正式开始。下面请毛旅长指示。
7: 啊，同志们，这是上下西腰剑小鬼子送给咱们的大礼啊。我敢说咱们旅在120师包括其他师，咱们的装备那是最好的。嘿嘿嘿，让他们呀眼馋去吧。啊，同志们，这是咱们309旅自打和小鬼子作战以来最大的一场胜利，你们都是好样的。还有那些牺牲的烈士，没有跟我王振丢脸，没有跟八路军丢脸。我们牺牲的烈士一共是304人：白瑞雪、王山川、杨德明、陆世英、刘星辰、姚有才、郭宝航、张培大、乔俊博，大家都说我王振的记性好，不是我的记性好，是这些烈士的名字我们不能忘，他们的壮举气壮山河，他们为了解放家乡，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英勇专区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们的壮举震撼人心，他们的壮举我们必须时刻牢记，终生缅怀。同志们，你们是好样的，在这次战斗中，尤其是平山团值得表扬，你们不愧是太行山里的孩子，跟山上师兄相比，生生的把一个硬称自己是善吃硬仗的长谷连队给他生吞活剥了。
3: 哈哈哈，好啊，
7: 同志们，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晋察豫军区领军司令员发来嘉奖令，称赞你们是太行山上铁的子弟兵。
8: 同志们，你们的陆团长去看望重伤员了，不能参加嘉奖大会，那就由你们的任政委把嘉奖令念念，大家高兴高兴。
6: 平山团的全体指战员同志们，你们无限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在我们晋察冀军区的抗战史上留下了不可抹灭的光荣一页。
9: 你们是平山的子弟，边区的子弟，生长在太行山里，你们执行了保卫家乡、保卫军区、边区的任务，这特别证实了你们是平山子弟的优秀武装，你们是太行山上的铁的子弟兵。
6: 平山团能获得聂司令的嘉奖，是全体指战员鲜血和汗水凝结而成，你们每一位都是上下西腰间战的大功臣，尤其是几位同志表现极为突出，经过团党委决定，
10: 报请王旅长批准，
6: 特此嘉奖这几位同志

0: 调人为718团尖刀连连长。
1: 是。
0: 张志勇。
2: 到。
0: 调人为718团尖刀连副连长。
1: 是。
0: 李佳丽。
3: 到。
0: 调任718团尖刀连一排排长。
1: 是。
4: 今天我站在这里立功受奖，其次还有那么多的战友们，是你们无数人的牺牲和流血才换来的。可是这份荣耀你们却看不到了。不，我要让你们的英灵回家，我要让家乡父老第一时间看到你们这份荣耀。
5: 你要护送烈士们的英灵回平山？
4: 是。咱们这些战友之所以在战场上奋勇上前，不惧生死，正是因为心里有一份信念。战斗之后，如果侥幸能活下来，他们是英雄；如果不幸阵亡，他们是烈士，更是英雄。他们的亲人会因此得到尊重、抚恤，甚至是自豪。咱们平山的每一个战士在当兵之前都知道战争的残酷，都想着死亡，可他们上战场之后仍然会往前冲，因为心里头有那份信念。如果活下来最好，如果不幸牺牲，那也值得，因为他们家里会得到一份最弥足珍贵的东西，那就是乡亲给你们的尊重。
6: 你这几句话跟旅长说的是一模一样。
4: 旅长。
5: 是啊，旅长也是这么说的，而且他还特别强调，这就是咱们平山团的战斗力和精神的源泉之一。
6: 爱护民警是平山县革命精神的源泉，往远点说呢，就是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精神的延续。当年荆轲为了民警，为了心中的大义，慷慨赴死。如今我们平山的战士们奋勇之前，无畏杀敌，也是为了民警，为了我们心中的大义，为了让亲人得到尊重。
4: 这一次旅长早就有意派人护送英灵。
5: 这旅长啊早就料到了，而且啊他会亲自点名让你去。
4: 让我去？
5: 郑云，你帮助719团从这个长谷连队的包围圈突围，还帮助台怀镇的老乡脱险，这些旅长他都知道，而且啊他对你欣赏有加。这次你从这个侦察班的班长破格提拔为尖刀连连长，这些都是旅长的意思。
4: 谢旅长跟团长的信任，我现在就去办这事儿。
6: 郑云，你跟狄佳丽带一个排护送，等你们到了让狄佳丽带着战士们回来啊。至于你呢，就先别回来了。
4: 为什么呀？
6: 抗大二分校现在搬到灵寿县，现在正在对晋察冀边区的连职干部进行培训，每个团只有一个名额，咱们团报的就是你。等咱们的任务完成以后，你再去二分校学习三个月。
7: 主席啊，
8: 聂荣臻，夹江平山船，太行山山铁的子弟兵，你看呀，
7: 好，
8: 这个大闹五台山的聂司令啊，鼓荡起，哎呀。
7: 主席啊，
9: 哎，喝点水呢。
7: 哎，好的。哎，坐坐坐，
9: 抗敌报啊，和宁荣臻同志寄来的晋察冀居民抗战的照片，
8: 我都看过了。
9: 您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判断

0: 主席早就说过，饿太行者得天下，这支太行山上的子弟兵啊，正是我们发动人民战争、劫出的封锁国的时代。<笑>
1: 子弟兵啊，古来就幼稚。秦代啊，项羽带领8000江东子弟兵，十城天下。嗯，宋代有岳家军。
0: 林丹又为齐家军，今天牛永贞皇子拉起了我们共产党的子弟兵。嗯，
2: 子弟兵，聂荣臻这个提法好啊。聂荣臻同志啊，向他汇报过。他提出子弟兵几点意见考虑啊？
0: 子弟兵本来就是编制的子弟。
2: 群众血肉相连，保卫国家，首先就要保卫家乡。这样一来，我们部队的任务与群众的栖身利益啊，是紧密的。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我区交通运输系统以实干担当推动作风转变，让人想骑行、物畅其流变为现实，不断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四件大事标志性具象化成果之一，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强技术、优服务、克难关，用心打造首位全区妇幼健康的温暖港湾。昌都市持续加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力度，为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刘江出席全区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并作辅导。全国安全生产月里，我区开展多样活动，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以实干担当铺就发展坦途。十四五以来，全区交通运输系统以实干担当推动作风转变，以亮眼成绩彰显落实成效。我区交通运输事业实现路网建设由规模增长向提质提效并重升级。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新起点，交通战线广大干部职工正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加快完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体系建设，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奋力书写交通运输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2: 这里是林芝市波密县八盖乡，一条深入深山的民生路正加速延伸，由乡政府至日卡村的公路改扩建工程已经步入建设尾声。
3: 咱们的路面采用的是混凝土路面，然后路基宽度是4.5米，行车道宽度是3.5米。
2: 日卡村地处深山，原有道路等级低，路况差，交通瓶颈一度制约村庄发展。如今林芝市投资5000多万元实施改扩建，将从根本上改善当地出行条件。
4: 这条公路不仅能方便的群众的出行，农牧产品的外运通道将被打通，同时激活日卡古村落的生态文旅资源，还将完善八盖乡的路网，提升交通保障与应急能力。
2: 人想骑行，物畅其流，我区交通运输事业步入崭新发展阶段。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推动包括交通运输在内的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
5: 截至2025年底，干线铁路贯通拉萨、日喀则、山南、林芝、纳曲5市，实现了以拉萨为中心辐射纳曲、山南、日喀则、林芝的高速公路全面贯通，构建了以拉萨为中心的5乘3小时高速公路交通圈，入藏战略骨干通道、沿边通道建设提速，老百姓家门口的致富路、幸福路、联兴路、振兴路加快延伸拓展，为农牧区带去了人气财气，也为党在基层凝聚了民心。
2: 十四五以来，我区交通运输事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先行引领作用更加凸显，实现了由规模增长向网络补白和提质提效并重转变，由完成基础性兜底性任务向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转变。全区公路通车总里程达12.52万公里，等级公路达11万公里，普通国道3级以上公路比重达95%，乡镇行政村通畅率分别达100%、92.48%。人民交通为人民，亮眼的成绩单背后凝聚着全区交通运输系统干部职工的实干担当、无私奉献。十四五时期，全区交通运输系统按照区党委安排部署，深入推进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在项目建设、安全生产、信访化解、驻村工作等方面不断提高为民服务能力水平，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
6: 我们强化基础保障，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党内集中学习教育，实施提升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3年行动，形成了明确责任、强化调度、集中攻坚、跟踪问效的抓落实机制，致修订130余项制度措施，管人、管事、管权更加清晰顺畅。
7: 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化隐患整治，从严防范风险，同时呢，

0: 我们还通过专业的培训考核，强化管理水平，对行业管理人员呢实施专项培训、专业考核，全面提升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
1: 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近日在自治区交通运输系统调研时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立足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加快完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体系建设，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崭新起点，全区交通运输系统正以“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为遵循，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奋力书写交通运输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2: 大力弘扬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世界大事，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强化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铁路骨干通道建设，有序推进青藏、川藏、滇藏、新藏四项入藏公路主通道提级提质，着力构建山横山中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和多层一体综合交通枢纽体系，积极推进四号农村路高质量发展，建设人民满意交通，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十届自治区党委把四件大事具体化、项目化、载体化为四个创建奋斗目标，形成了一批标志性具象化成果。推动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高质量发展就是其中之一。近年来，妇产儿童医院紧贴高原群众就医需求，在新技术突破、危重症救治、母婴健康预防干预、便民服务升级等领域实现了跨越式提升，打造了一个守卫妇幼健康的温暖港湾。
4: 我们的 AI 导诊就是从预约挂号进去之后，这上面就会有个不知道挂哪科室的，你有什么症状都可以在这里面提问，然后他会跟你说你要挂哪科，你来检查什么，很方便。
5: 在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线上挂号、缴费、查询报告等指尖上的服务，让患者告别排队长龙，实现零等候就医。整洁舒适的就医环境，细致贴心的医护服务，便捷高效的就医流程，成为群众最真切的感受。
6: 医院的整个环境比较好，流程也比较规范，医生的服务态度也特别好，
7: 很亲民。我们星期六也可以过来打疫苗，环境也不错，停车也方便，尤其医生特别好。
5: 坐落于拉萨柳梧新区的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2020年底启动试运行，2021年与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签署合作协议，2022年获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短短几年间，医院实现从硬件到软件的全方位提档升级，为西藏妇幼健康事业筑起一道坚实屏障，成为我区深入落实四件大事的重大成果之一。2025年，医院创下多项历史性、突破性的救治记录，成功救治全区目前存活胎龄最小、出生体重最低的早产儿，完成首批儿童先心病微创介入手术，填补全区同类技术空白，实施全国高原首例远程单臂单孔机器人妇科微创手术，开启了西藏妇幼智能微创外科的先河。今年来，医院先后开展67项医疗技术，填补了我区多项行业空白，危急重症患者救治成功率超过95%。
8: 在2025年，我们医院门诊量已经突破14万人次，住院分娩量达到1400人以上，越来越多妇女儿童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加优质、更加安全、更加规范的医疗服务。
5: 每年一个个新生儿在这里平安降生，一名名孕产妇在这里完成产前筛查与体检，良好的环境、温馨的服务、过硬的医疗技术，为广大患者筑起健康的港湾。
9: 现在宝宝8个月，医院离我们家也近，然后环境那些都比较好，医生也很有耐心，特别好，我觉得很棒。
10: 覆盖了产检期最主要的 NT 超声、系统超声、 糖筛、无创 DNA， 还有小排畸，让每一位准妈妈呢都能够接受安心系统的一个产检，也有了更多健康宝宝的出生，为西藏。

0: 的母婴平安筑牢了第一道防线。
1: 来自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的援藏专家朱敏已在高原坚守3年，他把先进的妇幼健康管理理念和成熟的专科运营模式带到医院，牵头开设了西藏首家孕期营养门诊和孕期体重管理门诊，精准填补了高原孕期精细化干预的空白，使之成为医院特色惠民的亮丽名片。
2: 我们孕期营养门诊已运行2年，帮助孕产妇建立了科学营养观念，当地孕产妇的主动产检率和孕期的营养观念得到了提升，推动了高原母婴健康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的转变。
1: 就在去年，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2期工程也已开工建设，医院正紧扣西藏妇幼健康事业发展需求，致力于打造及医疗保健、科研创新、人才培养于一体的高原特色妇幼医学高地。
3: 我们将持续加强一个政策的宣传，优化服务流程，及时收集孕妇的意见和建议，持续改进工作中的问题，提升群众的满意度。
4: 今年以来，成都市持续加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力度，精准畅通融资渠道，释放信贷红利。1至5月，全市贷款余额净增超过100亿元，各项贷款余额突破1000亿元大关，为地方产业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
5: 在成都市经开区大唐昌都运维中心项目现场，工人们正有序开展室内消防和暖通安装工作，一派繁忙的景象。
6: 9月底正式达到投产生产条件，项目建成投运后，每年可为本地区新增就业岗位200余个，助力昌都年新增税收4000余万元，有效带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5: 大唐昌都运维中心项目总投资2.37亿元，作为保障我区能源稳定供应、助力国家双碳目标落地的重要支撑项目，昌都良好的金融政策给大唐昌都运维中心项目提供了贴心守护，助力项目建设提及不稳。
7: 我行始终聚焦西藏清洁能源发展，针对大唐昌都运维中心项目，我们开辟了绿色审批通道，提供了优惠利率的中长期绿色贷款，不仅保障了项目资金及时到位，还配套了综合金融服务。未来我们也会持续深耕绿色金融，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8: 地方招商引资政策及税收优惠政策极大鼓励上下游企业扎根西藏，下一步我们将充分依托昌都优越的营商环境以及信贷资金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撑，提速推进藏东南绿卡水风光一体化清洁能源基地的建设。
5: 一个个项目顺利落地，正是全市金融精准筑起的缩影。今年当地金融部门紧扣金融5篇大文章，通过正银企专场对接、组建金融顾问上门服务、建立专项融资清单等务实举措，精准摸排企业融资诉求。
9: 今年以来，全市已累计举办正银企对接会16场，汇集企业220余家，现场授信6858万元，实现有效放贷226家，放贷金额97.5亿元，有效破解市场主体融资难、融资慢的问题。
5: 一系列筑起举措落地见效，信贷规模稳步攀升。截至4月末，昌都市各项贷款余额达1054.92亿元，各项核心贷款指标均实现2位数同比增长，为昌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金融支撑。
9: 下一步，人民银行昌都市分行将深化政策引领和筑起措施，合理满足企业有效信贷需求，把更多的金融资源投入到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持续助力昌都经济高质量发展。
4: 22号，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出席全区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并作辅导，朱守和主持，次登出席。刘江强调，要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坚持人民至上，坚持按规律办事，努力从思想上解决根子问题，从行动上解决实际问题，从建昌立制上解决常态常效问题，纵深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警，以实干实际护航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要聚焦绝对忠诚，提高政治能力，确保刀把子牢牢掌握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手中，聚焦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提高打赢能力，聚焦夯实根基，提高群众工作能力，

0: 聚焦公平正义，提高执法司法能力，聚焦数字赋能，提高科技应用能力，着力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铁军。本期研讨班将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升政治业务素质等八个专题开展学习研讨。
1: 近日，筑牢共同体、声颂中华情2026年书香西藏集体诵读大赛决赛在拉萨举行。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志文出席，并为获奖队伍颁奖。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各代表队深情诵读，表达着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真情实感。决赛共设置高原坚守家国初心、天路脊梁忠诚颂歌、同心筑梦、青春烛光三个篇章。经过激烈角逐，日喀则市代表队获得一等奖，同步评出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以及优秀组织奖、网络人气奖。在筑牢共同体、声颂中华情2026年书香西藏集体诵读大赛中，全区12支优秀代表队晋级本次决赛，齐聚现场一展风采。
2: 可送别万年多万难题，让去看到抗议喜纳困惧
3: 本次比赛参赛篇目题材丰富，围绕为国戍边、两路精神、乡村发展、民族团结、援藏帮扶、少年担当等主题创作，既有红色经典篇目，也有原创诵读作品。12支代表队倾情演绎，亮点突出，融合齐诵、分层朗诵、肢体表演等形式，声情并茂抒发心声，尽显文字力量与语言感染力，生动展现我区干部群众团结奋进、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4: 我们参赛的作品是《高原脊梁》《少年担当》，主要学习先烈他们坚强不屈、忠于职守、以身作则的精神，
5: 与各地优秀选手同台切磋、互相交流，让我开阔了眼界。希望通过这次比赛，向社会各界展示藏北高原独特风光，全面展现新时代纳曲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姿态。
3: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激烈角逐，按照艺术表现、创意形式、团队风貌等六大评分标准，大赛最终评选出团体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以及优秀组织奖和网络人气奖。
6: 以全民阅读为载体，把经典诵读作为抓手，用国家通用语言的形式讲好西藏发展的故事，营造浓厚的阅读氛围，凝聚各族干部群众奋进力量。
1: 今天出版的《西藏日报》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人人都能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文章说，新时代的西藏，山河锦绣，民族团结，社会安定，人民幸福。每一个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为之奋斗，为之热爱的人，都是西藏故事的亲历者、创造者，更是当之无愧的讲述者。文章说，很多人误以为讲好西藏故事是宣传工作者、文艺创作者的专属职责，实则不然。最动人的讲述从来不是华丽的辞藻，而是源于真实的生活。平凡生活的点滴美好，汇聚成新时代动人的西藏故事。坚守与奉献是西藏故事最动人的底色。无数奋斗者用实干去写高原新篇，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人人有责，人人可为。文章说，雪域高原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为时代见证，向世界传扬。我们要立足平凡岗位，珍惜美好生活，以真诚为笔，以实干为墨，以热爱为底色，主动发声，自觉传播，讲好新时代中国西藏故事，让更多人看见一个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我区各地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开展科普宣讲、隐患排查、应急演练等系列活动，把安全知识送到街头巷尾、企业牧区，为全区安全生产筑牢防线。日前，自治区安委会联合相关成员单位在拉萨市城关区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现场摆放了用电用气安全、高原出行避险等科普展板，并设置安全咨询服务台，工作人员一边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资料。

0: 一边面对面答疑解惑，把安全条款转化为老百姓听得懂、用得上的生活技巧。
1: 通过这次活动讲解，以后生活中能更好地避免很多隐患，我觉得非常好。
2: 多在我的经常知道俺把民警打到虽然结果要内陆门武器给断，看了看这为娘做的办办提要这种措施，再当这个经常一呢制作电价一呢，尴尬品牌结果损伤，他尴尬搞不出这个。
0: 安全生产月期间，我去各地结合当地生产生活特点，立足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同步开展特色化安全生产宣传活动。昌都市在活动现场设置救援装备展示区和急救实操体验点，手把手指导群众掌握心肺复苏、火场逃生等基础技能。山南市联动辖区工矿企业开展沉浸式安全宣教，纳曲嘉黎县紧扣高原汛期防灾重点，把安全提示送到牧区，送到家门口。一系列主题活动让安全知识浸润生活的点点滴滴。
3: 电价呢，它是上面转移隔热些呢，没怎么用啊。电价的这一类呢，来的么那和那的煤、气、炉，其实看呢，它是再多影响啊，和啥些些问题，它是容易呢，生活还讲更加轻薄点些。
4: 通过本次宣传，引导辖区群众树牢安全防范意识，熟练掌握基础安全知识，在生产生活中营造全民主动、熟安全、懂应急的良好社会氛围。
5: 作为加油站一线员工，后续我会严格落实日常工作，坚守每日现场排查隐患，按时参与应急演练，全力杜绝安全事故发生，
6: 进一步提升企业的安全生产意识，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大力营造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的社会氛围，进一步夯实安全发展基础，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0: 安全生产不止停留在六月，更是全年的常态化坚守。接下来，全区各地还将持续推进安全宣传八进活动，筑牢安全根基，带动全年安全工作提质增效。
7: 活动全程贴近群众，把实用的安全知识、应急技能送到大家身边。我们也会对电路、燃气、消防设施等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引导大家主动排查风险隐患，共同守护生命安全。
8: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针对高原农牧区青壮年外出务工多、一老一小陪伴缺失、养老育幼资源分散且模式单一等现实痛点，今年以来，拉萨市整合资源、创新机制、完善制度，以代际共融为纽带，打通关爱服务最后一公里，有效化解农牧区养老育幼难题，绘就高原邻里和睦、基层善治的温暖新图景。
8: 近年来，日喀则生态保护、环境质量、绿色低碳发展成效显著。截至目前，日喀则市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三类及以上标准，集中市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超99%，土壤环境保持良好，群众生态获得感显著提升。
0: 近年来，纳曲市立足高原畜牧优势，聚焦牦牛主导产业，构建两种繁育、标准化养殖、冷链加工、电商销售一体化全产业链，带动农牧民深度融入产业，实现稳定就业增收，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8: 日前，措美县古如拉措登山赛鸣枪开跑，来自各地的登山爱好者齐聚雪山湖泊，在挑战高原极限的同时，尽览湖光山色与草甸连绵的壮美风光。作为当地特色体育文旅品牌活动，赛事以体育引流，以文旅富民，有力推动群众文体事业与乡村旅游高质量协同发展。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8: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各位，林霜离职的原因，我想你们都很清楚。方舟居然敢利用山寨货来挑衅我们的能力，侮辱我们的智商，欺负我们的人，我想我们有义务给他们上一课。
1: 这是山寨货蓝翼科技的训练收敛性能数据，详细的资料已经共享给大家了。
0: 我初步研究了一下，分布式训练的多机多卡参数是要由分布式集群的拓扑结构来进行调整，而这个山寨货显然是作业没有抄好，它的训练很有可能在多余128张 GPU 卡的时候就会出现训练过拟和不收敛的情况。该行、王坤，你们两个跟着我把他们训练失败的结果跑出来，记得要保存系统日志。
2: 好。
0: 舒曼，你带着思思和玲玲找出他们专利侵权的证据，他们抄袭了我们的代码，在日志上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记住了，从现在开始整个磐石的法务部归你们调遣，务必要把他们侵权的事实给我做实。
3: 让我们恭喜方舟蓝翼签约成功，预祝他们合作愉快。
4: 合作愉快，
5: 合作愉快，合作愉快。
3: 下面是媒体。

0: 环节。
1: 桂明先生，方舟此次的合作对象原本是磐石，为什么临时更换呢？
2: 只能说很遗憾，我们本来也很期待和磐石的这次合作。
3: 魏总的意思是说磐石没有完成合约内容，那是不是代表磐石的技术能力出现了问题啊？
2: 这个没有真凭实据，我们
4: 磐石的技术能力不是魏总的一纸合同可以定论的。
5: 彭总是吧？
6: 是。
5: 我是代表磐石递交给您一份律师声明的，我们有证据证明此次贵公司与方舟合作的技术内容侵犯了磐石的版权专利。这是我们公司的王律师，后续他会跟您进一步的交涉。磐石官网已经将相关的资料公开，孰优孰劣我相信大家自有定论。此次磐石因为客户提供的数据问题未能如期完成合约内容，我们深表遗憾，而魏总选择了新的合作伙伴，我们也表示理解，在此祝愿双方合作愉快，谢谢。
7: 顾先生，
8: 真的是你们这边技术出现了问题吗？
2: 之前跟大家已经汇报过了，磐石违约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蓝翼科技虽然在技术方面不是很完美，但是胜在性价比高，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9: 那也得是他没有法律纠纷呢。
2: 和蓝翼科技的合作，技术部门也是协作审核过的。
9: 哟，魏总，你这就不厚道了。
10: 行了，闹成这样还嫌不够丢人吗？还嫌不够吗？马上走的声明照片，绝不允许出现任何纰漏。
11: 奶奶把孩子接走了？什么时候？
1: 中午就接走了，说是老家的太爷爷突然病危，想见见孩子，所以要带果果回老家一趟。这几天幼儿园都请假了。奶奶没跟你说吗？果果妈妈，
11: 没事，老师你先忙啊。
12: 告诉你，你是姓魏的，而且你才几岁，以后跟谁在一起那是爸爸妈妈说了算的，你小孩子说话不作数的。
8: 我不要跟人爸爸。
12: 爸爸有什么不好啊？爸爸上班挣那么多的钞票，你玩的、用的、吃的，还有上学的钱，去迪士尼玩的钱，哪样不是爸爸出的呀？你跟爸爸不要太享福哟。
8: 爸爸，
12: 你看我们还有爷爷奶奶，我们这么心疼你，你跟那爷爷奶奶不好呀？
8: 不要吵！
13: 好了好了，小祖宗，头都被你吵昏掉了。

0: 你妈把果果带哪儿去了？
1: 我也是刚知道，爸妈把果果接走了。是，你爷爷前年就去世了，什么病危啊？你妈为什么要撒谎？你家想干嘛？病危当然是借口了。爸妈怕咱俩离婚，多多少少会影响到孩子，把果果接到老家避一阵子，等咱俩离婚办清爽了，再把他接回来。就这事儿，我一五一十的跟幼儿老师说清楚，好听吗？
0: 把果果还给我。什么还不还的？我们两个人都是果果的爸妈，婚还没离呢，我们两个都有资格带果果。
1: 从果果出生到现在，你家一共带过几天？你知道孩子喝什么奶粉，穿几码的鞋吗？
0: 现在想都好吧，我是不是也太晚了，魏明？
1: 我要见果果。林霜，新的离婚协议我已经发到邮箱里了，你赶紧看一下，在财产上我考虑了一下。我做出退让，我给你150万现金，其他的包括果果的抚养权，你想都别想。

你不想耗时间吗？你大家真忙。

0: 萝卜呢？
1: 谁出的馊主意？
2: 不是我，是你妈想的。不过她也是为了你好啊。当妈妈的嘛，孩子就是心头肉。这果果是林霜从小一手带大的，这感情肯定很深啊。不过我们当爷爷奶奶肯定也想要孩子，对吧？可你看现在林霜一副天不怕地不怕，要跟我们斗到底的样子，那我们只能想这个办法，给他个教训，让他脑子清楚一点，是吧？
1: 可是我们两个人事情，跟孩子有什么关系？
2: 明明，果果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大家心里都很难受。但是有一点啊，你千万不能心软，这个时候你就要狠狠心，把这个事情弄弄清楚。以后大家都清静了，对吧？哟，好了，我们终究是他的爷爷奶奶嘛，对吧？

0: 他还是人吗？亲生女儿拿来当做自己离婚的筹码，他把孩子当什么呀？一辆车子还是房子呀？离婚分家产，抢得越多越划算是吧？虎毒还不食子呢。他真的是狠狠毒，他毒得毫无底线。他，
1: 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用法律维权吗？
2: 如果您说已经离婚了，因探视问题发生纠纷，是可以提起诉讼的。 但是目前，两个人的问题尚属于婚内矛盾，理论上应该自行沟通解决。但鉴于对方已经采取了非常手段，我建议立刻走诉讼离婚流程。
3: 对，我们去法庭，我就不相信了，就没人能治得了他了。
4: 要多久？从提起诉讼到出结果，要多长时间？
2: 根据案件的复杂情况，乐观的话。
5: 起码还有一年，5年多，不行，我等不了那么长时间。我只要过，别的什么都可以不要了。
2: 林双，你清醒一点好不好？
5: 你现在给他打电话的话，正中他的下怀。你以为他会把抚养权让给你吗？不会，他只会抓住你的软肋，逼你一再的退让。林双。
6: 从你决定离婚那一刻起，我就告诉过你，这一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
7: 我坚持不住了。
8: 你快到极限的时候，其实对方和你是一样的。
7: 诉讼离婚流程虽然很漫长，
8: 但婚姻的全部问题能够全部呈现出来，双方也有更多的谈判机会。
7: 别着急，我们肯定还是会有办法。

0: 说吧，什么情况？
1: 就目前的情况，诉讼离婚其实也很难有把握。
0: 什么结果？
1: 在食物中的确出现抢夺和残忍孩子的现象，一方有时会把孩子带到另外一个城市生活，等法院判决离婚的时候，孩子往往已经跟随被带走的一方生活很长一段时间，法院在判决的时候一般不愿改变小孩的生活环境，
2: 会倾向于判给陪伴孩子生活的那一方。
0: 所以如果走诉讼程序的话，林少有可能失去他最在意的抚养权，
1: 很有可能。我刚才是看林双的情绪很糟糕，所以这一点我没有讲。不过你们也不用那么失望，现在财产状况相对明朗，而且我们手中还有一张牌，就是魏明有婚内出轨的事实。不管是诉讼离婚还是协议离婚，一旦出轨的证据明确，就可以成为我们争取权益的重要筹码。

0: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1: 你跟威明在一起了？
0: 你胡说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
1: 我跟威明在一起过，曾经，那个时候他也对我海誓山盟，花前月下。我当时昏了头，我以为我自己找到了真爱，后来我的下场你也看到了。我是恨他，我也想毁了他，可是同为女人，我不希望你再步我的后尘。当然了，你和我不同，你是含着金钥匙出身的，你对伟明来说有更多的利用价值，有数不清的资源，但是你千万别觉得你可以拯救他。
0: 我和魏总只是单纯的上下级关系。

0: 哥，滚过
1: 来！来来来，吃根香蕉啊！来吃根香蕉，来吃嘛！
2: 我想出去玩。
1: 果果，你想想啊，再没有人逼你去练什么冰球了，把身上练得乌青乌青的，一块一块的。
2: 不要，我就想出去玩。
1: 我们在酒店里看看动画片不是蛮好的呀？要么下午我带你下楼去游泳池玩玩水，好吧？
2: 不要不要，我漂亮，出去玩。
1: 哎呀，在房间里可把我们果果憋坏了，对不对啊？我们果果憋坏了，
3: 果果。哎呀，小孩子就是小孩子，对吧？
4: 前两天还哭，今天还
3: 一
1: 定要
4: 妈妈。今天就因为心思出去玩。
3: 果果，
1: 我们就出去玩。要不然这么小的孩子在屋子里可憋坏了。我们出去玩，奶奶给你拿外套好不好啊？哎，好。
4: 果果，乖乖的听话，待会儿把外套穿上，我跟奶奶带你出去玩啊。
2: 我要去游乐场。
4: 去哪儿都行。
1: 来来，外套穿上。这不是蛮好的吗？听话就好。

0: 荣达电这个项目，我们部门还是得咬紧一点，要想在对手当中脱颖而出，我们得有新的办法。新媒体这边我们得加大投入。
1: 好，
0: 今天会议到这儿，大家加油。
2: 好，
0: 建议你留一下。刚才开会你想什么呢？
3: 刚才江喜来找我了。
0: 他跟你说什么了？
3: 你猜呢？
0: 你相信吗？
3: 一半一半吧。你跟江喜的事我早就听过风言风语，无风不起浪，你们之间不可能毫无瓜葛。
0: 还有一半呢？
3: 他说，
4: 可是同为女人，我不希望你再步我的后尘。当然了，你对伟明来说有更多的利用价值，有数不清的资源，但是你千万别觉得你可以拯救他。一个有前科的男人是不会为了你改变的，我就是最好的前车之鉴。
3: 你跟我也就是玩玩的，不会付出真心。我不信。你自己当小三被人甩了是你自己的事，跟我没有关系。我没空听你的小作文，更不用假好心。

谢谢你，在这样的诽谤之下还愿意相信我。没错，我跟江启是有过去，我承认，当年是我定力不足，在他的勾引之下，做了一些越界的事情，我很后悔。好在我及时清醒，和他划清了界限。我觉得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我没想到他一直怀恨在心，现在还要再背后捅我这一刀。 江喜的事情你不必烦心，找个合适的机会，我会将他调离。平息流言的方法，就是眼见为实。林双，离婚协议看了吗？你考虑的怎么样？

0: 道这里好不好玩？
1: 狗狗啊，你想吃什么呀？
2: 我想吃披萨。哦，
3: 想吃什么爷爷都给你买啊，放心。
1: 好，一会儿爷爷给你买披萨啊。
3: 等我一会儿啊。哦，我去上个厕所啊。哎，
1: 你除了要吃披萨，还要吃什么？
2: 就披萨。
1: 哦，就披萨。啊，就披萨，就披萨。
4: 果果，丫丫，我好久没看见你了，你今天怎么没来上冰球课，也不请假？
1: 你是这个洋洋的妈妈？
5: 对，是的。哦，
1: 我经常听果果提到洋洋，
5: 他们俩是幼儿园同班同学，然后又一块上冰球课。啊，
1: 挺好，挺好，挺好。哎，我去上个洗手间吧，麻烦你帮我照看一下果果啊、哦，谢谢，谢谢你啊，谢谢。
4: 事情？
2: 什么事情？
4: 我，你得帮帮我。
2: 叫什么？

0: 你知道林霜去哪儿了吗？不是，我打了好多电话他也不接，我到家里来这门也关着，大门密码4587。
1: 已开锁。
0: 林霜，你在家吗？
2: 你怎么来了？
0: 姑奶奶，你急死我了！你，我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也不接呀？
2: 啊，我喝了点酒，睡得太沉了。
0: 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儿了呢。
2: 放心，还不至于。
0: 我去给你倒杯水。林霜，我最近常在想，我觉得我特像你的扫把星，真的。我在想，如果不是因为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在先，你也不会受那么多苦。
2: 哎，我怎么感觉刚好相反呢？自从遇到你之后，我就开始叫好运了呀。离婚、失业，这些看上去都不是什么好事儿，但对我来说，都是好事情。离开魏明，我可以不再忍受背叛；离开磐石，也许以后有更好的机会呢。还有啊，我是真心的希望你可以幸福。

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人给过我这种不求回报的善意。

0: 喂，洋洋妈妈，
1: 果果妈妈是吧？是我们洋洋要找你。
0: 哎，我到了，我在售票处这儿呢，你在哪儿呢？
1: 我在这个草坪这儿。
0: 哎，我看着你了，洋洋妈妈。
2: 阿姨好。
0: 哎，你好。
2: 是果果让我来找你的。
0: 洋洋，你告诉阿姨，你是在哪儿见到的果果？
2: 果果说让你不用担心他。
3: 我们在商场和果果的爷爷奶奶见的面，果果让洋洋把东西给你。
2: 这是果果让我来给你的，这也是我们俩的秘密。
4: 妈妈，我很乖。我好想你。

0: 有妈妈的地方才是家。
1: 果果，妈妈正在努力，我们永远在一起，一定会在一起。

0: 黄豆，您看今天的会议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我路上再想一想吧。
0: 好的，爸。
1: 这是怎么回事？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上我的车吗？
2: 您别怪他，是我让他开车门的，您又不接我电话，我只好在这里等您了。爸，今晚我想回家吃饭。
1: 回家？你还有家吗？自从你出走之后，我和你妈妈就没你这个女儿了，我们一刀两断，让她出来。
2: 爸，您别这么说，先上车，我们回家再说。
3: 小姐，
4: 不好意思啊，
3: 黄总，您下车。
2: 哎，我不下去，你别拉我。
4: 下来，
2: 哎，你，爸，
0: 不好意思啊，小姐。

0: 经理，我有两份资料放在这儿了，麻烦你给我一下。资料现在不在这儿，送到酒楼了。要不我打个电话帮你问一下。不用了，我自己去。谢谢啊。
1: 那也行。别哭了，不哭了。
0: 黄董就是因为心疼你，你不懂。
1: 看来我都没看我一眼。我爸一向最疼我了，从小到大，除了这次的事，他都没有对我说过一句重话。他从来都没有这样对过我。
0: 我也是有女儿的人，我特别能理解一个父亲是怎么想的。
1: 你放心，他就你这么一个女儿。
0: 你
1: 说得轻巧。
0: 你也知道我是独生女啊，但我为了你，跟我父母闹成这样，有家不能回，公司呢，也都是闲言碎语。我现在里外不是人，我都被逼成这样了，你呢？你在做什么呀？啊？我一直在催林少，你相信我。
1: 恨不得马上就跟他离婚。这话我
0: 听到耳朵都要起茧子了，我坚持不下去了，我要崩溃了。坚持坚持，我们很快就在一起了，你相信我。
1: 一个月，我再给你一个月的时间，一个月内你跟你老婆离婚，否则我就回美国，我们一刀两断。

0: 难怪魏明这么狗急跳墙，用这么龌龊的方式抢走果果。黄佳怡什么家世啊？她肯定不会甘心当小三儿。魏明看到黄家这块肥肉，也不会轻易撒口。应该是要在黄佳怡失去耐心之前，尽快恢复单身。
1: 所以现在最着急的不是你，而是魏明。这么大一个实锤，我们一点证据都没有。
0: 我们就是事事太讲证据了，不妨学学魏明，换一种思路。魏明从我身边抢走果果，打乱我的阵脚，我差点脑子一昏就什么都答应他了。
1: 那我们反过来，我们也打乱他的阵脚，让他陷入被动。
0: 我们家虽然是工薪阶层，但我爸妈从小就经常跟我说，女孩子要洁身自好，尊严比物质更重要。有了果果之后，我经常在反思爸妈的教育方式。我觉得所谓的富养，应该是让她意识到她值得最好的，金钱、礼物、爱情都不如他本人高贵。所谓尊严，不是用博大的胸怀去对生活委曲求全，而是当你挣扎在生活肮脏缝隙的时候，有能力抗争，有能力自救。
1: 你有什么想法吗？
0: 魏明逼我离婚的手段无非是一些下三滥的手法，他们吃准了我不会像他们一样吃相难看。但有的时候对付流氓，好的教养是没有用的。

0: 开这车每次都偷偷摸摸的，你买这车干嘛？
1: 做人得低调。
0: 非得把车停到这么大老远。
1: 对不起，再坚持坚持，很快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0: 都是因为你，害得我整天偷偷摸摸的见不得光。
1: 知道委屈你了，我以后会好好补偿你。
0: 以后以后，说什么都是以后。下班一起走怎么了？
1: 现在公司已经流言满天飞了，如果下班再让大家看到我们俩一起走，这不坐实了他们怀疑吗？
0: 那你赶紧把婚离了，不就没这么麻烦了吗？
1: 薇姐，
2: 哎，
0: 薇姐，
2: 你们两个人在一块儿呢？
1: 我们刚见完客户回来。
2: 哦，哎，魏明啊，明天下午我赞助的这艺术家送你阁有个开幕的 cocktail， 你有兴趣的话一起来，介绍我们认识。
1: 好啊，那青年艺术家送你阁很有个性，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谢谢薇姐。
2: 哎，叫上你太太，好久没见着她。
1: 我太太明天应该是陪孩子上培训班。
2: 哦，
1: 要不下次吧。
2: 行 ，Joyce。你爸说你有时间啊，咱们明天见。我先走了，拜拜。
0: 薇姐再见。他让我去画展，你怎么不说话呀？还嫌我平常在方舟演戏演得不够累啊？
1: 我们现在要做到的，就是让所有事情都一切如常。要等着林霜先憋不住了，跟我签署离婚协议。
0: 他想要钱。多分他一些不就是了？我家也不缺钱，孩子就算跟着妈。

0: 妈妈日后照顾起来，肯定比跟着你父母顺手。真不知道你们谈来谈去都在磨叽些什么。
1: 我知道你们家不缺钱，可越是这样，我越不能委屈你，否则你父母怎么看我？
2: 来来来，吃饭了，吃饭了啊！
1: 做这么多菜啊？
2: 那是，还有呢。
0: 哇，这么多菜啊！
1: 果果，洗好了吗？
3: 嗯，快了，快了。
1: 果果，吃饭了。
2: 果果，来洗完手吃饭了啊！
3: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洗好了，洗好了。
1: 把手擦干净。
3: 哎呀，这几天啊，我们带果果，孩子小，我们不放心他一个人待着的。
1: 这两天你们两个累了吧？
4: 哎呀，还好。
5: 反正。早晚都是一家人，对吧？
3: 嗯，
5: 提前熟悉熟悉也好。
6: 我们不是一家人，果果妈妈还有爸爸还有爷爷奶奶才是一家人，佳怡阿姨是客人。
0: 不要乱说。
6: 我哪里想的不对了？
1: 果果，你长大了，爸爸有件事情要告诉你。爸爸要和佳怡阿姨结婚了，以后你我爷爷奶奶还有佳怡阿姨，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6: 爸爸不是和妈妈结婚了吗？为什么还要和佳怡阿姨结婚？
1: 爸爸要和妈妈分开了，爸爸告诉过你的哦。
6: 可是你们还没分开呀，为什么就会和佳怡阿姨会在一起？
7: 我知道了，夏阿姨把爸爸偷走了。
0: 哎呀，小孩子说话嘴上不把门啊啊！不要乱说。
6: 我没有乱说，电视上讲的像夏阿姨这样的人就叫第三者。
0: 不要乱讲了。
4: 这个
1: 小孩子，
4: 童言无忌，童言无忌吧。这果果，
0: 果果，不要再乱说了。就知道那些乱七八糟电视剧不好看的，把脑子都看坏的。
1: 哎，孩子嘛，
0: 跟奶奶去看动画。
6: 奶奶，你不能管我，我要妈妈。
1: 孩子嘛，
6: 阿姨，我要回家。
1: 哎，你开门啊！孩子嘛，说两句，说两句呗。妈。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华文明壮阔的长卷里，每一粒闪烁的尘埃都深嵌着历史的记忆。当第一缕晨光亲吻襁褓，大地

我们呀，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心连着心。总书记在回信中说，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这个年龄的艺术家一般都喜欢卡通主义和浮华主义，宋一格却选择立于流行之外，忠于自我的情感。
1: 他的画里很少有人，即便是有人的加入，他也总是喜欢表现得很抽象，就像是有意加入进去的附属品，这就是对画面的控制。
0: 薇姐，宋老师，
2: 李总，怎么今天魏泰还是没有来啊？这自从上次魏泰在斯诺克场上一鸣惊人以后，可就再也没露过面了。
3: 是不是魏泰太过优秀，魏总舍不得让人抛头露面啊？哎呀，魏总管得太紧了。
4: 周末嘛，我太太要带着孩子去培训班。
5: Joyce，
2: 魏姐，
5: 怎么会才来？
2: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肖总，魏总，宋老师你好，我总是听我爸爸提起您。
5: 她是黄董的女儿。宋老师，我们到这
2: 边。Joyce， 珊姐，你这最近气色不太好呀，是不是在魏总手底下工作太累了？
6: 有吗？啊，大家都一样，没什么累不累的。
2: 我听说你还单着呢，正好我又。

0: 个朋友他也单着，我介绍你们认识一下。
1: 浩。
2: 哎。
1: 王浩也是美国回来的，是 CIA 的高材生，你们肯定有共同话题的。魏总。
2: 怎么了？
0: 想让你给佳怡放个假，让他们年轻的人多交流交流。
2: 这种小事还要请示我？我们公司一向尊重员工自己的意愿，是不是佳怡？
0: 那这不就妥了吗？
3: 今天最重要的时刻快到了啊！来，大家移步到这儿来。
4: 请。
3: 大家都知道，今天的主角就是宋一格老师。宋老师，要不要跟大家说两句话？
5: 谢谢各位的到来。
0: 就这样。
5: 哦。
6: 哎，你看，这六个人啊，有男有女，手挽着手，而且还穿着非常华丽的睡衣。
0: 而且你看啊，他们人手一只气球，似乎是不想让你看到他脸上的表情。
2: 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人衣着都特别的光鲜和体面，
6: 特别是这种手拿气球遮面的行为，
2: 我觉得特别像一个心照不宣的游戏。
3: 我看不一定吧，

0: 上的人有着心照不宣的亲密，也有着不约而同的疏离。他们乔装打扮之后坦然相见，就像在座的某些人一样。
1: 魏台，魏总还想你带孩子去培训班了呢。
2: Joyce， 你往旁边坐坐，这个位置还是留给魏台。
0: 没关系，这个位子本来也不舒服，他喜欢就让他坐吧。
3: 老婆，你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
0: 你来也没提前告诉我。
3: 宋老师，这位是我太太林霜，她对艺术品的欣赏不是很了解，说出的话不太合适，还请您多多包涵。
4: 没关系，他说的挺好的。
5: 不过我有一点倒是很好奇啊，那些手拿气球的人，他在气球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嘴脸，有着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啊？
3: 我不可能再让我女儿跟你这种不负责任的妈待在一起。
6: 我见过，
3: 包括我的抚养权，你想都别想。我们离婚吧。老婆，今天在座的这都是头面人物啊，我们说话得注意分寸，我们的行为得体面一点。
5: 头面人物下作起来可不体面，我凭什么体面？画家是用艺术讽刺现实，但我不想这么拐弯抹角，我就是想把这种丑陋曝光在光天化日之下。
3: 老婆，我回要上培训班了。宋老师，薇姐，在座各位，我们先走了啊，不好意思。
6: 谁？
3: 我要上学吗？
6: 我。
3: 要走。
6: 我过。魏明，他根本就不让我接孩子，还逼我签什么离婚协议书，他早就出轨了。
3: 冷静一点啊！
6: 他出轨的对象就是黄佳怡。
3: 说什么呢？我跟佳怡我们上下级关系，这在座各位都知道啊！你不要在这编故事撒谎了，走回吧。
6: 我他不撒谎，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1: 最近一直在一起，
3: 行行，
6: 你还逼着我离婚，
1: 还
6: 是我干还是黄队长？
3: 疯了！你毁了我对你有什么好处？
6: 雷鸣，
0: 你别太过分了。
3: 什么情况？
2: 陈翔，妹妹没事了。好，谢谢。
3: 行。

1: 谢了啊！其实今天去画展之前啊，我给自己做了好久的心理建设，结果今天一到现场，我抨击他的话想都不用想，全都冒出来了。我现在算是理解那些当街手撕渣男小三的人了，虽然说不文雅吧，但是太解气了，那些负面情绪一下子全都出来了，太爽了！
2: 你呀。
3: 这终极一战的气势是足足的，但是你这技巧还得再练练啊！不是说好了吗？君子动口不动手，还把自己伤成这样。哎，
4: 怎么大门没关呀？啊！
3: 我就知道你们俩还没吃东西呢，所以特意给你们打包了好吃的。
4: 手怎么了？
3: 魏明干的。
4: 还能是谁呀？
5: 魏明和皇家仪的事情，现在已经上了热搜，现在魏明已经当场社死现场了。
6: 他现在待在外面，比在派出所煎熬。
5: 哎，姐，你听说了吗？魏总酒会那天带别人去的。
6: 我听说了，那你小点声行吗？这么多人呢。
5: 你这是前台，全听你在这叭叭了。
7: 我不起来嘛，你让人拍了吧。
5: 啊，
6: 对，那天酒会，
5: 需要姐去了。
6: 啊，我知道。
5: 这边给我往老婆也去了，这不闹开了吗？
6: 天，
5: 上面写的那么清楚，怎么在这儿？快点，快点，把这边。魏总老板真的太好玩了。
6: 我不下了吗？
5: 就在那里头。
8: 现在舆论都怎么说啊？我不会做任何回复的。别人怎么说，我无所谓。怎么办？怎么办？网上全是骂我的帖子。我连我妈的电话都不敢接。

0: 我特别能理解你现在的感受，有我在，所有的事情我都会通通的处理好。网民们就是三分钟热度，等有了新的热点，你想想我们的事情谁还会记得。
1: 时间会抹掉一切的，嗯。其实我跟林霜已经分居很久了，我们就是因为有一些离婚协议上的条件没有达成一致，所以一直没有签署正式的离婚协议。本来嘛，都是家务事，我没想到林霜会采取这样过激的举动，她发起疯来简直不可理喻，为了多争取一点东西，他什么手段都用得出来。
2: 人嘛，总是贪的，有的人贪钱，有的人千丝万亿。哦，不过昨天还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底线啊。
3: 梅姐说的没错，

0: 林总，我们 PR 这边呢，也会尽快出一系列的新闻稿，表明公司立场，安抚公众情绪。
1: 密切关注舆情，为了减少对公司名誉的伤害，魏总，你还是尽快处理一下你自己的个人问题吧。有个小建议啊，孩子的抚养权是不是可以归他妈妈？毕竟你这边还没有离婚，但是已经有新的家庭了，以后孩子肯定不成问题的哦。林总，你怎么看？

清借到江喜生活费133,700元，一年零五个月房租45,000元，租房网赔偿金40万整，共计578,700元。另外，江喜替江海洗衣服做饭，江喜牺牲学习时间接送江海上学放学，江喜捡江海用剩下的书包笔袋不想吃的零食，共计23年，江海欠江喜的是难以计算的物价。姐，过去的23年，我的人生是从你这偷来的，以后我会努力把偷走的人生统统还给你。不管你是否再信任我，以后我想成为为你遮风挡雨的人。

0: 手，你手还没有好利落呢。
1: 没关系，体外伤也差不多了。
0: 我就是知道你的手不能沾水，所以才替你点了餐。
1: 如果是点外卖，我自己也是可以的。
0: 我这是普通的外卖吗？你看看哪个 APP 能够点到米其林两星的外卖。
1: 我的意思是说，我自己能做的事情就不那么兴师动众的劳烦你了，让你给我当外卖小哥，我心里怪过意不去的。
0: 凌霜同学，你是独立女性，可不是独身女性，请不要拒绝善意的帮助。
1: 好。那行，那顾许同学，你没什么事儿，那你都坐下来一起吃吧，反正你点的也都是两份儿。
0: 我都当了半天外卖小哥了，还不能蹭顿饭啊？
1: 可以。
0: 谢谢。我能看看吗？
2: 本来就是让人家戳脊梁骨的事情，现在弄得人人都知道。你们不要做人，我和你爸爸还要做人呢。
3: 我知道，我现在不管怎么道歉，你二位都不会原谅我。那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善后。我已经找到专业的 PR， 公司的声明和个人的声明我都已经拟好了，相信发布之后会平息一部分舆论。另外，我马上离婚，我和佳怡会尽快结婚，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她。
4: 爸，您倒是说句话呀。

0: P3 算法，这个算法执行率确实挺高的，而且也能够最大程度上节省资源。但是，你不会想要一个人单枪匹马就给他做了吧？一个人肯定是不行，但是目前没什么长远的规划。
1: 走一步算一步吧。
0: 走一步算一步，这可真不是你的风格。我是什么风格？ 想好了方向，就全力以赴，直奔目标，规划性和信念感都极强。作为支持，我可以给你的 P3
1: 投点钱。为什么？就因为这个草稿纸你就投资？你是什么霸道总裁上身了，还是钱多的没地方花了？
0: 我是对你的人品和能力有了充分的了解，并且有了足够的信心的前提条件下做出的判断。而且作为投资人，我是要讲究回报的。
1: 又不是做慈善事业，那你居然了解我，我也想让你给我一点空间。说实话，这些年的生活把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都磨得七七八八了，磐石跟 OP1 多多少少都有你的友情援助。当然了，我特别感激你。不过现在，我需要一个机会，可以证明我自己。 如果你作为我的土豪朋友，只是盲目的砸钱支持的话，那我对自己的能力肯定也会抱有怀疑。你要是真想支持的话，就多来点这种土豪外卖吧。
0: 那我就先从投喂你开始吧。

0: 林女士，你们夫妻之间的共同财产是300万，林先生愿意支付150万，但会以分期支付的方式兑现。
1: 林女士对孩子抚养权的问题非常坚持，另外夫妻共同财产并没有将海外资产计算在内。
0: 对于海外部分的执行和确认是非常困难的。
1: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林女士有权委托当地律师事务所介入，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不排除在海外直接对你提起诉讼。

0: 这个第四条里面的第一款、第二款和第四款。
1: 我决定了，我要小苹果的抚养权。财产方面，我同意你的要求，这是我的底线。如果你不同意的话，咱们就上法庭，我奉陪到底。
2: 行，就按照你说的办。
1: 今天就提交材料，一个月的离婚冷静期之后，咱们民政局见。
0: 汽车等一下，给我来一下。
3: 150万，你太便宜他了。
1: 他的这些灰色收入不要也罢，他的未来会有无数个机关算尽的反噬，但我的未来还得步履轻盈地向前走。

管吗？我不离开你了啊。

0: 妈的新生日啊。
1: 新生日比生日还要重要吗？
0: 生日呢，是妈妈来到那世界的那一天，那是外婆替妈妈选的，但是今天是妈妈自己选的，是我认清自己、认清世界的那一天。
1: 哦，快上学，上学迟到了。
0: 好，
1: 我要上学校。
0: 天天不。

0: 没想到啊，这次还是迟到了。
1: 不管迟到早到，今天都是最后一次了，走吧。你好。
2: 你好，请问办理什么业务？
1: 让我办理离婚。
2: 你们那边可以取票。
1: 啊，谢谢啊。
2: 不客气。
0: 也是在那边办。
2: 办事一份。
0: 谢谢。
2: 客气。

0: 坐吧，还得等一会儿呢。
1: 来，吃汤吃汤，沾沾喜气，沾沾喜气啊！沾沾喜气，沾沾喜气。先生，吃汤吃汤，都是大喜日子，沾沾喜气。
2: 不好意思，您搞错了。
0: 我们是来离婚的。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没关系。
0: 哎，等一下，给我一个吧。这结婚呢，是找到可以共度一辈子的人，当然值得高兴。离婚呢，是要离开不舒服的婚姻状态，同样也是好事一桩。谢谢你了啊。
1: 那先生，你也拿一个。
2: 谢谢，辛苦参加了。
1: 哎，谢谢。知道知道，沾沾喜气，沾沾喜气。
3: 4005号3号柜台办理。
4: 两位办好了。

0: 云霜，从相识到我们结婚，再到现在离婚，你后悔不？
1: 不后悔。人生嘛，怎么可能事事都顺风顺水呢？而且我很喜欢现在的自己，如果没有这十几年的洗礼，就不可能有现在的我。连自己来离婚的礼貌都没有吗？
0: 正好去买东西，顺路。
1: 慧敏啊，从现在开始，咱们俩就是陌路人了。

那些恶毒的话，在离婚骄傲战中都已经说完了。从今往后，大家都有各自的生活，咱们就一别两宽。

0: 我刚才出门了，领导把我临时叫住聊两句，再加上过来路上比较堵，老婆，我向你保证。
1: 什么什么老婆？
0: 老婆，
1: 我抱歉，我还不是呢，我走了。
0: 哎，
1: 我先说反悔就反悔。
0: 后悔今天就日子就没了。
1: 行了，
0: 来不了，走了。

0: 对于婚姻，
1: 其实有件事情我一直都弄错了。婚姻不是雪中送炭，没有一个人可以把人生的全部砝码压在另一个人身上，没有人可以永远把婚姻当成避风港。如果你没法独立，就应当先学会独立。如果你没有安全感，就应当学会自己给自己安全感。婚姻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它本身就是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婚姻应当是锦上添花，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法从来就只有我们自己。

0: 嗯，永远不分开。姑姑啊，可是爸爸和妈妈分开了。
1: 我知道的。
2: 爸爸跟妈妈分开呢，是我们俩自己的原因，跟姑姑没有任何关系。以后爸爸只是不住在这个房子里了，但是爸爸依然是果果的爸爸。
1: 嗯，以后有爸爸，有爸爸自己的家，果果和妈妈也有自己的家。
2: 果果啊，
1: 嗯，
2: 你会难过吗？
1: 嗯，以后家里没有爸爸了，现在不是原来的家。姑姑妈妈说过的，不能委屈自己去取悦别人。
0: 对不起啊，姑姑。

0: 妈妈离开爸爸之后，会开心吗？
1: 以后啊，妈妈会做回妈妈自己，然后去寻找真正的幸福。
0: 毛送给你。
1: 这是什么啊？
0: 这是故事里的外面橡皮擦。之前做错的事，用这块橡皮擦一擦，就通通消失了。只要订正对了，就会幸福开心的。我会替妈妈开心，治愈我的不开心。我慢慢消化消化，擦擦擦擦，通通擦完。
2: 来，你往这儿走。
3: 好。哎呦，
2: 小心台阶啊。
3: 嗯。
2: 按照您的要求啊，我觉得这间非常合适。这里之前是个酒吧，改造一下的话，可能要费点小功夫。您看这儿，咱们做一会议室，这光线多好啊。
3: 这还有一个小院儿哈。
2: 对啊。来，您再朝这边看啊。您看这儿。这大大方方的，咱们做一办公区。这关键的好处啊，就在于价格便宜，非常适合呀、啊、您这种创业开公司的。
3: 嗯，哎，挺好的。
2: 哎，那您那公司常驻员工大概有多少？需要多少工位呢？
3: 现阶段的话，大概三四个工位就够了。
4: 三四个工位怎么够啊？
5: 李
2: 双
5: 姐
2: ，Hello， 李双姐。
3: 哎，
2: 李双姐，
3: 你们
4: 姐，你走了之后我就离职了，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再给我一个机会？我一定不会再犯错了。
3: 对，我们都从潘石离职了，现在处于失业中，不知道你的新公司愿不愿意收留我们？哎呦，那当然愿意了，不过。你看我这现在什么都没有，而且我启动资金一共也就50万，
4: 新公司有你就够了呀。
5: 对呀、
6: 啊，看中的是林双姐你这个人。自从上一次你帮爱情顶锅之后，我们就一致认为你一定会是一个好老板。
3: 对，再说也不至于收留那么惨吧，毕竟我们的业务能力还是很强的。关于薪资你完全不用担心，我们都商量好了，想作为新公司的主创团队来支持你。
4: 对，
7: 我看保险几间，至少还得再加四五个工位。
3: 哎，我是老板还是你是老板？
7: 按他说的办吧。
6: 好嘞。
4: 真的。

0: 书放在那个书架上。
1: 还请。呀，
2: 顾总。
1: 咖啡给大家分分。
3: 谢谢。
0: 谢谢顾总，那个凌霜在里面呢。
1: 好，去看看。
0: 好。
2: 林毅，过来喝咖啡啦。
4: 来了。哎，顾总好。哎。
1: 怎么样啊？当上霸道总裁的感觉如何？
0: 就别笑话我了，你怎么来了？啊，路过，还是上我这体验生活了？来，体验体验。
1: 什么叫路过？我是专门来关怀一下前同事们的。
0: 哎、走。我还想问问你呢，外面这些人都是你弄来的？
1: 哦，其实我就是跟他们说了一下你正在做的事情，但决定还是他们自己决定的。
0: 谢谢啊。其实吧，我本来想一个人先把公司做起来，这成了呢，让你们都看看，只要不成吧。

0: 也不丢人。这一下我压力还有点大。
1: 压力越大动力越大嘛，对吧？这公司现在已经算是初具雏形了，那你业务上有什么想法吗？
0: 我想把 P3 做出来，把方舟的单子再重新拿回来。
1: 其实你的团队已经基于方舟的产品做了大量的功课，而且理念在行业里也是比较先进的。即便
0: 谢谢。
1: 即便方舟要求这么苛刻，但是你们的算法逻辑上也是最接近方舟的要求。
2: 方舟那边的消息我帮你打探着，不过你那个公司注册上你还是最好注意一点，不要让文明知道 P3 是你开发的，不然他不会错过风暴丝绸的好机会。
0: 这个我想办法。
1: 哎，对了，新公司叫什么名字呀？
0: 我想叫他小莹。
1: 输赢的赢啊？
2: 苍蝇的蝇。
0: 蝇的意思呢是吃很少但是繁殖很快的虫子，每一只蝇啊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自建一个家族宇宙，100只雌蝇它只需要10至12代的繁衍，它繁殖的总量就能超过21亿只。所以我想让我公司的迭代速度和量产能力也可以这样，可以像小蝇一样实现快速裂变，拥有超强的适应力和旺盛的生命力。
1: 对，好，
0: 好。
1: 既然你最近已经完成了2件人生大事，不如晚上我请客，请大家好好的喝一顿。
3: 随便点啊，我们今天所有的酒都记在顾总章上。
4: 行啊，我这什么好酒都有啊，你们想喝什么啊？
5: 好好好，
4: 想喝
5: 什么
3: 点。这个用普世的眼光来看，离婚肯定是人生当中的一大不幸，但是咱们回头想一想，能离开一个不适合的人，一段不适合的关系，其实是一件好事情。
6: 而且啊，做出离婚的决定比做出结婚的决定要难多了，从做决定到最后结束关系，这中间简直是一场身心俱疲的战争。
3: 所以啊，来离婚，
7: 离婚快乐。
1: 你们俩究竟要喝到几点？
8: 请这个。
9: 你在你妈妈发微信吗？
1: 我问她怎么还不回来呢？
9: 现在才8点多，妈妈和江姐阿姨难得轻松一次，不要总是骚扰他们。
1: 不是啊，你妈妈跟江喜阿姨答应跟我一起去喝酒庆祝了，现在变成了他们俩庆祝，我在家里边带你，这有点不太对啊。
9: 顾叔叔，难道你不喜欢和果果一起玩吗？
1: 没，我不是这个意思。
9: 你等一下。
1: 你要干什么？
9: 我正准备试试给人化妆啦。
1: 啊，不，这个不行，
9: 别别别别。

0: 早我生几点没死我，几点没都打起来掉是吧呀？到老早的已经那个都蛮不辛苦是吧？我都得死我。
1: 我这一生做文字工作，主要还是翻译工作。时间的话，可以从1968年算起。
2: 小时候在高雄不是学过藏文，
1: 汉语啊，主要是在陕西咸阳学的。
2: 我爱文字本身，我觉得我对藏语文从小就学过，而且比较深入的研究。还是在这一方面很有兴趣，都是一些工具书、词书，各种学科的都有。像汉藏对照词典，这是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五省区的写作成果，已经搞了好多年了，修订过好几次。本人也参加过这个修订，我翻译工作很多都是参加这个词书的这个翻译工作，编译工作吧。这是汉藏法律大词典，咱们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组织编译的，我们花费将近2年的时间吧，2-3年的时间进行这项工作。现在正式出版了啊。平宋才十一了，在松南邓祖尊的各地当了日莫德不咋咋其他的钱了羊留了年宋免了卡了井你今年给中荣三木一出点路面出去年宿去改革出去旅党遗忘了天空穷外各地变了日马拉雅以提讯单位去灭地直接说已变了井该是大陆作为千度书种族歧视，人家做不着。这是呢，是朱德和当时的几位老同志聚在一起，互相赛诗，提醒了我们，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啊，那些老一辈的革命家们那种乐观的这个精神。
3: 我那小辈最喜欢的。那你我现在真的我对了自己说你那些问我做这样请问这还是自由这样台上的顺序给我的海峡两岸什么的
1: 最近海峡两岸中东歧视每天都不能中断我的一定要看的
3: 对
1: 小盖能够什么收音机打开去哎，你收音机的切讲是朋友准备给那么多些东西，这也是新闻工作者的一个习惯。在中央台13年，每天都是搞新闻翻译嘛，主要是中央台的那个翻译的字数，我有几百万，

0: 朱瑞霞，累计13年里头，你每天翻译1000字啊。那么当时呢，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中央台要恢复民族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么当时招人，招翻译人员，把我招去了，就成了中央台民族部藏语组的一个翻译人员。在北京工作了13年，一直做这个新闻翻译工作。他刚刚老说日本的其他人都管这个。他不说日本，我到天安门那找到习近平的孙子，当朝进去说呗。就是现在回想起来的话，我在翻译这一方面得到锻炼最大的就是中央台，《伟大的道路》这本书也是在中央台翻译的。
1: 这是我翻译那本书。
0: 噶玛玛被约在中国出《伟大的道路》的姊妹篇，北京民族出版社向中南多吉拉向我们两个约稿翻译，在80年代出版的。印象太深了，真的给我印象特别好，太伟大了，感觉到扎扎实实的在那儿干，生活朴实。主的文化水平呢，相当的水平高得很，书法好，而且能够写文章，另外下象棋啊那些，那简直是军事家，可能也拥有到当时战争当中指挥当中，特别棒，是这么一个给我印象特别深。那就抓着穷穷心去做卡住了点劲，养了准备那我的马文清我住的你们趁自己看别羡慕错当控制经济数量那位时间把行动具体你呢空气电脑路就过了革命第一那段看等时到五年的我在打孙一那个年度你天气困难送到那西北去空气高谷时雨长江美貌啊娘都都为恰意的水果糖天天爬上抓心度不会当卡到加盖神经分布那个在空人一起把我抓盖提醒不及地没到去送车系的推位一个拉手送不马赛大家进行南瓦堂查都就被掌握隔离洛阳刷将送穷各天空气地面空感染界为切度空气命运了琢磨主席隔离洛阳人吧日本经理命运性日本经理是热心日本经理命运性日本经理所谓性民族多啊切没渣

这个施穆特莱是美国人，世界上有一定名气的这么一个记者。现在他的遗体呢，就是1952年住的亲子，只是从国外运回国内，在抱抱山革命公墓安葬。最后他确实被朱德啊这些革命家的这个言行所感动，他也成了一个革命者。说实话，虽然退休了，但是我这方面的工作一直没有中断过。一个出于热爱，另外呢一直承担着一些任务。随着这个整个国家的形势的发展变化，

断的在更新，不断的在前进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学到很多新的一些知识，最近有一个新的提法，出现了一个新的词汇，其意思是什么，怎么翻译，这跟翻译工作有紧密相连的。我们的翻译工作要真正达到信达雅这个标准啊。

0: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居民家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拉乱接电线，取暖电器要远离可燃物，外出时要及时做到三清三关，关闭火源、电源、气源，清理阳台、走道、厨房的可燃物，养成良好安全习惯，提高自我消防安全意识，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是何种力量让这份热爱从未离开马背？是什么样的训练打磨让每一次跨越都精准如尺？又是何种传承让每一次奔腾都铸就热血传奇？赛场上每一次跃起都续写着西藏竞技马术的壮阔篇章。敬请收看美丽西藏马背上的故事。

0: 在西藏竞技马术队的训练场上，备战的节奏愈发急促。16岁的队员丹巴亚加正在打磨竞技马术技能，为赛场蓄力。
1: 最后这个稍微有点拉的多了。
0: 竞技马术是人马协同竞技的奥运会项目，它分为障碍赛、盛装舞步、马术三项赛三个门类，比拼骑手与马的配合度、动作完成度和赛场应变力。

0: 待会再来一次啊。
1: 一周后，丹巴亚加将站上场地障碍赛的赛场，他将投入最后的冲刺训练。
0: 很好。现在他是年轻运动员嘛，就比赛经验少，现在整体的这个孩子这个整个这个感觉啊这块非常好，起码的这个呢是一平衡，再一个就是安静，骑手跳障碍的时候是对马的影响是很大的，打比方说你手乱动，马跳了你不跳，马跳一次在第二次时候就他就不给你跳了，因为害怕呀，所以说小哈的话就现在很安静，马也很愿意跳。

0: 再做一个快步啊，快步的时候就不要往后收，快步。然后慢步，慢步也是，别往后收，手往前送一下。快步，别往后拉缰，别往后拉缰，左缰稍微来点，外方缰让着，对，好，然后又回来。马术的基本功是很关键，很关键，就跟那个，盖房子一样，把地基打好了。如果说有些那个基本功不好的呢，是，要么是光靠缰，拉缰，要么是这个一会儿是这边歪的，一会儿是这样的歪的，所以说基本功就是点点点练。特别是年轻运动员，细微的一些动作会影响这个马的这个整个这个运动的一个动态。
1: 骑手需要通过脚贴马腹、收放缰绳、重心转移等动作发出精准指令，最终达到人马合一的高度协调。
0: 对，往前跟他走，跟他走，对，不要突然的加速啊，用重心去，重心很好，节奏控制住了，节奏控制住了，别着急，马硬了你可以往后收，收完了就手给跟他就放松一点，对对，让马放松下来啊，别让它紧张。往前稍微送一下，把胳膊稍微直点往前。对，不要往你身上拉缰绳，缰绳往内侧，往我这边稍微打开点。
1: 每一次练习都为赛场竞技打下根基。每一位队员的骑手生涯都是从和马相伴开始。进队七年的曾杰，当了两年马工后，才正式踏上骑乘之路。
2: 因为不这样做的话，我对这个行业了解的不够多，一定是要从马工，从马匹的一些细节方面啊，细节方面不学好的话，你是没法就是在这个行业里边学到更多的。
1: 骑手亲自参与刷马，是建立信任的基础，也是马愿意共赴赛场的起点。
2: 平时我们训练，然后完事儿的时候，他如果说做得好的话，就给他拍一拍，或者喂个糖，就说明他做得很好。但是不能多拍，因为他玩多了还是会调皮，他其实跟小孩，几个小孩一样，就是那种。就是刚才他有可能想跟我玩或者怎么样，但不会真咬，像这种嘛就比较乖一点。
1: 骑手常与专属搭档互动，而教练则对每一匹马的特质都了如指掌。
0: 锦州今年11岁，综合素质很高，今年年龄也不大，就是现在有点急，但没完用不完的劲儿，他压着。然后呢，是这个今年14岁了，也是这个品质非常好的嘛，对，但是舞步稍微的难度大一点，相比之下。Buster。
1: 对骑手而言，他们是赛场冲锋的伙伴，这些马均处于7到15岁黄金参赛期，历经层层筛选，他们四肢修长强健，关节灵活，发力更具优势，而且爆发力、耐力和柔韧性都远超普通马匹。
0: 德国的马呢是对这个骑手的要求比较高，法国、荷兰、比利时那个呢是相比之下稍微的好骑一点，所以说相比之下大家会包括障碍也好，三项赛会尽量会荷兰、比利时、法国这块他会去挑的，对。

0: Okay, good boy. Good boy. Okay.
1: 这些马都非常聪明，有利于骑手和马培养感情，形成良好的默契。

0: 师傅，苏丹，这匹马我骑了，我刚到北京，刚进队到现在，都一直骑着这匹马，算是比较暴躁一点的一匹马。以前都马方都不让进的，一进去就给你咬啊，耳朵往后竖着呀，就喜欢咬，感情都很好。我把这放到外边，我跑哪它就跟到哪那种。而且还教那个招了他一个招，你看，吃草的，你看，你看就那种吐舌头，特搞笑。应该是只要是给他吃点东西，他就吐舌头啊什么的。
1: 全是灰，你看，啊。待会儿你好好刷一刷，这个脏的大滚大的，
2: 虽然队里有饲养员和兽医等后勤团队，但教练总忍不住亲力亲为，时不时给老马搭配口粮，检查身体。
1: 老人家，好同志，好好吃啊，没牙了。
2: 教练总记挂着老马，也会悄悄给牙口不好的老马开小灶。
1: 26了，人的话已经是八九四，打了几届四五届全运会，就有些主力功臣霸气，进去以后就跟人一样，他就精神状态那种的，什么不怕。行了，吃好了。
2: 他们曾用默契撑起团队的荣誉，如今不再跨越障碍，却成了队伍的心灵港湾。
1: 这些都是我们的老马，这个已经20了，这些都是已经是给他们训练用了。对，对，你这些已经是功臣。对。
2: 西藏竞技马术队有20匹马，其中8匹是赛场主力，还有12匹功成身退的老马正安度晚年。每天晒太阳是老马最惬意的时候，他能看到不远处队员正在刻苦训练的身影。眼下正是冬训，每位队员都在忙碌中度过。
3: 哦，小丹爸，
0: 哦，
3: 这样啊，你看你现在这个金珠，是一个三项赛的嘛，对吧？
0: 哦，
3: 它五步比赛要亮相的。
0: 对，
3: 你刚才那种刷呢，马尾巴越来越稀少的话，它就不好看了。
0: 对，
3: 它要飘起来嘛。刷当中有脏的，你是用手一点一点掰开，把它脏的拿出来，但是不能使劲蹬它，这么抓着，你这么在底下刷是不疼的。
2: 进队3年的丹巴亚加，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在竞技马术的盛装舞步项目中，马尾是裁判评判的重要细节。美观飘逸、随步流畅摆动的马尾，能展现马匹的从容优雅，有利于赢得印象分。相反，若因护理不当导致马尾稀疏、过长或过度剪短，都会影响动作观感与评分。

0: 西藏竞技马术队将进行为期两天的场地障碍赛专项集训，首日用来搭建训练场地，另一天开展实战训练。
1: 我们明天就是过来来这儿就转场，然后呢今天过来摆明天的障碍。
2: 先放杆吧。
1: 对，放杆呗。第一道在这儿，一二三，咱俩就分工一下呗。
0: 搭建场地障碍赛的赛道需要用到可调节高度的金属支架、可换规格的横杆、可增减的彩色填充物与装饰板。
1: 它路线设计师会有一些，比如说放水啊，或者放一些填充物啊，就比如说那样类似于那样的一些砖墙，就是你的马有没有经历过这些水呀、比如说一些红板呀、绿板呀、布蝶的那种类，马的眼睛里一看，哇，那个颜色什么的很鲜艳，有的马就可能胆怯了呀。
0: 赛道的设计巧思是为了考验马的胆量，以及考验马匹的弹跳爆发力、落点精准度、连续跳跃节奏等综合能力和骑手的骑术。
1: 所以呢，我们肯定也会转场的时候也会放这些东西，也就是为了自己的比赛会出现这么一些情况，就提前做一些准备。繁琐的事情确实多，这个那个，但是我自己觉得没有那么辛苦，我觉得我还挺喜欢的，就是我的职业。
0: 天刚破晓，马匹开始装车转运，但增罗旦要在转运过程中确保运输车通风良好，保证每匹马都有专属的小隔间，避免在车里转身磕碰。还要随车备齐伙伴熟悉的草料与水源。
3: 要是要去什么广东啊什么，在那2000多公里，30多个小时，马的这忍耐性还是很厉害。
0: 更换训练场地后，骑手和马都要重新适应。就在这时，但曾罗旦的马出现了巨跳情况。在场地障碍赛中，巨跳碰杆均会直接罚分，影响最终成绩。经验丰富的骑手会通过清晰的指令与精确的路线规划，引导马越过障碍。

0: 但曾罗旦手握第14届全运会团体金牌，还多次在全国马术3项赛锦标赛中获得奖牌，更是国内2米超高障碍纪录保持者。边巴此人同样实力不俗，除第14届全运会团体金牌外，他曾在2016年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中夺得冠军，并连续多年在全国马术3项赛锦标赛中跻身前列。
1: 你不能说，哎，冬天就是那个什么比赛少，你就不去了或者那样。其实我觉得运动员必须得有这个竞技状态。
0: 丹巴亚加征战的商业马术比赛。

0: 即将开始，他的内心满是忐忑。由于自己的马状态不佳，他只能借队友的马参赛。丹巴亚加已有一年多没打比赛，对于赛场他有些陌生。
1: 能稳稳的下来就行吧，那场地适应适应，马也适应适应。
0: 2026年，他将参加多场马术赛事，这次比赛是他的一次重要练兵，教练期待他在高手对决中检验训练成果。和丹巴亚加一起参赛的还有许多京津冀地区的骑手。丹巴亚加参加的100厘米级别的场地障碍赛，约有超120名骑手同场竞技，每一轮较量都扣人心弦。
1: 我们的话，那95个出场，肯定时间也久。平时饭点就10点半多，11点多就开始喂了，所以今天就先喂，然后一会儿95的话，差不多晚上下午吧，下午3点多2点多才完事的。
0: 赛前，领队错东与师兄但曾罗旦特意赶来为丹巴亚加助阵加油。
2: 80个人，外地还没有呢，因为你看了很多俱乐部的比赛嘛，你估计大概在一个自己的大概有个心里的一个，
3: 怎么也得前3啥呢？
2: 前15，
3: 前15太保守了。我说，既然你看2026年的第一场比赛，你必须得奔着前3去，甚至就必须要奔着冠军去。所以我跟你说，这场比赛全力以赴，不管什么样的比赛，你必须得有这样一个态度。我跟你说，没有什么可做不到的事，必须要这种信念，必须要有这种那种信念。
1: 嗯，
3: 你要越有这种信念，我跟你说。
0: 比赛即将打响，教练与骑手以步伐丈量赛场，这不只是测量，他们用自身步幅换算着马匹起跳的精准距离，
4: 把路线想好了，几步都想好了。
0: 丈量结束，战术推演的博弈仍在继续。
1: 3、4、5、6，
3: 他那个6步可能远一点，
1: 远一点。
3: 对，
1: 看过。
3: 我这是推，这算要重新再倒过来说错了。
0: 但曾罗旦有些担心丹巴亚加与新马的磨合状况。
3: 你先第一轮走7步，第二轮就那个
1: 走六步，
3: 往里就别拉了，跳完1、2、3，后面那个就1、2、3就上去了。
0: 新年首战，参赛人数远超预期，赛事鏖战至傍晚。

0: 丹巴亚加突然发现马的异样。
1: 你看马后肢不知道在抖什么呀，你看冷的，不是它紧张了，就晚上太冷了，马都容易出问题了。给它盖住，我们的也是个冠军马啊。一二三，
0: 和新搭档一起出赛，丹巴亚加十分紧张。

0: 这匹马的话，缰绳和腿部的配合是特别细的，不能有这种手重啊，要么腿特别的重啊，稍微一下马就直接就根本就不停。
1: 丹巴亚加的挑战是激活马的最佳状态，他与马通过系统的热身共同寻找赛场上的完美节奏。临近上场，师徒俩都难掩紧张。怀着期待，丹巴亚加和新搭档一起踏上了赛场。丹巴亚加和马在前几轮配合无间，他们接连流畅地越过一道道障碍。
2: 有点动力啊！
1: 马术障碍赛每一轮都是独立积分，以目前的赛况来看，丹巴亚加的得分名列全场最高。
2: 别着急，好好。

0: 就在冠军近在眼前的时候，却突然发生意外。
1: 没事吧？
2: 没事。
0: 根据赛事规则，骑手落马将直接判定淘汰，但巴亚加遗憾退赛。啊，
2: 这就是训练，你要做每次的比赛多久，你要想好了，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越想赢越着急越不行。
3: 因为咱们俩看录像看了半天，说了半天，如果大步的话，你必须从外面走，你里头拐不过来。
4: 哎，没拐过来，我拐过来我就有了，真的。
2: 越着急你越想赢，赢是可以的，运动员这个有这种的想法是可以的。你要记住一点，想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要每一步都要安安静静的，一直是着急的想赢的时候就越想越不行。
0: 由于马术障碍赛中零罚分的选手比拼是完赛时长，但巴亚加急于弯道抢时间，在毫无起跳距离的位置强行腾跃，最终失衡坠马。
2: 有些地方还拉得有点多。
0: 丹巴亚加的新年首战遗憾落幕。每次比赛结束，队员们都要复盘比赛视频。
5: 跳的一些视频啊，打过比赛什么多余，自己留着，过一段时间看看。我当时确实，哎，我这个没做好。自己总结一下，
6: 每次出问题都是太着急了，打比赛就不能着急，心态得很稳，好好调整。
0: 这次失利让丹巴亚加看到了自身的不足，
2: 睡觉前必须给马方转一圈，拍个视频，才能睡得着的觉。

丹巴亚加和搭档一起再一次向障碍发起冲击。竞技体育的每一次失败与摔打终能带来蜕变。对丹巴亚加来说，当下的目标很明

0: 劝，必须战胜过去的自己。而队伍里的前辈们也有自己的愿景，
1: 肯定是要在比赛上面拿成绩，因为你代表的是西藏。
2: 我也希望就是说我们西藏的运动员在全国全世界的舞台上，就是有西藏的运动员拿到奖牌。
0: 西藏竞技马术队成立的40年里屡创佳绩，不仅摘得第14届全运会马术3项赛团体冠军，还在其他国内外重磅赛场屡夺奖牌。策马踏新程，西藏竞技马术的传奇未完待续。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
1: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9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2: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0: 校长，关键还在沈阳。卫立煌不肯动，但沈阳集团的兵力不全掌握在他的手里啊。
1: 沈阳城外的廖耀湘手握重兵，
0: 是校长对他有知遇之恩，校长的话他一定会听的。等到了那时，两大兵团到位，我们的这次危机就会变成反过来对共军的决战，而且由此变成一举扭转我们颓势的胜利之战。

0: 您知道毛为什么敢冒大险南进吗？
1: 你讲。
0: 他就笃定了我们不能精诚团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苟五人，而能具必死之决心以剿匪，
2: 则士卒必能以物生还之勇气而尽忠。
0: 是啊，
1: 剿匪手本你读了，你一定是读了。
0: 每日研读，不敢怠慢。
1: 韩杰，好啊，好。你放心，
2: 警审会战就这么定了，我会拿出最大的努力打好这仗。
0: 有校长在，会战必胜。

0: 子亮。
1: 不打招呼就来，一声不知就走。总统啊，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0: 魏总司令在下面，他应该是想来送你。通知飞行员，告诉他我要去北平。是。
1: 范汉杰走了，报告总司令，已经走了，走的同样很急，并没有向剿总报备。他本来就是冲着总统来的，看来他已经拿到他的尚方宝剑了。总统走之前，紧急签发了委任廖耀湘将军为西进兵团司令的委任书，廖将军应该已经接受任命。目前，他的部队正整装待发。总司令。
2: 我们不用去找廖将军问问吗？算了，大势已去，你去见他，他也不一定见你。20万颗脑袋挂在他廖耀湘的皮带上了，让他们去拿吧。主席可以关注一下沈阳的廖耀湘兵团，和华北的侯静茹兵团。
3: 现在看来呢，国民党的两支一东一西的主要兵团的行动啊，是未来东北占据的关键呢。嗯，廖耀湘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啊。
4: 蒋介石这次一定会越级指挥，把这支力量调往锦州。嗯。
3: 这是卫立煌，是不会调沈阳的主力去增援的。
5: 至于侯静茹这支拼凑起来的东进兵团呢，大多数都是傅作义的队伍。
3: 这傅作义啊，比卫立煌还要抠门儿。
5: 他不会把自己真正的家底儿填到这个东北战场上来的。
6: 主席说的没错，这傅作义啊和卫立煌一样，将手中的军事力量视作立身之本，他们是不会听从蒋。

0: 蒋伯伯。
1: 哎，还没好吗？
0: 我爸说快了，你再等一会儿。
1: 啊，辛苦你了。
0: 不辛苦。
2: 来，正宗的羊肉臊子油面鱼。总，来。
3: 哎呀，光有这么几个小菜没有鱼，算不上给你接风嘛。
0: 蒋伯伯，这油面鱼是我父亲亲手做出来的。嗯，
3: 对。
1: 好，
3: 这个鱼啊，要现做现吃，才好吃。看看，合不合您的胃口？
1: 哎。
0: 不过我爸可20多年没动过手了，手艺早丢了。要是吃着像秤砣，您可别见怪啊。
3: 胡说，怎么能像秤砣呢？去。您坐。
1: 哎。
3: 快吃热。
1: 既然来了，酸甜苦辣总是要尝一尝的。
3: 是，您尝。咋样？
1: 好。好吃。
3: 好，那你吃。
1: 医生，看样子你还是喜欢这本乡本土的食物啊。哎，
3: 习惯了，乡音难改。故土难离啊，这家乡的吃食就跟身边的人一样，还离不开了。
1: 谨慎会战，如果能够按照我们预想的那样去运作，共党会失去在东北的一切，到那时候你华北也可以高枕无忧了吗？医生，你看，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已经集结完毕，在长春坚守的郑洞国，牵制了林彪东野的大部分兵力。这个时候，如果东晋的侯静茹能够和范汉杰会合，而沈阳的卫立煌能够全力出击的话，想一下，共党林彪会是什么样的下场？
3: 静茹会全力出击？
1: 哎，20万西进的大军已经开拔了，他手上的牌被抽走很多，沈阳还如何坚守？但卫立煌没有理由不来参加这场世纪之战，对吧？
3: 总统，趁热，吃。
1: 医生，谨慎会战是国共双方在东北的终极对决。
3: 总统，恕我直言。
1: 讲。
3: 您觉得胜利的可能性很大吗？
1: 如果照之前3年的战斗来看，我没有多大的信心。
3: 哦。
1: 但是这一次，我必须要有信心。医生，你想一想啊，东野已经倾巢而出了，如果锦州被他们拿下，东北的大门就此关闭，中央70万大军啊就没有了。那个时候你傅作义的命运会比现在好吗？我蒋某人的命运又会比现在好吗？所以每一个将士必须殊死一战，再也没有丝毫推脱的理由，没有了。

上，我是浙江人，你是晓得的。你们西北大地上的油面我是吃不进去的，但是如果你因此不把我当成自家人，听不进去我讲的肺腑之言，

0: 这碗油面，我要好好的把它吃下去。
1: 不，总统，不必了，不必了。什么地方的人都有自己的胃口，不能强勉。其实您的话，我明白。虽然我不大相信东北能取得多大的胜利，但是对范汉杰的坚持和。 廖耀湘的出兵，我还是钦佩的。如果东西两个援警兵团能够全力以赴，范汉杰守住锦州，郑东国也甘愿为党国流尽最后一滴血，那么这个金沈会战倒也不是不可为之。
2: 医生。 答应出兵了，
1: 总统，这碗鱼。

0: 这火车怎么又停了？
1: 情况有变化，很大变化。

0: 有前方的电报吗？
1: 主席，打扰你了。拿来吧。小五，给我沏杯浓茶来。是。主席，吃完安眠药，要不睡一会儿吧？
2: 子龙，叫恩来老总他们一起来开会。是。
3: 蒋介石此次东北之行定下了这样的策略：范汉杰在锦州牵制住东北野战军主力，侯静茹的东进兵团由葫芦岛向东攻击，廖耀湘的西进兵团由沈阳向西攻击，加上空军、海军协同，企图一战歼灭东北野战军主力，打开东北局面。
4: 傅作义怎么一反常态啊？老底儿都不要了吗？这里面大有文章啊！据内线报告，在蒋介石的几番说服下，应该有了效果。傅作义已经有了兔死狐悲之感，所以呢，我们要关东北的大门呐。傅作义再也不可能高枕无忧了。老蒋这回，呵呵。
3: 恐怕是用对了力气。如果东西两个兵团到达锦州前线，以东野现在的战略规划和兵力部署，确实要担当更大的风险呢。
5: 开会怎么不叫我呀？

0: 尉迟同志，来来来，坐坐。
1: 哎呀，你怎么不听阿洛夫医生的劝呀？305师让你好好休息，你还是跑来了。嗨，
2: 就是个普通的高血压，只要情绪波动不大，还是可以参加工作了。
3: 你看，可你要来开这个会，情绪怎么会不波动呢？啊，
1: 倔呀，
2: 那就让它波动去吧。险到极处，转机就来了。我听说前线战局变化很大呀，怎么样？两路援军都是硬家伙，东野吃得消吗？要不要我们调部队出关驻地？
3: 我看不行。局势目前勉强维持在一种脆弱的平衡之下。如果他们贸然行动，这两个区域蒋军会大举反扑的。
4: 我们首先要保持冷静。这个时候呢，中央任何一个错误的决定，都会毁掉几年来全体军民浴血奋战的成果呀。所以呢，咱们再怎么慎重，也不为过呀。嗯，
5: 侯涵，东爷的饭还得东爷自己吃。
1: 我觉得历史同志的担心是对的，这口饭已经超过了东爷的胃口，怕他们一下吃不下呀。
5: 那就分出先后，一口一口吃。既然蒋军东西两路目标都是锦州，那我们就干脆在两军到达之前先攻占锦州，然后再回过头来对付援军。
1: 这应该有胜算的把握。
4: 这么一说呀，易县一战时间又该提前了。
3: 攻易县的是三纵的韩先楚啊，我们的旋风部队。林彪把炮兵主力配备给了他们，啊，朱瑞亲自带队。
6: 这是我军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集中使用炮兵，
3: 也是一次火与血的检验呐。
5: 有炮兵部队在，攻占易县就能更快一些。叶子龙，
7: 到，
5: 直接给韩先楚和朱瑞发电。原定攻易县的时间还要提前，最迟明天，一天之内把易县攻下来。要在敌军合围之前，为夺取锦州赢得宝贵的时间。告诉他们，易县之战是决定东北未来战略的关键。
7: 是。
8: 乡亲战友，听我讲，咱们今儿
9: 同志们，
8: 说说东野好英雄，
9: 加把劲儿啊！
8: 1948兄来到，蒋匪还在东北闹，中央决策好部署，百万雄师围锦州。这一天，细雨蒙蒙，阴云暗，一连好战士，夜行奔袭30里，奉了命。
10: 一声令下震山岗，战士们个个赛龙虎。
11: 我要姓挖，同志们，这是挖沟打仗。不是考你们的瓦匠活，听到没有？
10: 石匠娘，同志们，认真挖，拼命挖，
11: 挺着身子，
10: 注意安全，血换生命，挖到敌人的家门前，等他大梦方睡醒，
11: 使劲使劲，
10: 早已上了伏击圈。一声令下镇山岗，战士们个个赛猛虎，就像野马脱了。
11: 刘秀，你干嘛呢？
10: 大作不报告。
11: 刘秀，
10: 敌人石匠娘，
11: 干什么呢？这是挖战壕，让你干房子娶媳妇的吧？挖这么平干什么？
10: 啊！挖到敌人的家门。
11: 别闹了！
10: 等他大梦。
11: 这土光往这边堆，往这边堆吗？什么回事情？赶紧的！
10: 赛龙虎，
7: 是。
10: 就像野马脱了缰，枪声大作。

0: 我们部兵同志们在忍受着敌人炮火的欺负，你们现在连敌人的炮位都没找着。我不听你解释，最后30秒，半个基数的机动射，一发不举偏，把敌人的炮都给我端了。
1: 报告。

0: 同志们，这是我们的炮，有炮洞在，大家不用怕，继续吧，继续吧。
1: 好，司令，
2: 明天就要拿下义仙，
3: 应该是局势有变，义仙必须速战速决。
4: 可敌人防守意识坚决，咱们各项准备工作还没做好啊，
3: 来不及了。为了大胜利，就得准备大牺牲。明早总兵之前，要把战壕挖到敌人眼皮子底下。
4: 老韩，再大的胜利，我也不允许你以牺牲做代价。你放心，我答应你，炮兵部队尽全力标注敌人攻势位置。争取在总攻之前拔掉所有钉子。
3: 朱司令，我就说有你在，咱们就没有完不成的任务。

0: 冲！
1: 不好了，冲出去的战壕吧！

0: 正在集结，很快就会出发的。
1: 很快是多久啊？
0: 我说了，很快就是很快。你们也不能干等着援军，1000、10000多将士都吃素的嘛。
1: 可是公爵的炮火太厉害了，我们撑不住了。
0: 还听我说，你们不能只强调困难，共军的火炮只是声大，打几发就没了，你们一定要坚持到底。
2: 第一二炮群正在向城南偏西和城南中部发起猛烈炮击，第三炮群目标城东偏北方向，现正在对城墙中部和碉堡群进行集中摧毁。
3: 共军的炮火力量什么时候这么强了？
0: 在我们将士们都醉生梦死，忙着吃里扒外、中饱私囊的时候，共军就开始变强了。
4: 报告司令，魏总司令从沈阳打来的电话，

军如兄，对，开打了。到现在打了半个小时了，共军的炮火都没有停息。对，这是有史以来咱们第一次如此规模的炮火打击，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啊！嗯，支援啊，锦州不会派兵出去的。对，我们一兵一卒都不会派出去。

0: 我们的伤势没有清除，城墙、火口也要再扩大，再等等吧。
1: 打锦州的时候，城墙火口一定要大，再考虑多增加几个通风口。以后这些问题要在进攻之前提前标注好，不要到现在还在不停的修改标准。明白。
2: 继续集中炮击，让敌人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你的意思是，你一直答应义县守军派援军过去，这是句空话是吧？其实义县已经成为一枚弃子了吧？义县已经没有了援救的意义了，放在那儿让他们打就是了。我现在已经把所有的防护力量都收缩到了锦州城外和城中的阵地。
1: 相信，凭借坚固的工事和不断加强的防守力量，锦州守一个月都没有问题。那为什么不让义县守军提前撤出来呢？
3: 我们需要时间，之所以让他们坚持，是为完善锦州防备争取更多的时间。明白了，
1: 啊，你们不能救，是吧？他们也不能撤，具体守多久那？
2: 那得看他们的造化了，是吧？对，军
4: 容兄，在我们坚守锦州期间，东西两路兵团
2: 绝对会按时到达战场，到时候锦沈会战的包围圈一定会完成，剿灭共军东野主力的历史时刻就会到来。军容兄，到时候还请你听从校长的安排。
1: 尽快在西进兵团之后出征，基于共军以决定性的毁灭。好啊，会的，会的啊！我的部队现在正在整军，会出发的。
4: 那，
1: 这就是我无法出击的真正原因。我们国军呐。 对待自己友军的生死，只有俩字：冷漠。我们是什么啊？一群棋子。如果卫立煌带领沈阳的守军倾巢而出，我就是被他们遗弃的另一个一线守军。

0: 黄天庆，你咋了？
1: 指导员，俺想波兵哥了。他要是能看见这个就好了。
0: 我们替他干，解放军会越来越厉害的。
2: 旅长，他们城墙都打烂了，我们还不进攻吗？战士们都等不及了。
3: 着什么急？炮筒多打一发炮了，我们就能少牺牲一名战士。新形势，新打法，回去等候命令。
4: 是。

0: 韩先楚同志，第一轮炮火配合打击已完成，可以发起总攻。
1: 谢谢朱瑞同志，谢谢。

0: 第二炮群马上调整为总身连续射，观测站要及时汇报新发现的攻势和安保。传达下去，我们的炮弹要像手术刀一样直插敌阵精准打击，绝不能误伤自己的同志。
1: 是。
2: 马上联系五连。
3: 是。
2: 五连，五连，收到请回话。喂，五连，
1: 继续联系。
2: 收到请回话。喂，五连，
1: 继续联系。

0: 司令员，你要去哪儿？
1: 救援！
0: 我们在林子的最前面，太危险了！哎呀，
1: 司令员，你还得留在这全面指挥呢。看，看到没有？城墙那边。
2: 有安保没有被完全摧毁，
1: 咱们的战士在成片成片的倒下，五连就算在刀尖上，我也得去。
3: 指挥
4: 是，
3: 到。
4: 给我走！

不到6小时就结束战斗，10000多敌人全部被歼。一线之战，炮火之猛烈而准确，史无前例啊！

0: 是啊，炮宗的炮多打的是又准又狠，哎，好的连咱们自己的队伍都有点懵，是不是？都不相信我们自己的炮兵也在火力上可以完全的压制对手了。
1: 是的，所以啊，韩玄楚同志在给军委的报告中把炮纵都吹上天了。他说

0: 该夸就得夸呀！条件变了，我们的战法也要跟着变，强大的火力可以更多的消灭敌人，减少我军的伤亡。叶子龙，
1: 到，
0: 给一线前指发电报，让朱瑞赶紧把部队与步兵配合作战的经验写出来，争取打锦州的时候就能用上啊！之后。 全国战场的指战员们都要学习推广。
2: 是，
0: 命令东野总部，锦州前线的各部队尽快结束休整，准备投入决战。
3: 刚收到的电报，林彪的列车又停在张武了。
0: 嗯，又停下了。

0: 一线一战，浩总确实打得好，中央军委都重点表扬了。
1: 是啊，照这种打法，打锦州更有把握了。
2: 是吧，林总？嗯，是。
0: 是很好。
1: 林总，主席让我们催促前方的队伍提前结束休整，继续投入战斗。
3: 嘉龙，哎，你去让作战处的同志出一份回师长春的可行性报告。
4: 林总，您的意思是调某支纵队回去，还是说，
3: 是东野全军回师长春，重新回到先打长春的方案？
4: 林总，都这个时候了。
1: 你怎么还想着回去呢？
0: 是啊，林总，弓已拉开一半，箭已在弦上，这个时候怎么可能全军撤回呢？
1: 只是预案，你们不要多想，我需要这样一个预案，要在敌军重兵支援的情况下，探讨一个可行性罢了。亚龙，先让作战处搞一下，尽快给我。

0: 六个小时就被攻破了，你义县的城防是豆腐城防吗？
1: 防御体系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我们对共军炮火之强大，估计不足。现在他们已经不是过去的土八路了，
2: 不就是多了几门炮吗？
1: 怎么了？你范汉也被吓破胆了？那也不会，校长请放心，义县。
0: 是我主动放弃的。
3: 锦州城防已经完成收缩任务，之所以让义县坚持，
1: 就是为了搞清楚共军的攻城套路，
0: 为接下来的锦水会战提供更多的参考和情报。
3: 汉杰啊，从战术上面考虑，不是不可以这样。
1: 校长，请放心。 锦州城防，无论是从外围建制，还是从城市自身防御体系，那都不是义县所能同日而语的。我们已经做好了万全之准备，只要东西两路援军尽快到位，胜利必将是属于我们的。也好，有舍才有得嘛。
0: 啊，不过汉杰，你要记住。 你坚守锦州的誓言，还有，
3: 东西两路大军，你尽可以放心，进展非常的顺利。
0: 啊，你要守好锦州，你多守一分，我们就多一分胜算，这个你明白没有？

0: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

0: 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分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

0: 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6: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

0: 总统，难道我们真要把全部的赌注压在这个范汉杰身上吗？
1: 我三啊，你想讲什么我是清楚的，我们之前和共军作战占了很大的优势，但是取得的胜利并不大，而这一次东西两路大军还没有完全到达，你是担心会有变数。
0: 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情报来看，林彪没有完全下定决心，还很有可能撤回长春一线啊。
1: 如果林彪后撤的话，我们的胜算会更大。
0: 是的，共军早已摆好了进攻的态势，如果现在后撤，必然会酿成大乱，到时我军各部乘胜追击，那个时候也许在沈阳的卫立煌也会出来分一杯羹，果真如此的话，东北的共军必将全军覆没。
1: 莫三，我们有什么办法能迫使林彪后撤吗？
0: 目前我们东西两路援锦大军已经给林彪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如果这时候有一支力量绕到他的背后捅他一刀，他的后方一定吃痛，林彪也会左右为难，犹豫不决，必定坚定他后撤的决心。
1: 长春，
0: 是的。
2: 自东北人民解放军攻克四平后，长春成为一座孤城。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指挥10万人驻守长春，企图牵制东北人民解放军主力，使其不能南下作战。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决定对长春采取久困常围的方针，军事包围、政治攻势、经济封锁三管齐下。长春国民党守军军心涣散，厌战情绪和逃亡投诚现象与日俱增。

0: 我是我的司令啊，您怎么又自己跑出来了？哎，
1: 长官，您太小看这座城中潜伏的危机了。这个时间，街上到处都是共党和乱民，如果被他们发现郑司令您独自出行，这……
0: 我要是不独自出来，我怎么能看得见长春的真实情况？
1: 可是看到了真实的情况，长官你也找不出解决问题的法子呀！
2: 够了。

0: 都是在困境中的蝼蚁。我一个光杆司令又能改变什么？上车，去刘世军军部。
1: 是。

0: 你这还有茶喝，
1: 快尝尝。云南带过来的家乡茶，不过也快见底儿了。你要是不来啊，我自己都舍不得喝。这信是蒋总统亲笔写的。
0: 对，
2: 社长已经习惯越过魏总司令，
0: 请我们直接发号施令了。
1: 让我们不要继续龟缩，要主动寻求战机打出去，给林彪足够的压力。桂廷兄，你别怪我说话不好听，蒋总统这是什么失心疯的命令？如果我们要是能打出去，还至于被围四月有余吗？啊，现在让我们这群饿着肚子的兵去牵扯林彪的注意力，他可真是，哎，真是想一出是一出。
2: 校长应该是希望我们可以戳到林彪的痛处，
3: 要真是戳痛了，林彪很有可能派兵回来继续打我们长春。只要他分兵，顶身前线的国军则大有希望可以消灭共军主力，取得历史性胜利。
1: 可他们这个历史性胜利与我们有关系吗？桂廷兄，这还真跟我们有关系。到时候长春被攻陷，我们被共党消灭，这样就能使他们赢得历史性的胜利。你说这能跟我们没关系吗？
2: 策生，你说的没错，我们早已成为弃子，一定是要被舍弃的。可我们毕竟是军人，为了党国荣誉，我们还是需要坚持下去。
3: 校长搞出来这个谨慎会战计划，如果真的成了，我们也就解脱了。
2: 在此之前，用最后的力气再做一些努力，也是应该的。
1: 好，桂廷兄如此说，我也没有什么好推脱的，照办就是。
3: 你们要和新七军一路做一定程度的突围努力，
2: 此外你还要多加关注六十军内部的共党活动情况。
3: 要开展全城范围内的共党内应清剿行动。
1: 我军中尚好，应该不会有共党活动之迹象。
2: 泽生啊，你还是好好派人去查查吧，总会有发现的。嗯。

敌东进部队的先锋部队已经抵达了葫芦岛，后续部队在蒋介石的亲自督导下，也离开了天津军港。廖耀湘的西进军团。

0: 离开了沈阳，现在敌兵两条战线的将军似乎都知道了，这次是生死攸关的决胜之战，一改往日拖拉缓慢的作风，全都雷厉风行起来了。
1: 长春方面动静也很大。
0: 长春有变化吗？郑董国似乎得到了新的命令，在全城对共产党地下组织进行破坏行动，已经取得很大进展的全向工作，暂时中断。 而且，敌六十军和新七军也开始有计划、有组织的突围，我们的防守压力增大了。只有沈阳的威力煌暂时还没有动，但是据情报显示，他只是观望战局，有随时参与决战的可能。
2: 任总，现在的形势确实非常困难，但是大军已经集结紧中。
3: 我们应该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再坚决下去，我们就是自投罗网了。蒋介石的计划其实不复杂，我们要决战，他们干脆反客为主，调动更多的兵力，啊，也用这次决战来吃掉我们东野主力。老罗、亚龙，你们难道看不清楚吗？如果敌军各方面按计划到位，
2: 东野各部队都有被分割包围的危险，那时候锦州就是东野的葬身之地。还没到这个程度吧？只要我们抓紧时间，坚定信念的去猛攻，
3: 我们东野一直是我党的主力，绝对主力。从红四军那会儿就是如此。所以东野容不得一点闪失。亚龙，
2: 回师长春的方案做出来了吗？
4: 林总，做是做出来了，可是咱们能不能再讨论一下？
3: 没有时间了，必须马上给中央军委发电报。我们请求撤出锦州前线，尽快回师长春。
4: 我怕时间再晚一点，长春之敌我们也无法掌握了。

0: 来。
1: 哎，哦，老总，
0: 哎，
1: 你还没睡啊？
0: 哎呀，你不是也没睡吗？
1: 情况你都知道了吧？
0: 林彪这是干什么呢？啊，
1: 走吧，看看主席睡没睡。
0: 走。
1: 你看灯还亮着呢，
0: 他肯定是没睡啊。走吧，
1: 走吧。
0: 哎呀，这个林彪，他想干什么？各纵队都已经到位了。邲县也打下来了，现在士气正是兴旺的时候啊！林彪现在要回师长春，这
2: 不是战略转移那么简单。大军南下没几天，就不明不白的撤退了，这会造成军心浮动的。
3: 是啊，战士们不明白为什么而撤，一方面呢，部队自己会产生问题；另一个方面，如果敌人抓住战机，在撤退的同时进行反攻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啊！
1: 我分析啊，林彪同志之所以这样做，是被蒋介石的洗脑战干扰了信心。主席，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和朱老总给他写一封信，再给他好好强调一下，劝劝他。
4: 不必谢谢，道理早讲清楚了，严词回电。东北野战军必须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县令十日拿下锦州，命令就是命令，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0: 一纵最远，他们和热河第四六八师一起从北戴河出发，要第一批北撤。
1: 四纵从兴城走，可以在锦州北与一纵会合。八纵九纵目前还在集结待命，我们现在最大的困难是面临锦州敌人追击的问题，哪支纵队留下来牵制敌人？
2: 还有啊，就是要提防敌西进部队的堵截问题。廖一星兵团啊，前进速度很快，我北撤各纵队很容易跟他们遭遇。

0: 李总，我跟罗政委一晚上没睡，早上起来商量了一下，我们觉得还得跟你好好说说呀。
1: 走走吧，林总，不管未来我们要面对什么，你还是应该从中央的角度考虑问题。如果我们此时放弃攻坚，任东北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撤向华东、华北战场。
2: 那将对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3: 你们想过没有？就算迅速的打了下来，敌军东西两路援军很快就到，到时候主客一位，我们就成了守锦州的一面。而那个时候，锦州所有的城防工事早就被我们摧毁了，没有工事，我们又是骑兵，锦州更无险可守，敌军全面围攻，那就是惨烈10倍的四平。
4: 打下去确实很艰难。 但是林总，如果一旦北撤，势必引起巨大的混乱，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自寻死路啊！林总，
3: 给我点时间，我再想想，好好想想。

0: 同志们，哎，您好，坐。同志们，义县这一战，我们义营那是敢打敢拼，纵队领导表扬我们了。
1: 好，
0: 这个韩司令说了啊，接下来攻打锦州，咱们义营还是打头阵，还要立头功。
2: 好，
3: 营长。俺要把这话写到家信里，让俺娘啊也高兴高兴。
0: 是，行。同志们，看到没有？这是我老娘给我寄的地瓜干，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军功章了啊！大家都分一分啊！好，我们奖章了，来，别抢。这就是你们往家信里写的词儿？
1: 是啊，营长，文书教的差不多就这些了，其他的俺们也不会呀，所以啊，只能先画个图，等后面学了再补上呗。
0: 你还画个图啊？同志们，我们已经是解放军了，这个文化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呢？我给你们写一首。
4: 好。

0: 吴乐干，看看认不认识？
1: 我认识，那不光吗？光，
2: 我认识。那是明，明天的明，我认识那个名字。
3: 那个是月，那个是头，
4: 都什么玩意儿？
0: 跟着我一起念。
5: 好。
0: 床前明月光，
6: 床前明月光，
0: 疑是地上霜，
6: 疑是地上霜，
0: 举头望明月。

0: 好，给我写到嘉靖里去。
1: 不是营长啊，这啥呀？又是双又是光的，是不好听啊！再说写到嘉靖里，这灵芝也听不懂啊。
2: 是啊，营长，俺们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对吧？
3: 是
2: 啊，
3: 你听懂了，你也抄不对啊，是不是？
1: 是我也不懂。
3: 你们这群土包子，我算是对牛弹琴了。行了，行了。
4: 你们，抓紧写啊！写完了，好好休整，准备新的战斗。
5: 是。
4: 你们，你，隋大风，你们到底还能不能干了？不能干，都给我回炮校去，从擦炮管给我学，什么时候学明白，什么时候再回来。
5: 司令员。
4: 我们连的阵地是最靠前，损失的战士和损失的炮都是最多，那些暗堡都是他们的新修的，我们没有侦察到呀！是啊，是啊。你们还有理了？啊？他们暗堡新修的？那暗堡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地上长出来的，那车盖瓦不要时间，你们怎么就侦察不到？
6: 你们没侦察到。
4: 你知道你们没侦察到，咱们损失了多少炮？啊！咱们损失了多少战士啊！我看这个都别干了，都给我滚回家去！
5: 司令员，你骂我可以，但是您不要让我们回家，我们不能离开炮洞，我们死都不离开！
7: 指挥同志，
3: 韩司令，
4: 韩司令。
3: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烦那么大伙儿，行了，炮兵部队的任务完成的够可以的了，主席都表扬你们了，消消气儿。
1: 哎，你给我过来一趟，营长，营长，营长。
3: 地瓜干可没有了啊！想吃自己抢去。地瓜干我可不稀罕。
1: 营长，我是觉得你写那首诗真好，我想让你多给我写几首。我都抄下来，寄给家里。
3: 你们看，这文化还是有力量的吧？
1: 小玲，我给你写，你回去慢慢抄。
3: 谢老张。
1: 这位刘永秀排长啊，命可硬得很呐，子弹见了他都躲着走。
3: 所以营长，这打锦州的江道牌。 就交给我们吧。你小子是来走后门的？哎，营长，这所有同志里啊，我就觉得你最有才华，就剩这个，还不能走个后门啊？
1: 师呢要多少有多少，这突前的尖刀部队到底让谁上？我一个人说了不算。
3: 叶等同志，
1: 哎，营长，
3: 下一仗咱们什么时候打呀？
1: 不是说暂时休整吗？
3: 怎么还都停下了？
1: 这首长们有首长们的安排啊，回去好好准备啊，等候命令。
3: 是，
1: 去吧。
3: 哎，
8: 谢老张。

0: 就是这儿。老韩，知道这是哪支队伍的主攻方向吗？
1: 就是。
0: 是我们的侦测工作没有做到位，虽然城墙打开了缺口，但是我们没有侦测到城墙后面敌人隐藏的暗堡和工事，以至于主攻部队在冲锋的时候

这么大的失误，我能不着急？我能不追究责任吗？

0: 要都能像你们这样，就算没有飞机、没有军舰，也一样能碾压国民党军，战无不胜。
1: 老朱啊，啊，我其实特别佩服你。
2: 为啥？
1: 当年就几门捞起来的杂炮，就敢说自己是炮兵司令，就敢想今天能拥有这么大的炮群啊，还能打炮兵发威的现代战争。
2: 老韩
1: 啊，
2: 我想请你给我帮个忙。
3: 他什么帮忙不帮忙，请不请的？有事说。
2: 我们的队伍啊，现在是没军舰、没飞机，就连这炮兵都是刚刚发展起来的。以后啊，要面对敌人的全面反击，那我们炮兵要面对巨大的挑战。所以我想，即便是现在最紧张的战斗时刻，也要开展后备人才教育，战斗学习结合起来。
3: 你说的对，这个人才教育很重要，得有人跟上来，是这意思吧？
2: 战斗一定会胜利，但是教育才是真正的点亮人心。所以我想请你这韩大司令到我们炮兵学校给我当个教授，把你那最宝贵、最生动的实战战例告诉我的学员们，让他们知道什么样的炮兵在战场上才是战场之王。
1: 你觉得我韩大胆行啊？
2: 咦，你看，这卖上了。什么叫行呢？你韩大胆是这个，<笑>就这么定了。随叫随到。
3: 那咱说好了。
2: 说好了。
3: 哎，
2: 行，那我就踏实。该忙你的吧。我看看弹着点，弄点数据，我就回去。
1: 好。
3: 那咱锦州见。
1: 锦州见。

0: 怎么了？
1: 朱瑞同志牺牲了。
0: 谁？
1: 朱瑞。
0: 怎么牺牲的？
2: 朱瑞同志在一线城里踩中了一颗反步兵地雷，壮烈牺牲了。

0: 开会人都到齐了，进。好。首长，首长，
1: 这么大的官儿都战死了，我看共军的好日子也到头了。
2: 那还来干？
3: 锦州老范给咱们兄弟出了口恶气呀！是啊，是啊，没错，没错，干！你们也配做军人吗？总了，朱瑞，共产党的炮兵司令，那是一个值得你们尊重的对手。东北共军的炮兵，是他组建出来的。 从无到有，而且现在实力不容小觑，你们应该晓得，他阵亡的地方是一线的阵地，你们有几个做得到？这样的对手，值得你们去学习，而不是嘲笑。

能够尊重对手的统帅，才是真正的领袖。诸位，酒不是不能喝，但是要喝得名正言顺。我提议。

0: 一线能这么快地打下来，没有炮纵，没有朱瑞，是做不到的。如果不尽快解决战斗，敌我双方的对峙和拉锯，会使整个战局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东北的局势会更加的危险。我记得。 朱瑞同志写给中央的信里，他一直认为打锦州没有问题。他有一整套用炮兵作为主攻的方案，并且认为东北全境解放只是时间问题，炮兵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他对未来踌躇满志。
1: 45年的时候，中央本来任命朱瑞来做副总参谋长的，是他说自己在苏联学的就是炮兵，一生以炮为师，主动要求去东北前线，把炮兵队伍给组建起来。他说要把自己的炮兵知识在战场上充分发挥出来。他没有想过要什么官位。 没想过自己会有什么得志，不当高官当教官。朱瑞同志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中国真正的炮兵元帅。
2: 对，炮兵元帅，朱瑞同志，当之无愧。
1: 朱瑞同志的牺牲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巨大损失。主席，各位首长，刚收到的4A电报，林总说前电作废，东野全体指战员下定决心全力攻坚。您看，这就对了吧？ 回电林彪，很好，祝胜利。
3: 是。

将士们，锦州已经被共军围困了，没有退路。范汉杰将军在电话里面亲口告诉我，即使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也要等到东西两路大军完成对共军的合围。还有西路兵团廖耀湘司令，他也是有信心的，他不顾某些胆小之人的劝阻，坚决执行中央的号令，克服困难，奋勇西进。还有我面前的将士们，侯静茹将军、阙汉谦将军、桂永清将军，你们都是有信心的，所以你们在短时间内完成了集结，可以迅速地登船出发。将士们，

我相信，在几天之后，你们就可以看到我们三路大军30万将士在锦州胜利会师。

0: 林总，牦牛屯到了，这就是咱们的新总部。
1: 总统，建锋同志刚送到。
2: 改革归改革，他为什么非要动摇国之根本呢？
1: 总统，建锋同志在上海之打虎行动，听说还是很有一些成绩的。
2: 有个狗屁成绩！前方在打仗，后方要安稳，这一点他不懂，永远不懂。

0: 我明明放在桌子上了，怎么没有啊？不可能啊！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任何事情你不重视就会出问题。马上要开会了，你现在让我怎么办？一直这么等吗？刚后面，这面，林总，你这个，啊，这哪儿？
1: 拉车上。
0: 哦，
1: 林总。你没事吧？
2: 我能有什么事儿？我没事。
1: 越是大战在即，我们就越应该平静。
0: 我知道，我很平静，我非常平静。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下。

0: 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势。加载旗舰八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分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

0: 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下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下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